0: 啊，梅子姐一早上也来打卡了啊，感谢啊，感谢梅子姐的问候。那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大家赶紧把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忘掉啊，忘掉 啊。
1: 哎，对，
0: 感谢大哥的才华横溢。我都应该记下来，太有才了、啊。
1: 我终于学会可敬的爽朗的笑声了。
0: 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及时极品》，
1: 再见。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偏南风。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及时极品。

0: 嗨还是我嗨呀？
1: 还是你嗨吧，毕竟你听得多。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即时即品，我是方圆。
1: 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哎呀，
1: 我又来了。
0: 今天是一个半老不新的组合。
1: 哪整一句半老不新呢？
0: 你说是新组合吧，也不新。
1: 也确实也不。
0: 你说是老组合吧，也不老搭档。
1: 我俩上周，你也别这么说。我俩上周五说那个跟那个上周三。跟飞上节目的时候，让飞就感慨说，就自己没搭档了。然后我在就是安慰他半天，后来想，我说不对啊，我说我晚上也没搭档了呀。谁也没比谁好多少。
0: 看看群里啊，忽然开朗说，方圆好久不见，去哪儿旅游了？旅啥游啊？在家休病假来着。
1: 就听他动静。
0: 蜗牛说，今天谁跟圆儿主持节目呢？
1: 这还听不出来吗？
0: 不是赵飞。
1: 这还用问吗？
0: 那是谁呢？我上周看见很多朋友在群里边互动，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让赵飞报复我。
1: 为啥呀？
0: 说让赵飞请一个月的假，不让我一个人留在这上。
1: 那我能让我老妹儿一个人上节目吗？
0: 你看看，
1: 我现在都，我跟你说，我就是，方圆根本不用担心说就上节目没搭档这件事。
0: 啊、真的吗？
1: 对，啊，我怕我上节目没搭档。
0: 他也是我哥，真让人感动啊。
1: 忽然开朗说，欢迎收听华阳的生活。
0: 我和周航搭档呢是晚上有一个5点到5点半的节目华阳的生活啊。但是今天早上大家听到的呢也是一个限定版的即时极品
1: 啊。对啊，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就是都是这些个好朋友。这都是这些个老朋友。
0: 对，
1: 无论在哪个时间出现，那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听广播这段时间哈，听着我们，然后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最重要是啥呢？最重要的是对你的生活还有点帮助，对不对？
0: 而且特别感谢，就是在我上周整个休病假的期间，大家对我的关心以及惦念、思念以及责备。这周赵飞是休年假了，
1: 对
0: 啊，这个也确实该让我搭档好好出去放松一下了。
1: 他也真是快呀、下节目就走了。
0: 很辛苦啊。
1: 对，
0: 那这周的即时极品呢，就由我跟周航陪伴大家了。那大家也可以，
1: 本老太婆一人担任，
0: 两人担任。大家可以在微信群当中啊，跟我们及时的互动起来，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们一起来聊天。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所有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要注意了啊！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的眼健康，现在是针对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大家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还有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电话都能够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符合条件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占名额，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而且呢，这次补贴政策为啥只给咱们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呢？因为50岁之后啊，这个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您仔细想想啊，您是不是有这种情况？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然后看手机上的这个小字越来越费劲，甚至说这个风一吹就流眼泪，眼睛干的这个眼眶都跟着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呢，这眼睛问题就越拖越严重，到最后啥都看不清，生活难自理。所以好视力呢，这回专门是给出了补贴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都能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它呢是更适合这个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啊，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楚了。
0: 那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400-609-2166。今天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呢，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这个补贴。除了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眼贴，还要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台智能按摩仪，咱们全身哪里酸痛就可以按摩哪里。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这个呢是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才有的。符合条件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来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看看群里啊，忽然开朗说赵飞放飞自我去了， 对，出去玩耍了啊，
1: 高高兴兴。
0: 嗯，黄金屋说，祝中航方圆及家人们新的一周开心快乐。
1: 感谢感谢啊。
0: 嗯，哎呀，今天也是一大早，有很多朋友就在群里打卡问候了。那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点啥呢？
1: 哎，
0: 就是聊聊咱家里经常吃的一种菜。
1: 菜，
0: 生菜
1: 啊，生菜是，哎，我特别喜欢吃生菜。
0: 哎，你吃生菜根儿吗？
1: 好像掰了，就是片儿掰下来以后，剩下的基本上就不要了吧？
0: 对，
1: 一般家庭都是嘛。
0: 我跟大家说，吃剩的生菜根儿，这个千万不要扔。
1: 是的。
0: 啊，一根儿就是一节这个菜根儿，加上一杯清水，咱们可以不用泥土，就能让它重新长出新叶。然后你每天可以看到它冒出一点点小芽啦，一点点变绿啦。其实咱们在家里是可以把就是种出这个迷你菜园的。
1: 哎，对，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水培的方式啊。
0: 嗯，
1: 生菜怎么在家里水培呢？然后长出这个新叶，是不是能吃的这种？然后生菜呢有哪些这个营养价值？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跟您说道说道，唠一唠这个生菜小菜园。
0: 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就是这个生菜一般在家里你都喜欢咋吃？
1: 生
0: 什么做法？还有就是，其实水培不只是这个生菜可以，很多菜都可以
1: 啊。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上那个。

0: 课，自然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在家里边自己种过那个大蒜。
1: 啊，你们小的时候这么热闹吗？
0: 那个大蒜就是水培的。
1: 啊，我有印象，好像还有那个什么，好像蒜苗还是啥的也能。也能、
0: 好像蒜苗我没种过，但是确实小的时候留作业
1: 啊、
0: 在家里种过那个大
1: 蒜啊，整蒜
0: 水培的哦，长出来的时候觉得可有成就感了，
1: 是吧、吃上了吗？
0: 这没敢吃，反正交作业都带到学校去了，然后也没拿回来
1: 啊，种出来就行了、是吧？
0: 但是你看家里现在就是你看发豆芽
1: 啊，对，
0: 其实也可以，
1: 没错，
0: 对吧、而且现在就是如果大家每年去逛农博会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展区专门是水培展区。
1: 我就特别想说那个，我就发现就是水培展区里看见的那些蔬菜哈，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它就透着那么一股子这个水灵劲儿。
0: 对
1: 啊，
0: 而且就是水培的方式呢，你会发现它比我们用土壤种植吧，它又更节省空间，
2: 这个是
0: 可以有那种立体的水培方式，
1: 对，一层一层的。
0: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咱家里吃的这个小生菜，
1: 嗯，
0: 其实咱在家里呢就能水培，
1: 没错啊、有这个计划的朋友啊，可以这个细细的听来研究研究啊，
0: 看看今天叔叔昨晚的红烧鱼和今早的鸡蛋面。你这伙食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他们家谁做饭啊？
0: 他跟他媳妇儿都做。
1: 都做呀。
0: 俩人都做。
1: 那他晒的是谁的呀？
0: 那不一定。
1: 不一定。
0: 那不一定。对对对。
1: 啊。
0: 有的时候是他做的，有的时候是他媳妇儿做的，还有的时候是两口子一起做的。
1: 哎，你说俩人都爱下厨房，这个事儿还是挺好玩的。
0: 所以俩人都好吃，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啊。幸福快乐说了，说周航方圆两位主持人好运小品的话来说，就是我想死我了。
0: 死我了啊！我也非常非常想念大家。
1: 哎，挺好
0: 来
1: 挺好。
0: 我们说说这水培的事儿吧。
1: 是的，
0: 就是咱家里吃剩的那个生菜根儿，首先咱千万别丢掉，拿来做水培。那怎么处理呢？首先我们去买那个生菜的时候，咱就选好带根儿的生菜。
1: 对
0: 啊，然后呢？

0: 5到10厘米的这个老根儿。
1: 啊，
0: 然后它新鲜的那个切面呢，是有利于它吸收水分的。
1: 对，
0: 之后呢，这个叶片可以就是长得非常的繁茂。
1: 哎，
0: 嗯，
1: 然后呢，您准备个容器，这个容器也不难啊，您找一个喝完的这个矿泉水瓶，在瓶身上半部分画线，然后给它沿着这个线给它剪开，就裁一半呗，相当于，先向这个瓶身下半剪好，倒入清水，再把带瓶口的上半段，你就给它倒扣过来，
0: 对，
1: 反过来组装一下子啊，放在瓶身，然后呢，把处理完成的这个生菜根放置在倒扣的这个瓶口上。
0: 嗯，这就是我们容器也准备完了。接下来咱用多少水呢？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是喝完的矿泉水瓶，咱们在瓶身的上半部画线，你给它沿那个线给它剪开。
1: 嗯
0: 啊，然后我们说这个清水啊，你倒到这个瓶里之后，只需要没过生菜根部的1/4就够了，其实非常非常少的水。
1: 对，别泡那么多
0: 就能完成。
1: 嗯，
0: 啊，如果你把整个根都泡水里了，那不行。
1: 对，
0: 那个根是非常容易腐烂的。
1: 哎，
0: 所以你看咱们留的话就是0.5到1厘米的这个根儿，一丢丢水就够了。
1: 没错啊，然后这个平时呢，你把这个水培的生菜就放在阳台上，记着啊，别忘了每天换水一次啊，每天都给它换一次啊。生菜呢比较适宜生长在温度是白天20到25度，然后晚上到15度左右。你就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尤其是咱们这边秋高气爽，秋天中午那会儿这个太阳还是挺大的，然后它的这个时候这个阳台就会容易温度相对偏高，所以如果温度高的时候，您可以这样，中午拉上窗帘给它遮挡一下，晚上早晚的时候再把这个窗帘打开，让这个咱这小生菜啊充分的接受光照，这样是对它的生长有利的。
0: 嗯，蜗牛说大蒜发出来不就是蒜苗吗？那就得等它再长。嗯，就是刚长出蒜的那个阶段，就是还看不到，就是你等它再长、再长、再长、再长，才能看到它的苗。
1: 哎呀，我都不知道蒜就刚长出来的时候是啥样的，
0: 就是跟你看着外头那个没有啥区别。
1: 小有小变大，咚咚咚咚那样，是不是？
0: 对对对，小刘说这是我家小园的生菜，
1: 真好。
0: 哎呦，长得真不错呀！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小刘，你家园里的这个生菜，你们吃的时候是连根拔，还是从上面剪叶子？因为有的就是长在地里的那个菜，你把根儿留下的话，那个叶儿会不断的往上长。我不知道生菜是不是这样，但韭菜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我们说可以一茬
1: 一茬
0: 的割，
1: 一茬一茬的，
0: 对，
1: 嗯，
0: 你别拔根儿，就它那个上面那个叶还会再往出长。
1: 嗯，斩草不除根。
0: 嗯，
1: 哎，我看还有葱。
0: 哪有葱啊？
1: 它这里，你看左上角，
0: 左上角有一小绺葱。
1: 对，然后但是跟生菜一起长的那些叶子，我就不太认识了。
0: 反正就是自己家如果有一块地的话啊，就真的撒点种子，就是很多的小嫩叶，它都会长得非常非常的繁茂。
1: 哎，
0: 包括我家就是邻居，你看就是如果你不在一楼没有那个小院的话，你要在楼上住，但还想吃点自己种的菜，好多叔叔阿姨就弄那个泡沫箱子。
1: 哎，对对对，然后
0: 在泡沫箱子里边种那个什么西红柿。
1: 对。
0: 啊，然后种黄瓜，还有种茄子、辣椒的。哦，有的家里那个长得也可好了，整个一个小阳台种的全是那样的菜，特别可爱。
1: 我觉得能把植物伺候得挺好的人，我就都挺服气。
0: 很厉害，
1: 都挺服气。
0: 王氏随风发的这个是黄馍吗？
1: 真好。
0: 哎，昨天晚上我看有人在群里发黄馍来着，大家还
1: 是
0: 怎么吃？
1: 是我刚才也看见了。
0: 嗯，
1: 但那是不是一个菌种啊？是一样的，
0: 是吧？
1: 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嗯，啊。哎呀，好东西，好东西。
0: 忽然想说，我爱吃蒜苔。
1: 蒜苔这个东西吧，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人炒一个味儿。
0: 蒜苔我只爱吃第二顿的。
1: 啊，溜一回的那个。
0: 对。
1: 啊，
0: 溜一回的之后呢，适合拿来泡饭吃。
1: 对。
0: 第一回的吧，我老觉得它有一种就是
1: 生
0: 味儿。对。就嚼起来那个口感也很生，
1: 所以
0: 吃起来味道也很生。
1: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玩意儿，就是炒蒜苔这个，就谁炒，就蒜苔好不好吃都看谁炒。
0: 嗯，
1: 他得炒大劲儿他才行。
0: 嗯，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水培生菜嘛。
1: 对。
0: 然后整个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它水培的过程，然后在你水培之后呢，它其实是有一些生长阶段，我们是能够看到它的变化的。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再跟
1: 大家
0: 说吧。
1: 说说啊，
0: 那现在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
1: 哎，
0: 一个是我们一个返场的爆款，
1: 这个厉害啊。
0: 这次不仅是爆款返场了，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价格比原来更优惠了。
1: 啊，
0: 返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哈列克蟹。
1: 对，
0: 你看每年一到各种就是节假日之前，我们都会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
1: 嗯，
0: 让哈列克蟹返场。
1: 因为

0: 这个马上要过节了嘛，就但凡过节的时候，身边亲朋好友啊，包括在外求学打拼的这个孩子们啊，该回家也得回家聚聚了，朋友们也聚聚。这个时候你的餐桌上就得整点这个，好下酒的，或者是硬硬生生的这种这个肉菜。
1: 而且今年假期比较长，对吧？就是中秋有三天假，然后中间可能有三天工作日，有的朋友就说胆大点儿。
0: 就不上班了，
1: 就连着十一一起休了。
0: 胆那是胆真大呀！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如果有这样的假期，就是很多外地的朋友，大家是一定会跟导员请假的，就开假条。
0: 那对，
1: 然后就回家了，就是在家能休一个超长假期。然后如果大家啊，在整个这个假日期间，说这个刚才说到家人聚会啦，咱们走亲访友啦，需要点这个。有面的实惠的这种伴手礼，或者咱们自己吃起来呢也确实品质够用的，那大家呢可以在今天选购阿列克谢。因为以往他返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斤装它都是199，那今天他返场来多少钱呢？是179块钱。
0: 对，
1: 套组呢还是那个五斤装，就是我们买三斤精致的红肠送两斤经典版的红肠，就是精致的它是瘦肉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是肥瘦相间的，整个这个五斤组合到手。但当然了，肥瘦相间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它不是说有很多肥肉的那种零星的小肥肉，但吃起来非常香。
0: 对，这个是比较经典的这个口味啊。然后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每一盒是一斤，然后您到手直接就是五盒，然后179块钱真材实料，然后大家也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你说这个红肠解解馋啊，唠着嗑，这多好的一个画面哈。所以这个也要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好朋友们啊，如果你有需求的话抓紧抢啊，因为这个阿列克谢真的是一返场就很快就没有了。
1: 对，
0: 所以您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您可以这个他是支持这个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但如果说您是不太习惯打电话的这种朋友的话也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能直接下单了，并且能看到这个咱们阿列克谢的这个无论是包装啊还是产品的这个模样哈 啊更好的了解，更好下单。
1: 哎，然后除了这个好吃的红肠之外呢，就是要过节了嘛，咱肯定桌上必备的得有点好酒。那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五粮液的龙尊酒。
0: 是
1: 其实过节之前吧，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都会备一点，但是你自己要出去买呢，咱都知道听过那个比较厉害的几个品牌啊，我们都知道价格是比较贵的。那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几款酒品质都很好，然后价格呢也是各个档位的都有，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反正每一次一有酒上新，我们都推荐大家来先下一单尝一尝。
0: 对，
1: 因为首先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的酒呢一定能保证的是啥，就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跟大家说它是五粮液的龙尊酒，它就一定是五粮液这个品牌的，不会是外边那种贴牌的，所以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它的品质。
0: 对，然后这个五粮液真是就妥妥大品牌哈，所以它这个无论是拿出来啊自己喝呀，还是跟朋友分享啊，都是特别有面的。咱这是四川宜宾总厂的原厂嫡系酒啊，不是这个分厂勾兑的，不是那种这个贴标酒啊，正正经经的五粮液的品质，然后也是喝着也是熟悉的老味道。你看这个配方啊，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然后这个玉米，五种纯粮食酿造，实打实的粮食好酒，所以您就放心，无论是您自己喝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既放心又有诚意。然后呢这个同样是价格哈，价格咱们也不搞虚了，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放送官方价一瓶1000多的五粮液尊酒啊，红尊龙今天是这个超值破价，中秋专属补贴，您两瓶到手只要299块钱，每瓶是这个500毫升的一斤装的嘛，六瓶装啊更划算，只要799，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一瓶一码可以验真伪的，所以您别犹豫，赶紧行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同样呢，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您这个一样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直接看产品下单。
1: 抓紧时间来订购吧。梅子在微信平台说，圆儿回来啦，周航早上好呀。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谢谢大家的问候啊。再来看看群里， 这个小刘说生菜就摘叶子吃啊，旁边的是小白菜哦。生菜旁边还有小白菜
0: 啊，嗯，也是根儿呗。
1: 哎，我前两天吃了一个很好吃的菜，就是肯定它做法非常简单
0: 啊，
1: 就小白菜炖土豆条。
0: 妈呀！
1: 就是
0: 嗯，
1: 就是简单的味道，
0: 那真是真的好简单啊，真的好简单，
1: 很好吃的味道啊。忽然看老师说爱吃蒜苔，但是蒜苗也行，蒜苗炒鸡蛋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0: 蒜苗不得炒肉吗？
1: 蒜苗我不知道为啥蒜苗一炒肉吧，我就感觉那个蒜苗老。
0: 是啊，啊，
1: 嗯，
0: 他可能是为了
1: 就和肉，
0: 就和肉，对，
1: 就和把肉炒熟，所以蒜苗炒时间会长一点，
0: 应该是。
1: 但他炒鸡蛋一般来说都很嫩
0: 啊。
1: 忽然开朗说，
0: 黄鸡蛋、
1: 鱼黄馍炒鸡蛋，做鸡蛋汤，
0: 这行，这
1: 炒肉炒辣椒，我还是喜欢吃一种做法，
0: 嗯、
1: 就是那个用那个黄馍包饺子，特别。
0: 哎，咱是不是出差的时候吃过呀？
1: 英语的时候吃过
0: 啊，你看看
1: 楼下，
0: 你看看，你看看，哎，你看看擎天柱他们家安排的这个水培，
1: 嗯，
0: 漂漂亮亮的。
1: 哦，你家就是经常用生菜做水培吗？
0: 哎，你看他整的，而且贼规矩。
1: 挺厉害，
0: 真好，
1: 这个挺厉害的，
0: 真好。
1: 哦，就是大家留下那个根儿，就是长出来水培的菜就是这样的。
0: 啊、你看，哎，透透亮亮的，
1: 嗯、
0: 好看啊，好看。
1: 然后这个蜗牛说，周五买的黄瓜子还没收到呢，不是长春发货吗？你是400打电话订的，还是在那个平台上订的？
0: 一
1: 会儿可以对，或者给小管家打电话，可以查一下物流到哪里了。
0: 对，
1: 如果是在平台订购的话呢，平台是能够看到这个物流配送到哪里的。
0: 嗯，
1: 王世军峰说蒜苔焯一下，然后再炒就没有那个辣味儿了。
0: 明白。然后那个擎天柱说红烧鱼是我主刀，我爱人打下手。
1: 嗯，
0: 今天的鸡蛋面我弄的。
1: 你看看人俩就是特别有搭配，有商有量，
0: 真好。
1: 嗯。哎呀，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中秋的事儿嘛。那今年的中秋节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游玩的好线路，就大家可以选择跟着电台上游轮。
0: 是的。
1: 在9月23号呢，会将带大家乘坐这个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我们一起在这个游轮上可以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还有大型海鲜烹饪，有那个内蒙烤全羊啊，养生药膳呐、啊，非遗小吃等等，能够让大家大饱口福。还有岳云鹏和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
0: 嗯，
1: 也会让大家大饱眼福。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游轮呢，是停靠在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的，带大家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呐、啊、钱塘江观潮，还有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我们会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在那儿呢，观看热闹的这种中秋演艺活动。
0: 对的，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啊，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个人只需要4599元起。那房型不同呢，价格不同，部分房型呢还会赠送这个相声票。你想直接去看看这个岳云鹏、孙越，您在平时那也不少花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咱是有些房型是可以得到这个赠票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组联系吧。电话是1394410916，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然后您记好了，1394410916，1394410916。
1: 说到这个水培，它会在培育之后有一个生长过程吗？我小的时候就是培那个水培大蒜的时候，我已经不记得多长时间了，好像是半个月。
0: 反正那时候你们就做作业也得没事做个记录啥的，是吧？记录它成长变化。
1: 因为那个老师当时给打印了一张表，
0: 啊，
1: 就是你要记录就第几天的时候它长得多高，就要拿那个就是隔尺量。
0: 哎呦！
1: 然后因为那时候你看，如果
0: 这不跟看孩子长个似的吗？
1: 你现在就很方便，你可以拿手机拍照什么的。
0: 啊！
1: 小的时候没有啊，就是拿隔尺量，然后拿那个小本儿勒成表格。
0: 哎呀呵！
1: 啊，然后去记录每天它什么什么样了。
0: 啊，
1: 我记得好像没多久家里就是弥漫的那个
0: 蒜味儿，
1: 因为其实当时只在那个瓶里边就是水培了1颗蒜
0: 啊，
1: 但不知道为什么家里那个蒜味
0: 儿
1: 非常非常的浓郁。那其实我们水培生菜呢，它也是有一个生长周期的。
0: 对，
1: 你种到第7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生菜已经长高了，然后没有烂叶没有生虫的情况，它只是叶片还比较嫩，那个颜色是偏浅的，就是有点那种嫩黄
0: 嫩黄
1: 的颜色啊。 这个呢就是它初期生长的状态比较顺利的表现。
0: 对，然后到了这个第14天的时候，叶片数量就变多了，颜色也从这个原来的这个嫩黄哈、转为鲜亮的翠绿了，然后部分植株萌发了新的根系，叶片完好，根系健康，没有腐烂。哎，这是它14天的一个状态。
1: 嗯，然后也给大家一个养护的小窍门啊，就是生菜呢其实它是适宜在这个弱酸性的环境下生长的，有些地区如果咱家里用自来水的话，它其实会呈现这种偏碱性、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酌情在家里边常备白醋，
0: 点点醋
1: 可以把这个水质调节成弱酸性的，添点醋就吃了，
0: 点点醋，点点香油，拌点蒜末，
1: 哎，就直接进嘴了。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我们说到，就是你调成这个弱酸性的环境是更适合生菜生长的。
0: 嗯，
1: 然后一定要用那个就是比较宽敞的容器
0: 啊，
1: 这样避免它的空间很拥挤。
0: 生菜也乐意住大房子，
1: 那肯定是
0: 啊，
1: 宽敞点舒服、
0: 没错。然后到了第30天的时候，这个生菜叶片就更大更绿，长势就更饱满了。然后除了叶片大小会有点这个差异之外呢，外形就跟你在网在这个市面上购买的生菜已经相差不大了啊。到这一步就表示就你就可以怎么样了，你就可以真的准备醋和香油了。
1: 嗯，你就采摘
0: 可以准备吃了啊。
1: 体会到采摘的快乐之后呢，咱们就直接把它端上餐桌了。
0: 对，
1: 哎，吃起来也很方便。
0: 我觉得这活儿特别适合带，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可以带他去做一做。
1: 我觉得如果大家家里现在有生菜，
0: 不妨就吃了它，把根留下。然后就是，哎，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还是那个，就是要准备什么？准备那个容器，别忘了。因为我刚才仔细的看了一下，就是有朋友的一个容器有高有低，有大有小的。
1: 嗯，
0: 这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重要的是你把这个生菜多大部分泡进去，这个是重要的。
1: 四分之一啊，千万不要整个根儿都扔里。
0: 是的，太多烂根的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要不然呢，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是有保障的。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是的，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呢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那现在是只需要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仅限前100名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

0: 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转西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0: 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我是周航。
0: 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还有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以下这条消息大家要认真来听好。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到长春医科医院了，特别邀请到了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呢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是只收取196元的。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也是独家引进了德国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而且是随治随走，不需要大家住院的。
1: 嗯，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那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啊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0: 蜗牛说，我跟客服是好友啊，他帮我买的货到付款，对吧？黄瓜籽粉饼干，嗯，然后说刚才客服说断货了，今天才发货，估计他是往下打的。
1: 没事没事，
0: 也有疏忽的时候啊。
1: 哎、好的，
0: 那就
1: 不着急。
0: 对，那咱就再等两天
1: 啊。
0: 擎天柱说水培大蒜我也有想看吗？
1: 真是啥的，
0: 哎、你家还有水培的啥？我想先问问。
1: 哎，那个什么，就是他那个擎天柱大概是哪个年龄段呢？
0: 比我小一点儿。
1: 啊，那咋这么？
0: 就是
1: 生活为啥过得这么有退休的味道呢？
0: 就是很热爱生活，
1: 真是让人羡慕。
0: 很多那个年轻的朋友，然后经常在群里表示说，就向那个群里的叔叔阿姨们学习，因为我加入到这个群的朋友们都无比的热爱生活，
1: 真好，
0: 且对自己的生活呀，就是饮食方面啊，是有品质要求的。另说我们群里朋友真的
1: 优质听众，
0: 相当啊，
1: 相当优质。
0: 嗯，反正今天跟大家一个是说生菜，反正咱随时就是都能买到。
1: 对。但是
0: 就吃起来也很方便
1: 啊。
0: 然后今天跟大家说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水培，就是你那个吃完的生菜根咱别扔。
1: 哎。
0: 自己水培一些呢，咱吃起来就更便宜了。
1: 我就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看啊，首先这个居家水培生菜啊，它就是可以随时种随时采摘，你没门槛儿，然后而且呢成本又低，所以咱都能试。再一个我觉得它实质本质是啥呢，我实话实说，就是咱要真想吃点生菜，就依照咱现在这个就是城市发展呢、
0: 嗯、
1: 你就居民区你说下楼买点生菜就买点生菜了、
0: 啊、那很方便，
1: 其实也很方便、
0: 嗯、
1: 然后本身这个也不贵，但是你能通过这个自己水培生菜，说照料生菜这个过程，你带来的什么是心理上的放松。人说生活咋能体现出这个就是趣味啊、乐趣啊、情调啊，是不是？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这些有趣的小事当中做起的。实话是说，就家里需要点啥用点啥，你下楼全都买。
0: 嗯。
1: 但是就是自己做这过程，你比如说咱定期换个水，观察一下植株的这个长势，就这个过程你不用再看，你不用花大量时间去刷手机了，就是你可以把电子屏幕放一放。

0: 上了，
1: 嗯，
0: 你可以看到绿色了，你可以自己动手做点啥了，去创造点啥了，朋友们，这才是生活的味道呀，是不是？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家里啊，又真的有上几抹绿色，就给你整个的生活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升，就是会让你整个人非常快乐。
0: 哎、你刚才说的前半句，别人也说过我
1: 什么？
0: 但是后半句不太一样。你前半句不是说、
1: 啊、
0: 说家里有点绿色，家里要是有点绿色吗？
1: 啊对啊。
0: 对，我别人也说过，我说家里要是有点绿啊，
1: 嗯，
0: 全都得让你养死。
1: 但是水培生菜如果想养死，其实好像是一个挺难的事儿，
0: 是吧、
1: 啊？但如果咱在家里养一些呢，确实啊，有助于咱们这个减压呀、放松啊，对吧？
0: 嗯。
1: 而且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有助于抗氧化。
0: 哎，
1: 啊、
0: 生菜。
1: 这是从营养角度来说的啊。生菜当中呢，是含有这个绿原酸、咖啡酸以及木犀草素等分类黄酮类化合物的。而且相关研究表明呢，就是这类的物质都具备抗氧化的作用。
0: 是的。
1: 所以咱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可以买上一些生菜，时不时的吃一些。
0: 哎，
1: 它真的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材。
0: 而且啊，就它还有助于什么呢？镇静助眠，因为生菜当中含有这个莴苣素啊、而且它是这个衍生物，它的衍生物什么呢？是莴苣苦素啊。有研究就发现啊，这类成分有镇静助眠、舒缓紧张、辅助促消化的相关作用，所以也非常不错。
1: 嗯，而且生菜还有一个好处，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0: 嗯、
1: 就是它是能够调理五脏、利水消肿的
0: 啊。
1: 嗯，
0: 我跟你说，它还有更让你们想不到的作用，它还有助于洁白牙齿，朋友们。真的，就是古人在食疗经验当中发现哈、啊，就是它是有很多的这个那个妙用的。吃生菜可以让人头脑清爽，然后减少困倦，同时呢能清热解毒，缓解口干口渴，通大便利小便，而且起到刚才说的这个利水肿的作用啊。所以多哎，朋友们多吃生菜有助于这个洁白牙齿啊。
1: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水培生菜啊，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是陶冶情操，
0: 嗯，
1: 另一个呢就是多吃一些生菜，确实给我们的身体能带来很多的好处。
0: 对，
1: 然后生菜其实做法也太多样了啊，那我们呢也有一些推荐的吃法，一会儿跟大家来说
0: 啊。好，我觉得可以这样，我就觉得如果你们家正在吃烤肉的时候，
1: 嗯，
0: 你备点生菜
1: 啊，那是必须的，
0: 是不是、你就是你烤肉的同时你煎两片香肠，放点蒜，
1: 嗯，
0: 放个。

0: 做，
1: 那你且等吧、
2: 啊。
1: 因为我就吃阿雷克蟹，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直接就是空嘴吃。
2: 啊。
1: 因为我喜欢什么呢？就是我喜欢嚼它的那个原始的肉香，然后胡椒香以及它的蒜香，就是你还能吃到那个果木烘烤的那个味道。
2: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尤其是马上过节了嘛，就是如果朋友们有出去这个溜达，就一家人出去旅行啊、溜达呀、啊，或者自驾的这个计划的话，你就我觉得在这种游玩的路上，谁从包里能掏出根肠来，那得老厉害了。而且我一直觉得旅行路上吃的肠最好吃。然后我们就给您带来了拥有四项金标准的啊，咱们这个阿雷克蟹红肠，对，所以啊，朋友们，就是如果你要买红肠的话，认准了符合四项金标准啊，就是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采用猪肉或者牛肉，不添鸡肉，然后一个是淀粉量不高于10%，然后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的，再有就是得让这个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这叫四项金标准，这是好红肠。然后咱们阿列克蟹红肠做到了啊，你要选红肠，你就选咱们有四项金标准的阿列克蟹。
1: 嗯，然后现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依然是这个5斤装啊，但是我们的价格便宜了，原来是199，现在是179块钱。
2: 你看看
1: 啊，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大家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的就是我们说那个纯瘦肉的啊，你就咋吃都行。
2: 嗯，
1: 经典版那个肥瘦相间的呢，其实它那个就是肥的地方呢非常非常少，
2: 嗯，
1: 并不多。然后你可以拿它就是比如说炒个尖椒，炒个鸡蛋。
2: 哎
1: 啊，然后比如说你要做那个披萨，你可以拿它来烤，就整个非常好吃。然后咱们这5盒，每盒都是1斤装的，5盒到手一共就是5斤装，179块钱，这5斤装是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的。
2: 是的，然后呢？
1: 如果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就行了。咱们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这是电话订购啊。
2: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说我想用手机下单，我随时还能看到物流详情。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你发666啊这3个数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2: 嗯，当然了，咱都给您配套来的，就是你要是想买红肠发666，你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给您带来的这个好吃好喝嘛，就好喝得到啊。马上中秋节就到了，咱这个小酒得备得明明白白的吧。咱给您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五粮液龙尊酒。五粮液这个没有人不知道啊，没有人不知道，妥妥的这个老牌子大品牌，特别靠谱，而且有面。中秋时节，您不管是送礼啊，还是说这个家里待客啊，您摆这么一瓶，都特别的这个上档次啊，都特别的上档次。所以呢，朋友们，这款五粮液尊酒啊，是四川宜宾总厂原厂的嫡系酒啊，所以您可以放心，您就妥妥稳稳当当的喝就好了啊。
1: 嗯、
2: 纯粮食酒，无论是喝还是送礼都没问题。
1: 而且大家不用担心，就是会买到那种贴牌的呀、杂牌酒啊，也不用担心酒的品质不好怕伤身，这点大家尽管放心啊。这款五粮液的尊酒，它是四川宜宾总厂的原厂嫡系酒，绝对不会糊弄大家，就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五粮液是哪5种粮啊？就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还有玉米，这5种纯粮食酿造的，它就是实打实的粮食好酒，然后没有任何的杂味儿，咱们自己喝呢也很放心。然后如果你是中秋啊、国庆期间呢，咱们走亲访友拿它当个回礼，这个也很有面子。给大家带来的是2种规格啊，可以买到这个2瓶装的。2瓶装呢，咱们就是每瓶500毫升，2瓶装到手的价格呢是299块钱啊，299块钱。然后如果大家说我这个家里经常能用到，或者是我这个要宴请，我想多囤一点，那建议大家整箱囤。整箱囤的话呢是6瓶装、
2: 嗯，
1: 那这个价格就更划算了。
2: 对，
1: 6瓶到手价格是799，那这个价格也是确实跟厂家在节前磨了好久才拿到的价格。一瓶一码是可验真伪的，大家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也可以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大家就回复666这3个数字就能点击链接直接来下单了。下一个
2: 吧，公主们就不是目的，自己快乐快乐。咱是看看哪个？
1: 水之蓝太逗了，水之蓝在群里发666，
2: 这是表扬咱俩的。
1: 哎，是我俩六是吧？
2: 对。
1: 水之蓝想要哪个链接，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发到群里。
2: 对，您去那个，您这会儿要是着急的话。

0: 您就可以上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去啊。
1: 嗯。
0: 啊。哎，我吃过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
1: 圆枣子。
0: 对，就可好吃了。
1: 圆枣子要吃软一点的。
0: 是吧？
1: 硬一点的会发涩，没有那个糯的感觉。
0: 我没有主动的吃过这个，但是我第一次吃好像也是跟着你们吃的。
1: 我是。
0: 对，你买过对不对？
1: 啊，我买过。
0: 你看看。
1: 我是挺喜欢吃的，但也是有一年，好像是出去学习。我忘了在哪儿
0: 了，
1: 对，然后那个严大带我去逛早市儿
0: 啊，
1: 就特别早那天早上，严大就把我薅起来说咱那个就是都到这儿了，咱那个到早市溜达一圈，然后我就跟着他，不是就是咱们城，就是那个吉林省，我忘了是哪个城市了，这是咱东北的
0: 啊，
1: 圆枣子是咱东北的，
0: 好吧，
1: 然后当时他又带着我又买了圆枣子，然后他会挑，带我又买了榛蘑，又买了什么土豆干，然后回家炖那个小鸡儿可好吃了。你看，这青青就说了，这是在早市买的野生圆枣子，老甜了。
0: 啊、
1: 有的硬的就放软一点吃。
0: 啊，这个要吃软一点的，是不是？
1: 青青就说提前进入老年化了，左上角那个是葱。
0: 是好，我看还有个芋头啊，还是。
1: 这怎么你家连圆葱也能水培啊？
0: 圆葱是可以的。
1: 但是关键就是你怎么水培了这么多东西啊？
0: 那么好玩吗？
1: 从啥时候开始水培的？已经水培这么久了吗？
0: 对，而且种类非常多样。
1: 嗯，
0: 后面那是个胡萝卜吧，然后这个扣水里，然后长胡萝卜缨子，萝卜缨子是不是啊？是
1: 不
0: 是、啊、
1: 是
0: 不
1: 是胡萝卜？看起来还有点像大柿子。
0: 我跟你说，
1: 你这个
0: 必是胡萝卜。
1: 擎天柱，你这下回我得给你提要求了，你再拍照你这清晰度得提高了啊。
0: 确实，
1: 你大柿有点太糊了。
0: 胡萝卜、大萝卜、白萝卜吗？这不是
1: 都有是吧？
0: 芋头这
1: 全能水培。
0: 哎呦
1: 可以、啊。那赶快来跟大家说说吧，就是我们水培的这个菜，就是推荐大家怎么吃，有吃法。
0: 跟大家说说啊，首先呢，就是您可以来点这个减脂餐，现在这么流行是不是？您可以把这个来点这个减脂生菜沙拉啊，把这个土豆、胡萝卜洗净切片，上锅蒸上20分钟，让它软软糯糯的啊。然后软糯之后呢，你给它捣成泥啊。这几样的，我刚才说这几样东西，在擎天柱的水培。区里头全有，
1: 嗯，
0: 然后呢，采摘新鲜的水培生菜啊，搭配上这个土豆、胡萝卜泥，然后你往里头什么呢？就是拧点这个盐，放点生抽，来点香油，调个味儿，然后撒点白芝麻增香就可以了。
1: 哎，我想起来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叫无米饭包，
0: 那包啥呀？包土豆子。
1: 对呀、啊，土豆、胡萝卜。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啊、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生菜就是，
0: 又有饱腹感，然后又有那个什么，又好像就是。没吃碳水啊、嗯，把那个什么，把我估摸出来啊，就把这个生菜铺开了，是不是？
1: 嗯，
0: 把你这个打的各种酱，这个泥放里头，然后兑点料、
1: 哎。各种酱的话就不是减脂了。
0: 不是，我说的就打成泥啊，不是酱，
1: 哦哦哦对对对
0: 浆糊的泥
1: 啊，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你那个生菜，一个是可以用它来包，还有一个吃法就是你把那生菜也撕碎。
0: 啊、
1: 直接就拌进这个酱当中，跟土豆啊、胡萝卜呀，其实还可以怼一个，就是怼两个生，不是生蛋啊，就是煮熟的
0: 鸡蛋，
1: 水煮蛋，直接给它捣碎怼在里头。
0: 我突然想起个事儿了，这两天我被各种这个就是养生知识狂轰滥炸，然后我有两个东西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认可啊，就可能平时大家老想说，就是我吃点这个还吃点那个，就是特别好的蛋白质，就是吃鸡蛋，就是好好吃鸡蛋。
1: 是的，
0: 然后说特别好的钙就是好好喝牛奶。
1: 嗯，是的
0: 啊、
1: 嗯，
0: 就是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满足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需求。
1: 对，
0: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吃东西太乱啊，反而对身体有其他的一个负担。就是好，好蛋白质，好好吃鸡蛋，然后这个钙好好喝牛奶。
1: 但是我们节目一直跟大家就是贯彻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哪些是有营养的，哪些做法是对的。
0: 嗯，
1: 但是有很多朋友就是他没有办法长期的坚持。
0: 啊、
1: 这个不长期坚持你是很难看到效果的。
0: 对，
1: 就像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推荐，就是赵飞自己他自己的亲身的这个体验，他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和鱼油。
0: 他天天我一上节目他就跟我推，就是告诉我要好好吃鱼油，
1: 因为他自己真的就是在吃过之后他自己的整个的状态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0: 嗯，
1: 所以他就是 反复的跟大家来说，就是一定要坚持。
0: 然后那个啥，然后还想提醒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心情和身体它是相互作用的。你可能身体不好的时候，精神状态就不好。
1: 嗯。
0: 你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这个走。所以。

0: 就是无论是让身体好一点，还是说这个让心情好一点，相辅相成，干好就两个就都抓起来。
1: 都抓起来可还行，
0: 都抓起来，都抓起来。
1: 那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水培生菜嘛，大家可以在家里处理啊。首先就是再跟大家说几个小重点，一个呢是咱们在处理菜根儿的时候啊，保留掉它的那个根部，就是大概留出0.5到1厘米的那个老根儿、啊，然后新鲜的那个切面呢，泡到水里，它更容易吸水。
0: 对，然后呢就是准备容器了，您就选一个简易的容器，别让容器变成负担。然后记住啊，清水只浸泡根部的1/4，不要把全根都泡水了，因为是容易烂根的。然后记住了，每天都要给它换一次水。
1: 对，就是你每天得精心的照顾它。
0: 哎，
1: 然后就是呢，你给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让它接受到阳光的照射啊。适宜的生长温度呢，就是白天大概20到25度吧，夜间就是在15度左右、
0: 没错。然后这个用的这个水啊，就在后期打理的时候，你别忘了，如果你用是自来水给它培养的话，记得给它点点这个少量的白醋来改善水质，因为这个生菜洗酸不洗碱啊。然后这个生菜长茂密之后，就及时的给它换个大耗子啊，给它换个大屋、大房子、大容器啊。
1: 对
0: 啊，让它住得更得劲点。
1: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采收的时间呢，就是养护7天左右，你就能看到它长出那个新叶了。然后咱们多少天可以吃呢？大约就是30天左右可以采摘了。
0: 没错啊。然后推荐您的吃法就是刚才说了，这个可以当主食吃的，把土豆和胡萝卜切片蒸20分钟，给它捣成泥，然后搭配上您自己新鲜亲手培育出来的生菜啊，放上盐、生抽、香油啊，然后芝麻，然后白芝麻来调味就可以了，非常好吃的减脂生菜沙拉。
1: 嗯，看看金童做的爆炒生菜啊，蒜香味的好吃。
0: 我
1: 这里边还搭了豆皮儿
0: 是
1: 吗？是
0: 的，我也看着了。
1: 哎呦，你怎么能做的这么油汪汪的呀？做的真好，
0: 真好。
1: 还配了点小辣椒。
0: 是不是焯水的时候放油了？就是。
1: 不，我觉得它这是就是大火爆炒出来的，
0: 就是直接爆炒出来的，是吧？
1: 就它的这个品相一定得是那个大火爆炒，就是小火慢吞吞的就炒不出这个样来。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是这个生菜炒的好不好看呢、挺讲究。
1: 火候非常重要。
0: 对。
1: 嗯。
0: 来吧，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您的眼健康。我要报个电话，您要记准了啊，400-609-2166。今天呢，咱们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你一定得打。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展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体验试用一下。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尤其呢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呢，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前面就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啊，这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呢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您尽管放心用。
1: 好视力呢这次是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啊，就是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那大家呢都要抓住这次的机会啊，来拨打400-609-2166来订购，当场就会送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呢，额外还会再送大家一个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还有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咱们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重大礼，大家赶快来拨打吧，400-609-2166，400-609-2166。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咱们就明天和大家继续品美食聊健康，
0: 拜拜。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

0: 农历八月初四，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这个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转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16号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啊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总的来说吧，未来这一周啊，气温大多数波动比较大啊。你看，像14号呢，这个天，也就是今天开始呢，气温会波动升高。那么到20号呢，气温又一次下降，气温起起伏伏，变化很大。咱们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啊，天凉了。那么同时中午的时候呢，也不要穿太多，捂多了也容易着凉感冒啊，也容易捂热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互动留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视频号也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说想唠的，或者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到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或者咨询的问题，您刚好了解的，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那么朋友们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呢，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点点赞、点点关注，还有转发，以及在右上角啊有一个滚动播出的下一场预约，也就是本周预约，大家可以试一下一键预约啊。这样的话，等到我们节目一开播呢，就可以直接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还有家人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我们的直播间的人气啊越来越旺。大家呢多点赞多转发，就会有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大家也别客气，可以赶紧给我们打电话。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2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0: 天是周一啊，所以周一的早上一般都比较忙碌。今天早高峰出行的时候，大家是不是感觉到哈，比往以往的这个车型要慢一点？所以啊，以后每个周一咱们就要早点起来了，要早点出门了。为啥呢？因为孩子们可是开学了。开学这一两周以来呢，大家明显感觉到交通压力呢要比往常要多一点。所以呢，每周一早上我们可能要比以往的时候要多打一点提前量，可以稍微早一点出门。我也看到好多朋友很早的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像长华、知足常乐、明真都跟我们留言了。知足常乐说，今天还是帮您自个儿做节目呀，辛苦了，不辛苦啊，为大家服务。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家人朋友们一起陪伴，大家如果遇到了烦心事、闹心事，别忘了赶紧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除了在方宁节目当中会多次跟大家来重复以外，在我们的直播的视频号上右下角也一直在滚动播出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刘女士，你好。你好，刘女士。哎，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子，咱们那个民法典规定这个楼和楼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0: 嗯，您现在遇到采光问题了是吗？
1: 对呀、啊。
0: 您现在您家住的是高层还是说多层？
1: 不是，就是最高是七那个六楼
0: 啊，
1: 这是什么层我也不懂的。
0: 嗯，这个就是多层的房子。
1: 啊，多层。
0: 您现在和前楼的距离大概是多少啊？
1: 24米。
0: 24米，那挡咱家光不？
1: 现在不挡，他要装电梯，装电梯他得搁他那个往后延6米，这样我们的采光就好像就遇到很大的问题。
0: 一般来讲，普通的就是6层的住宅，高是2米8到3米。这个一般的话，总檐高14、17到18，那么楼间距呢，正常不小于18米。这个是规定的，这是个底线。
1: 哦，这是
0: 就是你咱们现在楼间距，您刚才说是20几来着？
1: 好像我没具体要，大概是24米、23米那，就是那中间吧。我先给你们打个电话，以后确定我出去邀邀去。
0: 这样我们也帮您查一下。一般来讲啊，也有讲的说这个达标的应该在30多米左右，那具体要求是多少我们帮您查一下，或者说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了解，有没有知道的，我们帮您问一下。您就想问一下咱们6层住宅楼楼间距最低标准应该是规定多少，是不是？
1: 对啊，另外他这个电梯，他自己电梯应该是和他那个门前到后边距离是应该是多远呢？因为现在我图一看，有的是4米，
0: 啊，
1: 就是有的是4米多一点，完他那个整的好像得6、7米。
0: 就是如果对方假如说前后楼这样安上了这个电梯以后，又占了一大块面积，这样离咱家的这个楼间距就会更近一点，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
0: 啊。咱家住几楼啊？
1: 就三楼
0: 可能还好一点，1、2楼是不是更存在这样的问题？
1: 对，现在是我们这居民都有意见，有意见他们也不听啊。完了就是咱装电梯吧是好事，咱们不反对人装电梯，但是你不能影响别人。你为啥你整出那么远的？现在我出去看的，一般的都是4米，或者4米3，最多是4米3。那他现在6、7米，你说我们那边根本就采光到冬天更成问题了，夏天都那啥，本身3楼吧，我们的距离就近。所以说我就咨询一下，他这个
0: 如果是
1: 看一下，
0: 如果像您说的，要是4米的话，这个间距肯定是比较小的，就是太窄了，就楼和楼，一栋楼和另一栋楼之间才4米的间距吗？
1: 不是，我说那意思，他装电梯，这电梯就伸出的长是4米，
0: 伸出来4米。
1: 对，我最近看嘛，因为我出一上小区里转呢，有的装的是4米，有的最远是4米3，他现在达到6米，那你说他是根据什么安装这个电梯的呢？
0: 他正常需要占那么大面积吗？
1: 我感觉不需要。
0: 对呀、啊，他现在也不知道咱们小区是怎么建的，他是围起来了还是他临时
1: 建
0: 完？
1: 他们还没那啥呢，现在公示呢，还没建，再建上就完了，就整不了了。
0: 反正呢，不管怎么说，民法典当中呢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就是建房不得遮挡邻居的这个光线日照。
1: 对呀、
0: 啊。咱们楼房如果间距不足的情况下，尤其咱们底层的日照不达标的话，我们是可以要求对方啊不允许这样施工的，或者说我们共同来商讨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加装电梯确实对咱们小区来说、居民来说都是会更加方便，尤其是上了年龄之后，对，这是个好事儿。对，咱们把好事办好，一起想想办法，看看怎么能够既不遮挡大家的这个光线，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事儿啊办成。我们也帮着大家问问啊，看看这个楼间距啊，还有具体是怎么规定的。如果我们听众不知道的话，我们会问问律师，看看在这方面是怎么要求的。您近期留意收听我们节目，不麻烦啊。好的，谢谢刘姨。那我们就
1: 还得问一个事儿
0: 啊，您说，
1: 这个今年冬天准备上海南，这个医保手续怎么办呢？

0: 您是长期居住到海南吗？
1: 我半年吧，到冷天，就5月份就回来了，半年。
0: 那您就正常办异地就医就行，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咱也正常能用。
1: 这都上哪儿办去？这手续啊？
0: 您可以在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上来直接办理，也可以到线下来办理。
1: 就到政府大厅了，是不是？
0: 对，咱们到医保大厅直接办理也可以，异地就医。您要是方便的话，咱们用医保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啊，或者是你要点击支付宝，它也有相关的链接，就直接能跳转到这上面。
1: 这回不会，岁数大了不会整。我就是那都带啥手续？我上那个上医保那个那窗口人家办。
0: 一般需要您有海南的居住证，可能才能办理异地就医。你在那边还没办呢是吗？
1: 有房照可以吗？
0: 房照，但是你不是户口也没迁过去吧？
1: 没有。
0: 对，你可以问一下，我们也帮您咨询一下。我们要这房产证明上面写的是您的名字是吗？
1: 对。
0: 啊，那我们帮着问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咱们可以到医保经办大厅的窗口直接去办理也行。我们提前可以咨询一下。
1: 行。这医保那个什么卡必须得带了是吧？社会保障卡。
0: 对，社保卡得带着，您的身份证啊，一般的话像还有咱们的这个户口本啊等等这些，如果需要带着，咱们都先拿着，省得到时候还得回来跑一趟。
1: 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要有什么问题，阿姨可以直接先拨打12393这个电话咨询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迎进打进85815199的敦化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好，我请问了。那我这个情况就需要什么手续？
0: 您说一下，阿姨，具体遇到什么问题了？刚才您跟我们的导播说了，但是我们里面的听众还不知道啊，您再说一下。
2: 我弟弟，卧床了，我前两天办了，我听别人说有个补贴，卧床就在那边不能吃，你想说他是属于什么？大小便都在床上便，在插着导尿管，所以这个情况想问问，有个什么补贴？从别人学的有补贴。
0: 好，阿姨问一下，您弟弟多大岁数了？
2: 我弟弟今年80，我88，他是小龙的86。
0: 哎呦，都是两位老神仙啊，80多岁了，老人家。那您弟弟他有没有相应的医保啊？
2: 没有啊，医保，反正就是他是各种退休的。
0: 他有职工医保啊，还是居民医保？
2: 啊，有职工医保。
0: 有职工
2: 保。
0: 啊，有职工医保是吧？
2: 那
0: 职工医保正常咱们也有长护险，我们可以申请失能的鉴定，长护险的鉴定。他是完全卧床不能自理吗？
2: 对。
0: 正常如果我们卧床不能自理的这样的情况下是需要半年以上，我们就可以申请这相应的这个补助啊，或者说我们相应的这个补贴待遇。像老人家已经2年半卧床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我们就正常可以申请长护险的失能评估，我们到医保的窗口申请失能评估，然后呢报销这种相关的费用。
2: 到哪去申请啊？
0: 您家是哪儿的？敦化的是吧？
2: 我家敦化，对。
0: 敦化我还
2: 是的。
0: 敦化我们真不知道是在哪个地方，但是呢，您可以咨询一下啊，咱们当地的社区啊，或者是问问咱们附近的医院。
2: 我就那到社区去问卫生局了。卫生局说没有，这张情况没有。
0: 那您也打一下12393医保热线，问一下。加上咱们当地的区号，然后12393。一般来讲啊，奶奶您听一下啊，一般来讲需要带的材料：身份证、户口本、近2年的住院病历，然后瘫痪卧床的证明，一般要有照片，就1寸的照片、银行卡，然后这些基础的资料，如果有的话，您装在一个袋子里啊，都带着，省得跑2趟。
2: 病历、诊断证。
0: 对。
2: 病历、诊断证。
0: 然后。
2: 这叫什么？
0: 就是这相关的这些资料，像户口本啊、身份证啊、住院的病历呀、卧床的证明啊，这些如果有的话， 因为老人家可能用手机操作不方便。如果你要是家里身边有年轻一辈的小辈的，他们能帮咱们在手机上来申请的话也挺方便的，就是直接在手机上操作了。但老人家如果不会的话，咱们需要啊直接到这个医保窗口去咨询一下，我们要申请长护险的这个失能等级评估。
2: 这个长护险失能的大概能付多少钱？
0: 这个方宁不知道，也不能给您瞎说，因为具体啊能报哪些项目可以报，它都有相应的这个目录。然后呢具体能补贴多少钱，这个呢咱们也得看评估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重度失能的家庭，那个是需要您消费，然后他给你报销一半儿。那个是就是比方说
2: 就是小时候像什么呢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叫什么
0: 长护险是吗？奶奶你想说这个
2: 纸尿裤啊，就是纸尿裤都不能穿，就得插导尿管。就是他这个小费多，就是那些垫屁股必须垫着的那些玩意儿。
0: 可能是日常护理呀、什么的，这些都需要家人照料。那您弟弟现在是谁在照料他呢？
2: 我弟妹和他儿子。
0: 啊，弟妹，还有他们的儿子是吗？
2: 弟妹晚家伺候，儿子白天伺候。
0: 那真是不容易，还好有家人来照顾他。啊，就是这个长护险，我们是有相应的这个待遇的，只要符合评估的这个标准，都有相应的这个补贴。具体呢咱们是需要先申请，然后人家评审就是审核通过之后享受相应的待遇。奶奶咱们家人
2: 什么电话？
0: 12393。
2: 12393哈。
0: 这是医保的电话。对对。像异地就医呀、包括医保啊长护险啊，我们都可以咨询这个12393的医保的电话。您记住了吗，奶奶？
2: 谢谢啊，谢谢。
0: 好，不客气。
2: 不占用你们时间了啊，谢谢。
0: 好嘞，
2: 我们一天都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可好了。
0: 好，
2: 祝你们好。
0: 谢谢，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长命百岁啊！也祝您弟弟身体健康。
2: 好，谢谢
0: 好嘞。
2: 你们两个可好了，年大可好了。
0: 好，谢谢奶奶。
2: 给你们点赞，给你们点赞。
0: 好，谢谢您，多保重啊，老人家。好嘞，我们就说声再会。好，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99的吉林市的程先生。抱歉，让程先生久等了。您好，程先生。
3: 哎，你好，方宁啊。
0: 哎，你好。
3: 这么个事情。我在视频号上啊看严大。关于就是说吉林有新的政策，关于失地农民社保的问题。我这个吧，我的地我是永吉县伊拉西乡的。咱们那个浑乌302国道啊，把我正好把我地里穿过，把我地给占了2亩2分多地。完了那个是2015年占的，我看看这个，是我看到网上说是这个也能给上失地社保吗？
0: 您是2015年占的，然后当时给补偿了吗？
3: 都给了，给了补偿，但是这个失地社保这不是咱们吉林省新的政策下来了吗？那时候他没给呢，上失地社保啊。
0: 然后呢给的那个钱大概是多少钱，您方便说吗？
3: 那时候是第一优是给了是。
0: 您电话信号不太好啊，转个方向啊，程先生转个方向，这个信号不太好啊。然后那个刚才程先生想要问这个占地补偿的这个事儿啊，咱们现在呢如果有相应的这个最新的政策，我们建议大家先咨询一下自己的村上，也可以咨询一下咱们当地的自然局啊，自然资源局04326429-6006，这个回头我们也帮着问一下。这个永吉征地的政策层面啊，有没有失地险？但不是说发完补偿了就自动有了，也得看当年是不是统一申报了，档案是不是登记了。所以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还需要帮着陈先生问一问村委会， 或者说承建人自己呢，先问问村里有没有这相应的补偿，或者说有相应的这个湿地险的这个待遇。这个湿地险呢，我们也得先交上了才有相应的这个保险，如果咱们都没有交过的话，那这个也目前没有。至于最新的一个政策是什么样的啊，我们不知道严大在节目当中或者是在他的视频号里面是怎么讲的，然后呢回头呢我们

我们也可以帮您问问严大啊，或者明天呢，严大就回来了，让他自己在节目当中跟程先生再详细的说一说。程先生刚才信号不太好哈、啊，没接透呢，千万记住啊，不要着急，或者说有的时候信号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您转个方向可能就好一点。一会儿我们再联系一下，看看具体是啥情况。有关于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有关部门，然后呢，您可以把相关的电话记好了，然后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沟通不畅的，或者人家说了咱没弄明白咋回事的，或者说人家压根儿不搭理您，不告诉您咋回事的，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为大家答疑解惑，也帮着大家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511815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呢有事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段宣传啊，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0: 倾听民生。
1: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2: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3: 这物业又在管着，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0: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4: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0: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周一啊，大家呢如果有什么烦心事闹心事啊，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可以记着点，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啊，都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今天电话比较多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像前面几位听众一样早点给我们打电话。那像我们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实用信息想要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就有一些招聘的信息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像中国中车集团发布了招聘公告，这一次呢中国中车发布的这个招聘公告呢里面显示啊，这个2027年现在人家进行全球招聘呢，招聘五大类岗位，待遇非常优厚，长春也有岗啊。像哪些类呢？比方说电气自动化类、机械车辆工程类、材料类、电子信息计算机类、管理类等等。工作地点呢包括长春在内的全国多个城市。9月17号啊，就是这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哈尔滨工程大学有一场宣讲，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去参与或者想报名的，咱们可以自己搜索一下中国中车招聘官网进行了解。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呢很快哈进入到供热期了，那么9月20号呢会有一些这个提醒要给到大家，就是9月20号如果您要是打算这个提前停止供热，或者说今年冬天我们不要热了，我们要到外地去过冬，或者说啊今年冬天呢咱们要恢复供热了，那你一定要想着点，在9月20号之前要赶紧到热力的这个大厅啊去办理，或者在自己所属的热企的这家公众号上，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在线上办理，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自己所在的这个物业呀、小区呀，别忘了这个时间，因为每一年都有听众忘掉了，或者说错过了，然后呢，在这之后呢，就不得不交100%的热费，或者说没有办法恢复全部的供热，都挺麻烦的。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希望大家千万别错过，别忘记了。好了，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一定要想着点，早点给我们打电话。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内呢，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8581199，858159，大概4分钟左右的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叔叔阿姨们，眼看就要中秋节到了，是吧？姑娘儿子都回来团聚，走亲访友，跟老街坊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起来了。那咱家是不是得备点好吃的呀？那必须得备点大伙都爱的美食。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列克谢红肠。入食啊，非常的紧致，香而不腻，这绝对是我们的明星款啊！但今天呢，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呢，和以往呢不是那么一样啊？为啥呢？因为这不光是红肠。因为我们今天呢这个订购的朋友们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福利。今天呢我们拿到的是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大家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一款都特别的好吃，每盒都是1斤的，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真材实料，正宗的味道，家人都爱吃，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啊，啃着红肠唠着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了吗？大家记好了，先赶紧打电话0440099001139，不是04开头的啊，是400开头的4009990139，4009990139。真正的这个好红肠呢，它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它这个淀粉的含量呢不能超于10%，那粉面子加多了肯定不好吃，是不是？第三呢，必须得是哈尔滨当 当地生产的，第四呢还得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所以只有符合这四项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里格谢红肠就做到了，而且非常好吃，因为它呢都是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又是正宗的俄式红肠的配方，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均质而成，猪肉和牛肉再搭配科学合理的这个调味啊，真的是吃起来是超级的香，又有特别香浓的那个肉味儿啊，还有特别紧致的口感，越嚼越有劲儿，越嚼越香。不管咱们是平时吃饭呢，或者是下酒配几片啊，哎，或者是咱们啊秋天的时候，马上十一国庆了嘛，对吧？咱们要到外地去玩啊，或者说我们去爬个山，咱们包里备上几袋这样的红肠，您要是饿了，来上那么一袋，哎呀，真的是太香了，而且特别顶饿，特别管饱，还好吃，而且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这款节目，这款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那绝对是明星款啊，好多朋友都是多次回购了。如果您家的阿里格谢红肠吃没了，那赶紧趁现在我们又上单了，大家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面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两脚

0: 凉，还有腿麻呀、腿疼啊、血管凸起呀这样的毛病，咱们就得注意一下接下来这个消息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脉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等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对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还有包括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的朋友，咱们赶紧拨打专家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呢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咱们是需要提前预约的。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
1: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接下来这个电话400-609-2166，您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呢，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护民惠民补贴活动，咱们特意拿出了百万眼贴来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呢，规模非常大，全省的范围的朋友们，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可以参加，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只要您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眼睛呢是越来越干，特别容易干涩酸痒，而且还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像眼前起了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地方啊，身体差一点可能哪个地方疼一疼咱们还能忍一忍，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赶紧看医生，也绝对不能够拖着不管啊。我们大家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就有3项的眼贴，人家里边添加了几十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贴上以后呢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呢都感觉明显清晰亮堂多了。好视力呢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品质绝对过关，而且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的话，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第二重呢，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减少用眼时间。第三重呢，额外再给您一台能够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还送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福利是有限的，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了。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600-9-2166，前面别忘了加拨400啊，400-609-2166。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啦，回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1111、8581-1599，还有8581-15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趁接大家电话之前啊，就是在等大家电话的同时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我们可以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会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带您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还有孙越领衔的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也会让您大饱耳福。你看，一边 吃好吃的，还能听听相声，真是挺好的啊。这次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你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关桥，还有包括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

0: 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就出发了，10月1号呢就返回了，正好避开了11高峰期。共9天的行程，每人只需要4599块钱，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还赠送相声票，但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赠完可就没了。全年就这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小编联系啊，跟旅游节目组联系，电话和微信号都是这一个号，13944100916，13944100916，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咨询问一问啊，微信号、电话号都这一个号，13944100916。好了，这个事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当然了，你说咱要是有时间、有心情出去玩，那多开心啊，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怎么办？别一直搁在心里啊。如果说常年的，就是很多年前的事儿，那真的就没办法了，您也不用给我们打电话，可能我们也帮不上您。但如果说近些年发生的，或者说您刚好正在为这件事儿烦恼的，您可以给方宁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刚才因为我这个看了这个咱们的其他的这个号，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之前的留言就看不到了，我只能看到凉席卷起的小雾，他说您好，怎么链接直播间？您是说怎么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吗？像现在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您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如果您想点击下一场直播呢，可以关注右上角的这个预约，您一键预约以后，本周我们所有播出的节目就是一到点了就推送给您了，就非常的方便。也谢谢刘青坤啊，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新的朋友们，也欢迎老朋友们在直播间里帮我们点赞转发。好了，凉席卷起的小屋啊，这名字好特别，他说好的，那看来是我们刚才的回答应该是您听到了啊，欢迎您也经常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新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帮我们多多点赞和转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民生服务类的节目，不管是在吉林的外地人还是在外地的吉林人，大家如果遇到了一些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呢，也建议大家呢记在家里的小本本上。当然记不住没关系，因为方宁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您记好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近期节目的反馈情况。在前不久呢，公主岭的王女士呢就替自己家的老人咨询。说老人和老伴儿呢是后结合的，现在老伴儿的儿子也就是老人的继子要求每月支付1500块钱，这个钱呢老人的继子说了是给老人的老伴儿交敬老院的费用的，继子呢要把儿子就是这个孩子要把妈妈送到养老院啊。王女士想知道就这个月的敬老月的这个钱，这个花费应不应该由老人来支付呢？就是得不得为老伴儿交这个养老院的钱呢？就这个事儿，我们特意咨询了长春德恒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我们继续来听听李律师的解答。
1: 因为现在这个老头和他这个后老伴已经领了证嘛，是合法夫妻，那么夫妻之间是有法定的相互抚养的义务的。现在他这个后老伴如果真的是要住在这个养老院，那这笔费用属于基本生活开支，那咱们这个编的这个老头他作为丈夫的确是有义务承担，但是给多少钱这个是要量力而行。现在他这个后老伴的儿子要老头每个月给1500元，但是如果老头本身收入不高，支付了1500元之后呢，他自己的生活都难以维持，那么他应该是酌情的只支付自己能够承担的一部分，那不足的部分，这个后老伴也有儿子，儿子是这个后老伴的法定的赡养人，不足的部分应该是由后老伴的亲生子女不守定的法定赡养义务去补足不足的部分。对，就是老头给这个钱呢，的确是一个法定的对夫妻双方的抚养义务的这么一个支出，但是这个金额呢要量力而行，在保障他自己基本生活的情况下之外，可以酌情的给一些。那金额的话，就要是双方的这个收入能力、老头的这个基本生活开支协商确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如果是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这个祖父母是有赡养义务的。现在这个董先生他女儿已经去世了，如果他的孙辈儿、他的孙子孙女是有能力的、有收入的，那么他就应该对自己的祖父母有赡养义务。然后咱们办理这个五保户呢，它的一个就是核心申请条件是没有法定的赡养人，或者是法定的赡养人没有赡养能力。那如果董先生的外孙子就是他的孙辈儿是有

0: 儿子还有这个老伴儿一起来承担。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如果大家生活中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199。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啊，看到有朋友问说这个直播热线是多少啊？我们特意重复了，是0431858151111、858159999。看到傲姐还没阿姨来了，她说方宁上午好，欢迎阿姨啊！最近有没有做好吃的呀？特别喜欢阿姨做的小点心、小麻花什么之类的啊，手特别巧。也谢谢阿姨在我的视频号上帮我点赞啊，谢谢阿姨一直的关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聊天呢，或者是留言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里，大家都可以在视频号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大家的留言。常青树说，方宁，我想问一下，空调机内挂机背面啊靠墙那一侧滴水，请求销售商维修拒修，说这种情况不属于质量问题，是这样的吗？想维权该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啊，常青树，我记得您好像之前问过我们，要么就是有其他的听众问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空调机滴水这个事儿呢，这个应该说这是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我们家或者说我们楼上楼下呢，这个滴水也都是很正常的，它可能是但是这个滴水呢，我们建议可以走一个管儿，就是从那个管儿里排下去，不要直接从高空滴下来，这样的话对楼下的邻居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声源污染，因为那个滴水声滴答滴答的挺大的，就挺闹心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不用过于担心说这个空调机啊这个外面滴水的这个情况，如果它不至于说漏，因为你要用到它，它可能有这个冷凝水排出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说这个空调机一直常年就像在漏水一样，那肯定是有问题。如果它是质量问题，我们赶快找厂家维修。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正常的排水，那么空调机大部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常青树不用担心啊。当然具体是怎么回事也欢迎您拍一个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啊看一看，或者我们找懂行的师傅帮您瞅一瞅啊，这个看看到底怎么办。如果不是质量问题，建议您不用过于担心。如果是排水对其他的住户造成了声源污染的问题，我们建议大家走一个管儿，你问问这个师傅看看怎么能排个管从那个墙的侧面啊给它排下去，这样的话就不会造成那个滴答声干扰到其他的邻居了。常青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欢迎您继续给我们留言。还有黄金屋给方宁留言了，他说方宁祝新的一周开心快乐，谢谢您，谢谢黄金屋。每次看到黄金屋啊，就想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啊，是不是又得到读书时间了？大家可以有空看一看书。大家有多久没有翻过纸质书了？现在的实体的书店啊，的确经营起来呢也有一定的困难。包括像有很多的这个实体书店呢在陆续的关停当中，但我们其实本地呢还有很多新的这个书屋在免费的向大家开放，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走出家门，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去读一读，翻一翻纸质书都挺好的。谢谢黄金屋给我们的留言啊。大家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给我们留言的，也可以在视频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我们看到了傲雪韩梅阿姨说谢谢您，不客气啊阿姨，每次看到你名字都特别的亲切啊，就能想到您做的好吃的，都会感觉到胃里都暖暖的。还有好多朋友在进入到直播间以后啊，不知道我们的直播热线怎么来打的，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的屏幕上一直在滚动播出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9999，这两部电话呢您可以直接拨打，还有一部呢0431858151199也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好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一小段宣传啊，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我家里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2: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4: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4: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

0: 拨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了，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啊，这是咱们辽源的这位听众是吧？我们线上的这位听众啊，是辽源的郭先生，您好，郭先生。
2: 哎，我有地方有个房，
1: 嗯，
2: 那个房他是做我爸的名，
1: 嗯，
2: 我爸我妈都不在世了，
1: 嗯，
2: 他一个人，将来这房怎么处理？
1: 嗯，这个房子是哪儿的？是在城里的还是在村上的？
2: 城里的。
1: 啊，有产权是不是？
2: 有产权。
1: 嗯，这是您弟弟的房子，你是说？
2: 自己的房子。
1: 是您自己的房子是吧？
2: 不是，是我爸的房子。
1: 啊，现在这个房子要给谁？
2: 谁也不给，将来怎么处理？
1: 您有几个？有几个兄弟姐妹呀？
2: 兄弟姐妹现在就哥四个了。
1: 哥四个了。您这是在替谁问呢？是您自己还是您弟弟？刚才说到没听清。
2: 我这只有我弟弟问的。
1: 你是替您的弟弟问的是吧？
2: 啊，对。
1: 啊，他的父亲有四个孩子，对不对？
2: 不是他的父亲，我的父，我俺们哥几个有一个父亲。
1: 啊，因为我刚才听的有可能是您媳妇儿的弟弟，所以我先也要弄清楚，这个房子它有几位继承人？
2: 这房子是我爸我妈的名。
1: 啊，那这不就得了？这下我明白了。就是您父亲有一套房子，现在老父亲已经过世了，是吗？
2: 嗯，母亲也没了。
1: 父母都不健在了。那么
2: 现在我弟弟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住。
1: 嗯。
2: 还没有那个媳妇儿。
1: 啊，
2: 没有孩子
1: 啊，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独自生活呢，住在这个房子里。
2: 对，嗯
1: 嗯，那正常来讲的话，那你们的兄弟姐妹几个人都有权利继承这个房子呀？
2: 不是有没有权的，那不继承，将来怎么房产权怎么处理？
1: 就是你们已经对产权没有什么异议，就是都同意给这个弟弟，是不是？
2: 啊，对。
1: 啊，那咱们就全体的继承人。一起去辽源的，咱家是辽源的是吧？咱们一起去辽源的。
2: 全程有在外地的，还有在干啥的，着急不来。
1: 如果不能来的情况下，那看看能不能够委托。但是呢，这个一般可能还得。
2: 委托也不好使，也不就不办。
1: 人家没有办法，只能必须得到场，是不是？
2: 对，委托也没有，到场也不来。
1: 嗯，那怎么办呢？这可真是个难题了。您这样，你记个电话呗，你问一问辽源不动产登记中心，您有问过吗？
2: 没有。
1: 没问过。那这样，我给您一个电话，您这样问一下，就是您家里这兄弟姐妹对于这个房屋的产权分配没有任何异议，目前唯一的就是有的回不来，怎么也联系不上，有这样的情况吗？有联系不上的吗？啊，那像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咨询一下，问问怎么办。我给您一个电话，您记一下辽源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电话，0437-3199-221。
2: 等会儿。
1: 但是不确定这个号码对不对啊？3199-221。
2: 0437。
1: 零四三七就是咱的区号嘛，对吧？3199-221。这个具体地点您知道在哪儿不？就在那个辽源不动产登记中心，在那个建丰路77号政务大厅不动产窗口。
2: 0437。
1: 3199-221，您让家人也帮您记一下。
2: 3199-221。
3: 二幺。
1: 嗯，3199-221。
2: 0437-3199-221。
1: 对，
2: 嗯，
1: 是的。
2: 你问他，他就能够解决呀、
1: 啊。您先问问，像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外地的回不来的，我们可不可以签署放弃继承声明公证，邮寄回来，不用本人到场，可不可以？您问一下。
2: 嗯。
1: 啊，就是因为咱家里人都对这个产权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都明明白白的，都掰扯得清清楚楚的。那只有个别的可能兄弟姐妹不方便回来或者回不来，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可以咨询一下窗口，问一问。
2: 因为啥呢？他岁数都不小了。
1: 嗯。
2: 一个人，咱能帮他想一想怎么整。

0: 哎呀，这兄弟姐妹多好啊！你看，就想着为自己的弟弟啊，赶紧看看这房屋产权怎么。
1: 他吧，这里也不这么太好，他怎么整都？
0: 他有没有子女啊？
1: 啥也没有，就一个人。
0: 就老哥一个啊。行，您问一问啊，如果问不明白或者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再给我们打电话。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
1: 那是，你买红肠有啥给啥个手那个什么半导体啥的不？
0: 红肠有没有半导体呀？那这样一会儿呢，红肠究竟给有什么样的赠品？您听我们节目，给您详细说，应该是没有半导体的。
1: 我老听你们节目，
0: 一直在听我们节目哈。好嘞。
1: 我半导体要坏了不行，有杂音了不行了。
0: 好的，好的，但是这个红肠目前没有赠半导体啊，没有赠收音机的，具体赠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稍后我跟大家详细说。时间关系，老爷子，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您多保重啊。好嘞，好，我们说声再会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长春的宋女士，抱歉，今天时间到点了，接不进来了。明天我们早点给您打，就这个事儿，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您说。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好了，叔叔阿姨们，眼看中秋就要到了，是不是咱们得准备点好吃的吧？你看儿子闺女这中秋国庆要回来了，或者咱们要去外地走亲访友的，那不能空手去吧？咱们得带点好东西。咱们东北的特别有特色的阿列克谢红肠啊，这一款呢是正宗的俄式红肠的配方，味道非常好，口感也特别香。大家想吃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大爷特别可爱，问说方宁啊，一直听你们节目，听到这个介绍红肠了，给不给个半导体呀？给不给个收音机呀？我得跟您说呀，大爷，这人家这一次啊，厂家人家没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呀、半导体，但是给到咱们实实在在的福利了。这一次的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咱们2盒经典版的红肠。这个精致版呢是纯瘦肉的，经典版呢是肥瘦相间的，就是哪一款都特别的好吃，而且每一盒呢都是一斤装的，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真材实料，味道特别正宗，家人和朋友都特别爱吃，因为这个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肉感和质感啊，特别香。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你掰开来你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儿，咬下去都是浓郁的肉香啊，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有能够品出果木的这个烟熏味儿。不管咱们是炒菜呀、焖饭呐、户外烧烤呀，或者是咱们用空气炸锅切冷盘啊，甚至是空手掰着吃啊，都特别的好吃，我们都挺喜欢的。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是多次回购了，大家要是馋了、想吃了、想尝尝，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呢，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

0: 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8块8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3930，只要8块8，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不用您出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400-100-3930，400-100-3930。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可能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可不一样啊，它采用多种这个西洋参啊、当归啊、芦荟啊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恢复自主规律排便。这么好的产品现在呢8块8就可以体验了，而且让我们足足体验88块钱的华夏鲜宝，邮费也不用您出啊，大家可以放心的买。而且现在呢，如果大家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呢都有一次机会，大家赶紧拨打400-1036-1400-1003930，400-1003930，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1003930，400-1003930。好了，今天呢说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我们不见不散，明早见吧。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很多时候啊，我们说什么是你的，是你的房子还是你的钱呢？还说是你那退休金，你那张存折，那张银行卡。人生啊有很多种不确定性，就像一位老兄弟讲的，昨天我还好好的呢，可能早上起来还好好的，上午呢就突发脑梗了，等再明白过来呀，半身不遂了。他讲话 我给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饭，但没用啊，老伴伺候了一个月就吵吵够了，找了个保姆伺候我，孩子呢也是有时间来看看，他说没病的时候啊感觉不到这些啊，这有病了感慨太多了，因为也没经历过什么，你只有病一次倒下一次，你才能看清很多东西。你也别怪说老伴不伺候你，因为人家也是老人了，你说谁能伺候谁呢？所以说，说什么是你的？是钱是你的，还是房子是你的？啊，衣服是我的，你放心，等你没那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被啊、褥子、垫子都给你扔出去，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有一天我下楼，楼下的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还有一些书都给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儿，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啊，那衣服啊看着还都挺好呢，就全给扔了，啊，还有那些书，老伴儿就说，那不楼下老徐家吗？那老徐头前两天心梗人没了，这今天呢他儿子过来之后把那家都给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房子，听说是想往外卖呢，所以就把老徐穿的那个衣服啊啊那些东西全都扔出来了，这上午都扔一批了，这下午又开始往外扔，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存款呢衣服啊都扯淡，讲话来就连老伴儿他都不是你的。记得我跟大伙讲的不，也是我一个患者讲给我听的，他们铺子的有一户，那老张婆子仔细一辈子就自己家自留地儿种的那小菜啊他都不舍得吃，他都得赶大集给他换成钱，家里那个鸡心果那才多钱那玩意儿啊，舍不得吃，上大集给卖了去，结果怎么样？高血压，那导致脑血栓，完了之后躺炕上，老伴儿也不管呢，最后那不活活的病死了吗？死了没有一个月呢，他那老头啊就把隔壁村的一个寡妇给领回来了，你看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呀，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哎，这回好了啊，省下那钱呢俩人天天喝，没事就喝，不光喝酒还吃好吃的呢。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身体是你自己的，就像我有一个患者似的，40来岁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你再二犯三犯，这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它加重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时候没那么重啊，能走好的也快，但你看第二次犯病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了，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一次啊我都好了，你看胳膊腿都好使都正常了，就像腰间盘突出似的，我这都不疼了，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伙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为什么这病我们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它还在我身上，实际病没有去根啊。你包括我说的这病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医生呐，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没有你，没有深埋这药，我根本走不了路。没有你，我说话呢不能像现在这么强这么顺溜。从医院出来之后啊，我根本走不了，是媳妇儿推轮椅啊给我推车上的，就右侧的那腿一点劲儿没有，就到现在能上班了。”走路啥的都没有问题了，说话也行了，吃东西也不呛不咳了，这多亏了有深埋的药， 多亏这药给我化淤堵，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是老师，为啥我现在我这右眼始终抬不起来呢？我想不通。我也上了眼科医院去了，大夫也说了，说我这右眼没毛病啊，这视力看啥东西看得挺好啊，说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也不花捂的，那怎么就抬不起来呢？人家说你这是脑血栓带的，我就特别不理解，我都化瘀堵了，我化瘀了，那为啥我这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是画的时间短呢，还是我画的力度不够啊？不行，我一次两袋药，那所有的药我都加量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医院住院为什么他有那个门槛费吗？咱们呢还是以脑血栓为例，你看最多让你住院没有超过两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你除非啊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去正规的医院，你连续打上半个月一般都给你停了。我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啊，为什么讲周期啊？你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它就不让你溶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也是亲身经历者，你发现即使就这个脑中风的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啊，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了，甚至有的那脑血栓病人脑袋里边都支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五六万块钱，这都给支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身不好使呢？还是半拉身子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有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呢？完医院大夫也让你出院，完告诉你你这情况啊就这样了啊，你得上哪去康复，你自己呀再买点药。我说你知道为啥不？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后续的事呢就是你自己康复的事了。你就像冠心病心梗的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支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三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了我就是心脏不疼了，我还是有心脏憋闷的甚至心慌的感觉，我还是感到没有劲儿啊，尤其心脏没劲儿，两条腿啊走道没有劲儿。说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啊，这个血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右侧的这眼睛他就睁不开，有的是吞咽出问题。因为这人呐，除了有这个脑血管病之外，这脑袋里边还有脑组织啊，大脑小脑脑桥脑干下丘脑，这叫脑组织。那么除了这个脑组织之外，脑部还有神经，那么它跟血管是一样的，它遍布在我们脑袋的周围，它就像一张网一样给我们整个脑袋给包裹住。所以你看人的脑部啊一共有12对比较大的神经，什么视神经啊、嗅神经啊、听神经啊、吞咽神经等等。那么当这个人呢突发脑血栓之后，这个血一下子就在脑部的血管当中淤堵住了，这个淤堵的那块脑血管它就受损了，同时淤堵那块的脑神经也跟着受到损害，有的受损了，有的受损之后啊甚至还出现了萎缩。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到医院去检查，告诉你一个病，什么病啊？脑萎缩啊，对，脑萎缩。有脑血栓的人呢，咱不能说全有吧，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的轻重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仅脑部血管淤堵了， 啊，出问题了，你包括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

0: 同样也会遭到受损，甚至萎缩坏死。为啥你脑血栓半身不遂呀、啊、为啥你语言不利呀、啊、就像那个脑血栓患者似的，很多人到今天依然是右眼完全睁不开的，就是因为脑血管受损的同时，你脑组织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呢，萎缩呀，坏死啊，对吧？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这还没好利索呢，医院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这个医院他就整不了了，你就在医院你住上一年两年他也是这样，后续就得你自己慢慢恢复了，明白没？所以医院呢他就定了一个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完事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后续你就自己慢慢恢复。就像很多病人跟我说的，说导师啊，我特别感谢你，没有深买的药我站不起来，我恢复不到今天这样，但为啥我现在这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我话语堵了，我都通了，因为我现在我都能走了，我比在医院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呀。我来告诉你为啥，你现在脑血管通了，脑部的气血通畅了，脑部的经络通畅了，带的脏腑也通畅了，二便也通了，胳膊腿也通了，可以说现在脑血管里边是非常干净了。能做到这一点，深埋这药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是什么呢？受损的，甚至说依然存在着一些萎缩的表现，所以你这右眼始终睁不开，因为你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存在着受损、萎缩、坏死。这就像啥呀？就像马路开车似的啊，这车呀一下子给那马路的护栏给撞坏了，所以这条马路呢就出现了拥堵、水泄不通。现在呀，交警队把这个肇事的车辆给拉走了，这条马路是不是又恢复了正常，是不是就畅通了？但是这个马路这个护栏是不是坏的？这谁过来一看，哎呦，咋修的事儿？你看这个啊，护栏给撞成这样了。所以呀、啊，你就得去修补好这护栏啊，修补好这马路牙子，所以它才能够完全的怎么的完好如初，才能够像当初那样。这就是我给大伙举的这例子，这回你能明白了吧？是话语堵了，是通血管了，是气血通畅了，是经络通畅了，脏腑通畅了，但是当时你那脑血栓已经给周围这些脑组织、脑神经啊、脑细胞啊、脑髓啊造成了受损，甚至萎缩坏死，而且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为啥很多人说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当初那样了呢？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从前了呢？因为你的受损组织、萎缩坏死没有修复。所以为啥这些修复营养剂这么贵呀、啊？找一个好几万，找一个好几万。所以为啥说有钱人你看同样的病人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就好呢？明白没？你的脑髓没有修复。脑髓是啥呀？脑髓就是肾经，因为脑为髓之海，肾是主骨生髓的啊，这个髓通过我们这个后腰杆的直接它能送到我们脑袋上。肾用啥生髓呀？用精吗？肾藏精，对吧？主骨生髓，你看。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治病是治病，康复是康复，就像化瘀是化瘀，补肾是补肾。所以治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

0: 器、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痣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因为脑病最终它的根儿在肾，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你像现在最棘手的像老年痴呆呀，对吧，阿尔茨海默症，这病的根儿其实就是脑髓。所以为啥要补肾呢，就在这儿。咱再说一个病，你像哮喘，老百姓有的说我这老慢支，我这气管炎，医学上叫啥呀？慢性支气管炎，老百姓习惯性就叫老慢支。这就说明啥呀？慢性的支气管炎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呢？这个病它老，啥意思？老了呗，有年头了，讲话了，一把岁数了。所以老慢支这病啊，为啥前面加个老呢？说明啊，得这个病的人呢、啊，年龄都比较老了。而且呢，得这个病，病史都比较长了。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一般得的是啥呀？是急性的支气管炎。老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老年性的支气管炎。能明白吧？这个老两层含义，一是老年人得，二一个啥呀？这个病它有病史了，所以我们叫它老慢支。那么刚才咱说了第二点就是啥，这个病老，这个老啊，一是指它是什么，它的病史长。那为啥病史长啊？因为它老不好啊，它老反复啊，对不对？所以它叫老慢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毛病它发病缓慢，年头长，不好根治。有很多的人，包括咱收音机前的一些个老伙伴，有老慢支的。你看你是不是几乎年年犯病，短则3个月，总是咳嗽有痰喘，非常的难办。我们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治咳不治喘，治喘必打脸。就这个毛病你要控制症状，这不难。但是你说你控制好症状之后啊，你就让他以后不犯病了啊，这办不到。他老爱犯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像那人过去讲的，你把这个人这边的脸皮啊给他撕下来，给他贴到另一边脸上，一边呢是不要脸，另一边呢就叫二皮脸啊，就形容这个病的。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你治哎他就舒服他就好，完过一段时间他就犯病，讲话呢就屡教不改。再有这个病啊老不好，他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今天好了明天坏了，猫一天狗一天，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犯病。天气稍微一转凉，或者啊花粉啊一起风，你再着急上火，这病马上就给你犯，你就开始咳嗽。所以对于这个呼吸系统

疾病来说，你第一个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老慢支，老慢支再往下发展是肺气肿到肺心病。那么怎么去治疗呢？方法也很重要，你方法不对，你最后变肺气肿了啊，甚至肺大泡了。有一种病啊叫肺大泡型肺心病，完之后呢就转化为心衰。心衰是啥知道吗？就像汽车一样，心脏是发动机，开汽车发动机不转了，讲话了，趴窝了，打不着火了，或者说你打着火了，这车它不走道，你这不毁了吗？对吧？心脏休息了，那人他就没命了，是不是？那么治疗老慢支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讲这些有啥用啊，我告诉你，就这些东西你得懂。如果你得了这病，你就一味的止咳平喘，我跟你说，你一辈子你都不带治好这病的。首先我说这么个观点，老慢支这病就是虚。有的老伙伴就问了，什么是虚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得看一看这人他爱不爱出汗。有的时候一动换就是一身汗，你看我有这么个病人，他就是老慢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我眼看着他从走廊走到我这边，加起来也就能有个20来米。你等他走到我科室门口的时候啊，用了得2-3分钟，他完了之后还得倒气儿呢，到我这屋里，我说你坐一会儿喝口水，他说没等一会儿啊，润呐，说着说就从这个挎兜里边拿出一个小手绢，干啥呀？开始擦汗。所以说你看，这老慢支就是虚。虚怎么看？首先要看你出汗不出汗，第二呢就看你喘不喘，浑身有没有力气。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病人，他走平地那才走多远道啊，到这屋他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是不是虚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小伙子，你跑百米你才能出多点汗呢，你别说走平地了，你家7楼你噔噔噔的啊，甚至说也跑上去了，也不会说倒气啊，啊甚至喘气都喘不动啊，完了之后满身大汗。所以这就是虚。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肾必虚。这个凑字用的特别好，所谓的凑就是让这个病慢慢的去找你，病走过来的意思。什么叫邪之所凑？就是这个邪气，你比如说你像病毒啊、微生物啊等等，往你的气管里边凑。它为什么要往你的气管里凑啊？就是因为你肾虚了，你肾不虚的话它凑不进去啊，你免疫力低啊，那个细菌病毒它就在你这气管里边给你扎根了，你就得病了，你这病它就不容易好啊。所以中医认为老慢支也好，其他的病也好，主要得病的根源就是虚啊。那究竟是哪儿虚呢？五脏都虚，但是这个根在哪儿啊？在肾。因为肾是五脏之根，所以古人管这个肾叫啥呀？先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老慢支你得找肾，是肾的问题。那有的老同志可能就说了啊，你说我肾虚我就肾虚啊，你有啥依据啊？你肾不足肾虚那怎么虚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医说的虚啊，它是有一些表现的。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啊，你现在呀把准备好的那个小镜子拿出来，你首先看看你这个嘴唇是什么颜色，是不是青紫色。完事你再把这个手伸出来看哪儿呢？你看你那个手指甲那个地上，你看看那个地上啊有没有营养圈。第三你再看你这个手指肚，你看看你手指肚有没有那个青紫色。就这个嘴唇和手指这两个地方如果要有青紫色，那中医就认为是肾虚血瘀的问题。第二呢，你看你这个肺气肿的人，大家睡觉怎么睡？你躺着睡觉你睡不了，你憋得慌啊。很多人到这个程度之后啊，他是坐着睡觉或者是半仰着睡觉，
我在后背啊垫个背，我躺不下去呀、啊。哎，有的讲话了，我垫个被窝卷啊，弄两三个枕头，其实这就是肾虚了。你出现这个情况，不仅是你肾气虚，你心气都虚了。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来我这看病啊，他都是什么呢？带着尿不湿来的。为什么呢？肾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肾生二便呐，对不？肾虚了，它大小便它就收摄不住了，要不就是浮肿。所以说这个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在虚，肾虚是你的肾精血不足了，所以肺气肿、肺心病的人，你得调剂你这个宿根子，你得补补你的肾精。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这种专业的方法补一补我这肾，讲话了，我夯实夯实我这肾。那夯实夯实啥意思？就是强壮强壮嘛，对吧？打夯强壮。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跟大家也说过了，就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它三遍五遍的，不用你花一分钱。另外有条件的话，梅花鹿的胎盘，这胎盘好东西啊，你有条件你就吃一吃。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药啊不是一般的药，昂贵不说，你要看好喽，啊，怎么吃？这个胎盘，自然晒干打粉，这药啊吃到嘴里边呢，有两个感觉，有点腥，有点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就一个字儿，爽，两个字就是舒坦。那喝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总结这么几句话：一是吃得香，二是睡得着，三是看得清，四是你的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啊，病的还挺重的，你这个树根子都好了，那你还怕什么呢？对吧？你盖那房子有地基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再大的风它也没事啊。你就是得了所谓的绝症，你身子骨也能经得起折腾，不是？所以这个有机会有条件的你喝一点，它指定是有好处。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呼吸系统的毛病，你像咳喘、老慢支、肺气肿，它这个治疗啊一定是要从肾上治。就肺这个毛病，你得从肾开始治疗。比如说我以前在门诊，我遇到一对母女到我这儿来，进屋就跟我诉苦啊，说他怎么难，吃了多少药啊，反正是一大堆，就一边说呀一边就喘呐、啊、而且这母亲来的时候呢，手里还装个罐头瓶子，而且是那种大号的。为啥呢？吐痰，一边说就一边吐痰。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病啊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结果他说，大夫啊，你别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了，你就告诉我这病得怎么治吧。我说方法倒是有，第一呢，你别着凉；第二呢，我教给你个小方法，叫叩齿提肛。你叩齿之后啊，口腔里边不是有唾液吗？这唾液是谁的？是肾给的，你把它咽下去。另外啊，提肛啊，是帮助你把这个肾精给它固定住。你不是肾虚了吗？把肾精啊给你固摄住。所以大伙儿啊，坚持用这个方法。挺好的，我跟这个患者啊是这么交流的，是在交流的时候，我一边交流一边得给他号脉呀，啊，他这个脉呀、啊、跳的就特别快，而且非常的弱。我说我看看你这脚，你把这个裤腿子你搂起来，我一看，哎呦，肿了，那、啊、浮肿了，你这典型的肾虚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尿尿怎么样？啊，有没有说？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一咳嗽一顿的尿就拉了出来了。这个时候他闺女就说了，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不瞒您说呀，这都带着尿不湿来的。你看他这么一说，这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肾虚啊，这就是啥呀，树根子虚了，肾虚了。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肺肾两虚。所以肺肾你得同治。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相，舌苔啊刷白，而且两边啊有瘀斑，我断。

0: 定他心脏也不太好，于是给他开的参白，同时呢又给他开的梅花鹿胎盘。那么为什么肺有病需要治肾呢？因为肾是根儿啊，记住了，到啥时候肾是根儿啊？你像胎盘为什么说是大补之品呢？因为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好，女的吃大补，男的吃也大补，男女大补啊。胎盘你记住了，这是最接近于人体的，这是所有的中药都比不了的，所以这东西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这东西补肾是最好的了。我当时我就嘱咐他，我说我看病有自己的说道，这个方剂啊，既不是给你止咳的，也不是给你平喘的，我是给你肺肾同治的。病人也实惠，说我来了啊，我奔你来了，我就相信你，你让我咋治我就咋治。然后呢就约定了，我说你先吃着看，对，一个月之后复诊。结果你看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呢，您来了。来的时候啊，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他这个罐头瓶子换来一个小号的了，而且走路啊不像以前那么喘了啊，很顺溜的就走到我跟前了，往这一坐啊也不那么喘了。他就告诉我说，大夫啊，我头一回听说喘这个事儿还得去治肾。我说你先别管，你头一回听说还是第几回听说，你感觉怎么样吧，就这效果感觉怎么样吧。他说好啊，好，最起码你看我这痰少了，而且我原来呀这咳痰呐费劲，现在我这个痰一口是一口了。他说这也奇怪了，我这个痰出来了喘就差了。对呀，这叫肺肾同治啊。到最后这脑袋也清亮了，走路呢也特别有劲儿，而且这个唾液多了，痰少了。后来他这个病一方面化瘀，一方面呢继续夯实这个肾，不断的补精血，慢慢身体就进入正轨了，啊，这病啊，慢慢的也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病，你除了治疗以后，啊，你除了化瘀以外，你还得补，夯实你那根儿。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生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

0: 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经常说，有病不怕，对吧？该治治，该补补。就像失眠，有人说道师啊，失眠你一般是怎么治疗的呢？说实话，我从来不给病人开安定。安定这东西你听我的，咱能不用咱就别用，因为这东西也没啥好处。你用安定的人，你看这说明书你就知道了，有很多副作用啊。所以我让你睡好觉，我不用安定，但你也不能说这东西没用，对吧？它也管用啊。你像有些人啊，他就愿意用安定片，但是中医治病啊，我对于失眠我也是有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我还是去治疗你的肾，我让你这个命根子夯实一点。为什么我说失眠要先治肾呢？这个肾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补肾呢，就相当于说给这个电池充电。你看我们20多年前没有手机，对吧？现在很多的上岁数的老大哥老大姐呀，啊，咱们上岁数人都是人手一部手机了，对不对？在家也好，出门也好啊，都把这手机啊攥在手里边，装在这个包里边，放在小挎兜里边。最次的也得是老年机呀，它方便联系呀，那屏幕啊，讲话了，那字儿啊，有的都跟那个指甲盖那么大。啊，有的那老年机来电了，就来电话了，那个声音特别大。那、啊、现在就是说啥呢？大伙儿都用上手机了，方便了。那你想一想，你这手机你用上一天，有的是用上一段时间，你晚上回家你是不是得充电？你就说充电吧。你们讲那得充电呐，你不充电的话，它第二天没电了，它就没有用了，对吧？它就家人找不着你了，是这样吧？哎，你今天晚上不充电，明天用不了了。那同样，人睡觉跟手机充电是一样的，睡觉就是在给你这人充电。所以你看，古人把睡觉叫什么呢？叫续命，啊，也叫复命。你续命，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寿命延长。你不睡觉呢，那就叫啥呀？叫耗命，消耗吗？什么是消耗啊？就是越来越少吗？对吧？现在用的少了，你看过去那煤气罐是不是家家都用啊？你家里那个用煤气罐熬汤啊、烙饼啊、啊做饭炒菜呀、啊，你都使用，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节省着点用啊，别用的那么浪费，因为你这罐啊，你要节省着用啊，可能你能用上两三个月。你要说我浪费着用，不管啥我都给它开最大。完了之后呢，我这边呢就没事了，啊，我也不关，我就让他在那烧着，那很快可能用不上一个月，这一罐气儿用没了，这就叫啥？这就叫消耗。人家用这煤气罐，小火慢炖，啊，用完之后啊，仔仔细细的把这个阀门啊都给关好了，啊，人的煤气罐讲话了，可能说用半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要是睡觉不好，一定消耗得快。所以当务之急，一方面你就给他补肾填精啊，肾精充足了，就相当于把这命给他续上了。你像我遇到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他失眠非常严重，所以当时我给他开个方子，梅花鹿胎盘一颗，玉米须15颗，黄芪30颗，山药30颗，炙何首乌20颗，天花粉15颗，麦冬15颗，每天一剂。这药煮好了之后啊，放入那个梅花鹿胎盘制剂啊，后放，千万别在一起煮。那么这个方子里边加入梅花鹿胎盘是为了补肾。为什么要加入梅花鹿胎盘呢？因为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男的也能大补，是女的也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那么在很多历史文献当中，包括医学典籍，你像最早的经络著作《竹碧十一脉灸经》，最早的

是不分阴阳？我问大家，人几个肾？两个肾。那么两个肾当中也分阴阳，左面这个肾为阳，右边这个肾为阴。左边这个肾藏精，右边这个肾藏血。所以古人的时候啊，有两味药，分别叫什么呢？叫左归丸、右归丸。所以你看，补肾分男女。你比如说鹿茸，男的吃啊就适合，女的呢就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虫草这个药，女的呢就适合吃，其实男的呢就不适合吃啊。世间只有胎盘是男女都适合的，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从胎盘中繁衍的，对不？你男的他也是通过胎盘吸收营养繁衍的，你女的也是从胎盘当中吸收营养繁衍的，这是肾的根啊。所以你说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用梅花鹿胎盘，对吧？别糊弄啊，说同样去补肾，山药也能补肾，对吧？它不一样。所以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得用梅花鹿胎盘。所以当时我给这个患者开的这个方子里边就加入了梅花鹿胎盘。这病人喝了一个礼拜左右啊，给我打电话说真是不错呀啊，跟以前用过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有劲儿啊。另外以前我这后脊梁啊是冰凉冰凉的啊，这几天我感觉暖和了。又过了几周又来电话了，说我可以走道了啊，比原来呀、啊、走道强多了，顺畅多了，这个风湿的腿不疼了啊，可以走很远了，而且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的不错，感觉身上长肉了，照镜子发现这个脸色啊特别红润好看了，而且我舌头里边啊没有青筋了，我以前穿的那个裤子现在都感觉紧了，长肉了吗？体重增加了。我说这挺好啊，这个方子你可以坚持用，而且我说你可以让你姑娘也吃点，因为啥呢？就是她姑娘结完婚之后啊一直没有孩子，不是说没要，是一直没要上。所以当时呢我就让她给孩子呢也吃点，就给她姑娘也吃点啊。后来时隔两年左右啊，还给我送过来喜糖来呢啊，说孩子怀上了。我说那太好了，对吧？所以就通过这个事儿，我想跟咱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呢，跟大家分享的医案都是我经历的一些啊，我治过的，我了解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我想说啥呢，就无论你是这两年一直关注我们这节目的，还是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哎听到你讲课的，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调剂调剂你那肾，好好的给他夯实夯实。那么有人说了，睡不好觉对身体影响大吗？我有这么几个数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吧。高血压 34% 是由失眠引起的，糖尿病呢 38%， 它的罪魁祸首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心脏病 31% 是睡不着觉啊给你带来的，尤其现在有很多是抑郁的啊，有抑郁症的非常多，73%的抑郁症都是失眠所引起的。所以你想健康长寿不得病，睡眠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说到这个失眠，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啊，我为什么会失眠呢？究竟原因在哪儿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失眠这个东西啊跟你的肾有一定关系。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按照中医讲是火脏，那它是主火的，就像太阳。肾呢它是水脏，它就是主水的，就好比大海。你看早上太阳在天上，这是心在上面，肾在下面，而到晚上呢太阳下山了，落哪去了？落在海里了，这叫心肾相交。所以天黑了人就要睡觉了，因此到了晚上心肾必须相交，这人才能睡着觉。不然的话，太阳一天都24小时赶着天上挂着，那大海也都给烤干了，是不是啊？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古人把睡觉叫续命，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心肾相交，是火和水遇到了一起相互平衡了。

你看，睡不好觉的人，你心脏不会好到哪儿去。好多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你看看他这个睡眠都不会太好。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火它没有掉到肾水里，你没有做到饮水归元，你这个心火呀还在你心口这个地方烧着呢，啊，所以你睡觉你就睡不好，你心里边就忙的，就着急，就心慌，心脏就难受。另外大家知道，这个肾呐是主骨生髓的，它管你这胳膊腿，所以睡不好觉的人，你走路都是头重脚轻的。你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失眠的一个中医辩证。那么要想解决你的睡眠，主要是把你的心火给它降下来，给它降到这个肾水里。中医讲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跟它对应的就是啥呀？木火土金水。你的肾就是你的水，你得补一补肾。你说这也太慢了，不如安定来得快。这话也对，确实没有那安定来得快。有人讲话了，吃上安定啊，没有半小时就睡着了，对不对？但我问大伙，你吃安定，你睡是可以睡，但是你觉得你睡醒之后解乏吗？我告诉你，你用好多好多的安眠类药物，你是睡过去了，但醒了之后，你脑袋疼不疼？所以安眠药表面上是帮助你睡眠了，但是它也是麻醉了你的神经。而且安眠药这东西吃多了，你的心率会不齐，有的很多年轻人啊，你不孕不育。我没有吓唬大家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安眠药的说明书，严重的小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呢，你看我一般我不采用这种手段。而且睡眠中医讲这是一个基础病症。什么是基础病症啊？就是你睡不着觉，这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引起很多的毛病。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你都不用量血压，它肯定是高的，你的心会难受的，对不对？你包括有些人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溃疡、焦虑、心烦。所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睡觉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你想你其他的毛病慢慢的都能好，那你就得有个好睡眠。因为睡眠本身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换言之，你有好多的毛病，你能吃能喝能睡觉，你就能经得起这个病的煎熬。你同样用一种药物，睡觉好的肯定比那些睡觉不好的失眠的人他那个效果好。而失眠你要从哪入手去治疗呢？你就记住，一定要从肾上去治。心肾相交就叫水火既济，尤其是心脏不好失眠的人，你更要补肾。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当然了，是观点就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我不要求你必须赞同。就像有人说了，我就觉得鹿茸这药好，鹿茸这药补肾好，你好好查查，鹿茸是补阳药，扶阳的药。所以很多人吃完这药之后啊，他那个血压上来了，血糖上来了，吃的眼睛也干，嘴也干，有的甚至都吃出高血压，吃出脑出血。所以补肾呢，应该怎么补啊？叫精血同补。你像这个乾隆皇帝活了80多岁，快90岁，你翻开那医书你去看看，就是常年吃这个梅花鹿胎盘。所以历史上乾隆皇帝是最会养生保健的那么一个皇帝啊，也是一个很长寿的皇帝。他每天喜欢饮用一种药，就是用梅花鹿胎盘制作的，这个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用来益寿延年。你就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哎，不行，那不行啊。为啥？他犯法。除非说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了。因为这个胎盘它属于人体器官啊，那你怎么弄来的？你花钱买的，这就叫倒卖。所以跟人最接近的，甚至说比人的还好的胎盘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为啥说比人的还好啊？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高等动物，
就是会使用工具。

0: 对，能够直立行走，有思想。梅花鹿是啥？梅花鹿那是神兽啊，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那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因为这个胎盘它是大补啊，动物吃完了之后它马上催奶呀、啊，因为奶水它就是肾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奶水，你放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它的胎盘比人的好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发现没？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她那胎盘是什么颜色的不？可能有的没见过。我跟你说吧，有的那个胎盘呢是紫了吧唧的，有的那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的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给你怎么的，集中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都得在那等着，就千万不能惊着梅花鹿。梅花鹿胆很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啊，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啊，就是他跟这人熟，这人是天天给他管饭的。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才能出来，啊，出来之后你赶紧的就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这梅花鹿它就给吃掉了。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啊。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的一些老干部专用，啊，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能用的，啊，现在医院都放开了，但是也得有条件的让你用，为啥很贵？这么个药很贵，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通也得通到点儿上，补就得补到根儿上，那人的根儿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对吧？你说咱们这人有本事，那人有能耐，他本事再大啊，他再有能耐，他也是从胎盘孕育而生的，他也不是说从那个石头从哪蹦出来的，没有，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根儿，对任何人来讲，那都是根儿。所以说这东西它补，你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哪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你就记住这话，你补啥？它也不如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男的女的都能吃，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儿上，补就得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这多好啊！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是个好东西。
1: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10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借去炎热的寒乏。 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生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奶奶，扎菌这么金贵，是不是到处都有啊？
4: 傻娃，哪能啊，这扎菌啊是大地封存了千万年的宝贝，不可再生的，岩石得2亿年才形成，扎菌从石头缝里渗出来又得几千年，普通草木死了能量就散了，可扎菌的能量被大地牢牢锁住了。
3: 那哪儿才能找到啊？
4: 难着呢，只在海拔2-3千米到4千米的高山悬崖上，还得是喜马拉雅山那种裂开的岩缝，有山泉水慢慢浸润才行，平坦的山低的地方根本找不出来。全世界能找到的地方加起来不到100处，大多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3: 那采起来也不容易吧？
4: 那可不，每年就6月到8月这3个月，天气暖了，岩缝里的雪水融化了才能带出来。采药人腰上系着绳子，爬几乎直上直下的悬崖，半空中用手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就这么拼命，一处岩壁一年也就出个几斤、十几斤，一户人家忙活一年也未必能采到10斤好的。
3: 采回来就能用吗？
4: 哪有那么容易，原料里混着泥沙、烂树叶，得泡、得滤、得沉淀、得慢火熬，10来斤原料最后也就出1斤好膏。而且啊，扎菌还分等级，最好的那种黑得像漆、油亮油亮的，10斤里挑不出1斤，市面上90%都是次的，最好的那种一年产量不到100公斤，都被好药厂抢着收走了，普通人根本见不着。咱们家这个扎菌啊，就是西藏最大的药厂西藏求本药业收集到的扎菌，所以啊，大家伙吃到的一定是最正宗的扎菌。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扎菌膏啊有了，能拿了啊，你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量啊实在太少了，整体啊一共就3000盒。那为了方便大家呀，有的真正需要的人能够用得上，然后啊咱们把这个3000盒呀给它分成5天，5-6-30嘛，所以说呢每天咱们就600盒。哎呀，这昨天不提了啊，这个基本上啊没有达到大家的满意，在这一点呢孟非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道个歉。但是呢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怪我，为啥？ 主要就是扎

家训这个东西啊太少了。大家想想啊，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为全世界整个的陆地面积排名第三的超级大国，如果以药材为例啊，那整个中国的生产以及这个种植，包括野外的啊采集的这些药材的数量，咱们中国呀排名世界第一。所以这样去讲啊，一个中医它基本上可以造福全世界。那么每一年整个中国的中草药以及中成药以及这个苗药、蒙药、藏药的这些产量啊是非常惊人的，销量啊、运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啊，如果说到其中什么东西最少，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扎菌这个东西可以排名全国第一少，太少太少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像什么塔黄啊、雪莲啊这类的东西，难道也少吗？我告诉大家，少，但是呢，它没有扎菌这样少。因为什么？那些类的它属于植物，植物它几年下来啊，它就能够繁育。可是扎菌这个东西呢，它是天赐的，它是从大山里面渗透出来的，它是岩石的汁液，大山的眼泪，它呀必须还要有金银铜铁锡这五种矿物的岩石当中才能挤出来，而且呢只生长在或者是只出现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上面。除了青藏高原，整个中国没有扎菌这个东西，它的产地唯一的产地就是青藏高原上。那么说到是青藏高原，大家就要明白一个事儿，青藏高原是青海和西藏这两个省份啊，它占的青藏高原的面积最大。青藏高原呢，它的边缘啊能够到云南，能够到四川一带，甚至到新疆、甘肃一带，都是整个青藏高原的边缘区。可是呢，能够生出来扎菌的这种大山只有在藏区。青海省啊，整个青海省能够出产扎菌的地方都少之又少，那剩下的所有的主产地就是青藏高原这个藏区这一块，西藏自治区。而又以西藏自治区这一块为例呢，它呢又是绝大多数面积上常年冰雪覆盖。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平时在老家呀看到个山没多高的，几百米高啊，没多高的山，是不是超过一两千米的山、两三千米的山都少之又少。那整个世界上超过6000米的山绝大多数都在青藏高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青藏高原有多高。那么青藏高原这么高的海拔，上面山又这么高，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有些山是常年冰雪覆盖，就是从亘古到现在啊，就是几万年、几亿年了，到现在都是被冰雪覆盖的。所以呢，咱们中国呀，这个很多的河流啊、发源地啊，都是藏区啊，都是那个西藏这一块。那这种情况下呀，冰雪覆盖的，即使里面含了无数的这种扎菌，但是呢，它在冰川下面，在冰雪下面，在下面不知道有多深，人们看不见啊。别说现在，可能再过几千年、几万年，那些扎菌还是在山里面，我们见不到它，也采集不到它。就我们明知道那里面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哪儿有。而能够人类接触到的扎菌，这些东西啊，那就少之又少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几个人专门的去收购这个东西，没有。你不像说你收购点别的药材都能，所以这就造成了扎菌这个东西啊是少之又少，非常的弥足珍贵。而珍贵珍贵啊，它不像冬虫夏草被炒的这么高的价格，对吧？但是冬虫夏草炒的价格再高，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给大家推荐过一个跟冬虫夏草有关的药品，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就在我们中心里都不用。我们中心里面有没有冬虫夏草？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需要补充身体的，他自己提的要求，说我想搞点冬虫夏草，那我们这边给他拿这冬虫夏草啊打成粉，那给他吃，这个额外加钱就可以了。我们收购多少钱给他就多少钱了，这是他们自己要求吃的，我们给他们加点，是这样的情况下是有的。但是呢，大家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自己给患者配的含有冬虫夏草的药，我们不用这个东西。不是说冬虫夏草不好，这顶尖的，但是我们不用。而扎菌就不一样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病重的我们都给用。换句不好听的话来讲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心每年消耗掉的所有的扎菌，我们中心用的是扎菌膏嘛，西藏球本生产的这个扎菌膏啊，我们中心每年用的这些扎菌膏的总量
能够占到整个国内生产家畜量的20%，也就是全国每年生产出来的家畜有1/5被我们中期消耗了，剩下那80%被哪里呢？各个大的企业拿过去配药的时候用到的一些，他们那个配的里面的药就很少了，里面很量低的，只有我们中心用的是纯的扎菌膏。你看啊，就以这个膏类的为例啊，咱们这个汤定九路丸散膏丹这个膏，它都是浓缩的，它都是熬出来的。你看咱们平时用那个膏，那个量啊都很大，一般的都是5毫升、10毫升，就那么多的量。然后呢，每次喝那一勺，你想想咱们现在这个扎菌膏啊，一盒里面是30条，那条不大，一条里面是多少？3克，你能想象3克有多少吗？一点点，就那个咱们家里面喝药那个汤匙啊，就那个喝汤那个小调羹啊，你倒到里面去，就那么一点点。有人说就这么点，我告诉大家，就这么点就来之不易，就少的不得了，就这么点就挺贵呀。你算算吧，一盒599，咱就按600块钱算，你一天一条，这多少钱？这就20块钱，3克20块钱，7块钱1克，便宜啊，不过贵呀。一克就7块钱，有人说那有的药比这还贵，咱不能那么去比。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这东西实际上不便宜的，600块钱1个月呀，30条吧，3克呀。病症轻的一天吃一条，病症重的一天吃2条。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严重点，我多吃点行不行？扎菌那个东西安全无毒，你把它一顿吃10条，这个是明明确确的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药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你就一次吃10条也不会出现中毒的现象。但是呢，你吃多了浪费啊，就正常，就是一条，你病症多的就2条，在我们中心里面开始都是用2条啊，严重的这种，然后呢，过上2个月到3个月就改成用1条，很多病症他都吃。也就是说，我要是来评价说哪个药治的病的种类比较多，咱们不经常讲吗？说异病同治吗？啊，一药多治吗？一方多治吗？那如果我要是来评定，以我这个资历啊，以我的身份，以我的一个职位，以我的医疗操守来评论，什么药说一个药治的病类比较多，那我就告诉大家，扎菌膏在我这里排第一，排第一，绝对是排第一的。就这一个药，那不是我说的，那我说我在藏医系统里面，整个藏医系统里面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对不对啊？我也不是说藏医科班出身的，我是半路出家的，我是中医科班出身，半路出家遇到我这个好老师，我又跟着学的藏医，也学了15年的时间了。大家想想啊，能学15年的时间不短了，但是如果以从我的角度，按照单方为例来算，扎菌排第一。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以前你讲过植被换血方，这个治的病也比较多呀，啊，又是治三高，又是治心血管的。那当然了，植被换血方你不要忘了，它是十味药啊，那千变万化呀，那是组方啊。但是呢，你要是以组方为例，那跟它比就不公平啊。但是以单方药为例，扎菌绝对排第一。为什么？藏医组织也与椭圆盘公布就说了嘛，说这个在四部一典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啊，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也就是说扎菌可以治世间的一切病症，就翻译成汉语就是扎菌这个药可以治世间的一切病症。那你看这话不是开玩笑啊，你就琢磨琢磨，扎菌这个东西能治多少病？你看我给大家说过，它治妇科病，什么各种妇科炎症，它治这个小便不好，它治大便不好，你发现没有？你看下生之道这一块的男男女女的问题，他全管，这不得了啊，是不是？那有的药他就只能治男的，有的药他治女的。你看这个，他男的女的大便小便生殖炎症他全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又能解决全身上下的骨关节疾病。我就告诉大家，骨病是治不好的，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了之后这骨病能够彻底治好的，这个全世界都有公论了，是不是？但是我告诉大家，扎菌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能够用上一个阶段之后让你全身上下的骨头不疼的，我是唯一见过这么一个药。外面什么这个康那个康，那个骨壁片那个药的啊，那个贴着，大家听好了，它都是缓解症状，让你这个情况不以加重，然后呢舒服一点，但是你说完全止疼完全没有障碍了，不可能。而唯独扎菌，扎菌这个药，扎菌做成那个膏，在我们中心里见的太多了，就是你能够用上1年以上，你这个骨头全身上下就不疼了，真的能够达到。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我这腿都不敢抬腿，你吃的少，哎，到2年骨头一个代谢周期过来了之后，你全身上下这个疼痛就能消失，不是说100%，但是我告诉大家能达到多少，就是70%的人疼的这个浑身上下疼啊，无论你是肩周炎、颈椎病、骨刺增生这种疼。

还是什么呀？除了那种压迫神经啊，就那种椎管狭窄的，这个是略微来的慢一点，剩下那些呀，来的都很快啊，基本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疼痛减轻60%到80%。然后呢，有一些再严重点，2年过后，我跟大家说了嘛，总体的全部有效率在70%以上。人说70%不高吧？还不高啊？你试试，你要不吃扎菌，你琢磨琢磨，你别说2年，你再过10年的骨头只会越来越重，越来越疼。你贴吧，全身上下都是膏药，你到医院里面打封闭啊，做牵引呢，你达不到那个结果。所以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这是祖师爷说的，是不是？骨病能治，妇科病能治，男科病能治，各种炎症能治。然后再有一个，他来厉害的了，大家听好了，这个皮肤不好的。所有的皮肤上面有问题的各种什么斑块、癣呐啊，这些类的解决，然后再有一个消化系统，你看看它胯呀，它从这个运动系统啊，整个骨头这块一下胯消化系统，而这消化系统又长，你发现没有？咱们有的人得了牙周炎，咱们有的人口腔溃疡，哪有用一样的药的？是不是？牙周炎有牙周凝啊，口腔溃疡有异口贴，这都不一样的用药，哪有一样的用药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这个牙龈呐，这个容易出血。你看看他是不是也得吃别的药啊？他这牙龈比较松啊，是不是？他用那个牙本的啊，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就好了。有的人牙齿松动，你说是吧？这是几个现象？三个现象：你口腔溃疡，你牙周炎，然后呢你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这是3到4个的现象。你是不是要正常来治？是不是得吃好几种药，或者说用好几种东西？我告诉大家，在我这一个扎菌膏全解决了，而且你看看，又治口腔溃疡，又治牙周炎，又治牙龈出血，又治这个牙齿松动。你说一个药就解决了，那你告诉我他治哪个？他都治，所以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就这么来的。然后呢，你告诉我这个益可贴，这个现在药店里面就有，你哪里有口腔溃疡往上一贴，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它治咽炎，它不治咽炎。现在药店有个药叫蔓延舒宁，然后还有个罗汉果含片啊，还有个金嗓子喉宝，是不是？还有个黄氏响声丸，还有个六神丸，这些药是治咽炎的。有人说咽炎又不严重，那你试试。咽炎不严重，我告诉你，平时咽炎不严重没关系啊。尤其是有些人又抽烟又喝酒啊，然后呢说的话又比较多，都有咽炎。咽炎不死人的啊，咽炎也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咽炎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个嗓子里面就肿，肿了之后慢慢慢慢喉头水肿，你呼吸不畅，你咽东西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它卡在那儿。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之后，整个消化道就这个。食道这块就有水肿的这种现象，里面有异物感，慢慢慢慢的里面就会出炎症。我跟你说，这种炎症往下走了，这个食管炎就出来了。哎，这食管炎一出来，这个病还小众呢，但是到最后也会影响。然后你看再往下走这一大截啊，从这个咽部啊再往下走，整个食管这一块很少有药能解决。为啥？它存不住药，那存不住，一般的药倒是不好使。你看看吧，你用牙周凝可以吗？解决不了的，是不是？你用益可贴解决不得了吗？不了的，解决不了的。您就得用一些咽炎的咽宁片，这个扎菌膏可以解决，是不是？胃病它能解决吗？啊，肠炎能够解决吗？十二指肠溃疡它能够解决吗？肠道息肉它能解决吗？整个这一条它全解决。你就告诉我这扎菌厉不厉害？尤其是往下走的这块，分支就来了。怎么分支呢？我们这个胃，我告诉大家，胃病很难治。你看咱们一般动不动就说老胃病，老胃病，那老胃病为啥难治啊？因为首先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胃里面是强酸的，你知道吗？这个胃酸呢，有的人吃东西吐了之后往出吐酸水，有的时候胆汁都吐出来。那一般人胆汁吐不出来啊，那都是胃液黏膜。大家知道那种胃的强酸有多酸吗？你知道吗？就那个强酸呢，你把这胃酸弄出来放在杯子里，鸡蛋壳都能给你烧穿，就这样。所以说胃进很多东西之后啊，那药物很难在里面起效。这么多年啊，也就两个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叫颠吉片，第二个叫司达舒。然后这两个药。短期的缓解胃疼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治疗慢性胃病葵花胃康宁这个药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个叫胃德宁，这两个药也是解决慢性胃病的，然后这个颠吉片包括这个司达舒这两个它是解决急性胃疼的，是不是？你看我给你这个药说的多明白，但是它解决能够去根吗？去不了根。你吃葵花胃康宁你去吃吧，一般的情况下3盒一个小疗程，你吃完了之后只能把你胃疼缓解了，这个胃疼压制住了，过一段时间还犯，是不是？你就过段时间又吃，完了又犯，又吃又犯，凉着了，辣着了，吃都不对了，又犯。来吧，你把这个扎菌膏用上。我告诉你，你扎菌膏用上时间长点，你用上6个月的扎菌膏，你这个老胃病没了，老胃病好了。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呢？前面有些胃炎、反流性胃炎呢，是不是好了？

0: 是不是？尤其是消化道这个往下走，十二指肠溃疡的更麻烦，一般的来药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十二指肠溃疡这块接两个管，一个管是胆管，一个管是胰腺过来分泌这个胰腺汁液，这两个地方过来之后都有强酸强腐的，强酸强腐就往十二指肠里面走，然后呢帮助消化的。大家你看看胃里面它扭曲搅拌的，把这个食物进一步的搅碎，然后顺着十二指肠往下走。十二指肠这块是肠道的开始，过来了之后，胆汁要往里面进入，干什么？帮助消化的。这里面有胆碱，然后呢，胰腺往里面分泌胰岛素啊，各种那个胰腺里面出来的胰腺细胞，胰腺 A 啊、胰腺 beta 呀、胰腺 D 啊，都往里面走，胰腺 PPT 啊，这些都往里面走，都是促进消化的，解决身体代谢的。我就告诉你，就这儿最容易出问题，要不然胆囊炎、胆管炎，要不然胰腺炎，要不然糖尿病就来了。那怎么办？这个地方十二指肠溃疡是整个消化系统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地儿。我告诉你，扎熏膏你用上，效果出奇的好，知道吗？6个月就解决了，6个月就能把这个慢性胃病就给去根，这就不得了了。所以说，这说到这儿啊，这个我就得给大家说个消息，说个什么消息呢？在此时此刻，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道个歉，道个啥歉呢？好事有的时候让我给办坏了，但是呢，也不能怪我，为啥？我跟大家也很熟了。大家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晚辈，我呢也没把大家当外人，当自己的亲长辈。那在这个扎菌这一块啊，这个第一个对不住呢，就是没搞到那么多，一共就3000盒。有人说3000盒确实不够，那真不够啊。但是没办法了，厂子里面只能拿出来这么多。所以说这次呢，你就抢吧，你就抓紧吧，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抓到了，抓不着后面你再找，我真帮不了，真的。就是你就是尽早的赶紧打电话啊，昨天有600盒没了。今天也是600盒啊，咱们就这么多。然后昨天我说了，说这个一盒是599，人家企业没给价格优惠，但是呢，599一盒，你拿上别太少啊，你吃的太少了之后没有效，你说这个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也别拿太多，太多这钱也不少花。结果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六盒是一组啊，六盒是一组，一盒599，六盒呢3594。这样的情况下呀，你拿回去了之后，一分钱没给优惠啊。结果呢，人企业还是比较好的。人企业说了，给你发货的时候啊，你花6盒的钱，3594，然后啊，多给你拿6盒，到手里面呢就成12盒了，12盒还是3594，这事儿不挺好吗？结果呀，这个我就认为也挺好。这样的情况下，这不就是600盒吗？不就是100份吗？100份就可以满足100个人。有人说，东北老师，你昨天说听你节目都得上万人，对，所以说只有1%的人能够拿得到，那你只能靠抢了。我不可能给谁提前预留了。我前两天还给人说，有的时候我给你预留点，现在我得食言了，留不住，没办法，很多人需要用的，而且一听说这个东西天上地上这么少，那你告诉我，有些人呢，他更要用了啊！而且有些人吃了好多年药，效果不理想的，他更要用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昨天我说了，我说一组是这个6盒，3594，到你手里就变成12盒了，就等于啊，花一份的钱到手里是2份，你不能多订啊。但是呢，我想的挺好啊，说3594，这个事儿真的是我先考虑了啊。先考虑在哪儿呢？就是打完电话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孟非老师啊，说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啊，有点苦苦哀求。我说不对呀，我说咱们都是平等的呀，我说你看本身电话那头是老人家，怎么还求你们呢？是不是？我说你们手里头也没啥权利啊，你们就是给他们接电话，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给发货，这个钱怎么付就完事儿了呀。我说求你什么呀？你知道这老人家们有好几个呀，打过来电话就求着，说我们这手里没有那么多钱，说我们还想吃，是不是？说孟非老师说的这扎菌呢，少之又少啊，难得一见的，身上各种病症都能治的病。这老人家也说，我糖尿病的，那个说我是严重冠心病的，那个说我严重骨病的，这好多个打过来电话，就一个要求，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能不能少买点？说你说在节目当中说了，买一盒还不卖，那我们少买点啊。说我们现在一次性拿不出来3594，你看这一问，哎呀，退休工资比较低，还有一些呢，家里是农村的，经济情况比较差。你看这一下啊，这3594就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然后人家呢没说别的，人家就说能不能够你们这边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吗？就说我们呢想少拿点，说这个厂子里面拿6盒，人家又多给6盒，这不到12盒吗？说能不能少拿点啊？说我跟别个人合个伙啊，我俩一起合个伙要一份，要不然3594我拿不出来呀。说工作人员，你帮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跟我们一样的条件不好的，又想治病的，说能不能合伙搞一个？哎呀，工作人员跟我说完了之后，说心里话，我很内疚。 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为什么？你说老人家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是不是？一呢，为社会做了贡献；第二呢，为家庭做了贡献。到了现在年纪大了，一身的毛病想治了，结果呢，这个工资比较低，或者说以前呢，这家底攒的比较薄，身上的病呢又比较多。这次啊，又迫切的想治，咱们这么好的啊，这么有用的，效果这么神奇的，治疗的病症这么多的这款药，还是我们中心出品的，带优研诺这三个字的这么好的药，人家啊不想错过，人家想用，就是这个经济上啊有点转不开了。跟我一说完，说心里话，我真的是心里有点不落忍，有点过意不去。我给大家道个歉，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我先考虑的。为啥呢？就我怎么去说啊？就在老人家的这个收入这块，我总参照我们家。为什么说我总参照我们家呢？你看，我老爹跟我继母两个人在家里面，现在在小镇子里面，两个人加一块，他俩的退休工资啊，就是小6000块钱，5000多。实际上，他俩的工资啊，也就是我这个父亲啊，他的工资是3900多。你看，两个人加一块啊，我继母这个稍微少一点，就是5、6千块钱，就按6000块钱来算。所以说，我就一直认为他们的退休工资已经不高啊，很低了。结果啊，没想到还有更低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在中心里面，这事儿怪我。啥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见到的条件再差的，他一个月在我们中心都是18000、9000、2000的花，是不是？一住就住5个月、6个月、半年多的，我就在我的感觉里面没有穷人，我一直认为我是穷人，明白吗？所以说我就没有实际的考虑到，原来外面有很多老人家呀，这个收入这么少，退休工资这么低，家庭条件这么不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是我的错啊，我先考虑了，不必了，我给大家道个歉啊，孟非了错了啊，当晚辈的呀考虑不周，所以这次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就怎么的呢？别说六盒一份了啊，六盒一份还是六盒一份，你吃这个扎菌膏，你照着一年吃，一年起步到2年，是吧？但是呢，六盒3594，你买六盒到你手里面变成12盒，这次啊咱们换一下。就是你也可以买3盒，不用跟别人拼了啊！有的人不跟你拼呢，是不是？然后啊，这个3盒是1797，你这就少一半了吧？然后呢，你拿3盒是1797，到你手里还是6盒，我直接给你拆，行了，这个事儿我来办啊，不用跟厂家说了，我就能办，好不好？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你拿3盒，就是599一盒，拿3盒是1797块钱，但是呢，到你手里面依然是6盒，也就等于这是半年的量。小的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半年也够了，是吧？你还是这个半年下来了之后，效果也会非常的好，一天一条啊，你就接着去吃。如果病症比较多的、比较重的，你该定一年定一年，该定2年定2年啊。但是呢，现在就变成了3594，你定6盒，到你手就是1年的了。你要是定2年的，你就拿12盒，拿12盒是7188，到你手里就2年的了。咱们最多就要这么多了啊，不能再多了，保质期是3年，你放心的吃啊。然后你这个病症比较多的到家里面，你前期啊你就怎么吃呢？一天两条，然后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你再改成一天一条。这回听清楚了吧？孟非啊，这个做的事儿没考虑周全，所以赶紧弥补啊。咱们经济条件一般般的，或者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就不要拿多，你就拿三盒1799啊，1797啊，说错了，3盒是1797，拿3盒到你手里面就是6盒，听清了啊，等于1797到你手是6盒，3594到你手是12盒啊，然后呢7188到你手里是24盒，你看这回就划算了吧。所以啊，我这个孩子呀就能听得进去话，老人家跟我说的这事儿我马上就记住了，我来改好不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赶快抓紧时间，一天就100个名额，咱们这个名额谁占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按照我说的这些呀，我感觉呀，就对有一些人来讲，这个压力就小一点了。你看，这个钱少花了一半呢，1797啊，3盒。这是599一盒，然后到你手里面呢，就是你买了3盒，到你手里面就是6盒了。这6盒啊，你一天一条，哎，你就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这多好啊！当然啊，就我刚刚说。

说的一个是这个口腔问题、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包括这个胃病啊、肠炎呐、胆囊炎呐、胆囊息肉啊、胰腺炎的这些呀、用到咱们这个扎菌呢，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用。这个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也就是说，孟非啊，接触藏医这么多年啊，你像那个左太，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我了解药理，了解药性。但是呢，我一直没机会就见着这个东西，我看着个边边角角，那看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你必须得从头到尾能看到。那剩下的那些呢？你看咱们这个西藏甘露啊，就是也到企业里面去看一看，包括他们生产的这个成药啊、成方啊，我呀也经常跟他们一起聊，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如果说让我倍为推崇的，我认为在所有的藏药领域当中，排名第一的药，那永远都是扎菌，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心里面，扎菌就是整个藏医几千年以来最神奇、最有用、最全面的这么一个药，而且也是整个所有的藏药体系当中每年的产量最低的，量真的是太少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14亿人，99.999%的人都没听过，那就更别提见过了，那也就更别提吃过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吗？也就是说，青霉素这个东西，你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时间久了啊，这些药啊，效果就差了，为啥？抗药性就出来了。然后呢，你这个打这个什么头孢啊，啊，你打这个阿奇霉素啊，你这些消炎药，你经常用，经常用，这些病菌呐、这个军团呐、微生物啊，它有抗药性啊，是不是？时间久了就是如此。所以说，你包括你平时用的这些药也是一样的。你一个药你吃的时间特别长，你吃了5年8年的，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药效果差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要换新药了，而你换新药还不一定有合适的。那你看，现在扎菌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挺神奇的，就是扎菌这个东西，第一，吃过了之后不会出现依赖，不会出现依赖啊；第二个，这个东西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耐药性；那再有第三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又是石头又是金属，它是半金属半石头的这么一种矿物药材。这个东西啊，它安全，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毒素，也就是说你吃上几倍的量啊，都不会出问题，都不会有危险，安全放心，绝对没问题的。就是一个事儿，你吃的特别多啊，吸收不了，一天一条啊，一天2条，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最多的你就吃2条，正常你就吃1条。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扎菌膏它是熬出来的，这个扎菌膏呢，熬好了之后，在那个小条里面一条一条的，一条是3克，你就拿过来啊，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啊，加上点水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就每天喝这么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吃扎菌这个药是单方的药，你呀、就每天一次，不管你是一天一条还是2条，每天就是一次啊。然后和你其他别的药，你间隔来15到20分钟，要不然你就正常间隔半个小时，或者你把它放到两餐之间来吃都可以啊，没问题的，你就正常吃。那么说到消化系统，说到关节疾病，这都是厉害的很。也就是说，能让你1年到2年骨头彻底不疼了，这还不神奇吗？还不是好药吗？我就告诉你啊，在风湿骨病这一块，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是熏蒸啊，第二个就是用这个膏药贴。那么膏药贴也有好东西。第三个，大家听好了，我们就是用到扎菌，就这一个来治疗这个骨病的特别的多。你看有全身上下风湿的，有那种椎管狭窄的，我这边跟踪过好几个。那有的椎管狭窄的，那都哎呀，走道能脚上踩电门一样，麻的不得了。就这个略微来的慢一点，不是没效，是来的慢一点，剩下的效果特别的好啊。那么再有一个病，大家听好了，一定听我的，一定你要相信我，就是糖尿病的，在我们中心里都是来了之后都是老病号的，糖尿病比较重的，这是没办法，他们不重的时候他不来我们这儿。但是收音机前呢，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你们的糖尿病无论是轻就用1条，重的你就用2条，你一定不能错过，你一定要听我的。也就这么多年呢，你的胰腺功能啊，你的胰腺的分泌量啊，都已经差得很了。糖尿病到最后是什么样子，我不跟大家说，烂手烂眼睛烂脚的，我不跟大家说，我不吓唬你。但是我告诉你，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糖尿病的，咱们这个扎菌首屈一指。那你说藏医里面什么理论，什么贝塔细胞，什么胰岛素，我都不知道。但是就一个事儿，藏药里面，你要说专门来解决糖尿病的，专门来治疗糖尿病的，专门来降血糖的，稳定血糖的，它就是扎菌。一般的还是配一点扎菌在里面，咱们这个不用了，咱们这直接一步到位，纯的扎菌啊，纯的。

低血糖，听好了，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啊超过9点以上或者超过10点以上，你就用2条；如果说你9点以下、10点以下，你就用1条。当然啊，你要说你就想用2条，那我不拦着你，用2条一定是好，我就让你省点钱嘛。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坚持用2条，那你就用2条。糖尿病的啊，什么时候你血糖降到7、8左右的时候，你再改成1条。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糖尿病的，你现在是血糖6点、7点、8点这个，你就每天用1条就行了。那9点、10点的或者10点往上的，那太危险了，你就每天2条。听我的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你记住了，降压菌那个东西，只要一用就会出现一个神奇的情况，就把病情稳定住，就把病情稳定住，就不会再出严重了，不会再波动了。无论是心脏的、血糖的、尿酸的、血脂的，还有这些什么斑块比较多的。扎菌膏，只要你把它一吃上，你这个情况立马就得到控制，就得到控制，控制到什么程度？就首先变得不严重了，不会再往严重上发展了。大家知道吗？能达到这一种，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所以一句话就说出来，叫坚如磐石啊！就在这儿，扎菌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知道吗？扎菌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的，它就起到一个超级稳定。什么东西稳定啊？松树往那一站，那站如松，稳定；大山往那一站，站就稳定，是不是？那咱们这个扎菌就是从山里出来的，就具备这个特性。你看啊，就以药为例啊，咱们中国很多药都是象形的。那这个事儿呢，跟外国人说他听不懂，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啊就理解也了解。你看啊，咱们有这个夜明砂，啥是夜明砂呀？蝙蝠的粪便就是夜明砂。你看治疗这个眼病、治疗眼疾呀，什么青光眼、沙眼、白内障啊，挺好的。那为什么？因为说人们感觉蝙蝠啥都能看见，飞得厉害。后来现在科学证明了，蝙蝠啥也看不见，蝙蝠是靠超声波的，是不是？但是古人认为蝙蝠这东西它能看见，那蝙蝠也有眼睛啊，长得像老鼠一样也有眼睛。实际上蝙蝠的眼睛基本上都看不见东西。有人认为说蝙蝠眼睛能够夜晚看见，看啥看呢？蝙蝠的眼睛看不见，蝙蝠是嘴那块分往出放超声波，然后这个超声波它再回来，碰到小猎物什么苍蝇蚊子的，哎，超声波回来，它通过声波来判断这个猎物的位置，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蝙蝠倒挂在洞里面也好，哪儿也好，那蝙蝠洞掉了地上那个蝙蝠粑粑，这叫夜明砂。你看，是不是跟象形有关？就认为蝙蝠视力好，它的粑粑就治病啊。夜明砂，哎，兔子拉的粑粑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人中黄，人中白，它就解决消化的，解决代谢的，是不是？你包括这个虫子，你看水蛭和地龙，水蛭和地龙它是往那个里面钻呢，那么水蛭在水里面钻，钻肉里面，钻人肉里面去，地龙在土里面钻啊，人们就感觉说这东西啊能够通。你看，确实也如此啊。这个水蛭有水蛭素啊，地龙有地龙蛋白呀、啊，这东西确实是能够溶栓呢、通络呀、啊。所以说，你看古人的智慧啊，它有意思，它从象形上面就能找到这个理论，也能找到结果。他自古就这么认为的，哪怕错了啊，他这个理论是不一定完全准确啊。现在的医学技术了解说不一定说的准确，但是它的功效性上没偏差。你看这个夜明砂，它就是解决眼睛这个问题的；它这个地龙和水蛭就是解决血管通的，这一点都没错。所以说，这个扎菌呢，它就是像稳稳当当的一个东西，像大山一样往那一立。它自古以来在藏医里面认为，就是为什么说祖师爷说扎菌这个东西可解世间一切疾，可治世间一切病啊？它就是先把你病情稳定了再给你治啊。你看扎菌，你只要一用进去，你的病情立马就稳定多了。那咱们现在就是啊，糖尿病最怕的就是啥？最怕就是血糖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了，就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侵害你其他的脏器，最先坏的就是肾。然后最害的就是眼睛，然后呢就是心血管、脑血管，然后呢就是手和脚。你看，你不把这个东西解决掉，不行的。这么多年，很多老人家是犯懒，他就只顾着降糖，别的地方出问题再说。那真正的有钱的，真正的那些注重健康的，真正那些对疾病有了解的，真正害怕的人，他都是解决并发症。他对血糖这块只要保持住就行，能管住嘴，也能迈开腿，而且饮食也规律。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糖尿病的患者呀，莫非晚辈啊，说句话，这句话呀，可能让很多一部分人听了不高兴。什么呢？就很多糖尿病的人，谁都不怪，就怪自己。他从得了糖尿病的时候啊，开始他啥也不忌口，他啥都吃，大鱼大肉，喝啤酒，喝饮料，吃水果，啥也不管，你知道吗？啥也不管。我在生活当中我都见过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来的病人就是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的，就是啥也不管呢，不顾啊。有几个人说糖尿病啥都能够注意的，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跟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程度有关，你知道吗？我以前我就见过来那么个患者，那简直就……

别提了，你知道吗？就是来了之后就跟我们吵，这娘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吃？给我们工作人员气够呛，为啥？去厨房偷？你说你年纪都大了，是不是？你这个糖尿病患者来我们中心住院了，各种指导方案、各种治疗方式都给他了。然后呢，我们有医护人员呢，我们也有这种输液护士啊、护理护士啊。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啊就有意思了，为啥呢？这个眼神还不是特别好啊，眼睛上面已经开始出问题，青光眼了。他这个视觉范围小了，然后呢，这个看的东西啊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本身再加上老花眼，然后啊这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这血糖啊飙高。到我们这块来，你看孩子给送来了之后，孩子待了一天多就走了，到我们这儿，他相信呢，因为我们中心就打这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来我们中心只要有病的都能解决，只要出院的时候都能够好一大截，甚至有些人能好很多。你看，所以说名气在外，孩子饭馆也放心，但是呢他就不一样了，为啥呢？来了之后就吵，那意思就是我们虐待他啊，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大家想想，我们会不让他吃饭吗？我们给他吃的是什么？我们给他吃的是青稞，给他吃的是这些类的东西，然后呢给他吃的这个餐里面呢就基本上含糖量极低极低的，是不是？这种科学备餐才能够有效啊，然后再告诉他运动啊，结果就不听，不听还不要紧，脾气还大，你知道吗？啊，又是吵又是闹的，这种情况对我们工作人来讲，说实话见怪不怪了，但是呢心里还是生气。结果啊，女生就这样没办法了，就不行就得吃，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是有糖尿病的给这种配餐，没有糖尿病的略微有一些东西里面，略微我说略微啊带点甜的，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有的病情多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水果都是禁忌的，给吃什么？我们中心只有一种水果，就苹果，就苹果，别的都不给啊，各种甜的啊，什么包括西瓜呀、橙子呀、啊哈密瓜呀这类的东西没有的，包括葡萄没有的，想吃不可能，连我们都吃不着。为什么说我们吃不着？那我们要吃了患者看着了他们馋怎么办？所以说我们都不吃了，我们也偶尔就跟着吃点苹果。那这个苹果好吃不好吃咱们忽略不计啊。首先苹果就叫平安果，苹果是健康的水果，苹果呢它性平，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里面的营养丰富，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最重要一点，苹果的糖分不是那么特别高。即使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啊年纪大了，我们一天给他四分之一块苹果让他吃一吃，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星期给他一块，你不能一点不吃吗？那他就急了，但是我们就劝劝也不听，是不是？结果呢这个事儿来的也巧，你知道吧？巧什么呢？不乖呀、啊、你说对付不乖的人怎么办？对付不乖的人就得批评教育啊，是不是？劝嘛，那又不能打又不能骂，对吧？那自己这个患者来了之后还得心疼还得照顾呢，结果一下子赶个巧，赶个什么巧呢？这一下子呀、啊、没注意，哎呦，然后拿着杯子喝水掉了，掉哪儿了？掉脚上了，给指甲砸坏了。按理来讲砸到指甲上你说能有怎么样啊，穿着拖鞋嘛，穿着拖鞋一下砸到指甲上，那杯子呀，有人说杯子砸一下能怎么样？这就要说一说经济条件了啊！大家知道喝水这个杯子啊，有的杯子五六块钱一个，有的杯子五六百块钱一个，你见过五六千一万多的杯子？他那个杯子可贵，水晶的，那家里条件好啊，你要明白一个事儿，那水晶的杯子它就不能薄啊，结果那杯子还厚，他那一个杯子呀一斤半多，那么重。加上水，当然水不是特别烫的水啊，一下子没拿住，把掉下来的砸到脚上了，那杯子沿咔砸到那个第四根脚趾头上，那个指甲上了，一下子把那个指甲砸翻了。首先一个事儿，大家明白，普通人砸一下指甲就砸一下，疼几天，是不是？慢慢那指甲鼓起来了，里面结血痂了，没事了。你不要忘了他什么情况，糖尿病啊！大家告诉我，糖尿病患者他眼睛都出问题了，你知道吗？而且呢，肾功能也下降的多了，这个时候可是脚啊。你感觉一下，糖尿病的患者最怕出血，糖尿病的患者最怕下肢破裂，你一个是脚一个是腿，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出伤口了都危险，是不是？所以说他平时都是很注意的，但是再注意也难免出血，万一就这一个万一砸了脚了，好了给我们吓过呛。为啥？那指甲啊就翻开了一点点，有点血，那倒不严重，对普通人来讲不严重，对他来讲麻烦了，严重大了。这一下我们赶紧那个小护士又给他消毒又怎么样的，就说了就坏了，说就怕这个地方有点小感染。结果正常的是第一天没事，第二天脚就肿了，第三天流脓，完了。这对我们来讲这一下子就小事变大事了，这一下子那脚趾的肿的呀跟什么呢？跟小胡萝卜那么粗，他这回走道都费劲了。当然了走道费劲了没关系，有轮椅啊，但是有轮椅了他难受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个事儿赶紧给他批评，我们就直接就说了，我说你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我说这个

大，你看看怎么样？腰也掉眼泪，说没事，你别害怕。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扎训给你用上了，是不是？我说你这来这几天呢，一天还是一包的。我说你们这个情况啊，我们都了解。我说我们就想着让你稳定一点。我说现在这样吧，赶紧加量吧，三条，三包啊，一天三克一次的量，现在改成了一天一次变三倍九克的量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们是不是得吃九克？不用，你们就最多六克啊。对他是特殊情况，因为他脚破了。对了，这个事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谁要是脚上也有突然这种伤口了，当然不是说盼着你们有伤口，就真要有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赶紧给扎训膏加量啊，加成三条啊，等那伤口好了之后再试。他这个伤口一出现这种情况，赶紧三条扎训膏。第三天开始肿的，第六天肿就消了。哎呀，给他羡慕的神奇的不得了。他说怎么这东西来的这么快呀、啊？他说消炎药都没有给我吃。我说你用什么消炎药？我说这个东西，你尿道炎的、尿路感染的、消炎的啊、肠炎的、胃炎的，吃了这个都好了。我说这个东西不叫天然的消炎药。我说我告诉你，这几天的时间，首先第一个是你到我们这儿来了，饮食变了；第二个扎训给你用下去了，血糖这几天平稳了，才开始这个地方感染的情况减低了。然后呢，这个里面有一定的消炎作用，免疫力提高了，那个地方的炎症才消的。我说你要理解，这东西不是说哎呀好的那么快，这是药效起来了，扎训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过几天了之后，咱们再开始血糖给你监测，就是一天监测一次了。我说我们那边正常糖尿病都是三天监测一次，用不着老破血去扎。我说你这个就是给你稳定一下情绪。我说来，咱们开始啊，就是给你测，然后再看这。我说基本上你这个慢慢还要好啊，你现在不是马上好。我说你那指甲要掉的，是不是？我说一个星期过后，这个基本上这个肿会完全消。我说再过几天，指甲什么时候掉了，咱们那个地方彻底结痂了，你再看。结果他那个脚啊，里里外外还是折腾了一下。半个月，那个脚指甲盖掉下来了，里面那个痂掉了一半，然后那个肿就完全消了。最重要最重要的点，半个多月以后，那血糖开始稳定下来了，原先8.5、8.6，结果呢，半个多月下来的时候成7.3、7.2了，降了一个点多。这一下子就这一个事儿，到我们中心服了，彻底服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大夫啊，他说你知道我这血糖有多顽固吗？他说我是为什么说跟你们吵，我给你们先道歉。他说我也知道我这个脾气，我这个性格。他说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我太想把这个病解决。他说这么多年糖尿病下来了之后，你也知道，他说癌症的患者有癌症病友群，他说糖尿病患者有糖友的群。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群里面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们聊聊天，我这眼睛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啊，就聊的少了。他说这里面有好多个老伙计现在都用不了手机了，一个是看不着了，还有一些人都没了。他说我对糖尿病这个东西我是怕。他说我从心里面是怕，他说我已经跟这些人呢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他说我知道最后是什么样子。他说你说这种心理的害怕，我跟孩子又没法说，是不是？他说我要说了吧，我就感觉孩子不一定理解，然后呢我要表现得太执拗了啊，太暴躁了嘛，孩子们又不高兴。他说你说人年纪大了，经济条件再好，家庭再怎么样，还不如身体好。他说来到这儿，到你们这儿，我有几个感觉。他说我第一感觉你们是温暖，为什么你们是温暖？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我发脾气，你们那边那小护士给我输液的时候啊，那脾气可好了，哄着我呀，给我照顾的呀，是不是？你看你们那个生活助理给我们屋子打扫的多干净，都是到你们那吃饭的。就是我从来没想到啊，一个单位里面，一个医院里面能有这么好的食堂。都说是我就是嘴馋了，都说实际上我就是想作一作，闹一闹，让你们关注我。都说没想到呢，适得其反，是不是？都说你看，尤其是觉着这个事儿啊，都说我真的没想到你们这技术这么高，都说我真的服了。就是到你们这儿来啊，这钱花的值啊。他说你这个算保住我一条腿啊。我说你看，这回你理解了吧？我说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脚。我说现在开始，我说我给你加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我说我现在给你弄一个厚的袜子啊。我说第二个，你不要穿那种前面露脚趾的这个拖鞋了，是不是？我说你现在换一个前面能够遮挡住的，能够捧起来的那个，再有容易砸了或者你脚踢到那不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哎呀，给他高兴的不得了。老先生在我们这儿住院，你知道他住了多长时间吗？住了4个多月就走了。为啥走了？一家啊，他待不下去了。为啥待不去？想孩子。想孩子那意思是4个多月先走，孩子给交了半年的钱，然后跟我们说，但是症状好了很多，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青光眼再也没有严重。哎，对了，这个事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扎训膏它不治眼病啊，不能把眼病彻底治好，但是可以缓解，这事是真的。他那青光眼是太严重了，4个月效果不理想。但是我还没说完呢。他过了2个多月他又来了，又回来了。那张俊是一直拿回家吃的，回来之后跟我俩笑眯眯的跟我俩说，他说孟非大夫你知道吗，他说我这眼睛啊
现在往外扩。

0: 了得有20多公分的视觉范围。你看，实际上是有效的，它是解决血管的，只是当时来的慢一点。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就是他那个时候6个多月过后，他的血糖已经能够稳定在7左右了。哎呀，那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后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成习惯了，住4个月回去一次。结果在我们单位里整整待了1年半多，快2年的时间，你知道吗？到最后什么结果？血糖基本上就是稳定在六，稳定在六，而且呀、啊，再有一个，他的肾脏那个指标啊，比以前好的特别的多，而且眼睛的视力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了，看的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身上原先身上长了很多那种斑，还有那种皮肤不好的地方、经常痒的地方，完全好。大家告诉我，所以说有糖尿病的患者，大家听清楚了，这一次这个扎菌膏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再错过了，你这糖尿病说不上就要严重了。知道吗？这个东西是真正从根上来解决的，它就是能够平稳血糖，它就是能够保护血糖出问题之后，这些要出现并发症的脏器用这个扎菌膏就能给你保住，它就能够给你胃病治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且你就好好吃吧，是不是？3盒1797啊，到你手6盒，是不是？6盒是3594，到你手12盒，7188，12盒到你手是24盒，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条件，你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订，1天就100个名额，过了就没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今天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啊。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课。
0: 啊，谢谢谢谢。
2: 哎，不客气，真的，我就感觉您这人特别实在。
0: 我是东北的，你们都能感觉得到。
2: 对对对，是，关键这些药吧，你看也都不贵啊，就这价钱，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吃得起。
0: 嗯，
2: 所以我也一直跟着吃，我就想都试一试啊。就像您说的这羊胎盘呀、硒呀、海参肽呀，我都吃。
0: 哎呀，老会员了，这是。
2: 老会员了
0: 啊，
2: 关键吃上还都不错啊。真的，我现在就相信您。
0: 嗯。
2: 所以这次我也订了12盒。那是不是就能给我发24盒？
0: 不对，12盒是7188，到时候发货的时候是到手24盒。
2: 对。
0: 而且这个药很好，这是真正的藏药，所以说你吃绝对没问题的。
2: 对对，关键我为啥要订这些？我就觉得这药是天然的啊。
0: 嗯、对对。
2: 我这人就比较相信这自然的野生的东西，你像那人工种植出来的药，那有啥劲？根本就没劲。
0: 真的，你这话说到点儿了。种植的东西达不到药效，而扎菌这个东西没有人工做成的，一个都没有，不可能的。
2: 对对对，
0: 啊！
2: 所以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决定了，我要一直跟着您走下去。
0: 嗯，好，谢谢谢谢啊！你什么情况啊，老人家？你说说。
2: 哎呀，我有尿毒症。
0: 哦，确诊了。
2: 确诊了。
0: 哦。
2: 所以你像我这根本就不敢乱吃药嘛。
0: 对呀、啊，你这可真是吃药得注意，千般注意的。
2: 对对对，再加上我还有糖尿病，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1个礼拜透析3次。
0: 嗯。
2: 就1、3、5透析，每次透析上4个小时。
0: 遭罪，确实遭罪啊。
2: 太遭罪，太遭罪了！真的，那滋味真不是人说的。这别人总是为我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啊？但是说句实话，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你看，我们一块尿毒症的病友，都是没啥明显的症状，可是一查吧就晚期了。
0: 嗯，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原先就是偶尔感觉没劲儿、累？
2: 对。
0: 小便就感觉有时多有时少，那我然后后期。特别累的时候再一查都是这样，这尿毒症没感觉，前期不是你一个人。
2: 对对对，是是是是，但是我这个人吧特别坚强，其实我这血压一直也挺平稳的啊。
0: 嗯，
2: 反正我也想好了，这个病你想治那是治不好了。
0: 对，
2: 但是
0: 嗯，
2: 对对对，

0: 但是咱得实际点，我得让我这身体强壮一些，我千万不能倒下了嘛啊！你看，原来我没吃您推荐的那些药的时候，偷袭完了，人老是头晕，肚子还恶心，这浑身还抽筋，还老是心慌呢啊！哎，但是我吃上羊胎盘也好，还有这个西医也吃着啊，吃了这些我就比其他人要强了啊。
1: 好。
0: 这家训高了啊！你这个我这就是您说的骨痛，这就是骨头疼啊！你看，不管是腰呀、后背呀，这还有腿，一翻身都疼，就好像有上万只蚂蚁啃我这骨头了一样啊！那个肚子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这每次一下床，腰得挺上一会儿才能慢慢的把腰给直起来。你要是一下直吧，根本就直不起来，尤其一晚上疼的，一晚上的睡不着觉，再加上这身上还老是痒，那皮肤还一层一层的湿疹，那湿疹还挺硬挺厚的啊，在我这血压还低，就是有好几次透析的时候，眼前老是发黑，就好像要晕过去一样啊，我这血压低到啥程度了啊？那高压才80，低压才50啊！
1: 我的天，那你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是。
0: 乏的累的真没一点劲儿，而且还老是犯恶心。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人瘦到啥程度了啊？就骨头上有一层皮，一点肉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说我这病也挺多，也挺严重的啊。啊，那您说我这时候我就得吃点那些罕见的药嘛啊，这样我才把我这身体能瞧得结实呀，我透析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受嘛啊。孟非老师，您说我这想法对不对？
1: 对，绝对对，完全正确。你看，你刚才
0: 啊，
1: 说那几句话，我很赞同。第一个，吃药吃天然的药；第二个呢，
0: 对，
1: 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个东西，咱们不换肾的话，它解决不了。但是呢，
0: 对。
1: 咱只要保持住，让身体强壮起来，咱们最起码做透析的时候不恶心、不难受就可以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而且骨头这块，在咱们正常能走，你放心，这个扎菌膏你就好好吃，你就一天吃2条啊，你就不要改成什么。3个月吃2条，后面一天吃1条。你这个有点病症多，你就每天规定你好，下午4点你吃。这样的情况下，五行起来能够慢慢的修复自身。这个基本上6、7个月吧，骨头那种疼痛能减轻。然后3个月左右，你这种透析不舒服的没劲儿啊，这种情况我估计就没了。血压最起码能给你达到90到95，这样的话你不晕不难受不眼前发黑呀，
0: 对，
1: 能达到这样，我认为就很好了。你说呢？
0: 那肯定，只要能达到那程度，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1: 你就照我说的，你就每天2条这么吃，这样的话，你定时2盒，到时候24盒，你能吃一整年，这样的身体能够好很多，而且你能长上点，能长点肉。
0: 行行，
1: 那
0: 那
1: 我给
0: 孟
1: 你
0: 非
1: 定
0: 老
1: 上。
0: 师，我就听您的，那你赶快给我把
1: 我
0: 名
1: 给你
0: 报
1: 定
0: 上
1: 上，
0: 来。
1: 到时候这样，然后这2天到了你就抓紧时间吃，那个东西别放在阳光下晒就可以啊，阴凉避光的地方放好啊。
0: 行行行，
1: 哎，好好保养好身体啊，祝您健康，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哎，再见，
0: 谢，特别
1: 不
0: 感
1: 客
0: 谢，
1: 气，哎，再见，老朋友，
0: 再见，哎。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菌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汁，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三盒到手六盒，3594元买六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0: 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1: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庞小鹏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送爽，硕果迎之。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共同见证企业发展里程碑时刻，助力临江市临夏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拼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市委常委、副市长邓体玲代表临江市委市政府对项目顺利投产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企业全体员工致以衷心问候。他说，临江坚持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动产业由粗放发展向绿色创新转型，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维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项目顺利投产，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补齐生物科技产业链短板，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是我市推进生态加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对壮大绿色产业实力、稳住工业经济底盘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建维公司坚守创业初心，以生态绿与科技蓝双轮驱动企业发展，深度融入临江155发展规划，持续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市场拓展上实现新突破。临江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仪式现场，相关领导嘉宾共同按下项目投产启动键。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实地参观全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二氢虎皮素完整生产工艺流程。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推动林下资源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转变。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实现税收2亿元。项目的落地投产是临江市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带动临夏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未来临江市将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做强医药健康、临夏特色深加工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加速向经济优势转化，奋力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市县相关负责同志及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出席仪式。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深入宝山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立足岗位潜心施教的一线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与诚挚的问候。庞小鹏先后走进校园、教学楼、学生食堂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及秋季开学各项工作运行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宝山中学工作人员详细汇报了学校办学特色、教育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及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成效。庞小鹏表示，宝山中学作为偏远的乡镇学校，要充分发挥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的作用，对全体教师坚持扎根深山、潜心育人的坚守予以肯定，并勉励全体教师牢记育人初心，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持续夯实乡镇学校规范办学根基，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笃行不怠，深耕讲台，凝心聚力推动临江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8号，完成展陈提升改造的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先烈。
0: 本次提质升级实现展馆软硬件全方位提升，技术应用上整合大型半景化多媒体投影、微缩半景化景观、多媒体场景复原、互动体验展像等多种形式，实现场景、实物、绘画、声光电的有机结合。硬件设备上更新整体声光电控制系统，
1: 一二三层均采用多媒体 iPad 统一控制灯光，设备开关、工作照明及视频播放，实现智能化管理与维护。展陈形式上，展馆新增立体电动表图、LED 多媒体演示沙盘、触摸互动演绎系统，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学习历史。在文物利用上，通过多样展柜、特色展台等优化文物陈列方式，活化红色文物展示，增强观展体验感与感染力。展馆整体叙事依托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历史脉络，聚焦凸显四保临江战役的关键性胜利成果，系统梳理完整历史沿革，充分彰显这场经典战役在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2: 这一次的展陈升级呢，我们坚持以尊重史实、讲好红色故事为基础，对展馆的展陈内容、展陈形式和配套设施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提质升级。在内容上啊，我们立足东北解放战争的大背景，聚焦四保临江战役的重大历史价值，进一步梳理和完善了历史的脉络。在形式上啊，我们融合了半景画、场景复原、动态沙盘、触摸互动这些多媒体技术，同步还更新了智能化的声光电控制系统，实现了文物、绘画、实景和声光电的有机融合，让历史从静态的陈列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同时我们还优化了文物的展陈布局，采用了多元的展柜，提升了文物的展示。今后啊，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红色宣讲，讲好四保临江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1: 近日，白林高速项目抢抓建设有利时机，各施工环节稳定推进，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86.3%，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3: 群山叠翠，林海苍茫，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正穿越崇山峻岭，向着通车目标奋力冲刺。白林高速是全省桥隧占比最高的交通重点项目，主线全长44.293公里，同步建设连接线、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自2024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征拆资金全部落实到位，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目前路基、桥涵、隧道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七座隧道装饰作业全面推进，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后续工程多点开花，各参建单位紧盯节点、倒排工期，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剩余建设任务。一条大道连通两地，白林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公路路网，拉近白山与临江的时空距离，强化互联互通，释放沿线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基石。黄山开隧，遇水架桥，白林高速建设者鏖战临海，一条民生大道正在群山之间徐徐铺展。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啊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进行直播，欢迎大家和我们在小屏端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节目的微信呢是18628796963。今天在天天家长会当中，我要跟大家说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会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甚至是无所适从。那是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到底我们的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第二个就是每天能玩手机多久？毕竟不少成年人对手机都有依赖，那更不要说是孩子们啦。作业拖到半夜，视力表上的数字直线下降，孩子和家长之间的话越来越少，脾气却越来越大，这些都是我们显而易见能够在生活当中看到的现象。前两天我也问我的孩子啊，我说开学了，你们班里的小眼镜和小胖墩儿是不是多了？他说是的。我说那有多少小朋友戴眼镜啊？能不能有五分之一？他说妈妈，肉眼观察得有一半以上了。哎呀，其实我的孩子也在这个临界边缘。那么我说，小朋友在整个假期当中，我们的家长朋友你在身边的时候，你的孩子有多少时间是他在看手机，而你管不住他在看手机呢？现在我们就来拆解这些最让家长头疼的问题。说到手机呀，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完全把它切割，强行的摔碎或者是抢下孩子的手机，这个都不现实。我在咨询过程当中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家长，反而适得其反了。那么当一个事物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用这个科学的观点去关注它，一定它是有好处也有坏处，有利就会有弊的。那咱们先说清楚一个事实啊，手机从来都不是只有坏处，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它可以是有很多好处的，什么成长工具。我在和我的孩子关于手机的问题交流上，我们首先明确了一个事实，就是手机于我们而言应该是工具而不是玩具。所以你怎么看待手机这个电子宝宝，那么它是有关键的作用的。手机作为成长工具，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我想不言而喻有这么几条。第一呢，就是

拓宽我们的认知视野，在线的课程、科普资讯、学习打卡，很多都要靠手机来完成。第二呢，它搭建了一个社交渠道，比如说班级群、兴趣圈，让孩子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和表达的空间。还有它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创作的潜能，比如说短视频、绘画、文字创作，这些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获得认同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适度的舒缓了压力，听音乐、看轻松视频、玩休闲小游戏，在学业压力下短暂的放松。但是如果手机使用失控，的确会带来严重的影响。注意力碎片化、深度阅读和长时间的专注思考的能力一定是被削弱了的，尤其是睡前刷手机的孩子，蓝光抑制了他的褪黑素分泌，直接导致孩子睡眠不足，白天精神萎靡。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家长和老师的困惑，说过去小孩都是中午午休之后下午上课困，怎么现在上课早上第一节课就开始困了呢？是吧？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有你如果好好信儿啊，你可以观察一下或者是打听一下，看手机长期低头，颈椎变形，视力下降，手腕劳损，体重增加，对吧？线上社交过度加剧了线下的孤独感和社交的焦虑。还有就是安全隐患，网络暴力、隐私泄露、非理性的充值。所以我们关键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手机好不好，而是孩子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在不在家长可控的范围之内。前两天有个家长给我留言啊，他说静妍姐，我孩子上小学五年级了啊，他说他跟我说了，班里很多小朋友都有了自己的手机，他也想拥有一部。孩子还看似很懂事的跟我说，他说妈妈，小学阶段我就不要了，但是我小学毕业了，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买一个手机，是吧？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谈一谈孩子多大可以拥有手机这个问题啊，也回答一下这个妈妈的困惑。她说，你说孩子得多大需要手机呀？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听一听下面我怎么说。我们建议呢，不早于12岁以下啊，对于手机拥有的年龄，相对科学的参考线是不建议早于12岁，也就是6年级左右。如果能够推迟的年龄啊，时间越晚越稳妥。这个建议不是静妍在这儿拍着脑袋乱说的，而是有科学研究支撑的。2026年，国际顶尖儿科期刊啊发表了一项覆盖超过10000名国外青少年的纵向研究。研究人员追踪了这些孩子从12岁到13岁的健康状况，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各类风险更高，与12岁时没有手机的同龄人相比，拥有自己智能手机的孩子在接下来的1年当中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高出31%，出现肥胖的风险高出40%，睡眠不足的风险高出62%。手机给的越早，风险可能越大。在已经拥有手机的孩子当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每提前1年，肥胖的风险就增加约9%，睡眠不足的风险增加约8%。拿到手机的第一年是最需要关注的时期。研究还发现，在12岁到13岁这个年纪刚获得手机的青少年，与仍然没有手机的青少年，他的同龄人相比，出现达到临床阈值的精神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的风险要高出57%。
睡眠不足的风险要高出50%。所以给孩子使用手机的第一年，你一定要非常关注。那么比起玩手机的时长，下面的这些情况更值得我们的家长朋友警惕。我们很多家长啊，把每天使用时长当作判断孩子是否手机成瘾的唯一标准，认为控制好时长就没有问题，玩超过一个小时的手机就是上瘾。这个其实是普遍存在的认知误区。实际情况下呢，有的孩子每天玩的时长不短，但是他心理状态是稳定的；有的孩子看似每天没玩多久，却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亲爱的家长朋友，咱们应该真正注意的是孩子有没有出现下面的这些情况啊。第一个就是想少玩，但是臣妾做不到啊。是吧？时长总是超出计划，多次削减失败。以前玩20分钟就满足了，那现在必须得玩一个小时甚至更久。拿不到手机，这个孩子就立刻出现烦躁、易怒、坐立不安、心慌，甚至会感觉空落落的啊，学业成绩明显下滑，作业拖延，上课走神儿，为了手机牺牲睡眠，彻夜刷屏，减少或放弃原有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有没有孩子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一边上厕所一边刷手机？有多少家长说，哎呀，这孩子放学回来都挺晚了，第一件事拿起手机，第二件事冲进厕所，然后半个小时以内基本不会出来，是不是啊？有的孩子干脆连饭都不好好吃了，那拿着手机你叫他吃饭，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还没上完厕所，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您家也有，您不妨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一旦呢感到无聊、难过、焦虑或者是有压力，孩子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拿起手机，而不是来面对情绪。对家长、老师隐瞒真实使用时长或者是浏览内容，因为手机的使用而频繁地发生家庭冲突。在网络上异常活跃，人设完美，现实中却更孤僻，情绪低落。如果上面有多条问题持续出现在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的家长朋友，请您务必引起重视。那这里呢，我也要给大家3点建议。第一呢，就是尽量的推迟到12岁以后给手机啊。这一般你看刚才那个给我留言的家长，他的孩子人家自己提出来了，说那我是小学生，我不用手机，我小学毕业了，上初中了，啊，我就长大了，是不是？你就得给我一个手机了。综合研究证据，小学阶段尽量不要给孩子配智能手机。啊，只要条件允许，一定要拖到初中，甚至是更晚，对孩子的睡眠、情绪和体重管理都是有利的。如果你说我非得给他配，那你给他配个老年机啊，就是那个张拿铁拿的那种哈。第二个呢，就是在决定给手机之前啊，家长们一定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啊，就是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自我调节，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要逃避到手机里面去？孩子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啊？你的孩子知不知道保护个人隐私啊？接下来呢，就是全家是否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原则？这3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家长朋友在您给孩子独立买手机、单独拥有一部手机之前，你务必要想好这3个问题，就是你的孩子遇到挫折，他能不能正确调节，而不是在手机的世界里逃避。第二，一定要给孩子做足功课，是不是了解网络风险和安全，知道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再一个就是关于孩子用手机，你们全家是不是已经共同制定了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第三个啊，如果决定给，那么你第一年一定不能你手机给了你就不管了，而是要密切的关注孩子的睡眠质

0: 量、情绪变化和使用时长，以及我们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啊，调整规则，还有就是你孩子可能会发生的这几种变化。那么当你们无法判断到底有没有过度使用手机的时候呢，我这里会有一个问卷啊，大人孩子都可以做一做，您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给我回复问卷，我就会把它发给您。在这儿呢，我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问卷呢，它是依据手机使用情况会选择最符合的选项，不同选项分值也不同，然后答完题呀，你需要计算一下总分15到60分，那么分数越高，手机问题的使用倾向也就会越突出啊。分值呢，大概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对应的不同的分值。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我简单的说一下，然后大家如果需要详细的问卷，您添加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我把这个问卷的电子版发给您啊。第一个呢，就是我简单挑几个问题说吧，就是对你来说，坚持一整天不使用手机很容易，是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或者是非常不同意啊，您可以按照这四个标准选出来啊。再有呢，就是过马路时会使用手机，开车、骑车时使用手机，在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手机的场合，我不会使用手机，当想用手机时很难控制自己不去使用，在通过车流密集的主干道或十字路口时，我会尽量的避免使用手机，在图书馆等需要安静的场所，我会不使用手机，没有手机我也能正常生活，即使身处危险情境我依然会使用手机，我会在禁止使用手机的场所使用手机，离开手机会让我感到心神不宁，我会因为边过马路边看手机或者是边开车边骑车看手机而陷入危险状况，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手机时，我会尽量压低说话音量，对我来说关掉手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即使是在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复杂情况下啊，如过马路、骑行、开车，我也会使用手机，我会尽量避免在需要安静的场合使用手机。这些个问题，每个问题您可以按照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来给自己进行打分。好了，今天我们的天天家长会就说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

0: 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度到23度，最低气温南部5度到8度，其他地区9度到12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1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4: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平时呢都特别的注重养生，也会认真的挑选食材，按时体检，关注血压血糖，想把身体照顾好。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小东西，它就藏在我们每天都用的日用品里，悄无声息地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甚至还有机会抵达大脑，它就是微塑料。最近啊，文琪呢看到很多科普的文章呢都在讲这个微塑料哈。那么大家听过之后是不是都会问，微塑料到底是什么呀？我们天天接触的东西里面哪些会有微塑料？它对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文琪就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微塑料。咱们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容易被忽视的十大日用品，咱们怎么能够减少接触，科学防护。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到塑料两个字，咱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那些塑料袋儿、塑料盒、塑料瓶子？但微塑料呢，不是咱们肉眼能一眼看清的大块的塑料。行业里啊，一般把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颗粒、纤维都叫做微塑料。还有更小的纳米级的微塑料，个头啊比细胞还要微小得多，小到呢我们的眼睛完全看不见。这些微小的塑料颗粒不会像普通的垃圾那样很快的腐烂消失，它呢会在环境里留存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过去呢很长一段时间里啊，大家认为塑料啊最多就是停留在土壤、河水、海洋里面，只会污染环境。但是呢，这些年啊，国内外大量的医学研究发现，微塑料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嘴巴、呼吸道、皮肤进入到人体。更让人吃惊的研究结果显示啊，科学家呢已经在人体的肺部、肝脏、肾脏甚至大脑组织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颗粒。一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是不是都会紧张啊？那是不是我们已经躲不开了？大家先别着急啊，咱们呢先把这个道理讲明白。首先啊，微塑料进入身体并不等于马上就会生病，研究呢还在持续的推进。目前啊，科学界呢普遍认为，短期少量的接触，身体呢不一定立刻出现明显的病症，

是长期反复持续的摄入微塑料，这些微小的颗粒呢就会在身体里慢慢的积蓄。微塑料本身呢还会吸附环境当中的重金属、有害化学物质，跟着颗粒一起进入到体内。所以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年纪增加，身体的代谢能力、脏器排毒功能都在慢慢的下降。相比于年轻人，老年人清除体内异物的能力会弱一些，长期积累下来，潜在的健康风险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微塑料是怎么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的呢？主要渠道是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经口摄入，也就是吃进去、喝进去。塑料老化摩擦掉下来的微小颗粒混在食物、饮用水当中啊，被我们吞咽下去，这是第一种途径。第二个呢，就是呼吸吸入，像是化纤衣物摩擦产生的塑料纤维飘散在空气里，随着呼吸进入到呼吸道。第三个呢，就是皮肤接触，一些含有塑料微珠的洗护产品，微小颗粒啊，可以通过皮肤的缝隙少量的渗透。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最容易释放微塑料的日用品有哪些呢？我们都来听一听啊。第一个呢，就是很多家庭常备的塑料食品保鲜盒、塑料饭盒。很多叔叔阿姨喜欢用塑料的保鲜盒存放剩饭剩菜，买菜装熟食，还有人呢习惯啊直接把装着饭菜的塑料盒放进微波炉里面加热。这里面我们要画一个重点啊，合格的食品级塑料常温下是稳定安全的，但是塑料呢也是最怕高温，当温度升高，塑料的材质会加速老化，表面呢就会脱落微小的塑料碎片，也就是微塑料。尤其啊是反复使用多年，盒身呢已经出现了划痕、发白、开裂的这种塑料的保鲜盒，划痕里面呢就藏着大量肉眼看不见的微塑料，加热的时候就会大量的释放。很多老人舍不得扔东西啊，一个塑料饭盒呢用上五六年，盒体呢都磨出了很多的细纹，还会继续的装热的饭菜，这就会增加微塑料的摄入啊。所以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塑料的餐盒呢尽量不要微波加热，如果一定要使用塑料盒加热，建议咱们认准盒底的三角标识里面的数字五，也就是PP 啊，这个聚丙烯材料，一旦的盒子表面划花啦变脆啦，咱们及时更换。装一些热汤热饭，咱们优先选择玻璃、陶瓷的容器，这两种材质的性质稳定，不会释放微塑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塑料水杯、塑料饮水壶。现在不光年轻人用塑料的水杯，很多晨练、出门遛弯的叔叔阿姨也会买轻便的塑料水杯随身带。塑料水杯呢，在常温啊装凉水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用来装开水、热茶，高温呢就会加速塑料的一个释放，就会释放出微塑料了。还有很多人呢习惯长期反复用同一个塑料水杯，这个杯子啊内壁呢长期的磕碰磨损，慢慢的产生看不见的细痕，微塑料呢就会不断的脱落。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不要买没有标识的廉价塑料水杯。如果说水杯有异味，摇晃之后呢，味道散不掉，尽量不用呢，来装饮用水啊。出门喝水，像是玻璃杯、不锈钢的保温杯，会是更稳妥的选择。第三个啊，就是合成的纤维衣物，也就是化纤衣物，像是涤纶、锦纶、聚酯纤维面料的外套、内衣、床单、被罩。很多叔叔阿姨买床上用品呢，会挑选价格实惠的化纤布料。大家可能想不到哈，化纤面料本质就是塑料拉丝做成的。每次呢洗衣服的时候啊，洗衣机搅动摩擦，面料就会脱落大量细小的塑料纤维，也就是微塑料。这些纤维一部分会随着污水排到环境里，
还有一部分会飘在

在室内的空气中。我们打扫房间、整理衣物的时候，随着呼吸被吸入身体。有研究测算哈，每次呢洗涤化纤的衣物一次呢，就能脱落上百万根的塑料微纤维。那是不是化纤衣服就不能穿了？也不用完全不穿，我们可以调整一下习惯呢。像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可以选用微纤维过滤的洗衣袋，尽量呢减少高温烘干化纤的这些织物。贴身的衣服呢，咱们优选纯棉、麻这一类的天然面料。家里的床单、被罩，咱们优先选全棉的材质。还有一些呢，含有微塑料的家用品啊，像是部分磨砂类的洗面奶、沐浴露、去角质膏。早些年呢，很多洗护产品里面会特意添加塑料微珠，用来起到磨砂清洁的一个效果。现在呢，国内已经禁止在洗护产品里添加塑料微珠了。但是呢，还有一些产品啊，为了达到磨砂的手感，依旧呢会使用聚合物颗粒，本质呢还是塑料类的材质。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皮肤变薄，不建议频繁使用强力去角质磨砂类的沐浴产品。一来呢，里面的颗粒有可能含有微塑料；二来呢，磨砂产品啊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造成皮肤干燥瘙痒。日常清洁用温和的普通香皂、氨基酸的沐浴乳就足够了。买洗护用品的时候，咱们也可以看一眼配料表，如果看到聚乙烯或者是聚丙烯这一类成分，就是塑料微珠，咱们要尽量的避开。哎呀，接下来就是塑料的保鲜膜，像是我们家庭的冰箱里啊，塑料保鲜膜一年四季都会用，包一些剩菜、包西瓜、包熟食。市面上的保鲜膜呢，分不同的材质。合格的食品保鲜膜常温包裹凉菜水果没问题，但是千万不要带着保鲜膜一起加热饭菜。高温啊会让保鲜膜呢软化，释放呢微塑料和增塑剂。很多朋友呢热剩饭直接连保鲜膜一起放进微波炉，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热饭菜的时候把保鲜膜撕掉，换成陶瓷盖子。另外呢，老化拉伸之后发白破损的保鲜膜，咱们就不要再继续使用了。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家里的塑料菜板。很多呢家庭厨房里用的 PE 塑料菜板啊，重量轻，不容易开裂。塑料菜板有优点，但是缺点也很明显。每次呢切菜剁肉，菜刀呢会在菜板表面留下密密麻麻的刀痕，这些刀痕里面就会嵌进去大量微小的塑料碎屑。我们切菜的时候啊，这些碎屑呢就混进饭菜里，被我们给吃进去了。菜板呢使用的时间越久，刀痕就越深越多，脱落的微塑料也就越多。建议大家呢定期检查塑料菜板，如果表面布满很深的刀痕，咱们就要及时的更换。也可以呢搭配实木的菜板使用，实木菜板呢每次用完清洗晾干，做好防霉的处理。还有呢就是第七个啊，一次性的塑料袋，尤其呢是装热食的薄的塑料袋。很多老人咱们去市场啊或者是小吃店买早点、包子、油条，习惯性的直接拿滚烫的食物装进了薄的塑料袋里。高温食物接触到塑料袋，塑料袋受热变软，大量的微塑料和有害的添加剂就会析出附着在食物的表面。很多人觉得塑料袋方便，随手拿来装热的东西，这是非常常见的坏习惯。记住啊，薄的塑料袋呢不要直接装滚烫的食物，买热包子、热豆浆自带陶瓷碗、不锈钢饭盒，买菜呢用布袋子重复使用，既环保也减少了微塑料的接触。第八样东西啊，就是塑料的吸管、一次性的塑料餐具。我们在外面吃饭啊或者是外卖打包，哎，常会送给你附带一些塑料的勺子、塑料的吸管。这些一次性的塑料制品呢，大多是材质很普通的，耐热性差，盛放

被我们吸入。家里呢，如果有人造革的沙发，日常呢尽量用湿的抹布来擦拭。打扫地面优先用湿式的这个拖地啊，减少扬尘。开窗呢，经常通通风，可以降低室内空气当中微纤维的一个浓度。接下来的这个第十样东西啊，就是瓶装的饮用水。很多人出门呢习惯买瓶装水，塑料水瓶在生产过程当中本身呢就会带有微量的微塑料。水瓶存放时间越长，或者是放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比如说车的后备箱暴晒，塑料瓶啊受热老化会释放更多的微塑料。咱们夏天啊，千万不要把瓶装水长时间的放在密封的车里暴晒。那么瓶装水应急可以喝，日常居家喝水，咱们还是优先使用烧开水，用玻璃啊或者是不锈钢的容器来盛放。刚才呢，我们讲了十个含有微塑料的日用品啊，听到这儿，很多朋友是不是心里犯嘀咕？哇，这么多的东西都含有微塑料，那我们是不是随时处在这个危险当中哈？这里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啊，咱们避免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过度恐慌，觉得所有的塑料都不能碰，看见塑料就害怕，变得小心翼翼。第二种呢，就是完全不在意啊，觉得这一点微塑料不算事儿，坏习惯呢一点都不改。这两种想法呢，都是不对的。其实啊，这个塑料本身它算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在医疗生活的方方面面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便利。合格的食品级的塑料制品在规定的使用条件下是安全的，风险呢来自于不当的使用，比如说是高温加热，反复用到老化破损，用来装滚烫食物。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的把塑料赶出生活，而是分清场景，减少不必要的微塑料的一个摄入。那么我们呢，接下来啊，结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一些生活习惯，咱们呢有一些简单好执行的一些防护的办法，大家可以听一听。首先呢，就是分清容器的材质，热的这些食品啊，坚决不用老化的塑料，热汤、热饭、开水，咱们都优先用玻璃啊、陶瓷啊、食品级的不锈钢。那么塑料容器呢，咱们可以用来就是存放一些常温呢，或者是凉的食物。塑料盒一旦刮花、发白、变脆，立即更换，千万不要舍不得。另外呢，就是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一个使用，刚才也说了，咱们买菜的时候带这种布袋子是非常环保的。打包饭盒的时候呢，咱们也尽量呢自己带一些饭盒，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另外呢，咱们刚才也说了，买这些沐浴去角质的产品，作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啊，因为咱们本身皮肤是偏干的，尽量不用强力的磨砂产品，这样呢我们也可以尽量的避开微塑料。还有呢，就是床品优先选天然的面料，储存瓶装水呢咱们避开高温，还有呢就是咱们厨房的用具啊一定要定期的更换，像是塑料的菜板、塑料的餐具，咱们不要无限期的使用。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咱们要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像是粗粮、蔬菜、菌菇、水果里面的代谢，保持规律的排便，有助于减少有害物质在我们肠道停留的时间。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不能当成排微塑料的特效药。咱们也不要轻信市面上宣传的可以清除体内微塑料的一些保健品，目前啊还没有任何的保健品被证实可以专门清除人体内的微塑料，大家呢千万不要上当。现在呢，网络上还会呢出现一些夸大宣传的短视频啊，有的商家呢会打着清除微塑料的旗号来卖保健品啊、排毒冲剂啊，还有呢特殊的净水设备，大家呢也一定要理性的看待。其实啊，想要减少微塑料，源头呢是减少接触，而不是呢靠花钱来买保健品。当然，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想一个问题啊。净水器能不能过滤掉微塑料呢？那么大

0: 部分家用反渗透的净水器是可以过滤掉一部分的微塑料颗粒的。普通的活性炭超滤的净水器对微小纳米级的微塑料过滤的效果是有限的。净水器呢有它的作用，但不是万能的。大家在选购净水器的时候呢，理性看待这个宣传啊，不要呢单纯是为了过滤微塑料盲目购买高价的机型。哎，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微塑料对我们大脑的影响。科研人员呢在人脑的样本当中检出了微塑料，这个发现确实值得重视。但是呢，大家要明白啊，检出不等于已经造成了脑部疾病，这只是说明微塑料可以突破屏障抵达大脑组织。长期的蓄积之后，微小的颗粒会带来慢性炎症反应，有可能影响我们的神经细胞状态。对于老年人来说，大脑本身呢在自然的衰老，我们呢更要尽可能的减少各类的有害刺激。现在呢相关研究呢还在持续的探索，科学界呢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不同剂量的微塑料长期带来的全部后果，所以呢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防范于未然，降低暴露，而不是等到生病之后再补救。其实呢，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场景啊，像是一些长辈啊，确实是很节俭，东西呢磨坏了一点，花了一点，觉得还能用，也舍不得扔。听过这期节目啊，尤其咱家里塑料饭盒都用了七八年，塑料菜板的刀痕呐、密密麻麻的，你还在继续切菜的话，要注意了啊，节俭呢是咱们中国人很好的美德，但是呢有一些日用品啊，老化之后带来的健康隐患远远要大于您省下的那点钱。所以呢像是塑料餐盒、塑料菜板，价格也不贵，咱就定期换一下，是花小钱保护身体健康。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塑料是相对安全的啊。像是塑料的容器底部啊，咱们是有一个三角的回收标识，一个三角里面呢是5PP 的聚丙烯，是可以短时间微波的。那么数字一还有呢 PET 就是矿泉水瓶的材质，一次性使用，不要反复的装热水。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包含 PC 的材质啊，会释放啊部分的双酚 A， 咱们尽量呢不要装开水。当然了，不是所有的塑料就一定有毒，只有不合格的塑料，它呢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风险。通过这期节目呢，文琪带大家认识了微塑料，当然也了解到了微塑料可以进入我们的大脑，也盘点了生活当中含有微塑料的一些日用品。所以呢咱们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呢就避开高温老化这两个最大的风险点，管好入口的东西，也管好日常贴身使用的物品，把健康防护落在生活的点点滴滴。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1: 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适合我们老年人出游的活动又来了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大型的海鲜烹饪，还有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啊大饱口福。岳云鹏和孙越呢领衔德云社的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游轮啊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入住呢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这次的游轮之旅啊，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一共是9天的行程，每人呢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

0: 不同，部分房型我们直接赠送您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全年可就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如果说呢想去的朋友啊，抓紧跟我们的旅游节目组来联系，1394410096，电话是同微信的1394410096，1394410096。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再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的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的会诊费呢，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是有限的，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下面有报这个号码啊，4006092166，大家赶紧记一下。今天呢，全吉林的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疲劳、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听众一定要打。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在全省的范围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呢，抓紧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是内含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的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啊，眼睛呢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的1200万的用户都用过，咱们的尽管放心用。好视力呢，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啊，就是想让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早点改善咱们的眼睛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那么当场送你78元的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再额外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都能用。最后呢，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的4重大礼。大家呢，抓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你知道吗？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前期预防，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精。

0: 上相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帮山黑水用心灵，古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蓝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呐，我下午喝茶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呀，现在的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越来越重视营养了。那我们总说要补钙铁锌硒啊，什么多种维生素，对吧？老哥哥老姐姐没事也捣鼓，说我吃点多种维生素，我补点锌，补点铁，补点钙啊，那还得补点硒。那大伙儿对这个钙铁锌呐，说钙铁锌了解的多，因为日常我们吃的这些营养当中啊，有很多的渠道能获取。说吃钙多吃点虾糠就行了，就买那虾皮子，那玩意儿就补钙。补铁多吃菠菜补铁啊，补锌啊多吃什么西兰花呀啊，含锌多的。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对硒，就钙铁锌硒最后这个硒元素了解的少。

其实啊，这个硒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可以这么说，缺钙你马大进骨质疏松，缺铁马大进你贫血。哎，你知道缺硒会咋的吗？缺硒会得癌症，会血管硬化，会得糖尿病，会得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肝脏会不好。所以钙铁锌硒呀，这个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就知道吃饭苞米碴子一盆，芥菜疙瘩条子，大饼子，芥菜缨子，炖土豆子。再往后呢，咱们这茬人吧，穷肚子，土豆豆角的，茄子，窝瓜，苞米，冬天还琢磨晒点干儿，采点蘑菇，是吧？那么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现在科学发展多快呀，啊，这个科学家呀，科研人员呢，要研究我们人体究竟为啥得癌症，为啥得糖尿病，为啥呢肝儿不好，为啥最近长结节的人这么多，就分析人身体当中的各种微量元素，就发现了这个硒呀，对我们太重要了啊，对于人类健康起巨大作用，别的东西代替不了。所以在近年来，就话说在1988年，咱们国家营养学会就把这个硒列为每日膳食营养素之一，就说你每天吃东西你必须得含硒，每天得摄入。就像咱们人每天得吃蛋白质吧，老头老太太说，哎呀咋的，早晨我也得吃个鸡蛋，一个礼拜啊，买条鱼吃，整点大虾吃，为啥？补蛋白质。这个硒告诉大家跟蛋白质一样重要，换句话说，你硒要是少，那个蛋白质你都不吸收。因为这个硒呀，对我们健康好处太多，它具体能干啥，我把它详细的落到实处给大家讲讲。因为慧心讲课呢，我就不愿意用那些术语高谈阔论的，好像我这个大夫啊，哎呀，北京大专家出国留学啦，哎呀，讲的特别神乎，那么不接近老百姓，大家听不懂。所以慧心接下来会结合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身体上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和基础病，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下你应该补硒了。第一个，硒能提高咱们的抵抗力。啥意思呢？你硒要是充足，你就少感冒，不乐意得病。再者比如说头两年的大感冒，你缺硒，那别人招不上，就你就招上。一旦缺硒了，人抵抗力低了，愿意感冒，哎，愿意得鼻炎，愿意打喷嚏，愿意过敏，愿意得皮肤病，是不是啊？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第二呢，硒能够激活纤溶酶。纤溶酶啥玩意儿？就是促进斑块溶解，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硒能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高了，这都跟硒有关。所以说你看他干啥的，他清除自由基的呀，就是防止你血脂高，防止你这个形成斑块。也就是说缺硒之后，人第一血脂高了，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这个时候在肝上它就会出现脂肪肝，在心脏上就是常见的冠心病，在脑袋上就是脑动脉硬化，而且脉压差还得大，就高压你150，低压你才80，

脉压差大，或者160/80、160/70，这个时候你就缺硒了。啊，第三呢，关键一点，大家记住，这个硒呀，它能保肝儿啊，啊，人体当中的肝儿是硒库啊，硒都在这儿装着呢。肝脏当中的硒的浓度越高，它越保护我们的身体。你硒少了，首先人就该得肝炎了。你看，同样掰的掰的，说在外头吃饭，有的总在外头吃，得肝炎了。为啥大学生考大学要体检呢？你就上饭店刷个碗、刷个盘子，还要你健康证呢？为啥？怕你有肝炎呢？那玩意儿传染呢，肝炎，完了肝硬化，完了肝腹水，完了就是肝癌，完了人就完了啊！所以你说缺硒行不行？大白话说，缺硒了，人肝儿就不好了。一个得肝炎，二一个呢得肝硬化，它代谢不了，它排不出去了，肝功能就不行了。第四个，硒能抗氧化防衰老，啥意思啊？它能防止人衰老，对我们掉头发掉牙、早衰白发、男同志无精、女同志不孕，这个硒起决定性作用啊。第五个，硒能保护修复咱们的细胞啊，咱们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骨头肉、鼻子眼睛嘴，啥没有细胞啊？这个细胞老化，人不就长病吗？这个细胞老化，人不就衰老吗？所以硒能保护和修复细胞。还有一点，硒还能干啥？硒能解毒啊，啊，抗污染呐。现在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污染，重金属超标，农药化肥超标，食品添加剂超标啊！我告诉大家个事儿，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我就知道说这个咱们现在吃这个猪肉啊，它不香。过去我小时候，我们家开村，我妈抓个猪羔子，就在那个外边吧，搁绳子拴上，是不是还得有那个螺丝疙瘩得拴上？干啥呢？怕它跑，然后就是得喂，一点点的喂，让它在院里能走了。你撒开了，它也不跑了。哎，一年到头好好喂，搁麦麸子呀，哎，搁糠啊，搁点糊点苞米呀，哎，剩菜剩饭的呀，让猪吃。这个猪能长300多斤，那好猪了。挺胖的沙头猪，孩子大人吃能吃到来年3-4月份。哎，我妈都那时候都冻上啊，搁冰冻，那时候没有冰柜，杀猪了在外边搁冰冻，最惨的一年还丢了，杀完猪那肉搁仓房里搁着，猪肉丢了。你就说有的人多厌恶，我把我妈哭的呢，那时候我小啊。哎，我要说这话啥意思？过去一头猪开村养了一年到八下，上秋啥时候杀猪呢？得阳历年之后杀猪，下雪了冻冰能冻住了杀猪。现在呢，咱们吃那猪肉为啥不香？开锅就烂啊！你们知道多少天吗？3月。我咋知道的？我告诉你，原来我以为4个月啊，因为我听人介绍的说4个月，我没看着，现在我知道了，就3月。为啥？一个人到我们医院找我看病，他高血压，60多岁一个老大哥，他说李大夫啊，我想求你个事儿，你给我开一种降压药，让我吃上半个点之内血压能降到正常。他说我就进去那个门一量，我血压不高，我就能进里头干活，一干干3月我就不能出来，我在里头吃降压药，要是进去的时候量出来我高血压，人家就不能用我了。我说你干啥呀？保密工作呀，进去不能出来啊，那高血压怕

咋的？吃药呗。他说不是，他说我养猪啊。啊，我说养猪怎么仨月不让动坑啊？他说仨月出栏呢。哎，就仨月。进去这人养，在里边就喂饲料啊，整个吃喝拉撒，在这里头伺候这些猪三个月。等这批猪出栏了，这人就出来了。让在里边仨月不能动弹，怕啥？怕他感冒啥的，有病毒啥的。哎，别人在经过，怕把猪也弄感冒了。这回我知道了，仨月，就算他开车养的小猪崽儿，咱都给他算上一个月，顶天四个月。所以你说能好吃吗？啊，就三四个月啊！告诉大家，所以现在食物当中的添加剂，为啥猪长那么大呢？也三四百斤呐。再个瘦肉精，现在那猪都瘦猪肉多，肥的少，喂的啥？哎，饲料，添加剂，所以呢，现在人得癌的多。所以硒它能解毒，能防毒、抗污染、提高免疫力，就防止我们农药、化肥、水果、蔬菜当中这些添加剂、这些农药、化肥，防不胜防啊。再一个，它有抗癌的作用啊。硒元素在众多元素当中，它有抗癌的作用，号称什么？生命之火，抗癌之王。抗癌的作用非常强，在美国呀，先进的国家吧，啊，进行了为期13年的补硒双盲干预试验。这项试验呢，符合严格的科学标准。这试验在美国呀7家临床中心啊进行了研究，结果就发现啊，每天补充200微克硒，癌症死亡率下降50%。就每天给这个得癌的人吃200微克硒。得癌了，死亡率下降1/2，癌症发病率下降37%，其中有3种癌症发病率下降最明显，啥呢？就是前列腺癌、直肠癌还有肺癌。也就是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他这个抗氧化啊，防止癌症、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就是前列腺的。啊，膀胱前列腺癌的啊，一个是直肠癌，它效果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癌。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肺子上长结节的，啊，肝上啊长囊肿的，肠子上长息肉的，啊，包括前列腺、膀胱长结石的这类老伙伴，一定要给自己补硒。癌症的几率下降1/2，就是是癌了，死亡率也下降1/2。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没硒行不行？没硒全民得癌呀，那都得癌症了，人抵抗力降低了。因此说，在2003年，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就确认硒是抑癌剂。硒能防癌抗癌，而且呢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就是防止肿瘤细胞增多，就不让它扩散，减少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所以美国政府对硒能抗癌呀，就正式做出了医学声明。就像你说正式就确定这东西抗癌，那在咱们国家呢，硒有抗癌的作用已经被写入了教科书。化学9年级下册银教版以及呢微量元素与健康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各专业和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相关专业用。就这两本书当中就写了，你自己看看化学9年级下册。啊，包括咱们这个各个院校高等院校的这个教科书上边写了，就记载了硒能抑制癌细胞生长，以及呢 DNA 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抑制癌基因转录，干啥？防止它扩散。就你补硒，你得癌了也不会转移。

你长东西了不会癌变，所以硒这个防癌抗癌的作用跟咱们刚才讲这个硒调节免疫力、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解毒，这不密不可分吗？说白了不还是抗癌吗？清除垃圾吗？免疫系统在对抗肿瘤的战斗当中它起决定性作用，你说得癌了最后人能不能活？靠啥？靠抵抗力啊！抵抗力不也叫免疫力吗？免疫力能不能对抗癌细胞，就看你的硒多不多。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每年要给自己补硒，补4到6个月，也不用总吃，吃4到6个月就行。啊，再一个，自由基增多，你垃圾多了，人不得癌吗？啊？你体内垃圾太多，血管硬化呀，细胞老化呀，各项功能下降啊，硒能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什么意思？有硒了，那个癌细胞它不能扩散，它想吃营养，喝咱们的血，吃咱的营养，它吃不着，它给它切断了，让癌细胞饿死了，所以硒一多了，就能让癌细胞饿死。逐渐的就变成那个肿瘤就坏死了，就相当于呢，断敌粮草，啥意思？那肿瘤细胞你给它吃饱喝足，它不就是扩散吗？啊，你把供给给它断了，不让它吃，不让它喝，那个肿瘤细胞一点点不就钙化了吗？它饿死了，把粮草给它断了，啊，硒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啊，促进它凋亡。就不让它扩散，癌细胞死了，这东西长长没了，这就说它有杀掉癌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就算得癌症了，这个人呢放化疗了，放化疗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恶心、呕吐、拉肚、吃不进去饭、掉头发，这就是放化疗的反应。那你补足硒，它可以减轻放化疗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反应，提高抵抗力，让人呢减少呕吐、减少拉肚、减少脱发，这样你身体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最近几十年呢，经过科学家系统的深入研究，就开发了补硒的元素，开始补充了，各大医院特别是肿瘤医院，你看给患者都提倡让他吃硒，能够防癌抗癌，解除癌症患者的痛苦，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啊，它能防癌呀，它能抗癌呀，它能提高免疫力呀，你少感冒啊，你血脂不高啊，你肝胆脾胰腺它不坏死啊，不得脂肪肝啊，啊，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听这些，他肯定问了，他说慧心呐，那这个硒对咱们身体这么好，咋吃啊？究竟咋吃？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富含硒元素的这个地上长出来的东西，硒元素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卖的说富含硒的大米，富硒的苹果，富硒的蔬菜，你看价格都很贵，你上超市你买去是不是价格可贵可贵的了，因为吃了这种硒含量高的食物，它能抗癌，能够溶解血栓，能够保证肠道健康，就是清除肠内的垃圾，你大便干燥的长期拉不出来的，总靠打开塞露吃泻药的，你那肠子里不长息肉吗？它不得肠癌吗？你要补充硒，补上了肠道健康了，啊，保持肠道的功能，把毒素拉出来，这就减少了得肠癌的机会。所以最好使的就是什么癌？前列腺癌，啊，肺癌和肠癌这几种放化疗患者，包括得结节、肠息肉、肺结节、前列腺钙化啊、蛋白尿、糖尿病并发肾病这几类患者。就是缺硒缺的太多了啊。

孟果家广西巴马，世界著名的长寿村，早在1960年，中科院武汉长寿研究所就公布了巴马老人长寿的报告，一下在全国那就轰动了。现在去巴马那边治老慢病的人可多了，啊，就发现奇迹也特别多。有一些那个肿瘤就癌症晚期了，那人都不行了，上巴马吧，那不差钱的，到那儿人家不吃药了，那肿瘤那癌症缩小了，这病他好了。你看一身病危重病人，心衰的，脑血栓的，糖尿病并发症会拘的，那脚都烂了，都肾病了，到巴马住3个月，病情大有好转。就这些事情在新闻上总有报道。那么巴马为啥能成为著名的长寿村呢？一个是它地磁丰富啊，二一个是空气当中负离子高，三一个呢就是小分子水啊，还有个重要因素呢，就是土壤当中含有丰富的硒元素，所以在这里生活的人他都健康，他硒多呀，那土壤当中硒多，那你种出庄稼硒也多呀，啊，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啊，那土壤都是对人好的，所以人不得癌，不得心脑血管病，也不得糖尿病，100多岁跟玩似的，啥病没有，跟咱们60、70岁的人一样。他没病啊。后来研究发现，就是因为巴马的土壤当中富含硒，所以这里边的人都健康长寿。后来这个报道报出来之后，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就想去巴马去疗养去了，说家里有条件的到那儿去疗养。但是我建议大伙儿呢，你不要去巴马，那是太出名了啊，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多，那房租可贵了，东物价也高，那巴马那个百魔洞现在都成了景区了，那人乌泱乌泱的多，每天还要门票呢，你去你得花多少钱呢？你攒那点棺材本不好干啥的，你去那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多花钱。说那咋整，去哪儿啊？要想长寿你多少啊攒点钱，我告诉你去哪儿，那儿便宜啊。去哪儿呢？去江西宜春市的温汤镇。武汉长寿研究所通过研究发现，就这个江西宜春市温汤镇，它这个土地当中富含的硒含量比巴马还高呢。哎，这里边没有经过新闻报道，所以他没有巴马火，没报道，没炒起来，但是人家这个地方那个土地当中含硒量很高。早在宋代就有医书记载，就在宋朝的时候，杭州有个人叫钱勇啊，老员外，那胡吃海喝，纵欲过度，6个小老婆那糟蹋身体呀，等到50多岁就完了，从头到尾都是病了，胃病、胃胀、心口窝堵挺慌，还吐血，现在说就胃癌了，走道都走不动了，人瘦的那嘎巴嘎巴瘦了，就剩一口气儿了，眼窝深陷，腮帮子塌坑，可吓人了。哎，实在没招了，哎，那人家有钱呢，那杭州的大夫就让他找遍了，没人敢给他治啊。哎，后来呢，家人就用叫，说那没人敢给治，这不就等死了吗？说这咋整啊？啊，就是啊，哎，家人说，那既然死，那别让他死到家里，用轿子。过去，哎，不像现在，现在说开车。啊，咱们这个大众啊，啊，捷达呀，迈腾啊，是不是奥迪呀？你开啥车都行。过去得抬轿子，就抬轿子，把它抬到哪儿呢？
少。

兴市的新昌县有一个道医，那个叫天医殿。这个医生，这个大夫是个老道啊，他就在那个道观里边起个名叫天医殿，说吧，这个天医能治好病，那治不好，治不好就抬回去就等死了。哎，在这个天医殿呢，他敬奉的是谁呢？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啊丹王葛洪和医仙顾欢，这老道就供这些人，张仲景、孙思邈、葛洪、顾欢，他供了一大溜啊。这里边这个道医呢，他一边给人治病吧，他一边吧就练长生不老之道。这个员外不用人搁轿子抬来了吗？那这几位天医殿的这个道医也没招啊。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窥呀、啊，大眼瞪小眼儿啊，这病是咱治不了啊。最后有个道医说了，说不行，你搬家试试吧。说治我们是治不了。说你搬家，搬哪儿呢？搬到江西宜春的温汤镇。说这个温汤镇呐、啊，有一口温泉井。这水源源不断地从温泉里往出淌，热气腾腾的，从早到晚这居民就用这个温泉水就泡脚就喝，连吃带喝连泡脚啊。说这个地方偏僻啊，物资也不丰富啊，也装不了几个人，但是这里头这人啊住有30多人，都长寿，都是10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就在那个温汤镇呐、啊，据说整个人口，就是村里村外加在一起都不超2万人，但是80岁往上的2000人，就那个年代80岁往上的那不高寿啊，90多岁的1000多人，都不得病。后来你想，这个钱员外不差钱呐，啊，就派人。你们把我抬到温汤镇，我到那儿喝一口温汤水，我再吃点温汤泉水做的饭，啊，用点那儿那块的水，啊，吃点那儿的菜饭，我看看我能不能活，就到那儿，1个月、2月、3月，胃不疼了，也不吐血了，6个月这人好了，长肉了，能吃能喝了。哎，说你看这个就记入史册了，在县志当中就有。后来呢，武汉长寿研究所就研究这些事儿啊，研究明白了，说为啥这个钱员外他搬家就搬到温汤镇，得胃癌了还能活呢？啊，就是因为他那块地磁丰富，空气当中负离子高，再一个小分子水，还有就是。它这个水呀、啊、和土地当中富含的硒元素多，这就导致人长寿，也就是说硒元素有抗癌的作用。武汉长寿研究所就发现呢，那儿的老人他的血液当中是干净的，没有高血脂，也没有呢啊高血糖，没有痛风，血液干净。70、80岁老人那个血液就像20、30岁小姑娘小媳妇一样，啥都不高，哎，也不长肿瘤，所以他的血液当中含有的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2倍，啥概念呢？啊，咱们含0.8，人家含9.2啊，咱们含一个，咱把那零头去掉。咱们这个水当中，比如说吃的食物当中，咱们含一个硒，咱不算零头，那0.8你没法算，咱含一个，人家含9个，所以咱们长息肉了，长结节了，癌变，人家不癌变，咱们总拉稀，长长息肉得肠癌，长肺结节得肺癌，人家不癌变，同样人家不得胃病，肝脏呢不得肝炎，不得肝硬化。糖尿病呢，人家不得，
得了，人家不得并发症。哎，所以这就说明西医它对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健康长寿和得病与否起决定性作用。这个西医啊，说你有我有，咱们生下来都有，它不能自身合成。就是老年人，你慢性病你还消耗呢，那咱们生下来吧就带这些，岁数越大消耗的越多，那不能从外边从自身你合成不了了，就这点儿，只能外来补。但是你补，你岁数大了，血糖高、血脂高、胃肠功能不好，能不能吸收啊？啊，成年人如果你吸收量要达到呢50到200微克，现在咱们不足啊。那老年人应该怎么补硒呀？是长期到那个巴马去住去，到温汤镇去生活去？你说老姐姐能现实吗？啊？咱们儿女都不管咱们，70、80岁了自己强维持，你跑温汤镇去，你有多少钱呢？啊，所以你看，我们作为一种营养元素来补充，就是通过硒片，让咱们老百姓都使上。因为在2009年，就在我们对硒片还没有概念的时候，芬兰的一家医药公司已经就把宜春的温汤镇的硒呀、啊，全都给包了。不是慧心说，咱们国内的步伐还是慢呐。你看国外一些先进的医药公司，为啥有一些进口的药它好使呢？人家看哪儿，你温汤镇含有硒，人家把这包了，这里的硒含量最高，全国最好，比巴马的还好。纯天然的纳米的溶于水，而且是酵母硒，它可以用酵母提取，吸收率达到95%，啊！你看现在10年过去了，宜春温汤镇的硒全都出口芬兰了，咱们国家国内捞不着，出口了。所以芬兰是发达国家，早就认识到这个硒对人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咱们要怎么补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国家如果能科学的补硒，咱们国内很多医药公司也在想办法，说怎么提高硒含量啊。所以今天呢，你看慧心讲的这些，就关于硒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慧心会陆续的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啊。所以今天节目我要出题了啊，出题有奖。认真听节目，你就能答上，答上就有奖。你打场外电话就能得到奖品啊。现在我出题，题目是：以下被誉为抗癌之王的营养成分是啥？就下面我说的这四种微量元素被称为抗癌之王的是啥？A 是钙，B 是铁，C 是锌，D 是硒。啊，A、B、C、D 啊，钙、铁、锌、硒，谁被誉为抗癌之王？这个问题大家解答啊！说我回答找谁呀？打场外电话，回答问题，问我的学生说我现在回答问题，老师出的题是谁被誉为抗癌之王？A、B、C、D，你答啥？A 是钙，B 是铁，C 是锌，D 是硒，是啥？你自己打电话回答啊！所以今天讲到这儿啊，慧心呢还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提个醒。现在天凉了，好多老慢病要复发。我担心的就是几大慢性病，有基础病的，本来就有高血压，血管一收缩，你容易得突发性脑梗和脑血栓。所以上秋啊，有不少人胳膊手发麻、发凉、脑袋木。
你千万千万加小心。

0: 别整个脑梗犯病、脑血栓犯病，半身不遂，不死可遭罪了。三年也是他，八年也是他，曹楞人呐，最后你躺着就剩一把老骨头，你还支吧呢？给你水你就喝，给你吃的你就吃，啥也不知道。你说伺候你这人遭罪不？啊，因此大家呢找提防。第二，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血脂高的，啊，血糖高的，啊，血压也高，免疫力低下，爱感冒，天凉了，一感冒就把老病勾搭起来，勾搭起冠心病，容易心绞痛啊，你得上医院住院，医院呢人多啊，细菌多，你容易呢把这些老慢病勾起来，你抵抗力就低了。啊，再有呢，近些年来呀，得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啊、肠息肉、胆息肉、肝囊肿的人多，啊，最后呢，癌变的人也不少，啊，肺结节得肺癌的，肠息肉得肠癌的，肝囊肿、肝纤维化得肝癌的，特别是得肠癌的人也提高了，甲状腺癌的人也多。啊，为什么呢？就是抵抗力低下了，我们身体呀，这个免疫细胞太低了，这就缺硒呀。啊，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呢，慧心呢也正在跟厂家申请，看看怎么能抢在10月1前后，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办啊，让大家呢都吃到硒，提高抵抗力，不得癌啊，不得心脑血管病。那我们长东西了，不癌变，啊。这样呢我们能健康的多活几年。所以关于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呢稍安勿躁。我跟大家张罗一个呢，要考虑价格得低呀，你好几百块钱吃一个月，上千块钱谁能吃起啊？咱们没钱呢啊，咱们吉林穷啊，还得好，还得能吃起。目标还是原则，别超过100块钱，你再买再有赠送再多给点儿，这样就把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成全了啊，还好使，还让他吃了还有效。我最愿意听的就是大家说，慧心呐，你看我们跟你走这七八年，该说不说啊，买点药吃，但是我们没上医院，哎，没得啥大病，挺好的，维持的这身体一直挺好，一身病但是没咋地儿，这就行呗。那咱们再折腾10年，你看是不是都长寿了？目标就是呢，带病延年，啊，所以这个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眼下别着凉，啊，加强锻炼身体，心情舒畅。关于这个硒片的事儿，我正在想办法。你们认真听节目，答题啊，打400电话，答对了有奖。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义医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蓝机纸。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贤妻育人，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精，燥象乱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熠熠生生之道。

0: 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秘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喂，
0: 你好，
3: 慧心老师吗？
0: 我是慧心呐，大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慧心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大姐。
3: 我姓唐，我叫唐桂清，今年90岁整。
0: 哎呦，高寿啊！家在哪儿住啊？
3: 带儿子在住，在长春。
0: 那你老家是哪儿的啊？
3: 我老家是辽宁的。
0: 啊，辽宁的。那到长春住来多少年了？
3: 我奔儿子来，给儿子带孩子来的。
0: 啊，那来多少年了？
3: 哎呀，来多少年？来了20来年了。
0: 啊，那孙子也上大学了吧？
3: 嗯。那大孙女都大学毕业了。
0: 嗯，有功了。啊，这老太太有功了。
3: 哎呦，翠心老师你辛苦了，你为我们操劳心了。我
0: 不要紧啊，老人家你跟儿子在一起住啊？
3: 嗯，跟儿子在一起住。
0: 那家里谁做饭呢？
3: 嗯，原来我那好的时候我做饭，儿子媳妇都上班。现在我就有病退休了，人家都退休，我也没有劳保，完我就在家给他们做饭。嗯，
0: 你现在还能做饭呢？
3: 嗯，现在不做了，不能自己了。现在我儿子在家做饭呢。
0: 啊，那挺好。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3: 儿子属狗的，54、55了。
0: 这是老儿子呀？
3: 这是小儿子。
0: 对，那你，
3: 我这俩儿子，没有姑娘。
0: 挺好，挺好，享福了。那你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老人家？
3: 啊，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这身上的病啊。我吧。就听你讲课多少年了，我看对症了吧我就买，不对症我不买。我第二年那个查出来有类风湿和风湿病，完了我就听你讲课，就治那个风湿和类风湿那个药，我就买2盒，我就买了那个吃了。买了以后，完了后你又是买那又讲那个课，又就那个药又挺好，怕我们自己熬不好，你操心费力给我们都熬好了，叫我们报名买，我也报名了，报名了我也买了，买了完了到时候我就奔那个喝的去了，完了我就去。我买回来以后吧，我就先把那个类风湿和风湿那个药那2盒我都吃完了。吃完了以后我就问小王，我就开始吃那个，那就没有别的药，就有那大瓶花瓶那个药，早晨空腹吃，每天一粒，我就按小王告诉我就那么吃。每天早晨空腹，我早晨5点来钟我就起来吃，我吃完2瓶子了。

0: 那我为啥呢？给你打电话问问你，我吃完这2天，就我这个腿的滑膜炎和那腰间盘突出这2种病啊，都在医院确诊的，我再没上过医院。我吃这2大瓶子那个丸药啊，见好。我问小王，我还能不能再接着吃了？用不用吃别的药？我说我想问问，哎，慧心老师，麻烦他了，我
1: 没
0: 就
1: 关系，我听明白了。那个，你吃的应该是骨骼风痛胶囊吧？
0: 对，
1: 你，
0: 那祛风湿那个，
1: 哎，骨骼风痛胶囊劲儿大，你咋吃的？
0: 1次3粒，我吃就早吃2粒，一天吃2的，饭后吃的。
1: 你这样啊，骨骼风痛胶囊都在饭后吃，一天呢就是早晨吃一次，啊，
0: 我都吃了了。
1: 吃了了，吃的怎么样？
0: 我现在就吃那大瓶子那药呢。
1: 吃大瓶的，是不是吃大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呢？
0: 我也不是啊，那叫什么药？
1: 是个大葫芦装的呀。
0: 28味药那个。
1: 那不是葫芦装的固本延龄丸吗？
0: 哦，
1: 是不是大葫芦？
0: 大花葫芦可好了。
1: 那是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劲儿大，但是你呀，你这个有风湿的人注意啊。
0: 那固本延龄丸呢？
1: 对，有
0: 我就
1: 风
0: 不知
1: 湿，
0: 啥名儿。
1: 固
0: 那
1: 本
0: 我
1: 延龄丸，老人家叫固本延龄丸，是不是黄色的葫芦瓶？
0: 慧心老师，我都吃完2大瓶子了，还能吃吗？
1: 能接着吃啊，手上有接着吃，那是好药，对风湿关节疼痛，接
0: 能
1: 着
0: 接
1: 吃。
0: 着
1: 啊，
0: 吃啊？能接着吃啊？
1: 手上有接着吃啊，那是好药，冬天吃治病啊。你这病都没好利索呢，刚吃2葫芦。
0: 啊，再接着，慧心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就那个我老儿就那个肩周炎，吃它行不行？
1: 肩周炎吃最好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
0: 吃哪一个？
1: 骨骼风痛胶囊，吃它治肩周炎、颈椎病，那是专药专治的，大姐哦。
0: 啊，这那个药最好的了啊。
1: 对，它是专药专治，啥药？那治啥病？针对肩周炎、颈椎病，骨骼
0: 我
1: 风痛胶囊好使。
0: 儿子就是有肩周炎，那个我先问问飞行老师，
1: 那个药叫骨骼风痛胶囊，
0: 骨骼风痛胶囊呢？
1: 对，你
0: 那
1: 腰
0: 我
1: 腿疼啊，一体多病啊，心脑血管也硬化，供血不足，固本延龄丸你就一天吃一丸，
0: 一天吃一碗，早晨我早晨
1: 就
0: 五
1: 早
0: 点
1: 晨
0: 起
1: 吃一丸，
0: 床，口服个盐淡盐水，
1: 那淡盐水也行，淡盐水也行。不愿意费事就不费事了，用温开水空腹吃一
0: 我
1: 碗
0: 能
1: 啊。
0: 接着吃，是不是？
1: 对，接着吃啊。
0: 哎，好了，
1: 哎，好嘞，那姐姐再见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
1: 您好。
3: 我是叫刘慧芝，今年80岁了，四平的，我有骨病，这2天我这腿，我问问李老师，我这腿2包盖上疼这么邪乎，我吃骨骼风痛胶囊和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2天咋疼邪乎了呢？李主任。
1: 哎，那找病啊，肯定是比原来疼啊，啊，哎，注意啊，到冬天了，关节疼，骨骼风痛胶囊啊，劲儿大，你吃的时候是不是早3粒晚3粒吃的？
3: 早3粒，晚3粒，少3粒。
1: 那你减减量啊，
3: 那我还吃多少？我问你。
1: 疼的严重就减量，哎，疼的严重就减量。

0: 就吃两粒。
1: 啊。
0: 早上就别吃了，光早晨和晚上吃。
1: 啊，我还有
0: 那个。等疼过劲儿了再吃，等疼过劲儿了再加回来啊。
1: 哎，我还有葛芥保湿丸，掺着吃行不行？
0: 那太好了，葛芥保肾丸呐，它既能治肾，又能治骨，还能治全身的细胞老化，特别是冬天肾虚、腰腿疼，你掺着骨骼丰通胶囊吃更好啊。
1: 那我这我心里有底了，我这疼的这两天疼的都不能干活了，你说
0: 疼点量。骨骼丰通胶囊里边有鸡血酮、有穿山龙，刚一吃的时候特别上秋了，关节疼他找病，他疼痛加重，说比没吃前还疼呢。
1: 嗯，
0: 啊，这个疼痛加重是好现象，咱们老伙伴你要减量
1: 啊，
0: 啊，就减减量，少吃点它就好了。
1: 啊，
0: 啊，
1: 哎呀，我说啊，找李主任吧，这不行啊，疼的一走俩腿都疼，昨天还疼的邪乎，腿还疼，完了，
0: 嗯，
1: 这疼也疼了。我说跟李主任通通话吧，问问李主任吧。
0: 咱们所有老伙伴听好啊，骨骼丰通胶囊啊，一天三次。要求呢是一次呢4到5粒，它劲儿大，里边有穿山龙，有不少老伙伴说，哎呀我疼的受不了了，疼你就吃2次，别吃3次
1: 啊，
0: 中午就别吃那些了，减减量，减减量，
1: 哎，
0: 少吃点儿，
1: 哎，
0: 就不疼了，
1: 哎，
0: 等疼过劲儿了就好了啊。
1: 啊，
0: 疼是好事，
1: 哎，
0: 他找病呢啊。
1: 嗯，给我疼的都害怕了，我说找李主任吧，这个可得问问了，这
0: 问问心有底了。另外呢，
1: 啊，你问问心有底呀，啊，这要不这心没底呀，啊，这不是我跟着你这一直吗？身体恢复挺好的，这丰富骨骼胶囊和氨糖羊骨素钙片，我寻思掺着吃，主要就是骨病的邪乎，别的病还差呀，这不是农村得干活，不干活咋整？那做饭啥的，
0: 嗯，氨糖软骨素钙片正常吃，
1: 啊，
0: 那啥毛病不犯，嗯，常年吃治老年性骨质疏松，嗯，要是有葛芥保肾丸，
1: 啊，
0: 可以一起吃
1: 啊。
0: 嗯，
1: 那葛芥保肾丸是吃10个粒，那一天就按那个说明吃啊，
0: 一天2次，1次10粒。
1: 嗯，那行，哎，
0: 啊，老姐姐，
1: 哎，感谢李主任，我太感谢。
0: 葛芥保肾丸可是好东西啊！
1: 那我知道啊，
0: 嗯，这挺好啊，
1: 啊，嗯，
0: 哎，就放心吃啊，
1: 哎，
0: 嗯，
1: 我呀，祝李主任呐身体永远健康啊！
0: 谢谢老姐姐，咱都健康，嗯，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

0: 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很多时候啊，我们说什么是你的？是你的房子还是你的钱呢？还说是你那退休金，你那张存折，那张银行卡？人生啊有很多种不确定性，就像一位老兄弟讲的，昨天我还好好的呢，可能早上起来还好好的，上午呢就突发脑梗了，等再明白过来呀，半身不遂了。他讲话，我给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饭，那没用啊，老伴伺候了一个月就吵吵够了，找了个保姆伺候啊，孩子呢也是有时间来看看。他说没病的时候啊感觉不到这些啊，这有病了感慨太多了，因为也没经历过什么，你只有病一次倒下一次，你才能看清很多东西。你也别怪说老伴不伺候你，因为人家也是老人了，你说谁能伺候谁呢？所以说说什么是你的？是钱是你的，还是房子是你的？啊，衣服是我的，你放心，等你没那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被啊、褥子、垫子都给你扔出去。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有一天我下楼，楼下的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还有一些书都给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儿，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啊，那衣服啊看着还都挺好呢，就全给扔了啊。还有那是书，老伴儿就说那不楼下老徐家吗？那老徐头前两天心梗人没了，这今天呢他儿子过来之后把那家都给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房子，听说是想往外卖呢，所以就把老徐穿的那个衣服啊啊那些东西全都扔出来了，这上午都扔一批了，这下午又开始往外扔。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存款呢、衣服啊都扯淡，讲话他就连老伴他都不是你的。记得我跟大伙讲的不，也是我一个患者讲给我听的，他们铺子的有一户，那老张婆子仔细一辈子，就自己家自留地种的那小菜啊他都不舍得吃，他都得赶大集给他换成钱。家里那个鸡心果那才多钱那玩意儿啊，舍不得吃，上大集给卖了去，结果怎么样？高血压那导致脑血栓，完了之后躺炕上，老伴也不管呢，最后那不活活的病死了吗？死了没有一个月呢，他那老头啊就把隔壁村的一个寡妇给领回来了。你看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呀，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哎，这回好了啊，省下那钱呢俩人天天喝，没事就喝，不光喝酒还吃好吃的呢。所以人

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身体是你自己的。就像我有一个患者似的，40来岁，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你再二犯三犯，这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它加重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时候没那么重，啊，能走，好的也快，但你看第二次犯病，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了，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一次啊我都好了，你看胳膊腿都好使，都正常了，就像腰间盘突出似的，我这都不疼了，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伙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为什么这病我们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它还在我身上？实际病没有去根儿啊，你包括我说的这病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坤呐，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没有你，没有深埋这药，我根本走不了路。没有你，我说话呢不能像现在这么强，这么顺溜。从医院出来之后啊，我根本走不了，是媳妇儿推轮椅啊给我推车上的，就右侧的那腿。”一点劲儿没有，这就到现在能上班了，走路啥的都没有问题了，说话也行了，吃东西也不呛不咳了。这多亏了有深埋的药，多亏这药给我化淤堵，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是老师，为啥我现在我这右眼始终抬不起来呢？我想不通，我也上了眼科医院去了。大夫也说了，说我这右眼没毛病啊，这视力看啥东西看得挺好啊，说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也不花捂的，那怎么就抬不起来呢？人说你这是脑血栓带的，我就特别不理解，我都化淤堵了，我化瘀了，那为啥我这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是化的时间短呢，还是我化的力度不够啊？不行。我一次两袋药，那所有的药我都加量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医院住院为什么他有那个门槛费吗？咱们呢还是以脑血栓为例，你看最多让你住院没有超过2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你除非呀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去正规的医院，你连续打上半个月。”一般都给你停了，我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啊，为什么讲周期呀、啊？你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它就不让你溶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也是亲身经历者，你发现即使就这个脑中风的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啊，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了。甚至有的那脑血栓病人脑袋里边都支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5、6万块钱，这都给支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身不好使呢？还是半拉身子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有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呢？完，医院大夫也让你出院。完，告诉你，你这情况啊，就这样了，啊，你得上哪去康复？你自己呀，再买点药。我说，你知道为啥不？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后续的事呢，就是你自己康复的事了。你就像冠心病、心梗的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支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3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了，我就是心脏不疼了，我还是有心脏憋闷的，甚至心慌的感觉，我还是感到没有劲儿啊，尤其心脏没劲儿，两条腿啊走道没有劲儿，说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啊，这个血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

0: 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右侧的这眼睛他就睁不开，有的是吞咽出问题。因为这人呐，除了有这个脑血管病之外，这脑袋里边还有脑组织啊，大脑、小脑、脑桥、脑干、下丘脑，这叫脑组织。那么除了这个脑组织之外，脑部还有神经，那它跟血管是一样的，它遍布在我们脑袋的周围，它就像一张网一样，给我们整个脑袋给包裹住。所以你看人的脑部啊，一共有12对比较大的神经，什么视神经啊、嗅神经啊、听神经啊、吞咽神经等等。那么当这个人呢、突发脑血栓之后，这个血一下子就在脑部的血管当中淤堵住了，这个淤堵的那块脑血管它就受损了，同时淤堵那块的脑神经也跟着受到损害，有的受损了，有的受损之后啊，甚至还出现了萎缩。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到医院去检查，告诉你一个病，什么病啊？脑萎缩啊，对，脑萎缩。有脑血栓的人呢，咱不能说全有吧，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的轻重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仅脑部血管淤堵了啊，出问题了，你包括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同样也会遭到受损，甚至萎缩坏死。为啥你脑血栓半身不遂呀、为啥你语言不利呀、就像那个脑血栓患者似的，很多人到今天依然是右眼完全睁不开的，就是因为脑血管受损的同时，你脑组织、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呢？萎缩呀、坏死啊，对吧？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这还没好利索呢，医院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这个医院他就整不了了，你就在医院你住上一年两年，他也是这样，后续就得你自己慢慢恢复了，明白没？所以医院呢，他就定了一个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完事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后续你就自己慢慢恢复。就像很多病人跟我说的，说道师啊，我特别感谢你，没有深买的药我站不起来，我恢复不到今天这样，但为啥我现在这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我话淤堵了，我都通了，因为我现在我都能走了，我比在医院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呀。我来告诉你为啥，你现在脑血管通了，脑部的气血通畅了，脑部的经络通畅了，带的脏腑也通畅了，二便也通了，胳膊腿也通了，可以说现在脑血管里边是非常干净了。能做到这一点，深埋这药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是什么呢？受损的，甚至说依然存在着一些萎缩的表现，所以你这右眼始终睁不开，因为你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存在着受损、萎缩、坏死。这就像啥呀？就像马路开车似的啊，这车呀一下子给那马路的护栏给撞坏了，所以这条马路呢就出现了拥堵，水泄不通。现在呀，交警队把这个肇事的车辆给拉走了，这条马路是不是又恢复了正常？是不是就畅通了？但是这个马路这个护栏是不是坏的？这谁过来一看，哎呦，咋修的事儿？你看这个啊，护栏给撞成这样了。所以呀、你就得去修补好这护栏啊，修补好这马路牙子，所以它才能够完全的怎么的完好如初，才能够像当初那样。这就是我给大伙举的这例子，这回你能明白了吧？是话淤堵了，是通血管了，是气血通畅了，是经络通畅了，脏腑通畅了，但是当时你那 脑血栓已经给周围这些脑组织、脑神经啊、脑细胞啊、脑髓啊造成了受损，甚至萎缩坏死，而且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为啥很多人说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当初那样了呢？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从前了呢？因为你的受损组织萎缩坏死没有修复。所以为啥这些修复营养剂这么贵呀、啊？找一个好几万，找一个好几万。所以为啥说有钱人你看同样的病人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就好呢？明白没？你的脑髓没有修复。脑髓是啥呀？脑髓就是肾经，因为脑为髓之海，肾是主骨生髓的啊。这个髓通过我们这个后腰杆的直接它能送到我们脑袋上。肾用啥生髓呀？用精吗？肾藏精，对吧？主骨生髓，你看。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治病是治病，康复是康复。就像化瘀是化瘀，补肾是补肾。所以治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 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治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因为脑病最终它的根儿在肾，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你像现在最棘手的像老年痴呆呀，对吧，阿尔茨海默症，这病的根儿其实就是脑髓。所以为啥要补肾呢？就在这儿。咱再说一个病，你像哮喘，老百姓有的说我这老慢支，我这气管炎，医学上叫啥，慢性支气管炎，老百姓习惯性就叫老慢支。这就说明啥呀？慢性的支气管炎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呢？这个病它老，啥意思？老了呗，有年头了，讲话了，一把岁数了。所以老慢支这病啊，为啥前面加个老呢？说明啊，得这个病的人呢、啊，年龄都比较老了，而且呢，得这个病病史都比较长了。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一般得的是啥呀？是急性的支气管炎，老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老年性的支气管炎。能明白吧？这个老两层含义，一是老年人得，二一个啥呀？ 这个病它有病史了，所以我们叫它老慢支。那么刚才咱说了第二点就是啥，这个病老，这个老啊一是指它是什么，它的病史长。那为啥病史长啊，因为它老不好啊，它老反复啊，对不对，所以它叫老慢支。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毛病它发病缓慢，年头长，不好根治。有很多的人包括咱收音机前的一些个老伙伴有老慢支的，你看你是不是几乎年年犯病，短则三个月，总是咳嗽有痰喘，非常的难办。我们中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治咳不治喘，治喘必打脸。就这个毛病你要控制症状这不难，但是你说你控制好症状之后啊，你就让他以后不犯病了啊，这办不到。他老爱犯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像那人过去讲的，你把这个人这边的脸皮啊给他撕下来，给他贴到另一边脸上，一边呢是不要脸，另一边呢就叫二皮脸啊，就形容这个病的，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你治哎他就舒服他就好，完过一段时间他就犯病，讲话呢就屡劝不改。再有这个病啊老不好，它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今天好了明天坏了，猫一天狗一天，你也不知道它啥时候犯病。天气稍微一转凉，或者啊花粉啊一起风，你再着急上火，这病马上就给你犯，你就开始咳嗽。所以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来说，你第一个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老慢支。老慢支再往下发展是肺气肿到肺心病。那么怎么去治疗呢，方法也很重要，你方法不对你最后变肺气肿了啊，甚至肺大泡了。有一种病啊叫肺大泡型肺心病，完之后呢就转化为心衰。心衰是啥知道吗，就像汽车一样，心脏是发动机，开汽车发动机不转了，讲话了趴窝了，打不着火了，或者说你打着火了这车它不走道，你这不毁了吗，对吧，心脏休息了那人他就没命了，是不是。那么治疗老慢支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讲这些有啥用啊，我告诉你就这些东西你得懂。如果你得了这病你就一味的止咳平喘，我跟你说你一辈子你都不带治好这病了。首先我说这么个观点，老慢支这病就是虚。有的老伙伴就问了，什么是虚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得看一看这人他爱不爱出汗，有的时候一动换就是一身汗。你看我有这么个病人，他就是老慢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我眼看着他从走廊走到我这边加起来也就能有个二十来米，你等他走到我科室门口的时候啊，用了得两三分钟，他完了之后还得倒气儿呢，到我这屋里，我说你坐一会儿喝口水，他说没等一会儿啊，晕呐，说着说就从这个挎兜里边拿出一个小手绢干啥呀，开始擦汗。所以说你看这老慢支就是虚。虚怎么看，首先要看你出汗不出汗，第二呢就看你喘不喘，浑身有没有力气。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病人，他走平地那才走多远道啊，到这屋他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是不是虚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小伙子，你跑百米你才能出多点汗呢，你别说走平地了，你家七楼你噔噔噔的啊，甚至说也跑上去了也不会说倒气儿啊，啊甚至喘气儿都喘不动啊，完了之后满身大汗。所以这就是虚。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肾必虚。这个凑字用得特别好，所谓的凑就是让这个病慢慢的去找你，病走过来的意思。什么叫邪之所凑，就是这个邪气，你比如说你像病毒啊微生物啊等等往你的气管里边凑，它为什么要往你的气管里凑啊，就是因为你肾虚了， 你肾不虚的话，它凑不进去啊，你免疫力低啊。

0: 那个细菌病毒，它就在你这气管里边给你扎根了，你就得病了，你这病它就不容易好啊。所以中医认为，老慢支也好，其他的病也好，主要得病的根源就是虚啊。那究竟是哪儿虚呢？五脏都虚，但是这个根在哪儿啊？在肾，因为肾是五脏之根，所以古人管这个肾叫啥呀？先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老慢支，你得找肾，是肾的问题。那有的老同志可能就说了，啊，你说我肾虚，我就肾虚啊，你有啥依据呀？你肾不足，肾虚，那怎么虚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医说的虚啊，它是有一些表现的。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啊，你现在呀，把准备好的那个小镜子拿出来。你首先看看你这个嘴唇是什么颜色，是不是青紫色？完事你再把这个手伸出来，看哪儿呢？你看你那个手指甲那个地上，你看看那个地上啊有没有营养圈？第三，你再看你这个手指肚，你看看你手指肚有没有那个青紫色？就这个嘴唇和手指这两个地方，如果要有青紫色，那中医就认为是肾虚。血瘀的问题。第二呢，你看你这个肺气肿的人，大家睡觉怎么睡？你躺着睡觉，你睡不了，你憋得慌啊。很多人到这个程度之后啊，他是坐着睡觉，或者是半仰着睡觉，就是我在后背啊垫个背，我躺不下去啊。哎，有的讲话了，我垫个被窝卷啊，弄两三个枕头，其实这就是肾虚了。你出现这个情况，不仅是你肾气虚，你心气都虚了。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来我这看病啊，他都是什么呢？带着尿不湿来的。为什么呢？肾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肾生二便呐，对不？肾虚了，他大小便他就收摄不住了，要不就是浮肿。所以说这个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在虚，肾虚是你的肾精血不足了，所以肺气肿、肺心病的人，你得调剂你这个树根子，你得补补你的肾精。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这种专业的方法补一补我这肾。讲话了，我夯实夯实我这肾。那夯实夯实啥意思？就是强壮强壮嘛，对吧？打夯强壮。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跟大家也说过了，就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它三遍五遍的，不用你花一分钱。另外有条件的话，梅花鹿的胎盘，这胎盘好东西啊，你有条件你就吃一吃。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药啊不是一般的药，昂贵不说，你要看好喽，啊，怎么吃？这个胎盘自然晒干打粉，这药啊吃到嘴里边呢，有两个感觉，有点腥，有点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就一个字爽，两个字就是舒坦。那喝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总结这么几句话：一是吃得香，二是睡得着，三是看得清，四是你的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啊，病的还挺重的，你这个树根子都好了，那你还怕什么呢？对吧？你盖那房子有地基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再大的风它也没事啊。你就是得了所谓的绝症，你身子骨也能经得起折腾，不是？所以这个有机会有条件的你喝一点，它指定是有好处。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呼吸系统的毛病，你像咳喘、老慢支、肺气肿，它这个治疗啊，一定是要从肾上治。就肺这个毛病，你得从肾开始治疗。比如说，我以前在门诊，我遇到一对母女，到我这儿来，进屋就跟我诉苦，啊，说她怎么难，吃了多少药，啊，反正是一大堆，就一边说呀，一边就喘呐。而且这母亲来的时候呢，手里还装个罐头瓶子，而且是那种大号的。为啥呢？吐痰，一边说就一边吐痰。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结果他说大夫啊，你别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了，你就告诉我这病得怎么治吧。我说方法倒是有，第一呢，你别着凉；第二呢，我教给你个小方法，叫叩齿提肛。你叩齿之后啊，口腔里边不是有唾液吗？这唾液是谁的？是肾给的，你把它咽下去。另外呀，提肛啊，是帮助你把这个肾经给它固定住。你不是肾虚了吗？把肾经啊给你固摄住。所以大伙儿啊，坚持用这个方法挺好的。我跟这个患者啊是这么交流的，就在交流的时候，我一边交流一边得给他号脉呀，啊，他这个脉呀跳得就特别快，而且非常的弱。我说我看看你这脚，你把这个裤腿子你搂起来，我一看，哎呦，肿了，啊，浮肿了，你这典型的肾虚呀。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尿尿怎么样？啊，有没有说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一咳嗽一顿的尿就拉了出来了？这个时候他闺女就说了，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不瞒您说呀，这都带着尿不湿来的，你看。他这么一说，这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肾虚啊，这就是啥呀？树根子虚了，肾虚了。中医有句话叫啥呢？叫肺肾两虚。所以肺肾你得同治。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象，舌苔呀刷白，而且两边啊有瘀斑，我断定他心脏也不太好，于是给他开的参柏，同时呢又给他开的梅花鹿胎盘。那么为什么肺有病需要治肾呢？因为肾是根儿啊，记住了，到啥时候肾是根儿啊？你像胎盘，为什么说是大补之品呢？因为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好，女的吃大补，男的吃也大补，男女大补啊。胎盘你记住了，这是最接近于人体的。这是所有的中药都比不了的，所以这东西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这东西补肾是最好的了。我当时我就嘱咐他，我说我看病有自己的说道，这个方剂啊，既不是给你止咳的，也不是给你平喘的，我是给你肺肾同治的。病人也实惠，说我来了，啊，我奔你来了，我就相信你。你让我咋治我就咋治，然后呢就约定了，我说你先吃着看，对，一个月之后复诊。结果你看2多天，不到一个月呢，人来了。来的时候啊，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他这个罐头瓶子换了一个小号的了，而且走路啊不像以前那么喘了，啊，很顺溜的就走到我跟前了，往这一坐，啊也不那么喘了，他就告诉我。说大夫啊，我头一回听说喘这个事儿还得去治肾。我说你先别管，你头一回听说还是第几回听说，你感觉怎么样吧？就这效果感觉怎么样吧？他说好啊，好，最起码你看我这痰少了，而且我原来呀这咳痰呐费劲，现在我这个痰一口是一口了。他说这也奇怪了，我这个痰出来了，喘就差了。对呀。这叫肺肾同治啊，到最后这脑袋也清亮了，走路呢也特别有劲儿，而且这个唾液多了，痰少了。后来他这个病，一方面化瘀，一方面呢继续夯实这个肾，不断的补精血，慢慢身体就进入正轨了，啊，这病啊慢慢的也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病，你除了治疗以后，啊，你除了化瘀以外，你还得补，夯实你那根儿。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中医有云，鱼结生百病，鱼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鱼在关节是酸疼，鱼在肠胃是胀满，鱼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深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经常说有病不怕，对吧？该治治，该补补。就像失眠，有人说道师啊，失眠你一般是怎么治疗的呢？说实话，我从来不给病人开安定。安定这东西你听我的，咱能不用咱就别用，因为这东西也没啥好处。你用安定的人，你看那说明书你就知道了，有很多副作用啊。所以我让你睡好觉，我不用安定，但你也不能说这东西没用，对吧？它也管用啊。你像有些人啊，他就愿意用安定片。但是中医治病啊，我对于失眠我也是有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我还是去治疗你的肾，我让你这个命根子夯实一点。为什么我说失眠要先治肾呢？这个肾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补肾呢，就相当于说给这个电池充电。你看我们20多年前没有手机，对吧？现在很多的上岁数的老大哥老大姐呀，啊，咱们上岁数人都是人手一部手机了，对不对？在家也好，出门也好啊，都把这手机啊攥在手里边，装在这个包里边，放在小挎兜里边。最次的也得是老年机呀，它方便联系呀，那屏幕啊，讲话了，那字儿啊，有的都跟那个指甲盖那么大，啊，有的那老年机来电了，就来电话了，那个声音特别大。那现在就是说啥呢？大伙都用上手机了，方便了。那你想一想，你这手机你用上一天，有的是用上一段时间，你晚上回家你是不是得充电？你就说充电吧，你说那得充电呐，你不充电的话，它第二天没电了，它就没有用了。对吧？他就家人找不着你了，是这样吧？哎，你今天晚上不充电，明天用不了了。那同样，人睡觉跟手机充电是一样的，睡觉就是在给你这人充电。所以你看，古人把睡觉叫什么呢？叫续命，啊，也叫复命。你续命，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寿命延长。你不睡觉呢，那就叫啥呀？叫耗命，消耗吗？什么是消耗啊？就是越来越少嘛，对吧？现在用的少了，你看过去那煤气罐是不是家家都用啊？你家里那个用煤气罐熬汤啊、烙饼啊、啊做饭炒菜呀、啊，你都使用，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节省着点用啊，别用的那么浪费， 因为你这一罐啊，你。

你要节省着用，啊，可能你能用上两三个月。你要说我浪费着用，不管啥我都给他开最大。完了之后呢，我这边呢就没事了，啊，我也不关，我就让他在那烧着。那很快可能用不上一个月，这一罐气儿用没了，这就叫啥？这就叫消耗。人家用这煤气罐，小火慢炖，啊，用完之后啊，仔仔细细的把这个阀门啊都给关好了。啊，人的煤气罐讲话了，可能说用半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要是睡觉不好，一定消耗得快。所以当务之急，一方面你就给他补肾填精啊，肾精充足了，就相当于把这命给他续上了。你像我遇到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他失眠非常严重，所以当时我给他开个方子，梅花鹿胎盘一颗，玉米须15克。黄芪30克，山药30克，炙何首乌20克，天花粉15克，麦冬15克，每天一剂。这药煮好了之后啊，放入那个梅花鹿胎盘制剂啊，后放，千万别在一起煮。那么这个方子里边加入梅花鹿胎盘是为了补肾。为什么要加入梅花鹿胎盘呢？因为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男的也能大补，是女的也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那么在很多历史文献当中，包括医学典籍，你像最早的经络著作竹碧十一脉灸经，最早的脉学理论脉法阴阳脉死侯啊，最早的医学书籍52病方啊，最古老的气功导引术啊，导引图，最早的房中养生著作十问和阴阳，最早的养生著作养生方，最早的妇产科书籍妇产书中都有梅花鹿胎盘入药的记载。那么有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后人呢给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详细记载了一味药，就是胎盘。你知道补肾为什么要分男女吗？人是不分阴阳？我问大家，人几个肾？两个肾。那么两个肾当中也分阴阳，左面这个肾为阳，右边这个肾为阴。左边这个肾藏精，右边这个肾藏血。所以古人的时候啊，有两味药分别叫什么呢？叫左归丸右归丸。所以你看补肾分男女，你比如说鹿茸，男的吃啊就适合，女的呢就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虫草这个药，女的呢就适合吃，其实男的呢就不适合吃啊。世间只有胎盘是男女都适合的。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从胎盘中繁衍的，对不？你男的他也是通过胎盘吸收营养繁衍的，你女的也是从胎盘当中吸收营养繁衍的，这是肾的根儿啊。所以你说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用梅花鹿胎盘，对吧？别糊弄啊，说同样去补肾，山药也能补肾，对吧？它不一样。所以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得用梅花鹿胎盘。所以当时我给这个患者开的这个方子里边就加入了梅花鹿胎盘。这病人喝了一个礼拜左右啊，给我打电话说真是不错呀，啊，跟以前用过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有劲儿啊。另外以前我这后脊梁啊是冰凉冰凉的啊，这几天我感觉暖和了。又过了几周又来电话了，说我可以走道了啊，比原来呀，啊，走道强多了，顺畅多了，这个风湿的腿不疼了啊，可以走很远了，而且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得不错，感觉身上长肉了，照镜子发现这个脸色啊特别红润好看了，而且我舌头里边啊没有青筋了，我以前穿的那个裤子现在都感觉紧了，长肉了吗？体重增加了。我说这挺好啊，这个方子你可以坚持用，而且我说你可以让你姑娘也吃点。因为啥呢？就是她姑娘结完婚之后啊一直没有孩子，不是说没药，是一直没药上。

身体影响大吗？我有这么几个数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吧。高血压34%是由失眠引起的，糖尿病呢38%，它的罪魁祸首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心脏病31%是睡不着觉啊给你带来的，尤其现在有很多是抑郁的，那、啊、有抑郁症的非常多，73%的抑郁症都是失眠所引起的。所以你想健康长寿不得病，睡眠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说到这个失眠，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啊，我为什么会失眠呢？究竟原因在哪儿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失眠这个东西啊，跟你的肾有一定关系。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心肾不交。心按照中医讲是火脏，那它是主火的，就像太阳。肾呢，它是水脏，它就是煮水的，就好比大海。你看早上太阳在天上，这是心在上面，肾在下面，而到晚上呢，太阳下山了，落哪去了？落在海里了，这叫心肾相交。所以天黑了人就要睡觉了，因此到了晚上心肾必须相交，这人才能睡着觉。不然的话，太阳一天都24小时赶着天上挂着，那大海也都给烤干了，是不是啊？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古人把睡觉叫续命，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心肾相交，是火和水遇到了一起，相互平衡了。所以你看，睡不好觉的人，你心脏不会好到哪儿去。好多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你看看他这个睡眠都不会太好。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火它没有掉到肾水里，你没有做到饮水归元，你这个心火呀还在你心口这个地方烧着呢，啊，所以你睡觉你就睡不好，你心里边就忙的，就着急，就心慌，心脏就难受。另外大家知道这个肾呐、啊、是主骨生髓的，它管你这胳膊腿，所以睡不好觉的人，你走路都是头重脚轻的。你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失眠的一个中医辩证。那么要想解决你的睡眠，主要是把你的心火给它降下来，给它降到这个肾水里。中医讲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跟它对应的就是啥呀？木火土金水。你的肾就是你的水，你得补一补肾。你说这也太慢了，不如安定来得快。这话也对，确实没有那安定来得快。有人讲话了，吃上安定啊，没有半小时就睡着了，对不对？但我问大伙，你吃安定，你睡是可以睡，但是你觉得你睡醒之后解乏吗？我告诉你，你用好多好多的安眠类药物，你是睡过去了，但醒了之后，你脑袋疼不疼？所以安眠药表面上是帮助你睡眠了，但是它也是麻醉了你的神经，而且安眠药这东西吃多了，你的心率会不齐，有的很多年轻人啊，你不孕不育。我没有吓唬大家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安眠药的说明书，严重的小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呢，你看我一般我不采用这种手段，而且睡眠中医讲这是一个基础病症。什么是基础病症啊？就是你睡不着觉，这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引起很多的毛病。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你都不用量血压，它肯定是高的，你的心会难受的，对不对？你包括有些人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溃疡、焦虑、心烦。所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睡觉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你想你其他的毛病慢慢的都能好，那你就得有个好睡眠。因为睡眠本身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换言之，你有好多的毛病，你能吃能喝能睡觉，你就能经得起这个病的煎熬。你同样用一种药物，睡觉好的肯定比那些睡觉不好的失眠的人他那个效果好。而失眠你要从哪入手去治疗呢？你就记住，一定要从肾上去治。心肾相交就叫水火既济，尤其是心脏不好失眠的人，你更要补肾，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当然了，是观点就有

人赞同，有人反对。我不要求你必须赞同，就像有人说了，我就觉得鹿茸这药好，鹿茸这药不甚好，你好好查查，鹿茸是补阳药，扶阳的药，所以很多人吃完这药之后啊，他那个血压上来了，血糖上来了，吃的眼睛也干，嘴也干，有的甚至都吃出高血压，吃出脑出血。所以补肾呢，应该怎么补啊？叫精血同补。你像这个乾隆皇帝活了80多岁，快90岁，你翻开那医书，你去看看，就是常年吃这个梅花鹿胎盘。所以历史上乾隆皇帝是最会养生保健的那么一个皇帝啊，也是一个很长寿的皇帝。他每天喜欢饮用一种药，就是用梅花鹿胎盘制作的，这个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用来益寿延年。你就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不行，那不行啊。为啥？他犯法。除非说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了。因为这个胎盘它属于人体器官啊，那你怎么弄来的？你花钱买的，这叫倒卖。所以跟人最接近的，甚至说比人的还好的胎盘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为啥说比人的还好啊？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高等动物，就是会使用工具，能够直立行走，有思想。梅花鹿是啥？梅花鹿那是神兽啊，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那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因为这个胎盘它是大补啊，动物吃完了之后它马上催奶啊，因为奶水它就是肾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奶水你放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它的胎盘比人的好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发现没？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她那胎盘是什么颜色的不？可能有的没见过，我跟你说吧，有的那个胎盘呢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的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给你怎么的，集中处理销毁的。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都得在那等着，就千万不能惊着梅花鹿。梅花鹿胆很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啊，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啊，就是他跟这人熟，这人是天天给他管饭的。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才能出来啊，出来之后啊，你赶紧的就给他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这梅花鹿它就给吃掉了。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啊。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的一些老干部专用啊，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能用的啊。现在医院都放开了，但是也得有条件的让你用。为啥？很贵，这么个药很贵。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也得通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对吧？你说咱们这人有本事，那人有能耐，他本事再大啊，他再有能耐，他也是从胎盘孕育而生的，他也不是说从那个石头从哪蹦出来的，没有，对不对？那。

0: 那就是我们的根儿，对任何人来讲，那都是根儿。所以说，这东西它补，你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哪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你就记住这话，你补啥它也不如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男的女的都能吃，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就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这多好啊！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是个好东西。
1: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10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生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术，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精神夺食，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骨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

0: 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玉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馨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昨天呐，我下午喝茶的时候，我看了一篇报道，说呀，现在的人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也越来越重视营养了。那我们总说要补钙铁锌硒啊，什么多种维生素，对吧？老哥哥老姐姐没事也捣鼓，说我吃点多种维生素，我补点锌，补点铁，补点钙啊，那还得补点硒。那大伙儿对这个钙铁锌呐、说钙铁锌了解的多，因为日常我们吃的这些营养当中啊，有很多的渠道能获取。说吃钙多吃点虾糠就行了，就买那虾皮子，那玩意儿就补钙。补铁多吃菠菜补铁啊，补锌啊多吃什么西兰花呀、含锌多的。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对硒，就钙铁锌硒最后这个硒元素了解的少。其实啊，这个硒也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元素，可以这么说，缺钙你马大进骨质疏松，缺铁马大进你贫血，哎，你知道缺硒会咋的吗？缺硒会得癌症，会血管硬化，会得糖尿病，会得突发的心脑血管疾病，肝脏会不好。所以钙铁锌硒呀，这个硒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过去老百姓不知道，就知道吃饭苞米碴子一盆，芥菜疙瘩条子，大饼子芥菜缨子炖土豆子。再往后呢，咱们这茬人吧，穷肚子，土豆豆角的茄子，窝过苞米，冬天还琢磨晒点干儿，采点蘑菇，是吧？那么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现在科学发展多快呀！啊，这个科学家呀，科研人员呢，要研究我们人体究竟为啥得癌症，为啥得糖尿病，为啥呢肝儿不好，为啥最近长结节的人这么多，就分析人身体当中的各种微量元素，就发现了。

这个西呀、啊，对我们太重要了，啊，对于人类健康起巨大作用，别的东西代替不了。所以在近年来，这话说在1988年，咱们国家营养学会就把这个硒列为每日膳食营养素之一，就说你每天吃东西你必须得含硒，每天得摄入，就像咱们人每天得吃蛋白质吧。老头老太太说，哎呀咋的，早晨我也得吃个鸡蛋，一个礼拜啊买条鱼吃，哎，整点大虾吃，为啥？补蛋白质。这个硒告诉大家跟蛋白质一样重要，换句话说你硒要是少，那个蛋白质你都不吸收。因为这个硒呀、啊、对我们健康好处太多，它具体能干啥我把它详细的落到实处给大家讲讲。因为慧心讲课呢，我就不愿意用那些术语高谈阔论的，好像我这个大夫啊，哎呀北京大专家出国留学啦，哎呀讲的特别神乎，那么不接近老百姓大家听不懂。所以慧心接下来会结合我们老哥哥老姐姐身体上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和基础病，我告诉你什么情况下你应该补硒了。第一个，硒能提高咱们的抵抗力。啥意思呢？你硒要是充足，你就少感冒，不乐意得病。再者比如说头两年的大感冒，你缺硒，那别人招不上，就你就招上。一旦缺硒了，人抵抗力低了，愿意感冒，哎，愿意得鼻炎，愿意打喷嚏，愿意过敏，愿意得皮肤病，是不是啊？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第二呢，硒能够激活纤溶酶。纤溶酶啥玩意儿？就是促进斑块溶解，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硒能降三高，降血压、降血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高了，这都跟硒有关。所以说你看它干啥的，它清除自由基的呀，就是防止你血脂高，防止你这个形成斑块。也就是说缺硒之后，人第一血脂高了，甘油三酯高了，胆固醇高了，这个时候在肝上它就会出现脂肪肝，在心脏上就是常见的冠心病，在脑袋上就是脑动脉硬化，而且脉压差还得大，就高压你150，低压你才80，脉压差大，或者160/80、160/70，这个时候你就缺硒了啊。第三呢，关键一点大家记住，这个硒呀、啊、它能保肝啊，啊，人体当中的肝是硒库啊，硒都在这儿装着呢。肝脏当中的硒的浓度越高，它越保护我们的身体。你硒少了，首先人就该得肝炎了。你看，同样掰的掰的，说在外头吃饭，有的总在外头吃，得肝炎了。为啥大学生考大学要体检呢？你就上饭店刷个碗刷个盘子还要你健康证呢，为啥？怕你有肝炎呢，那玩意儿传染呢，肝炎完了，肝硬化完了，肝腹水完了，就是肝癌完了，人就完了啊。所以你说缺硒行不行？大白话说，缺硒了人肝就不好了，一个得肝炎，二个呢得肝硬化，它代谢不了，它排不出去了，肝功能就不行了。第四个，硒能抗氧化防衰老，啥意思啊？它能防止人衰老，对我们掉头发掉牙、早衰白发、男同志无精、女同志不孕，这个硒

起决定性作用。啊，第五个，硒能保护修复咱们的细胞啊。咱们肝心脾肺肾，胆胃大小肠，肝胆脾胰腺，骨头肉，鼻子眼睛嘴，啥没有细胞啊？这个细胞老化，人不就长病吗？这个细胞老化，人不就衰老吗？所以硒能保护和修复细胞。还有一点，硒还能干啥？硒能解毒啊，啊，抗污染呐。现在老哥哥老姐姐，就这污染，重金属超标，农药化肥超标，食品添加剂超标啊！我告诉大家个事儿，原来我不知道，原来我就知道说这个咱们现在吃这个猪肉啊，它不香。过去我小时候，我们家开村儿，我妈抓个猪羔子，就在那个外边吧，搁绳子拴上，是不是还得有那个螺丝疙瘩得拴上？干啥呢？怕它跑，然后就是得喂。一点点的喂，让他在院里能走了，你撒开了他也不跑了。哎，一年到头好好喂，搁麦麸子呀，哎，搁糠啊，哎，搁点糊点苞米呀，哎，剩菜剩饭的呀，让猪吃。这个猪能长300多斤，那好猪了，挺胖的杀头猪，孩子大人吃能吃到来年3-4月份。哎，我妈都那时候都冻上啊，搁冰冻，那时候没有冰柜，杀猪了在外边搁冰冻，最惨的一年还丢了，杀完猪那肉搁仓房里搁着，猪肉丢了。你就说有的人多厌恶，我把我妈哭的呢，那时候我小啊。哎，我要说这话啥意思，过去一头猪开春养了一年到八下，上秋啥时候杀猪呢？得阳历年之后杀猪，下雪了冻冰能冻住了杀猪。现在呢，咱们吃那猪肉为啥不香？开锅就烂啊！你们知道多少天吗？3月。我咋知道的？我告诉你，原来我以为4个月啊，因为我听人介绍的说4个月，我没看着，现在我知道了，就3月。为啥？一个人到我们医院找我看病，他高血压，60多岁一个老大哥，他说李大夫啊，我想求你个事儿，你给我开一种降压药，让我吃上半个点儿之内血压能降到正常。他说我就进去那个门一量，我血压不高，我就能进里头干活，一干干3月我就不能出来，我在里头吃降压药，要是进去的时候量出来我高血压，人家就不能用我了。我说你干啥呀，保密工作呀，进去不能出来啊，那高血压怕啥的，吃药呗。他说不是，他说我养猪啊。啊，我说养猪怎么3月不让动坑啊？他说3月出栏呢。哎，就3月进去，这人养在里边就喂饲料啊，整个吃喝拉撒在这里头伺候这些猪3个月，等这批猪出栏了，这人就出来了，让在里边3月不能动弹，怕啥？怕他感冒啥的，有病毒啥的。哎，别人在经过，怕把猪也弄感冒了。这回我知道了，3月，就算他开车养的小猪崽儿，咱都给他算上1个月，顶天4个月。所以你说能好吃吗？啊，就3-4个月啊！告诉大家，所以现在食物当中的添加剂。那为啥猪长那么大呢？也300-400斤呢，带个瘦肉精。现在那猪都瘦猪肉多，肥的少，喂的啥？哎，饲料，添加剂。所以呢，现在人得癌的多。所以硒它能解毒，能防毒、抗污染、提高免疫力，就防止我们农药、化肥、水果、蔬菜当中这些添加剂。这些农药化肥防不胜防啊！再一个，它有抗癌的作用啊。硒元素在众多元素当中，它有抗癌的作用，号称什么？生命之火，抗癌之王。
抗癌的作用非常强。在美国呀，先进的国家吧，啊，进行了为期13年的补硒双盲干预试验。这项试验呢，符合严格的科学标准。这试验在美国呀7家临床中心啊进行了研究，结果就发现啊，每天补充200微克硒，癌症死亡率下降50%。就每天给这个得癌的人吃200微克硒，得癌了死亡率下降1/2，癌症发病率下降37%。其中有3种癌症发病率下降最明显，啥呢？就是前列腺癌、直肠癌还有肺癌。也就是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他这个抗氧化啊，防止癌症、提高免疫力的一个就是前列腺的啊，膀胱前列腺癌的啊，一个是直肠癌，它效果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肺癌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你肺子上长结节的啊，肝上长囊肿的，肠子上长息肉的，那、包括前列腺、膀胱长结石的这类老伙伴，一定要给自己补硒。癌症的几率下降1/2，就是是癌了，死亡率也下降1/2。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说没硒行不行？没硒全民得癌呀，那都得癌症了，人抵抗力降低了。因此说，在2003年，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就确认硒是抑癌剂，硒能防癌抗癌，而且呢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就是防止肿瘤细胞增多，就不让它扩散，减少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所以美国政府对硒能抗癌呀，就正式做出了医学声明。就像你说，正式就确定这东西抗癌。那在咱们国家呢，硒有抗癌的作用，已经被写入了教科书。化学9年级下册银教版，以及呢《微量元素与健康》，供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各专业和生命科学环境科学相关专业用。就这两本书当中就写了，你自己看看，化学9年级下册啊，包括咱们这个各个院校高等院校的这个教科书上边写了，就记载了硒能抑制癌细胞生长，以及呢 DNA RNA 和蛋白质的合成，抑制癌基因转录，干啥？防止它扩散。就你补硒，你得癌了也不会转移，你长东西了不会癌变。所以硒这个防癌抗癌的作用，跟咱们刚才讲这个硒调节免疫力、抗氧化、清除自由基、解毒，这不密不可分吗？说白了，不还是抗癌吗？清除垃圾吗？免疫系统在对抗肿瘤的战斗当中，它起决定性作用。你说得癌了，最后人能不能活？靠啥？靠抵抗力啊！抵抗力不也叫免疫力吗？免疫力能不能对抗癌细胞，就看你的硒多不多。所以说，咱们老伙伴啊，每年要给自己补硒，补4到6个月，也不用总吃，吃4到6个月就行。啊，再一个自由基增多，你垃圾多了，人不得癌吗？啊，你体内垃圾太多，血管硬化呀，细胞老化呀，各项功能下降啊。硒能切断肿瘤的营养供给，什么意思？有硒了，那个癌细胞它不能扩散，它想吃营养，喝咱们的血，吃咱的营养，它吃不着，它给它切断了。让癌细胞饿死了，所以硒多了就能让癌细胞，就相当于呢，

断敌粮草，啥意思？那肿瘤细胞你给它吃饱喝足，它不就是扩散吗？啊，你把供给给它断了，不让它吃，不让它喝，那肿瘤细胞一点点不就钙化了吗？它饿死了，把粮草给它断了，啊，硒能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啊，促进它凋亡，又不让它扩散，癌细胞死了，这东西长长没了。这就说它有杀掉癌细胞的作用，而且呢，就算得癌症了，这个人呢放化疗了，放化疗的过程当中，他会有恶心、呕吐、啊拉肚、吃不进去饭、掉头发，啊，这就是放化疗的反应。那你补足硒，它可以减轻放化疗引起的这些一系列的反应，提高抵抗力，让人呢减少呕吐、减少拉肚、减少脱发，这样你身体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看最近几十年呢，经过科学家系统的深入研究，就开发了补硒的元素，开始补充了，各大医院特别是肿瘤医院，你看给患者都提倡让他吃硒，能够防癌、抗癌，解除癌症患者的痛苦，延长癌症患者的生命。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硒对我们的健康好处大不大？啊，它能防癌呀，它能抗癌呀，它能提高免疫力呀，你少感冒啊，你血脂不高啊，你肝胆脾胰腺它不坏死啊，不得脂肪肝啊，啊。所以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听这些，他肯定问了，他说慧心呐，那这个硒对咱们身体这么好，咋吃啊？究竟咋吃？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些富含硒元素的这个地上长出来的东西，硒元素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卖的说富含硒的大米，啊富硒的苹果。富硒的蔬菜，你看价格都很贵，你上超市你买去是不是价格可贵可贵的了，因为吃了这种硒含量高的食物，它能抗癌，能够溶解血栓，能够保证肠道健康，就是清除肠内的垃圾，你大便干燥的长期拉不出来的，总靠打开塞露吃泻药的，你那肠子里不长息肉吗？它不得肠癌吗？你要补充硒，补上了肠道健康了，啊，保持肠道的功能，把毒素拉出来，这就减少了得肠癌的机会。所以最好使的就是什么癌？前列腺癌、啊肺癌和肠癌这几种放化疗患者，包括得结节、肠息肉、肺结节、前列腺钙化、啊蛋白尿、糖尿病并发肾病这几类患者。就是缺硒缺的太多了啊！咱们国家广西巴马，世界著名的长寿村，早在1960年，中科院武汉长寿研究所就公布了巴马老人长寿的报告，一下在全国那就轰动了。现在去巴马那边治老慢病的人可多了。啊，就发现奇迹也特别多，有一些那个肿瘤就癌症晚期了，那人都不行了，说上巴马吧，那不差钱的，到那儿人家不吃药了，那肿瘤那癌症缩小了，这病他好了。你看一身病危重病人，心衰的、脑血栓的、糖尿病并发症坏疽的，那脚都烂了，都肾病了，到巴马住3个月，病情大有好转。就这些事情在新闻上总有报道。那么巴马为啥能成为著名的长寿村呢？一个是它地磁丰富啊，二一个是空气当中负离子高，三一个呢就是小分子水啊，还有个重要因素呢就是土壤当中含有丰富的硒元素。所以在这里生活的人他都健康，他硒多呀，那土壤当中硒多，那你种出庄稼硒也多呀，
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啊，那土壤都是对人好的，所以人不得癌，不得心脑血管病，也不得糖尿病，100多岁跟玩儿似的，啥病没有，跟咱们60、70岁的人一样，他没病啊。后来研究发现，就是因为巴马的土壤当中富含硒，所以这里边的人都健康长寿。后来这个报道爆出来之后，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就想去巴马去疗养去了，说家里有条件的到那儿去疗养。但是我建议大伙儿呢，你不要去巴马，那儿太出名了啊，现在去的人越来越多，那房租可贵了，东物价也高，那巴马那个百魔洞现在都成了景区了，那人乌泱乌泱的多，每天还要门票呢，你去你得花多少钱呢？你攒那点棺材本不好干啥的，你去那儿呢啊，我告诉你，你多花钱。说那咋整，去哪儿啊？要想长寿，你多少啊攒点钱，我告诉你去哪儿，那儿便宜啊。去哪儿呢？去江西宜春市的温汤镇。武汉长寿研究所通过研究发现，就这个江西宜春市温汤镇，它这个土地当中富含的硒含量比巴马还高呢。哎，这里边没有经过新闻报道，所以它没有巴马火，没报道，没炒起来，但是人家这个地方那个土地当中含硒量很高。早在宋代就有医书记载，就在宋朝的时候，杭州有个人叫钱勇啊，老员外，那胡吃海喝，纵欲过度，6个小老婆，那糟蹋身体呀，等到50多岁就完了，从头到尾都是病了，胃病、胃胀、心口窝堵挺慌，还吐血，现在说就胃癌了。走道都走不动了，人瘦的那嘎巴嘎巴瘦了，就剩一口气儿了，眼窝深陷，腮帮子塌坑，可吓人了。哎，实在没招了，哎，那人家有钱呢，那杭州的大夫就让他找遍了，没人敢给他治啊。哎，后来呢，家人就用叫，你说那没人敢给治，这不就等死了吗？说这咋整啊？啊，就是啊，哎，家人说，那既然死，那别让他死到家里，用轿子。过去，不像现在，现在说开车啊，咱们这个大众啊，啊，捷达呀，迈腾啊，是不是奥迪呀？你开啥车都行。过去得抬轿子，就抬轿子，把他抬到哪儿呢？绍兴市的新昌县。有一个道医，那个叫天医殿，这个医生这个大夫是个老道啊，他就在那个道观里边起个名叫天医殿，说吧，这个天医能治好病，那治不好，治不好就抬回去就等死了。哎，在这个天医殿呢，他敬奉的是谁呢？医圣张仲景、药王孙思邈，啊，丹王葛洪和医仙顾景、孙思邈、葛洪、顾欢，他供了一大溜啊。这里边这个道医呢，他一边给人治病吧，他一边吧就练长生不老之道。这个员外不用人个轿子抬来了吗？那这几位天医殿的。这个道医也没招啊，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窥呀、啊，大眼瞪小眼儿啊，这病是咱治不了啊。啊，最后有个道医说了，说不行，你搬家试试吧，说治我们是治不了。说你搬家，搬哪儿呢？搬到江西宜春的温汤镇。说这个温汤镇呐、啊，有一口。

泉井，这水源源不断地从温泉里往出淌，热气腾腾的。从早到晚，这居民就用这个温泉水就泡脚，就喝，连吃带喝，连泡脚啊。说这个地方偏僻，啊，物资也不丰富，啊，也装不了几个人儿。但是这里头这人啊，住有30多人，都长寿，都是100多岁的老头老太太。就在那个温汤镇呐、啊，据说整个人口，就是村里村外加在一起都不超2万人，但是80岁往上的2000人，就那个年代80岁往上的那不高寿啊，90多岁的1000多人都不得病。后来你想这个钱员外不差钱呐，啊，就派人，你们把我抬到温汤镇，我到那儿喝一口温汤水，我再吃点温汤泉水做的饭，啊，用点那儿那块的水，啊，吃点那儿的菜饭，我看看我能不能活，就到那儿，1个月、2月、3月，胃不疼了，也不吐血了，6个月这人好了，长肉了，能吃能喝了，哎，说你看这个就记入史册了，在县志当中就有。后来呢，武汉长寿研究所就研究这些事儿啊，研究明白了，说为啥这个钱员外他搬家就搬到温汤镇，得胃癌了还能活呢？啊，就是因为他那块地磁丰富，空气当中负离子高，再一个小分子水，还有就是他这个水呀、啊、和土地当中富含的硒元素多。这就导致人长寿，也就是说硒元素有抗癌的作用。武汉长寿研究所就发现呢，那儿的老人他的血液当中是干净的，没有高血脂，也没有呢啊高血糖，没有痛风，血液干净。70、80岁老人那个血液就像20、30岁小姑娘小媳妇一样，啥都不高，哎，也不长肿瘤。所以他的血液当中含有的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9.2倍，啥概念呢？啊，咱们含0.8，人家含9.2啊，咱们含一个，咱把那零头去掉，咱们这个水当中，比如说吃的食物当中，咱们含一个硒，咱不算零头，那0.8你没法算，咱含一个，人家含9个。所以咱们长息肉了，长结节了，癌变，人家不癌变；咱们总拉稀，长长息肉得肠癌，长肺结节得肺癌，人家不癌变。同样，人家不得胃病，肝脏呢不得肝炎，不得肝硬化。糖尿病呢，人家不得，得了人家不得并发症。所以这就说明息，它对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健康长寿和得病与否起决定性作用。这个硒呀、啊，说你有我有，咱们生下来吧都有，它不能自身合成。就是老年人，你慢性病你还消耗呢，那咱们生下来吧就带这些，岁数越大消耗的越多，那不能从外边从自身你合成不了了，就这点儿，只能外来补。但是你补，你岁数大了，血糖高，血脂高，胃肠功能不好，能不能吸收啊？啊，成年人如果你吸收量要达到呢50到200微克，现在咱们不足啊。那老年人应该怎么补硒呀？是长期到那个巴马去住去，到温汤镇去生活去，你说老姐姐能现实吗？啊？咱们儿女都不管咱们，70、80岁了自己强维持，你跑温汤镇去，你有多少钱呢？啊，所以你看，我们作为一种营养元素来补充，就是通过硒片让咱们老百姓都使上。因为在2009年，就在我们对硒片还没有概念的时候，芬兰的一家医药公司
已经就把宜春的温塘镇的西呀、全都给包了。不是灰心说，咱们国内的步伐还是慢呢。你看国外一些先进的医药公司，为啥有一些进口的药它好使呢？人家看哪儿，你温塘镇含有硒，人家把这包了。这里的硒含量最高，全国最好，比巴马的还好。纯天然的纳米的溶于水，而且是酵母硒，它可以用酵母提取，吸收率达到95%。啊，你看现在10年过去了，宜春温塘镇的硒全都出口芬兰了，咱们国家国内捞不着，出口了。所以芬兰是发达国家，早就意识到这个硒对人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咱们要怎么补啊？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国家如果能科学的补硒，咱们国内很多医药公司也在想办法，说怎么提高硒含量啊。所以今天呢，你看慧心讲的这些，就关于硒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慧心会陆续的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啊。所以今天节目我要出题了啊，出题有奖。认真听节目，你就能答上，答上就有奖。你打场外电话就能得到奖品啊！现在我出题，题目是：以下被誉为抗癌之王的营养成分是啥？就下面我说的这四种微量元素被称为抗癌之王的是啥？A 是钙，B 是铁，3是锌，4是硒。啊，A、B、C、D 啊，钙、铁、锌、硒，谁被誉为抗癌之王？这个问题大家解答啊！说我回答找谁呀？打场外电话，回答问题，问我的学生说我现在回答问题，老师出的题是谁被誉为抗癌之王？A、B、C、D，你答啥？A 是钙，B 是铁，C 是锌，D 是硒是啥？你自己打电话回答啊！所以今天讲到这儿啊，慧心呢还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提个醒。现在天凉了，好多老慢病要复发。我担心的就是几大慢性病，有基础病的，本来就有高血压，血管一收缩，你容易得突发性脑梗和脑血栓。所以上秋啊，有不少人胳膊手发麻、发凉、脑袋木。你千万千万加小心，别整个脑梗犯病、脑血栓犯病，半身不遂，不死可遭罪了。3年也是他，8年也是他，操了人呐！最后你躺着就剩一把老骨头，你还支巴呢？给你水你就喝，给你吃的你就吃，啥也不知道。你说伺候你这人遭罪不？啊，因此大家呢找提防。第二，我最担心的就是咱们血脂高的。啊，血糖高的，血压也高，免疫力低下，爱感冒。天凉了，一感冒就把老病勾搭起来，勾搭起冠心病，容易心绞痛啊！你得上医院住院，医院呢人多啊，细菌多，你容易呢把这些老慢病勾起来，你抵抗力就低了啊。再有呢，近些年来呀，得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啊，肠息肉、胆息肉、肝囊肿的人多，啊，最后呢，癌变的人也不少，啊，肺结节得肺癌的，肠息肉得肠癌的，肝囊肿、肝纤维化得肝癌的，特别是得肠癌的人也提高了，甲状腺癌的人也多，啊，为什么呢？就是抵抗力低下了，我们身体呀，这个免疫细胞太低了，这就缺硒呀。啊，所以关于这个事儿呢，慧心呢也正在跟厂家申请，看看怎么能抢在10月1前后，把这个事儿呢给大家办办。
啊，让大家呢都

0: 吃到西医，提高抵抗力，不得癌啊，不得心脑血管病。那我们长东西了不癌变，这样呢，我们能健康的多活几年。所以关于这个事儿，老哥哥老姐姐呢，稍安勿躁。我跟大家张罗一个呢，要考虑价格得低呀。你好几百块钱吃一个月，上千块钱谁能吃起啊？咱们没钱呐，啊，咱们吉林穷啊，标还是原则，别超过100块钱。你再买再有赠送，再多给点儿，这样就把咱们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就成全了啊，还好使，还让他吃了还有效。我最愿意听的就是大家说，慧心呐，你看我们跟你走这七八年，该说不说啊，买点药吃，但是我们没上医院，哎，没得啥大病，挺好的，维持的这身体一直挺好，一身病，但是没咋地儿，这就行呗。那咱们再折腾10年，你看是不是都长寿了？目标就是呢，带病延年，啊，所以这个事儿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眼下别着凉，啊，加强锻炼身体，心情舒畅。关于这个西片的事儿，我正在想办法。你们认真听节目，答题啊，打400电话，答对了有奖。好，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义医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素，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清明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清求古序，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义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

0: 辽宁的。
1: 啊，辽宁的，那到长春住来多少年了？
0: 我奔儿子来，给儿子带孩子来的。
1: 啊，那来多少年了？
0: 哎呀，来多少年？来了20来年了。
1: 啊，那孙子也上大学了吧？
0: 嗯，那大孙女都大学毕业了。
1: 嗯，有功了、嗯、啊，这老太太有功了。
0: 哎呦，翠心老师，你辛苦了，你为我们操劳心了。
1: 不要紧啊，老人家，你跟儿子在一起住啊？
0: 嗯，跟儿子在一起住。
1: 那家里谁做饭呢？
0: 嗯，原来我那好的时候我做饭，儿子媳妇都上班。现在我就有病退休了，人家都退休，我也没有劳保，完我就在家给他们做饭。嗯，
1: 你现在还能做饭呢？
0: 嗯，现在不做了，不能自己了，现在我儿子在家做饭呢。
1: 啊啊，那挺好、
0: 嗯。
1: 那你儿子多大岁数了？
0: 儿子属狗的，50几，54、55了。
1: 这是老儿子呀？
0: 这是小儿子。
1: 对，那
0: 嗯，我这俩儿子，嗯，没有姑娘。
1: 挺好，挺好，享福了。那你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啊，老人家？
0: 啊，我就想跟你说说我这身上的病啊。
1: 嗯。
0: 我吧，就听你讲课多少年了。我看对症了吧，我就买；不对症，我不买。我今这二年，那个查出来有类风湿和风湿病，完了我就听你讲课，就治那个风湿和类风湿那个药，我就买2盒，我就买了那个吃了，买了以后。完了事儿，你又是买那又讲那个课，又就那个药又挺好，怕我们自己熬不好，你操心费力给我们都熬好了，叫我们报名买，我也报名了，报名了我也买了，买了完了到时候我就奔那个喝的去了，完了我是去。我买回来以后吧，我就先把那个类风湿和风湿那个药那2盒我都吃完了，吃完了以后我就问小王，我就开始吃那个，那就没有别的药，就有那大瓶花瓶那个药，早晨空腹吃，每天一粒，我就按小王告诉我，我就那么吃。每天早晨空腹，我早晨5点来钟就起来吃，我吃完2瓶子了。那我为啥呢？给你打电话问问你，我吃完这2瓶，就我这个腿的滑膜炎和那腰间盘突出这2种病啊，都在医院确诊的，我再没上过医院。我吃这2大瓶子那个丸药吧，见好我问小王，我还能不能再接着吃了？用不用吃别的药？我说我想问问，哎，慧心老师，麻烦他了。
1: 嗯，没关系，我听明白了。
0: 啊、
1: 那个你吃的应该是骨骼风痛胶囊吧？
0: 对对对，那治风湿那个。
1: 哎。
0: 啊
1: 骨骼风痛胶囊劲儿大，
0: 嗯，
1: 你咋吃的？
0: 1次3粒，我吃就早吃2粒，一天吃2遍，饭后吃的。
1: 嗯嗯，你这样啊，骨骼风痛胶囊都在饭后吃，
0: 嗯、
1: 一天呢就是早晨吃1次，啊，
0: 啊我都吃了了。
1: 吃了了，吃的怎么样？
0: 啊，我现在就吃那大瓶子那药呢。
1: 吃大瓶子是不是吃大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呢？
0: 我也不是啊，那叫什么药？
1: 是个大葫芦装的呀。
0: 28味药那个。
1: 那不是葫芦。

0: 葫芦庄的古北野岭湾吗？
1: 哦，
0: 是不是大葫芦？
1: 嗯，大宽葫芦可好了。
0: 那是古北野岭湾，古北野岭湾劲儿大，但是你呀、啊，你这个有风湿的人注意啊。
1: 那古北野岭湾呢？
0: 对，有风湿。
1: 啥名？
0: 古北野岭湾，老人家叫古北野岭湾，是不是黄色的葫芦瓶？
1: 啊，慧心老师，我都吃完2大瓶子了，还能吃吗？
0: 能接着吃啊，手上有接着吃那是好药，对风湿关节疼痛，
1: 能
0: 接着吃
1: 啊。
0: 啊，
1: 能接着吃啊。
0: 手上有接着吃啊，那是好药，冬天吃治病啊。你这病都没好利索呢，刚吃2葫芦。
1: 啊，再接着吃，慧心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就那个我老儿就那个肩周炎，吃它行不行？
0: 肩周炎吃最好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
1: 吃哪个？
0: 骨骼风痛胶囊，吃它治肩周炎、颈椎病，那是专药专治的，大姐啊、哦。
1: 啊，这那个药最好的了啊。
0: 对，它是专药专治，啥药？那治啥病？
1: 啊、
0: 针对肩周炎、颈椎病，骨骼风痛胶囊好使。
1: 我儿子就是有肩周炎。那个我先问问飞行老师。
0: 嗯
1: 啊，
0: 那个药叫骨骼风痛胶囊。
1: 骨骼风痛胶囊啊，
0: 对，你腰腿疼啊、
1: 那个、
0: 一体多病啊，心脑血管也硬化，供血不足，固本延龄丸你就一天吃一丸。
1: 一天吃一丸，早晨
0: 就早晨吃一丸，
1: 口服个盐淡盐水。嗯，啊，
0: 淡盐水也行，淡盐水也行。
1: 嗯，
0: 不愿意费事就不费事了，用温开水空腹吃。
1: 我能接着吃、哦、是不是？
0: 对，接着吃啊、哦。
1: 哎，好了。
0: 哎，好嘞，那、嗯、姐姐再见啊、哦，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好，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叫刘慧芝，今年80岁了，4平米。我有骨病，这两天我这腿，我问问李老师，我这腿俩脖盖上疼这么邪乎，我吃骨骼风痛胶囊和氨糖羊骨素钙片，我这两天咋疼邪乎了呢？李主任，
0: 哎，那找病啊，肯定是比原来疼啊。啊
3: 啊！
0: 哎，注意啊，到冬天了关节疼，骨骼风痛胶囊啊劲儿大，你吃的时候是不是早3粒晚3粒吃的？
3: 啊，早3粒晚3粒，少3粒。
0: 那你减减量啊。
3: 那我还吃多少？我问你，
0: 疼的严重就减量。
3: 啊。
0: 哎，疼的严重就减量，就吃2粒。
3: 早
0: 上就别吃了，光早晨和晚上吃。
3: 啊，我还有那个。
0: 等疼过劲儿了再吃，等疼过劲儿了再加回来啊、哦。
3: 哎，我还有葛芥保湿丸，掺着吃行不行？
0: 那太好了，葛芥保肾丸呐，它既能治肾，又能治骨，还能治全身的细胞老化，特别是冬天肾虚、腰腿疼。你掺着骨骼风痛胶囊吃更好啊！
3: 啊，那我这我心里有底了，我这疼的这两天疼的都不能干活了，你说？
0: 疼减量，骨骼风痛胶囊里边有鸡血酮、
3: 啊，
0: 有穿山龙。刚一吃的时候特别上秋了，关节疼，它找病，它疼痛加重，说比没吃前还疼呢。嗯啊，这个疼痛加重是好现象，咱们老伙伴你要减量
3: 啊，
0: 啊就减减量，少吃点它就好了
3: 啊,
0: 啊。
3: 哎呀，我说啊，找李主任吧，这不行啊，疼的一走俩腿都疼，昨天还疼的邪乎，腿还疼，完了、
0: 嗯、
3: 这疼也疼了，我说跟李主任通通话吧。
0: 嗯，
3: 问我李主任吧。
0: 咱们所有老伙伴听好啊，骨骼风痛胶囊啊，一天3次，要求呢是1次呢4到5粒。

0: 劲儿大，里边有穿山龙，有不少老伙伴说，哎呀，我疼的受不了了，疼你就吃两次，别吃三次。
1: 啊，
0: 中午就别吃那些了，减减量，减减量，
1: 啊、
0: 少吃点儿、
1: 哎、
0: 就不疼了、
1: 啊。
0: 等疼过劲儿了就好了啊。
1: 啊，
0: 疼是好事，他找病呢啊。
1: 哎，给我疼的都害怕了，我说找李主任吧，这个可得问问了，这
0: 问问心有底了。另外呢，
1: 你问我心有底呀、啊，这要不这心没底呀、啊。这不是我跟着你这一直嘛，身体恢复挺好的。这风痛骨胶囊和氨糖羊骨素钙片，我寻思掺着吃，主要就是骨病的邪乎，别的病还差呀。这不是农村得干活，不干活咋整？那豆饭啥的。
0: 氨糖羊骨素钙片正常吃，那啥毛病不犯、常年吃。是老年性骨质疏松、要是有葛芥保肾丸、可以一起吃
1: 啊。
0: 嗯，
1: 那葛芥保肾丸是吃十个粒，那一天就按那个说明吃啊，
0: 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1: 嗯、那行。哎
0: 啊，老姐姐，那
1: 哎，感谢李主任，
0: 葛芥保肾丸可是好东西啊。
1: 你那我知道吗？
0: 这挺好啊。
1: 啊，那
0: 就放心吃啊。
1: 哎，
0: 嗯，
1: 我呀祝李主任呐身体永远健康啊。
0: 谢谢老姐姐，咱都健康、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新闻一点聚，沟通直击。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奶奶，扎熏这么金贵，是不是到处都有啊？
5: 傻娃，哪能啊？这扎熏啊，是大地封存了千万年的宝贝，不可再生的。岩石得2亿年才形成，扎熏从石头缝里渗出来，又得几千年。普通草木死了，能量就散了。可扎熏的能量被大地牢牢锁住了，
4: 那哪儿才能找到啊？
5: 难着呢，只在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悬崖上，还得是喜马拉雅山那种裂开的岩缝，有山泉水慢慢浸润才行。平坦的山，低的地方根本找不出来。全世界能找到的地方加起来不到100处，大多都在人迹罕至的地方。
4: 那采起来也不容易吧？
5: 那可不，每年就6月到8月这3个月，天气暖了，岩缝里的雪水融化了，才能带出来。采药人腰上系着绳子，爬几乎直上直下的悬崖，半空中用手刮，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就这么拼命，一处岩壁一年也就出个几斤、十几斤，一户人家忙活一年也未必能采到10斤好的。
4: 采回来就能用吗？
5: 哪有那么容易？原料里混着泥沙、烂树叶，得泡、得滤、得沉淀、得慢火熬，10来斤原料，最后也就出1斤好膏。而且啊，扎熏还分等级，最好的那种，黑的像漆，油亮油亮的，10斤里挑不出1斤。市面上90%都是次的，最好的那种，一年产量不到100公斤，都被好药厂抢着收走了，普通人根本见不着。咱们家这个扎熏啊，就是西藏最大的药厂西藏求本药业收集到的扎熏，所以啊，大家伙吃到的一定是最正宗的扎熏。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

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昨天呢，给大家说了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扎胸膏啊，有了，能拿了，啊，你可以打电话订了。但是呢，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量啊，实在太少了。整体啊，一共就3000盒。那为了方便大家呀，有的真正需要的人能够用得上，然后啊，咱们把这个3000盒呀，给它分成5天，5、6、30嘛。所以说呢，每天咱们就600盒。哎呀，这昨天不提了啊，这个基本上啊没有达到大家的满意，在这一点呢，孟非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道个歉。但是呢，这个事儿你还真不能怪我，为啥？主要就是扎胸这个东西啊太少了，大家想想啊，整个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作为全世界整个的陆地面积排名第3的超级大国，如果以药材为例啊，那整个中国的生产啊，以及这个种植，包括野外的啊采集的这些药材的数量，咱们中国呀排名世界第一。所以这样去讲啊，一个中医，它基本上可以造福全世界。那么每一年整个中国的中草药以及中成药以及这个苗药、蒙药、藏药的这些产量啊是非常惊人的，销量啊、运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大。可是啊，如果说到其中什么东西最少，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大家听好了啊，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扎胸这个东西可以排名全国第一少，太少太少了。我说孟非老师，像什么塔黄啊、雪莲呐、这类的东西，难道也少吗？我告诉大家少，但是呢，它没有扎胸这样少。因为什么？那些类的它属于植物，植物它几年下来呀，它就能够繁育。可是扎胸这个东西呢，它是天赐的，它是从大山里面渗透出来的，它是岩石的汁液，大山的眼泪，它呀，必须还要有金银铜铁锡这5种矿物的岩石当中才能挤出来。而且呢，只生长在或者是只出现在中国的青藏高原上面，除了青藏高原，整个中国没有扎胸这个东西，它的产地唯一的产地就是青藏高原上。那么说到是青藏高原，大家就要明白一个事儿，青藏高原是青海和西藏这两个省份啊，它占的青藏高原的面积最大。青藏高原呢，它的边缘啊，能够到云南，能够到四川一带。甚至到新疆、甘肃一带都是整个青藏高原的边缘区，可是呢，能够生出来扎胸的这种大山，只有在藏区、青海省啊，整个青海省能够出产扎胸的地方都少之又少。那剩下的所有的主产地就是青藏高原这个藏区这一块，西藏自治区。又以西藏自治区这一块为例呢，它呢又是绝大多数面积上常年冰雪覆盖。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们平时在老家呀，看到个山没多高的，几百米高啊，没多高的山，是不是？超过1、2千米的山，2、3千米的山都少之又少。那整个世界上超过6千米的山，绝大多数都在青藏高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青藏高原有多高。那么青藏高原这么高的海拔，上面山又这么高，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什么？有些山是常年冰雪覆盖，就是从亘古到现在啊。就是几万年、几亿年了，到现在都是被冰雪覆盖的。所以呢，咱们中国呀，这个很多的河流啊、发源地啊，都是藏区啊，都是那个西藏这一块。那这种情况下呀，冰雪覆盖的，即使里面含了无数的这种扎菌，但是呢，它在冰川下面、在冰雪下面、在下面不知道有多深，人们看不见啊。别说现在，可能再过几千年、几万年。那些扎胸还是在山里面，我们见不到它，也采集不到它。就我们明知道那里面有，但是我们不知道哪儿有。能够人类接触到的扎胸这些东西，那就少之又少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就没有几个人专门的去收购这个东西，没有。你不像说你收购点别的药材都能，所以这就造成了扎胸这个东西啊是少之又少，非常的弥足珍贵。而珍贵珍贵啊，它不像冬虫夏草被炒的这么高的价格，对吧？但是冬虫夏草炒的价格再高，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从来没有
给大家推荐过一个跟冬虫夏草有关的药品，一个都没有。为什么？就在我们中心里都不用。我们中心里面有没有冬虫夏草？有。如果说这个患者他需要补充身体的，他自己提的要求说我想搞点冬虫夏草，那我们这边给他拿着冬虫夏草啊打成粉，那给他吃，这个额外加钱就可以了。我们收购多少钱给他就多少钱了，这是他们自己要求吃的，我们给他们加点，是这样的情况下是有的。但是呢，大家告诉你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自己给患者配的含有冬虫夏草的药，我们不用这个东西。不是说冬虫夏草不好，这顶尖的，但是我们不用。而扎菌就不一样了，在我们中心里面病重的我们都给用。换句不好听的话来讲啊，就说我们一个中心每年消耗掉的所有的扎菌，你我们中心用的是扎菌膏嘛，西方球本生产的这个扎菌膏啊，我们中心每年用的这些扎菌膏的总量能够占到整个国内生产扎菌量的20%，也就是全国每年生产出来的扎菌有1/5被我们中心消耗了，剩下那80%被哪里呢？各个大的企业拿过去配药的时候用到的一些，他们那个配的里面的药就很少了，里面很量低的，只有我们中心用的是纯的扎菌膏。你看啊，就以这个膏类的为例啊，咱们这个汤定九路丸散膏丹这个膏，它都是浓缩的，它都是熬出来的。你看咱们平时用那个膏，那个量啊都很大，一般的都是5毫升10毫升就那么多的量，然后呢每次喝那一勺，你想想咱们现在这个扎菌膏啊，一盒里面是30条，那条不大，一条里面是多少？3克，你能想象3克有多少吗？一点点，就那个咱们家里面喝药那个汤匙啊，就那个喝汤那个小调羹啊，你倒到里面去，就那么一点点，比如说就这么点，我告诉大家就这么点就来之不易，就少的不得了，就这么点就挺贵呀。你算什么？一盒599，咱就按600块钱算，你一天一条就多少钱？这就20块钱，3克20块钱，7块钱1克，便宜啊，不过贵呀，一克就7块钱。有人说那有的药比这还贵，咱不能那么去比。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这东西实际上不便宜的，600块钱1个月呀，30条吧，3克呀。病症轻的一天吃一条，病症重的一天吃2条。有人说孟非老师，我严重点我多吃点行不行？扎菌这个东西安全无毒，你把它一顿吃10条，这个是明明确确的药，大家听好了，这是药啊，这是正儿八经的药，你就一次吃10条也不会出现中毒的现象。但是呢你吃多了浪费啊，就正常就是一条，你病症多的就2条，在我们中心里面开始都是用2条啊，严重的这种，然后呢过上2个月到3个月就改成用1条，很多病症他都吃。也就是说我要是来评价说哪个药治的病的种类比较多，咱们不经常讲吗？说异病同治吗？啊，一药多治吗？一方多治吗？那如果我要是来评定，以我这个资历啊，以我的身份，以我的一个职位，以我的医疗操守来评论，什么药说一个药治的病类比较多，那我就告诉大家，扎菌膏在我这里排第一，排第一，绝对是排第一的。就这一个药，不是我说的，那我说我在藏医系统里面，整个藏医系统里面我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对不对啊？我也不是说藏医科班出身的，我是半路出家的，我是中医科班出身，半路出家遇到我这个好老师，我又跟着学的藏医，也学了15年的时间了。大家想想啊，能学15年的时间不短了。但是如果以从我的角度按照单方为例来算，扎菌排第一。比如说孟非老师，我记得以前你讲过植被换血方，这个治的病也比较多呀，啊，又是治三高又是治心血管的。那当然了，植被换血方你不要忘了，它是十味药啊，它千变万化呀，那是组方啊。但是呢你要是以组方为例，那跟它比就不公平啊。但是以单方药为例，扎菌绝对排第一。为什么？藏医组织也与椭圆面公布就说了嘛，说这个在四部一典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啊，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也就是说扎菌可以治世间的一切病症，就翻译成汉语就是扎菌这个药可以治世间的一切病症。那你看这话不是开玩笑啊，你就琢磨琢磨扎菌这个东西能治多少病。你看我给大家说过，它治妇科病，什么各种妇科炎症，它治这个小便不好，它治大便不好，你发现没有？你看下生殖道这一块这个男男女女的问题它全管，这不得了啊，是不是？那有的药它就只能治男的，有的药它治女的。你看这个，它男的女的大便小便生殖炎症它全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又能解决全身上下的骨关节疾病。我就告诉大家，骨病是治不好的，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药说吃了之后这骨病
能够彻底治好的，这个全世界都有公论了，是不是？但是我告诉大家，扎菌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能够用上一个阶段之后让你全身上下的骨头不疼的，我是唯一见过这么一个。外面什么这个康那个康那个骨壁片那个药的啊，那个贴着，大家听好了，它都是缓解症状，让你这个情况不宜加重，然后呢舒服一点，但是你说完全止疼完全没有障碍了，不可能。而唯独扎菌，扎菌这个药，扎菌做成这个膏，在我们中心里见的太多了，就是你能够用上一年以上，你这个骨头全身上下就不疼了，真的能够达到。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这腰都直不起来，我这腿都不敢抬腿，你吃的少啊，你吃上个三五个月疼痛开始减轻，你用上一年到两年，骨头一个代谢周期过来了之后，你全身上下这个疼痛就能消失，不是说百分之百，但是我告诉大家能达到多少，就是70%的人疼的这个浑身上下疼啊，无论你是肩周炎、颈椎病、骨刺增生这种疼，还是什么呀，除了那种压迫神经啊，就那种椎管狭窄的，这个是略微来的慢一点，剩下那些啊来的都很快啊，基本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这疼痛减轻60%到80%。然后呢，有一些再严重点，两年过后，我跟大家说了嘛，整体的总体的全部有效率在70%以上。有人说70%不高吧？还不高啊，你试试，你要不吃扎菌，你琢磨琢磨，你别说两年，你再过10年的骨头只会越来越重越来越疼，你贴吧，全身上下都是膏药，你到医院里面打封闭啊啊，做牵引呢，你达不到那个结果。所以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这是祖师爷说的，是不是？骨病能治，妇科病能治，男科病能治，各种炎症能治。然后再有一个他来厉害的了，大家听好了，这个皮肤不好的啊，所有的皮肤上面有问题的，各种什么斑块癣呐 啊这些类的解决。然后再有一个消化系统，你看看它跨呀，它从这个运动系统啊，整个骨头这块一下跨消化系统，而这消化系统又长，你发现没有？咱们有的人得了牙周炎，咱们有的人口腔溃疡，哪有用一样的药的？是不是？牙周炎有牙周宁啊，口腔溃疡有异可贴，这都不一样的用药，哪有一样的用药啊？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些人呢，这个牙龈呢，这个容易出血，你看看他是不是也得吃别的药啊？他这牙龈比较松啊，是不是？他有那用那个牙本的啊？这样的情况下，慢慢的就好了。有的人牙齿松动，你说是吧？这是几个现象？三个现象：你口腔溃疡，你牙周炎，然后呢，你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这是3到4个的现象。你是不是要正常来治？是不是得吃好几种药，或者说用好几种东西？我告诉大家，在我这一个扎菌膏全解决了。而且你看看，又治口腔溃疡，又治牙周炎，又治牙龈出血，又治这个牙齿松动，你说一个药就解决了？那你告诉我，他治哪个？他都治。所以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就这么来的。然后呢，你告诉我这个异可贴，这现在药店里面就有，你哪里有口腔溃疡往上一贴，效果比较好的那种，它治咽炎，它不治咽炎。现在药店有个药叫蔓烟舒宁，然后还有个罗汉果含片啊，还有个金嗓子喉宝，是不是？还有个黄氏小，不严重，那你试试咽炎不严重。我告诉你，平时咽炎不严重没关系啊，尤其是有些人又抽烟又喝酒啊，然后呢说的话又比较多，都有咽炎。咽炎不死人的啊，咽炎也不会出现危险的后果的。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个事儿，咽炎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个嗓子里面就肿，肿了之后慢慢慢慢喉头水肿，你呼吸不畅，你咽东西就咽不下去，有的时候都卡在那，然后慢慢时间长了之后，整个消化道就这个食道这块就有水肿的这种现象，里面有异物感，慢慢慢慢的里面就会出炎症。我跟你说，这种炎症往下走了，这个食管炎就出来了。哎，这食管炎一出来，这个病还小重呢，但是到最后也会影响。然后你看再往下走这一大节啊，从这个咽部啊再往下走，整个食管这一块很少有药能解决。为啥？它存不住药，那存不住，一般的药到这不好使。你看看吧，你用牙周宁可以吗？解决不了的，是不是？你用异可贴解决不得了吗？不了的，解决不了的，你就得用一些咽炎的咽凝片，这个扎菌膏可以解决，是不是？胃病它能解决吗？啊，肠炎能够解决吗？十二指肠溃疡它能够解决吗？肠道息肉它能解决吗？整个这一条它全解决，你就告诉我这扎菌厉不厉害？尤其是往下走的这块，分支就来了。怎么分支呢？我们这个胃，我告诉大家，胃病很难治。你看，咱们一般动不动就说老胃病，老胃病。那老胃病为啥难治啊？因为首先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胃里面是强酸的，你知道吗？这个胃酸呢，有的人吃东西吐了之后，往出吐酸水，有的时候胆汁都吐出来，那一般人胆汁吐不出来啊，那都是胃液黏膜。大家知道那种胃的强酸有多酸吗？你知道吗？就那个强酸呢，你把这胃酸弄出来放在杯子里，鸡蛋壳都能给你烧穿，就这样。
所以说胃进很多东西之后啊，药物很难在里面起效。这么多年啊，也就两个药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个叫电击片，第二个叫四大舒。然后这两个药短期的缓解胃疼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呢，治疗慢性胃病葵花胃康宁，这个药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还有个叫胃德宁，这两个药也是解决慢性胃病的。然后这个电击片包括这个四大舒，这两个它是解决急性胃疼的，是不是？你看我给你这个药说的多明白，但是它解决能够去根吗？去不了根。你吃葵花胃康宁，你去吃吧，一般的情况下三盒一个小疗程，你吃完了之后只能把你胃疼缓解了，这个胃疼压制住了，过一段时间还犯，是不是？你就过一段时间又吃，然后又犯，又吃又犯，凉着了，辣着了，吃都不对了，又犯。来吧，你把这个扎菌膏用上。我告诉你，你扎菌膏用上时间长点，你用上6个月的扎菌膏，你就老胃病没了，老胃病好了，什么胃溃疡啊，胃炎的前面有些胃炎、反流性胃炎呢、啊，是不是好了？是不是？尤其是消化道就往下走，十二指肠溃疡的更麻烦，一般的来药解决不了。为什么？因为十二指肠溃疡这块接两个管，一个管是胆管，一个管是胰腺过来分泌这个胰腺汁液，这两个地方过来之后都有强酸强腐的，强酸强腐就往十二指肠里面走，然后呢帮助消化的。大家你看看胃里面它扭曲搅拌的，把这个食物进一步的搅碎，然后顺着十二指肠往下走，十二指肠这块是肠道的开始，过来了之后胆汁要往里面进入，干什么？帮助消化的，这里面有胆碱。然后呢胰腺往里面分泌胰岛素啊，各种那个胰腺里面出来的胰腺细胞，胰腺 A 啊，胰腺贝塔呀，胰腺 D 啊，都往里面走，胰腺 PPT 啊，这些都往里面走，都是促进消化的，解决身体代谢的。我就告诉你，就这儿最容易出问题，要不然胆囊炎、胆管炎，要不然胰腺炎，要不然糖尿病就来了。那怎么办？这个地方十二指肠溃疡是整个消化系统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地儿。我告诉你，扎菌膏你用上，效果出奇的好，知道吗？6个月就解决了，6个月就能把这个慢性胃病就给去根，这就不得了了。所以说，这说到这儿啊，这个我就得给大家说个消息，说个什么消息呢？在此时此刻，我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道个歉，道个啥歉呢？好事有的时候让我给办坏了，但是呢也不能怪我，为啥？我跟大家也很熟了，大家没把我当外人，把我当晚辈，我呢也没把大家当外人，当自己的亲长辈。那在这个扎菌这一块啊，这个第一个对不住呢，就是没搞到那么多，一共就3000盒。有人说3000盒确实不够，那真不够啊，但是没办法了，厂子里面只能拿出来这么多。所以说这次呢，你就抢吧，你就抓紧吧，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就抓到了，抓不着后面你再找，我真帮不了，真的。就是你就是尽早的赶紧打电话啊，昨天有600盒没了，今天也是600盒啊，咱们就这么多。然后昨天我说了，说这个一盒是599，人家企业没给价格优惠，但是呢599一盒你拿上别太少啊，你吃的太少了之后没有效，你说这个钱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也别拿太多，太多这钱也不少花。结果呢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六盒是一组，一盒599，六盒呢3594，这样的情况下呀，你拿回去了之后一分钱没给优惠啊。结果呢人企业还是比较好的，人企业说了，给你发货的时候你花六盒的钱3594，然后啊多给你拿6盒，到手里面呢就成12盒了，12盒还是3594，这事不挺好吗？结果呀，这个我就认为也挺好，这样的情况下这不就是600盒吗？不就是100份吗？100份就可以满足100个人。有人说，东飞老师，你昨天说听你节目都得上万人，对，所以说只有1%的人能够拿得到，那你只能靠抢了，我不可能给谁提前预留了。我前两天还给人说，有的时候我给你预留点，现在我得食言了，留不住，没办法，很多人需要用的，而且一听说这个东西天上地上这么少，那你告诉我有些人呢他更要用了啊，而且有些人吃了好多年药效果不理想的，他更要用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昨天我说了，我说一组是这个6盒3594，到你手里就变成12盒了，就等于啊花1份的钱到手里是2份，你不能多定啊。但是呢我想的挺好啊，说3594这个事儿真的是我全考虑了啊。全考虑在哪儿呢？就是打完电话了之后啊，我们工作人员给我反映说，孟非老师啊，说昨天呢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啊有点苦苦哀求。我说不对啊，我说咱们都是平等的呀，我说你看本身电话那头是老人家，怎么还求你们呢？是不是？我说你们手里头也没啥权利啊，你们就是给他们接电话，告诉他们什么时候给发货，这个钱怎么付就完事了呀。我说求你什么呀？你知道这老人家们有好几个呀打过来电话就求着，说我们这手里没有那么多钱，说我们还想吃，是不是？说孟非老师说的这扎菌呢少之又少啊，难得一见的，身上各种病症都能治的病。这老人家也说，我是糖尿病的，那个时候我是严

问关心病的，那个时候我严重骨病的，这好多个打过来电话，就一个要求，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能不能少买点？就你说在节目当中说了，买一盒还不卖，那我们少买点啊？说我们现在一次性拿不出来3594，你看这一问，哎呀，退休工资比较低，还有一些呢，家里是农村的，经济情况比较差，你看这一下啊，这3594就把很多人挡在了门外，然后人家呢没说别的，人家就说能不能够你们这边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吧？就说我们呢想少拿点，说这个厂子里面拿6盒，人家就多给6盒，这不到12盒吗？说能不能少拿点啊？说我跟别个人合个伙啊，我俩一起合个伙要一份，要不然3594我拿不出来呀、啊。说工作人员你帮帮忙，看看有没有别的跟我们一样的条件不好的，又想治病的，说能不能合伙搞一个？哎呀，工作人员跟我说完了之后，说心里话，我很内疚，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为什么？你说，老人家们辛辛苦苦一辈子，是不是？一呢，为社会做了贡献；第二呢，为家庭做了贡献。到了现在年纪大了，一身的毛病想治了，结果呢，这个工资比较低，或者说以前呢，这家底攒的比较薄，身上的病呢又比较多。这次啊，又迫切的想治，咱们这么好的啊，这么有用的，效果这么神奇的，治疗的病症这么多的这款药，还是我们中心出品的，带"鹰眼诺"这三个字的这么好的药，人家啊不想错过，人家想用，就是这个经济上啊有点转不开了。跟我一说完，说心里话，我真的是心里有点不落忍，有点过意不去。我给大家道个歉，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我先考虑了。为啥呢？就我怎么去说啊？就在老人家的这个收入这块，我总参照我们家。为什么说我总参照我们家呢？你看，我老爹跟我继母两个人在家里面，现在在小镇子里面，两个人加一块，他俩的退休工资啊，就是小6000块钱，5000多。实际上，他俩的工资啊，也就是我这个父亲。啊，他的工资是3900多，你看两个人加一块啊，我继母这个稍微少一点，就是5、6千块钱，就按6000块钱来算。所以说，我就一直认为他们的退休工资已经不高啊，很低了。结果呀、啊，没想到还有更低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这么多年呢，在中心里面，这事儿怪我，啥意思呢？就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我见到的条件再差的，他一个月在我们中心都是18、9、2万的花。是不是一住就住5个月、6个月、半年多的？我就在我的感觉里面没有穷人，我一直认为我是穷人，明白吗？所以说我就没有实际的考虑到，原来外面有很多老人家呀，这个收入这么少，退休工资这么低，家庭条件这么不好，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是我的错啊，我欠考虑了，不必了，我给大家道个歉啊，孟非错了啊，当晚辈的呀考虑不周，所以这次啊我就有这么个想法，就怎么的呢？别说6盒一份了啊，6盒一份还是6盒一份。你吃这个扎菌膏，你照着一年吃，一年起步到2年，是吧？但是呢，6盒3594，你买6盒到你手里面变成12盒。这次啊，咱们换一下，就是你也可以买3盒，不用跟别人拼了啊。你有的人不跟你拼呢，是不是？不用拼了啊。这次呢，就是你拿3盒，1盒599，然后啊，这个3盒是1797，你这就少一半了吧？然后呢，你拿3盒。是1797，到你手里还是6盒，我直接给你拆，行了，这个事儿我来办啊，不用跟厂家说了，我就能办，好不好？你这样的情况下，就等于你拿3盒，就是599一盒，拿3盒是1797块钱，但是呢，到你手里面依然是6盒，也就等于这是半年的量，小的病，不是特别严重的病，半年也够了，是吧？你还是这个半年下来了之后，效果也会非常的好，一天一条啊，你就接着去吃。如果病症比较多的、比较重的。你该定一年定一年，该定2年定2年啊！但是呢，现在就变成了3594，你定6盒，到你手就是一年的了。你要是定2年的，你就拿12盒，拿12盒是7188，到你手里就2年的了。咱们最多就要这么多了啊，不能再多了，保质期是3年，你放心的吃啊。然后你这个病症比较多的，到家里面你前期啊，你就怎么吃呢？一天两条啊，一天两条，然后呢，吃上2个月到3个月，你再改成一天一条。这回听清楚了吧？孟非啊。这个做的事儿没考虑周全，所以赶紧弥补啊！咱们经济条件一般般的，或者说病症不是特别多的，你就不要拿多，你就拿3盒，3盒1799，啊，1797啊，说错了，3盒是1797，拿3盒到你手里面就是6盒，听清了啊？等于1797到你手是6盒，3594到你手是12盒啊，然后呢，7188到你手里是24盒，你看这回就划算了吧？

0: 所以呀，我这个孩子呀，就能听得进去话。老人家跟我说的这事儿，我马上就记住了，我来改，好不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也赶快抓紧时间，一天就100个名额，咱们这个名额谁占到就是谁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刚刚按照我说的这些呀，我感觉呀，就对有一些人来讲，这个压力就小一点了。你看，这个钱少花了一半呢，1797。啊，3盒，这是599一盒，然后到你手里面呢，就是你买了3盒，到你手里面就是6盒了。这6盒啊，你一天一条，哎，你就用上半年的时间了，这多好啊！当然啊，就我刚刚说的，一个是这个口腔问题、牙周炎的问题、牙齿松动的问题，然后包括这个消化道的问题，包括这个胃病啊、肠炎呐、胆囊炎呐、胆囊息肉啊、胰腺炎的这些呀，用到咱们这个扎菌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啊，你就放心大胆去用。这个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也就是说，孟非啊，接触藏医这么多年啊，你像那个左太，到现在我都搞不明白。我了解药理，了解药性，但是呢，我一直没机会就见着这个东西。我看了个边边角角，那看不明白怎么回事的。你必须得从头到尾能看到。那剩下的那些呢？你看咱们这个西藏甘露啊、西藏球本呢，这两个大的药厂啊，跟我们关系好。我呢，有的时候也到企业里面去看一看，包括他们生产的这个成药啊、成方啊，我呀也经常跟他们一起聊，多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如果说让我蔚为推崇的，我认为在所有的藏药领域当中，排名第一的药，那永远都是扎菌，这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的心里面，扎菌就是整个藏医几千年以来最神奇、最有用、最全面的这么一个药。而且也是整个所有的藏药体系当中，每年的产量最低的，量真的是太少了。也就是说，整个中国14亿人，99.999%的人都没听过，那就更别提见过了，那也就更别提吃过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吗？也就是说，青霉素这个东西，你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时间久了啊，这些药啊效果就差了。为啥？抗药性就出来了。然后呢，你这个打这个什么头孢啊，你打这个阿奇霉素啊，你这些消炎药，你经常用，经常用。这些病菌呐、这个菌团呐、微生物啊，它有抗药性啊，是不是？时间久了就是如此。所以说，你包括你平时用的这些药也是一样的。你一个药你吃的时间特别长，你吃了5年8年的，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药效果差了。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要换新药了。而你换新药还不一定有合适的。那你看现在扎菌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个事儿啊，挺神奇的，就是扎菌这个东西，第一吃过了之后不会出现依赖，不会出现依赖。第二个，这个东西也不会出现任何的耐药性。那再有第三个，也是最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它又是石头又是金属，它是半金属半石头的这么一种矿物药材。这个东西啊，它安全，没有任何一丁点的毒素，也就是说你吃上几倍的量啊都不会出问题，都不会有危险，安全放心，绝对没问题的。就是一个事儿，你吃的特别多啊，吸收不了，一天一条啊，一天两条。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最多的你就吃两条，正常你就吃一条。这个事我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扎菌膏它是熬出来的，这个扎菌膏呢，熬好了之后，在那个小条里面一条一条的，一条是3克，你就拿过来啊，放到这个杯子里面啊，加上点水就可以了啊。然后呢，你就每天喝这么一个。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吃扎菌这个药是单方的药，你呀就每天一次，不管你是一天一条还是两条，每天就是一次啊。然后和你其他别的药，你间隔来15到20分钟，要不然你就正常间隔半个小时，或者你把它放在两餐之间来吃都可以啊，没问题的，你就正常吃。那么说到消化系统，说到关节疾病，这都是厉害的很，也就是说能让你1年到2年骨头彻底不疼了，这还不神奇吗？还不是好药吗？我就告诉你啊，在风湿骨病这一块，在我们中心里面，一个是熏蒸啊，第二个就是用这个膏药贴，那么膏药贴也有好东西，第三个大家听好了。我们就是用到扎菌，就这一个来治疗这个骨病的特别的多。你看有全身上下风湿的，有那种椎管狭窄的，我这边跟踪过好几个。那有的椎管狭窄的，那都哎呀，走道能脚上踩电门一样，麻的不得了。就这个略微来的慢一点，不是没效，是来的慢一点，剩下的效果特别的好啊。那么再有一个病， 大家听好了，一定听我的，一定你要相信我，就是糖尿病的，在我们中心里都是来了之后都是老病号的，糖尿病比较重的，这是没办法，他们不重的时候他不来我们这儿。但是收音机前呢，听众朋友，你们听好了，你们的糖尿病无论是轻就用一条，重的你就用两条，你一定一定不能错过，你一定一定要听我的。也就这么多年呢，你那胰腺功能啊，你那胰腺的分泌量啊，都已经差得很了。糖尿病到最后是什么样子，我不跟大家说，烂手烂眼睛烂脚的，我不跟大家说，我不吓唬你。但是我告诉你，能够从根儿上来解决糖尿病的，咱们这个扎训首屈一指。那你说藏医里面什么理论，什么贝塔细胞，什么胰岛素，他都不知道。但是就一个事儿，藏药里面，你要说专门来解决糖尿病的，专门来治疗糖尿病的，专门来降血糖的，稳定血糖的，它就是扎训。一般的还是配一点扎训在里面，咱们这个不用了，咱们这直接一步到位，纯的扎训啊，纯的。你血糖听好了，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啊超过9点以上或者超过10点以上，你就用两条。如果说你9点以下10点以下，你就用一条。当然啊，你要说你就想用两条，那我不拦着你，用两条一定是好，我就让你省点钱嘛。但是如果说你说我就坚持用两条，那你就用两条糖尿病的啊。什么时候你血糖降到7、8左右的之后，你再改成一条。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糖尿病的，你现在是血糖6点、7点、8点，这个你就每天用一条就行了。把9点、10点的或者10点往上的，那太危险了，你就每天两条。听我的啊，在我们中心里面，你记住了，扎菌这个东西只要一用，就会出现一个神奇的情况，就把病情稳定住，就把病情稳定住，就不会再出严重了，不会再波动了。无论是心脏的、血糖的啊、尿酸的、血脂的，还有这些什么斑块比较多的，扎菌膏只要你把它一吃上，你这个情况立马就得到控制，就得到控制。控制到什么程度，就首先变得不严重了，不会再往严重上发展了，大家知道吗？能达到这一种，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所以一句话就说出来，叫坚如磐石啊，就在这儿。扎菌就是从石头里出来，知道吗？扎菌就是从石头里出来，它就起到一个超级稳定。什么东西稳定啊？松树往那一站，那站如松，稳定。大山往那一站，站如稳定，是不是？那咱们这个扎菌就是从山里出来的，它具备这个特性。你看啊，就以药为例啊，咱们中国很多药都是象形的。那这个事儿呢，跟外国人说他听不懂，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对这个东西啊就理解也了解。你看啊，咱们有这个夜明砂，啥是夜明砂呀？蝙蝠的粪便就是夜明砂。你看治疗这个眼病，治疗眼疾啊，什么青光眼、煞眼、白内障啊，挺好的。那为什么？因为说人们感觉蝙蝠啥都能看见，飞得厉害。后来现在科学证明了，蝙蝠啥也看不见，蝙蝠是靠超声波的，是不是？但是古人认为蝙蝠这东西它能看见，它蝙蝠也有眼睛啊，长得像老鼠一样也有眼睛，实际上蝙蝠的眼睛基本上看不见东西。有人认为说蝙蝠眼睛能够夜晚看见，看啥看呢？蝙蝠的眼睛看不见，蝙蝠的嘴那块分往出放超声波，然后这个超声波它再回来，碰到小猎物什么苍蝇蚊子的，哎，超声波回来，它通过声波来判断这个猎物的位置，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蝙蝠倒挂在洞里面也好，哪儿也好，那蝙蝠洞掉了地上那个蝙蝠粑粑，这叫夜明砂。你看是不是跟象形有关？就认为蝙蝠视力好，它的粑粑就治病。那夜明砂，那兔子拉的粑粑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人中黄，人中白，它就解决消化的，解决代谢的，是不是？你包括这个虫子，你看水蛭和地龙，水蛭和地龙它是不是往那个里面钻呢？那么水蛭在水里面钻，钻肉里面，钻人肉里面去；地龙在土里面钻啊，人们就感觉说这东西啊能够通。你看确实也如此啊，这个水蛭有水蛭素啊，地龙有地龙蛋白啊，这东西确实是能够溶栓呢，通络呀。所以说你看古人的智慧啊，它有意思，它从象形上面就能找到这个理论，也能找到结果，它自古就这么认为的，哪怕错了啊，它这个理论是不一定完全准确啊，现在的医学技术了解说不一定说的准确，但是它的功效性上没偏差。你看这个夜明砂它就是解决眼睛这个问题的，它这个地龙和水蛭就是解决血管通的，这一点都没错。所以说这个扎菌呢，它就是像稳稳当当的一个东西，像大山一样往那一立。它自古以来在藏医里面认为，就是为什么说祖师爷说扎菌这个东西可解世间一切疾，可治世间一切病啊？它就是先把你病情稳定了再给你治啊。你看扎菌你只要一用进去，你的病情立马就稳定多了。那咱们现在就是糖尿病最怕的就是啥？最怕就是血糖波动，那血糖一波动了就会变得越来越高，然后呢就侵害你其他的脏器，最先坏的就是肾，然后最害的就是眼睛，然后呢就是心血管、脑血管，然后呢就是手和脚。你看 你不把这个东西解决掉不行的。这么多年很多老人家是犯懒，他就只顾着降糖，别的地方出问题再说。那真正的有钱的，真正的那些注重健康的，真正那些对疾病有了解的，真正害怕的人，他都是解决并发症，他对血糖这块只要保持住就行，能就能管住嘴，也能迈开腿，而且饮食也规律。咱们现在生活当中糖尿病的患者呀，很部分晚辈啊，说句话，这句话呀、啊，可能让很多一部分人听了不高兴。什么呢？就很多糖尿病的人谁都不怪，就怪自己。他从得了糖尿病的时候啊，开始他啥也不忌口，他啥都吃，大鱼大肉，喝啤酒，喝饮料，吃水果，啥也不管，你知道吗？啥也不管。我在生活当中我都见过这种事儿，你知道吗？太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来的病人就是有很多就是这种情况的，就是啥也不管呢，不顾啊。有几个人说糖尿病啥都能够注意的，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跟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程度有关，你知道吗？我以前我就见过来那么个患者，那简直就别提了，你知道吗？就是来了之后就跟我们吵，这女孩你们为什么不给我们吃，跟我们工作人员气够呛，为啥去厨房偷？你说你年纪都大了，是不是？你这个糖尿病患者来我们中心住院了，各种指导方案，各种治疗方式都给他了，然后呢，我们有医护人员呢，我们也有这种输液护士啊，护理护士啊，然后呢，他这个情况啊就有意思了，为啥呢？这个眼神还不是特别好啊，眼睛上面已经开始出问题，青光眼了，他这个视觉范围小了，然后呢，这个看的东西啊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本身再加上老花眼，然后啊，这糖尿病时间也比较长了，这血糖啊飙高，到我们这块来，你看孩子给送来了之后，孩子待了一天多就走了，放我们这儿，他相信呢，因为我们中心就打这两个口号，来我们中心想死都死不了，来我们中心只要有病的都能解决，只要出院的时候都能够好一大截，甚至有些人能好很多。你看，所以说名气在外，孩子饭馆也放心，但是呢他就不一样了，为啥呢？来了之后就吵，那意思就是我们虐待他啊，不给他吃不给他喝，大家想想我们会不让他吃饭吗？我们给他吃的是什么？我们给他吃的是青稞，给他吃的是这些类的东西，然后呢给他吃的这个餐里面呢就基本上含糖量极低极低的，是不是？这种科学备餐才能够有效啊，然后再倒着运动啊，结果就不听，不听还不要紧，脾气还大，你知道吗？啊，又是吵又是闹的，这种情况对我们工作人来讲，说实话见怪不怪了，但是呢心里还是生气。结果啊，你看就这样没办法了，就不行就得吃，就我们中心里面有一些是有糖尿病的给这种配餐，没有糖尿病的略微有一些东西里面，略微我说略微啊带点甜的，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有的病情多的在我们中心里面水果都是紧忌的，给吃什么？我们中心只有一种水果，就苹果，就苹果，别的都不给啊，各种甜的啊，什么包括西瓜呀、橙子呀、啊哈密瓜呀这类东西没有的，包括葡萄没有的，想吃不可能，连我们都吃不着。为什么说我们吃不着？我们要吃了，患者看着了，他们馋怎么办？所以说我们都不吃的，我们也偶尔就跟着吃点苹果。那这个苹果好吃不好吃，咱们忽略不计啊。首先，苹果就叫平安果，苹果是健康的水果。苹果呢，它性平，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里面的营养丰富，维生素含量也比较高。最重要一点，苹果的糖分不是那么特别高。即使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啊年纪大了，我们一天给他四分之一块苹果让他吃一吃，糖尿病的患者是一个星期给他一块，你不能一点不吃吗？那他就急了，但是我们就劝劝也不听，是不是？结果呢这个事儿来的也巧，你知道吧？巧什么呢？不乖啊，你说对付不乖的人怎么办？对付不乖的人就得批评教育啊，是不是？劝嘛，那又不能不打又不能骂，对吧？那自己这个患者来了之后还得心疼还得照顾呢，结果一下子赶个巧，赶个什么巧呢？这一下子呀没注意，哎呦，然后拿着杯子喝水，咚掉了，掉哪儿了？掉脚上了，这指甲砸坏了。按理来讲，砸到指甲上，你说能有怎么样啊？穿着拖鞋嘛，穿着拖鞋一下砸到指甲上，那杯子呀，有人说杯子砸一下能怎么样？这就要说一说经济条件了，啊，大家知道喝水这个杯子啊，有的杯子五六块钱一个，有的杯子五六百块钱一个，你见过五六千一万多的杯子？他那个杯子可贵，水晶的，那家里条件好啊。你要明白一个事儿，那水晶的杯子它就不能薄啊，结果那杯子很厚，它那一个杯子呀一斤半多，那么重，加上水，当然水不是特别烫的水啊，一下子没拿住，叭掉下来的砸到脚上了，那杯子沿儿咔砸到那个第四根脚趾头上，那个指甲上了，一下子把那个指甲砸翻了。首先一个事儿，大家明白，普通人砸一下指甲就砸一下，疼几天，是不是？慢慢那指甲鼓起来了，里面结血痂了，没事了。你不要忘了他什么情况，糖尿病啊。大家告诉我，糖尿病患者 他眼睛都出问题了，你知道吗？而且呢，肾功能也下降的多了。这个时候可是脚啊，你感觉一下，糖尿病的患者最怕出血，糖尿病的患者最怕下肢破裂。你一个是脚，一个是腿，这两个地方哪个地方出伤口了都危险，是不是？所以说他平时都是很注意的，但是再注意也难免出现，万一就这一个万一砸了脚了，好了，给我们吓够呛。为啥？他那指甲啊就翻开了一点点，流点血，那倒不严重，对普通人来讲不严重，对他来讲麻烦了，严重大了。这一下，我们赶紧那个小护士又给他消毒又怎么样的，就说了，坏了，说就怕这个地方有点小感染，结果整整的是。第一天没事，第二天脚就肿了，第三天流脓，完了。这对我们来讲，这一下子就小事变大事了。这一下那个脚趾的肿的呀，跟什么呢？跟小护瘤那么粗。他这回走道都费劲了。当然了，走道费劲了没关系，有轮椅啊。但是有轮椅了，他难受啊。那我们就借着这个事儿，赶紧给他批评。我们直接就说了，我说你看看这种情况，是不是？我说这个事儿你别小瞧。我说这个脚趾头问题是小问题，但是对普通人来讲是小问题，对你来讲。最后如果控制不住，演变下来能截肢，我说这个地方就会到最后溃烂，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重，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糖尿病病毒就提前了。我赶紧把这些情况又给他照片一看，一下子给他吓的。因为什么？以前呢脚上难免磕磕个小皮儿什么的，也是好多天才好，但是没有感染过，结果这脚趾头一下子出了问题，第三天就感染了，就肿成那样，吓坏了。你说这一下就这一个事儿给他吓的。我说这回要好好吃吧，这回要好好吃，抓紧吃，而且必须听我们的。我说你这个地方，你说你吃这个吃那个不合适的，怎么怎么样的？我说我们跟你们也不吵也不闹。我说你想吃点，我说我们拦着就行了。我说这个脚趾得抓紧了吗？我说害怕了，这我这不行啊，肿这么大，你看看怎么样？腰也掉眼泪。我说没事，你别害怕，为什么呢？我说现在扎训给你用上了，是不是？我说你这来这几天呢，一天还是一包的。我说你们这个情况啊，我们都了解。我说我们就想着让你稳定一点。我说现在这样吧，赶紧加量吧，三条，三包啊，一天三克一次的量，现在改成了一天一次变三倍，九克的量了。有人说魏老师，我们是不是得吃九克？不用，你们就最多六克啊。对他是特殊情况，因为他脚破了。对了，这个事儿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谁要是脚上也有突然这种伤口了，当然不是说盼着你们有伤口，就真要有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赶紧给扎训膏加量啊，加成三条啊。等那伤口好了之后再试，他这个伤口一出现这种情况，赶紧三条扎胸膏。第三天开始肿的，第六天肿就消了。哎呀，给他羡慕的神奇的不得了。他说怎么这东西来的这么快呀？他说消炎药都没有给我吃。我说你用什么消炎药？我说这个东西，你尿道炎的、尿路感染的、消炎的啊、肠炎的、胃炎的，吃了这个都好了。我说这个东西不叫天然的消炎药。我说我告诉你，这几天的时间，首先第一个。是你到我们这儿来了，饮食变了。第二个，扎胸给你用下去了，血糖这几天平稳了，才开始这个地方感染的情况减低了。然后呢，这个里面这东西不是说哎呀好的那么快，这是药效起来了，扎菌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过几天了之后，咱们再开始血糖给你监测，就是一天监测一次了。我说我们那边正常糖尿病都是三天监测一次，用不着老破血去扎。我说你这个就是得给你稳定一下情绪。我说来，咱们开始啊，就是给你测，然后再看这。我说基本上你这个慢慢还要好啊，你现在不是马上好。我说你那指甲要掉的，是不是？我说一个星期过后，这个基本上这个肿会完全消。我说再过几天指甲是不能掉了，咱们那个地方彻底结痂了，你再看。结果他那个脚啊里里外外还是折腾了一下，半个月那个脚指甲盖掉下来了，里面那个痂掉了一半，然后那个肿就完全消了。最重要最重要的点，半个多月以后那血糖开始稳定下来了，原先8.5、8.6，结果呢半个多月下来的时候成7.3、7.2了，降了一个点多。这一下子就这一个事儿到我们中心服了，彻底服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大夫啊，他说你知道我这血糖有多顽固吗？他说我是为什么说跟你们吵，我给你们先道歉。他说我也知道我这个脾气，我这个性格。他说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我太想把这个病解决。他说这么多年糖尿病下来了之后，你也知道，他说癌症的患者有癌症病友群，他说糖尿病患者有糖友的群。他说你知道吗，就是我在群里面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们聊聊天，我这眼睛越来越不好的时候就聊的少了。他说这里面有好多个老伙计现在都用不了手机了，一个是看不着了，还有一些人都没了。他说我对糖尿病这个东西我是怕，他说我从心里面是怕。他说我已经跟这些人呢接触的时间也比较长了，他说我知道最后是什么样子。他说你说这种心理的害怕我跟孩子又没法说，是不是？他说我要说了吧，我就感觉孩子不一定理解，然后呢我要表现得太执拗了啊，太暴躁了嘛， 孩子们又不高

0: 现在开始，我说我给你加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我说我现在给你弄一个厚的袜子啊，我说第二个你不要穿那种前面露脚趾的这个拖鞋了，是不是？我说你现在换一个前面能够遮挡住的，能够捧起来的那个，再有这种你砸了或者你脚踢到哪不会出现问题的这个地方，是不是？哎呀，给他高兴得不得了。老先生在我们这儿住院，你知道他住了多长时间吗？住了4个多月就走了。为啥走了？一家，啊，他待不下去了。为啥待不去？想孩子。想孩子那意思是4个多月先走，孩子给交了半年的钱，然后跟我们说，但是症状好了很多，你知道吗？首先第一个，青光眼再也没有严重。哎，对了，这个事儿跟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扎青光它不治眼病啊，不能把眼病彻底治好，但是可以缓解，这事儿是真的。他那青光眼是太严重了，4个月效果不理想。但是我还没说完呢，他过了2个多月他又来了，又回来了。那扎菌是一直拿回家吃的，回来之后跟我俩笑眯眯的跟我俩说，他说孟非大夫你知道吗？他说我这眼睛啊。现在往外扩宽了得有20多公分的视觉范围，你看，实际上是有效的，它是解决血管的，只是当时来的慢一点。第二个，再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就是他那个时候6个多月过后，他的血糖已经能够稳定在7左右了。哎呀，那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后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成习惯了，住4个月回去一次，住4个月回去一次。结果在我们单位里整整待了1年半多，快2年的时间，你知道吗？到最后什么结果？血糖基本上就是稳定在六。稳定在六，而且呀，再有一个，他那肾脏那个指标啊，比以前好的特别的多，而且眼睛的视力范围进一步的扩大了，看的东西比以前清楚的多了。身上原先身上长了很多那种斑，还有那种皮肤不好的地方、经常痒的地方，完全好。大家告诉我，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再错过了，你这糖尿病说不上就要严重了，知道吗？这个东西是真正从根上来解决的，它就是能够平稳血糖，它就是能够保护血糖出问题之后。这些要出现并发症的脏器，用这个扎菌膏就能给你保住，它就能够给你入病，这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且你就好好吃吧，是不是？3盒1797啊，到你手6盒，是不是？6盒是3594，到你手12盒；7188，12盒，到你手是24盒。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家庭条件，你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抓紧时间赶紧订，一天就100个名额，过了就没了啊。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今天那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孟非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啊，
0: 啊，
2: 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课。
0: 那谢谢谢。
2: 哎，不客气，真的，我就感觉您这人特别实在。
0: 我是东北的，你们都能感觉得到，
2: 对对对，是，关键这些药吧，你看也都不贵啊，就这价钱，我们老百姓也都能吃得起。所以我也一直跟着吃，我就想都试一试啊，就像您说的这羊胎盘呀、硒呀、海参肽呀，我都吃。
0: 那老会员了，这是
2: 老会员，老会员，
0: 啊！
2: 关键吃上还都不错啊，真的，我现在就相信您。所以这次我也订了12盒，那是不是就能给我发24盒？
0: 不对，12盒是7188，到时候发货的时候是到手24盒，而且这个药很好，这是真正的藏药，所以说你吃绝对没问题的。
2: 对对，关键我为啥要订这些？我就觉得这药是天然的啊，
0: 对对。
2: 我这人就比较相信这自然的野生的东西。你像那人工种植出来那药，那有啥劲？根本就没劲。
0: 真的，你这话说到点儿了。种植的东西达不到药效，而家训这个东西没有人工做成的，一个都没有，不可能
2: 对
0: 的
2: 对对，
0: 啊。
2: 所以我现在我就相信您，我决定了，我要一直跟着您走下去。
0: 啊，好，谢谢谢谢啊！你什么情况啊，老人家？你说说。
2: 哎呀，我有尿毒症，
0: 哦，确诊了。
2: 确诊了，
0: 哦，
2: 所以你像我这根本就不敢乱吃药嘛。
0: 对呀，你这可真是吃药得注意，千般注意的。
2: 对对对，再加上我还有糖尿病，孟非老师，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一个礼拜透析3次。

0: 嗯，
1: 就135透析，每次透析上4个小时，
0: 遭罪，确实遭罪啊。
1: 太遭罪，太遭罪了，真的，那滋味真不是人说的。这别人总是问我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啊？但是说句实话，我自己真的不知道。你看我们一块尿毒症的病友，都是没啥明显的症状，可是一查吧就晚期了。
0: 嗯，那个时候
1: 但是
0: 是不是
1: 我，
0: 都是原先就是偶尔感觉没劲儿、累，
1: 对，
0: 小便就感觉有时候多有时候少，那我然后后期特别累的时候再一查都是这样，真的尿毒症没感觉，前期不是你一个人。
1: 对，是。但是我这个人吧，特别坚强。其实我这血压一直也挺平稳的啊。反正我也想好了，这个病你想治那是治不好了。但是，对，但是咱得实际点，我得让我这身体强壮一些，我千万不能倒下了嘛啊！你看，原来我没吃您推荐的那些药的时候，透析完了人老是头晕，肚子还恶心，这浑身还抽筋，还老是心慌呢啊！哎，但是我吃上羊胎盘也好，还有这个西医也吃着啊，吃了这些我就比其他人要强的啊，
0: 好事。
1: 好是好是，所以我为啥要吃扎熏膏呢啊？你这个我这就是您说的骨痛，就是骨头疼啊。你看，不管是腰呀、后背呀，这还有腿，一翻身都疼。就好像啥，就好像有上万只蚂蚁啃我这骨头呢一样啊，那个滋味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这每次一下床，腰得挺上一会儿才能慢慢的把腰给直起来。你要是一下直吧，根本就直不起来，尤其晚上疼的一晚上的睡不着觉，再加上这身上还老是痒，那频繁一层一层的湿疹，那湿疹还挺硬、挺厚的啊，在我这血压还低，就是有好几次透析的时候，眼前老是发黑，就好像要晕过去一样啊。我这血压低到啥程度了啊？那高压才80，低压才50啊。
0: 我的天，那你一点劲儿都没有啊，这是。
1: 乏的累的真没一点劲儿，而且还老是犯恶心啊。我跟你说，我现在人瘦到啥程度了啊？就骨头上有一层皮，一点肉都没有了。所以我就说我这病也挺多，也挺严重的啊。啊，那您说我这时候我就得吃点那些罕见的药吗？啊，这样我才把我这身体能瞧得结实呀，我透析的时候才不会那么难受嘛啊。孟非老师，您说我这想法对不对？
0: 对，绝对对，完全正确。你看，你刚才说那几句话，我很赞同。第一个，吃药吃天然的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尿毒症这个东西，咱们不换肾的话，它解决不了。但是呢，咱只要保持住，让身体强壮起来，咱们最起码做透析的时候不恶心、不难受就可以了。你说我说的是不是？而且骨头这块，在咱们正常能走，你放心，这个扎熏膏你就好好吃，你就一天吃2条啊，你就不要改成什么。3个月吃2条，后面一天吃1条，你这个有点病症多，你就每天规定你好，下午4点你吃，这样的情况下5天起来能够慢慢的修复自身，这个基本上6、7个月吧，骨头那种疼痛能减轻，然后3个月左右，你这种透析不舒服的没劲儿啊，这种情况我估计就没了，血压最起码能给你达到90到95，这样的话你不晕不难受不眼睛发黑啊，
1: 对，
0: 能达到这样我认为就很好了，你说呢？
1: 那肯定，只要能达到那程度，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嗯，你就照我说的，你就每天2条这么吃，这样的话你定时2盒，到时候24盒，你能吃一整年，这样的身体能够好很多，而且你能长胖点，能长点肉。
1: 行行，那
0: 嗯，一会
1: 那
0: 儿给
1: 孟
0: 你
1: 非
0: 定
1: 老
0: 上。
1: 师，我就听您的，那你赶快给我把
0: 啊，我
1: 名
0: 给你
1: 报
0: 定
1: 上
0: 上，
1: 来。
0: 到时候这样，然后这2天到了你就抓紧时间吃，那个东西别放在阳光下晒就可以啊，阴凉避光的地方放好啊。
1: 行，
0: 哎，好好
1: 好，
0: 保养好身体啊，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哎，
0: 哎，
1: 好，谢谢，
0: 哎，再见，嗯。
1: 谢，特
0: 哎，
1: 别
0: 不
1: 感
0: 客
1: 谢，
0: 气。哎，再见了，朋友。
1: 再
0: 哎。
1: 见，哎，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菌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脂，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

0: 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三盒到手六盒，3594元买六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8度，其他地区9到12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4度。
5: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8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西南风。
6: 如果说爱你，我肯定是最嚣张的。
7: 花样语录。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前两天就是我和老弟还有这个伦哥，我们一起就是吃饭啊。然后我就已经给他们分配完了，我说
0: 分配完了，
1: 对。我说他们几个就是等我就是大寿的时候，
0: 咱还不到过大寿的
1: 年纪吧，等我四十大寿的时候啊，都送我点啥。
0: 哎，马上就要过四十了吗？
1: 你再过就四十虚岁了
0: 啊。
1: 你以为呢？你哥已经不惑了
0: 啊。
1: 知道啥叫不惑吗？
0: 四十。
1: 对，就为啥四十不惑吗？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长大了，知道不惑惑东西了
0: 啊，心里有数了。
1: 对，知道就是。等会儿你干事啊。
0: 我看未必。
1: 就是你看，就是那个三十之前老想整点这个整点那个，然后就是确实对于自身的这个各方面这个能力吧，评估也不太足，尤其是男，就老爷们儿有一种什么呢，至死是少年的这个情况。
0: 那不都这么说吗？
1: 对，但是我真是从我这个个人自身这个感受啊，然后这个经验呢，我总结出来了，就是男人不是至死是少年。
0: 那是怎么的呢？
1: 男人四十之前是少年，然后到四十了就知道不霍霍了。
0: 不霍霍了。
1: 对。
0: 但你给我们分配的任务上来看呢，就是未必呀。他给我们分配了个什么任务呢？他让龙哥选一个线条小狗送给他。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卡通的 IP 形象。让我选一个章鱼哥送给他。章鱼哥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海绵宝宝里的。
1: 对，我也就那么一说，我发现这俩东西就是想送也不值几个子儿，我准备再想想。
0: 哎，怎么这还可以反悔吗？
1: 随时可以反悔。然后就是这样哈，就是确实我觉得送礼物这件事儿吧，还挺讲究技巧的。
0: 送礼物是挺讲究技巧的。
1: 对，
0: 尤其是其实如果真的就是关系比较好的话呢，你是可以问对方想要什么的。
1: 对。你要不改名，就是有时间问问我呢。
0: 我不问你，你也会说的呀。我何必多此一举呢？
1: 我寻思你要是就是实活的问一问，我就实活的告诉你。
0: 那我怕你太实的活了。
1: 所以啊，今天要跟大家聊了，就是你从小到大啊，就是你就有印象以来，你收到过的最满意的礼物是什么？
0: 就是比较开心的礼物。
1: 对，你收到以后就哎呀，这个真是在我的心巴上了。就这种礼物，
0: 怎么还带口音了？
1: 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
0: 这样的礼物？
1: 这样的礼物啊！因为说到礼物，收礼物这件事就很容易让人开心起来，你不觉得吗？
0: 啊，是啊，收礼物当然开心了。
1: 对啊，然后尤其是就是你想一想，就如果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礼物的话，我相信一定后面带着这个
0: 有一些故事在。
1: 对，
0: 大家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描述一下你收到的礼物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
0: 大家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您看我这环境上，来来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收到过特别

0: 什么就是收到过特别高兴的礼物，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吗？好沉默呀，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呀。
1: 我没想出来，
0: 都快要不惑了，
1: 我这
0: 一件都选不出来。
1: 但我真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我觉得是一个不是很会送礼物的人，但我每次送礼物都用心，就是说我这个礼物送出去的时候我都得有点说法
0: 啊，不是说你收到的礼物。
1: 对，所以我就回想这个礼物这件事
0: 到底有没有说法。
1: 对，但是我能想到的都是我就是很用心想到给别人送的东西
0: 啊。
1: 我
0: 确实觉得就是你很用心的给其他人准备礼物的时候，你自己也会非常非常的快乐，
1: 就是对方满意才快乐
0: 啊。是吗？
1: 对，
0: 那我不管那些。
1: 就是你想，我对我印象就送礼物印象比较深的有几样，一个是那个当然都不是他，就是之前的东西啊。我觉得有一年就是之前跟那个朋友们分享过，就是咱们过年假期结束，然后咱们这个小伙伴们聚一起吃的第一顿饭，给大家准备的那个就是刮刮乐
0: 啊，刮刮乐
1: 我挺喜欢的，尤其是就是为什么特别喜欢，是因为你们有人刮到钱了。
0: 那个有人就是我。
1: 对，哎，只有你刮到钱了，
0: 好像是的
1: 啊，就很开心。然后所以那个印象对我来说比较深刻。然后还有一个是有一年的那个就是女神节
0: 啊，
1: 你俩那个桌上，你和芳芳桌上摆那个花样小熊。
0: 哦，是的
1: 啊。然后还要啥来着？还有年出差，
0: 出差
1: 我给你俩配的那个什么，配的那个护手霜。
0: 护手霜，哦哦哦，
1: 对，
0: 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1: 那个我印象很深，
0: 因为那个护手霜呢，就是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稍微有一点溢价的成分。
1: 啊，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礼物，就是经常会收到这种，就是你自己觉得，哎，好像看了一眼，好像还挺喜欢的，但是你觉得
1: 不知道，
0: 衡量一下，好像不太
1: 自己花钱不知道，
0: 对自己花钱不知道，
1: 这玩意儿有人买的话就好多了。
0: 但是一般不会这么讲
1: 啊，
0: 就可能跟你一起同行的人，或者你不小心跟谁提了一嘴，然后他就记住了，他会找一个时机送给你。
1: 对，
0: 就这种礼物就很感动。
1: 那是不是我那天送的还不错？
0: 非常非常好，
1: 你看看
0: 到现在都没用完。
1: 对，那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然后还有啥来着？
0: 你再想想，儿总跟我们分享了，他说他最近收到的生日礼物应该是去年过生日的时候，当时也是他的小狗，陪伴他12年的小狗去世了，他的大学好闺蜜，从毕业之后一直在联系，给他送了一个摆件儿，上面画的是他的老公和他一个小狗。刚开始拆封的时候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只小狗呢，啊，心有灵犀
1: 啊，
0: 说要是有小狗就好了，结果打开之后摆出来就发现确实是跟他想的是一样的。
1: 看看那摆件，
0: 打开看看啊，他好可爱呀，
1: 好可爱啊，而且把那小狗放进去了，
0: 上面还写了一个路牌，路牌上面写着买花是顺路，浪漫是日常
1: 啊，
0: 就是这种很有意义的礼物，你就会每次看到它就会想起很多很多的事情，想起很多很多的人。
1: 哎，你想要小狗你就跟你闺蜜说不就完事儿了吗？
0: 那不一样，你自己说出来收到这个礼物和别人送你的时候恰好和你心里想的是一样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是那个需要太
0: 那个一定是非常亲密的人才能够猜得中你的想法。
1: 我跟你讲，就是即便是非常亲密的人就做出这样的事儿，就心有灵犀的事儿也是需要几率的，需要很就是他就跟你再好，然后再知道他也未必会在那一个时刻想到帮你把这件事办了，就是很难。所以说你有的时候收礼物的时候你就得有这个心态。有啥心态呢？就是如果你很想要哪样东西的话，你就是大大方方的一说，然后你这个没有说，那么任何礼物来了都是缘分，
0: 是吗？我收礼物都收得挺开心的呀。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记得我印象就是从 上高中开始，大家就已经开始互送礼物了。初中其实稍微印象有点弱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高中的时候收礼物，虽然这个礼物现在它已经不在了，但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我过生日，我的朋友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给我折了一束玫瑰花。
1: 折了一束
0: 玫瑰花，是纯手折的，非常非常好看。
1: 听起来有种不太值钱的感觉。
0: 一定要衡量它值不值钱吗？
1: 我有个问题，就展开一下子嘛。
0: 展开。
1: 对，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收到纯手工礼物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收到纯手工礼物的感觉。
1: 对。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如果身边有这个，就是他首先哈、他得在我心里占据一定的位置。你懂吧？就是他得是我就是至交那种，我有点离不开的这些朋友，然后他送我一个亲手做的什么，然后我会如获至宝。
0: 当然了，
1: 对吧？
0: 你想象一下，如果是你亲手做一个礼物要送给其他人，你难道会送一个很普通的朋友吗？不会的，不会有人花这个心思的，你也不会花这个心思的。
1: 哎，你说这个事儿就特别好玩。你比如说，就是有的朋友，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手笨。
0: 心意好，
1: 他又有我那个心意，
0: 有这份心，
1: 他非得做，
0: 又没有这个手艺，
1: 做的又不好，但是你又知道他吭哧瘪肚哭吭吭为你准备这个礼物，准备了可能三个月半年之久。
0: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非常符合你这个描述的礼物
1: 啊，
0: 就大家可以去购物软件上搜索羊毛毡。你浩先，你现在就搜一下。
1: 我现在搜啊。
0: 你搜索羊毛毡，或者你上任何一个那种社交软件平台可以分享的
1: 啊，
0: 你都可以去搜一下，你看一下大家亲手做的羊毛毡送给其他人的礼物，真的是千奇百怪，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怎么描述呢？
1: 就很好看啊，
0: 是不是？你看到的所有的买家秀都很可爱。
1: 好可爱啊，这个。
0: 这
1: 妈呀，太
0: 好
1: 看了吧！
0: 手艺好，
1: 找手艺不好的。
0: 你找手艺不好。
1: 哦，这个疯了吧？这个，这不是活的粘火人吗？我太厉害了。
0: 王哥现在打开了一个帖子，是一只小狗。
1: 来了，也是脸。就是这种，
0: 对，
1: 就是这种。
0: 你就去翻这个评价也好，返图也好，你就去搜这个羊毛毡的。
1: 太阴间了，这也。
0: 就是你能从中看到，真的是有心无力的一个状态。
1: 是的，是的。哎，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他要真的就是我的好朋友，要真能给我扎成丑成那样这样的话，
0: 但是也很
1: 特别。对，
0: 我也会很喜欢。
1: 我也会很喜欢，这个太酷了，这个。
0: 就是好看的过分和难看的过分都很有收藏价值。
1: 对。但是我觉得类似了，就是这种又用心做的又不好的礼物，就是你收到以后会开心吗？
0: 会开心啊。
1: 真的会开心。
0: 会开心啊。
1: 会。
0: 就是因为一般能敢扎成这样还送给我的话，他一定跟我关系非常好。
1: 他一定知道你不嫌弃的。
0: 对。
1: 哎，我还没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就从来没有。
0: 没有收到过什么手工的礼物。
1: 对。
0: 我给你用羊毛毡扎一个章鱼哥怎么样？我弥补一下你的这个遗憾。
1: 就求你件事儿吧。别整太大了。我怕他吓着我。
0: 我觉得很不错啊。我现在回家，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搜索一下，看有没有卖这个材料包的。
1: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礼物，一定就是像那个刚才儿总说的那种，就是你想到了什么，然后就收到了什么。
0: 而且他说，刚才他说他不知道他会送给他这个礼物。
1: 这个其实也挺用心的。如果是你闺蜜送的话，她一定研究过这件事儿。
0: 她一定研究过，而且这个东西一看就是定制的。
1: 对呀。
0: 我还有一样就是朋友，试图送给我的手工礼物。
1: 啊，这试图什么意思？
0: 至今我都没有收到。
1: 光许诺了。
0: 许诺了，承诺了。
1: 啊，但没见着。
0: 大一的时候的生日礼物。他说他要送给我一双手套。
1: 哎呦呦呦，亲手织的。
0: 对，亲手织的。那个时候，哎，好像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流行织围巾、织手套吗？
1: 一五年我还小。
0: 一五年你还小，你还没有不惑。
1: 对。
0: 他跟我说，
1: 我身体没有而立。
0: 他跟我说他要亲手织一副手套送给我，但是直到现在过去了，哎，15年到11年了，
1: 11年过去了，嗯。

0: 现在都没有见到这副手套。
1: 就是以这副手套就有一点儿没看着吗？
0: 一点儿没看着，因为织完一只之后呢，第二只没有办法跟它织出来一模一样的了。
1: 啊，就是它有一只了。
0: 啊，对，就织成了一只了。
1: 啊，但是这另外一只咋织都织不成，就配不成对儿。
0: 对，不会了。
1: 那咱就送一只呢，然后挂起来。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就像圣诞袜似的。
0: 哎，哎。你别说哈，
1: 你就扎你那个墙上，也挺好看的啊，啥色的
0: 啊？不知道啊，到现在都没看着啊。
1: 真闹心。
0: 而且甚至这只手套很有可能他都找不着了。
1: 是，十好几年的，谁留半只手套啊？
0: 十好几年的东西，你看你一听这个年头，都像压箱底儿的。
1: 没错。就是他得是那种什么呢？就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想出现的话，得是那种收拾这收拾那的时候，不小心嘣儿就出来了。
0: 哎、
1: 对。你正常来讲，你就现在特意找他，你都找不着他。
0: 很难找，确实很难找。
1: 哎，我小的时候最希望收到的礼物是枪，就玩具枪。
0: 玩具枪。
1: 对，但是我每次就
0: 粉色的。
1: 对，我也不。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吧，就是一直在亲戚朋友之间是以什么扬名的呢？是以这个爱看书而扬名的
0: 啊，所以你收到的都是书，
1: 永远年年都是书，年年都是书。但我那个时候吧，就是被自己的人设所累，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我又没办法说，就是你小朋友嘛，我们说下回给我买枪呗。
0: 但是我真的很不理解，为什么送给小朋友礼物要买书啊？
1: 就他们觉得我喜欢，
0: 你表现出来很喜欢了是吗？
1: 我。
0: 还是怪你自己演了，
1: 因为我人设，我不是，我那个时候人设在那儿呢，我人设在这呢，亲朋好友一般都拿我举例、
0: 啊、
1: 你看你多爱多爱看书啊，你学学那个就完了、
0: 啊、
1: 就完了。
0: 我也有朋友爱看书，但我不会给他买书，
1: 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
0: 我只给他送过一本书，是那种纪念册的，他很喜欢京剧，所以给他买了一本就是纪念册。
1: 哎呀，诗莲，
0: 嗯，
1: 你解答了我这么多年的一个困惑。
0: 困惑。
1: 为什么就是我一过生日，就这帮尤其是亲戚的大人，
0: 嗯，
1: 这么爱送我书？
0: 为什么呢？
1: 他们就希望我输，别超过他们家孩子。妈，他们太显恶了。我咋今天才意识到呢？
0: 你咋今天这么显恶？
1: 关键问题是真奏效了呀。哎，你有没有想，就是你小的时候过生日，爸爸妈妈会送你礼物吗？
0: 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送我生日礼物吗？
1: 送吗？
0: 送吗？
1: 我不送。
0: 我在问我自己。
1: 想不起来了，有点。
0: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不是生日礼物。是我爸爸就是出门的时候给我买了一个玩偶，我一直带到现在。
1: 真的呀？
0: 真的。
1: 你是那谁呀、啊？整半天，你这不是灰姑娘吗？
0: 灰姑娘。
1: 灰姑娘不就是他爸，就是跟他说，就是他爸出去做买卖去，就问他说你想要点啥礼物呀、啊？他说就说爸爸，我想要你坐马车的时候，就是擦过你肩膀的第一根树枝。
0: 啊，那叫骑马的时候，坐马车怎么擦过树枝
1: 啊？骑马
0: 马车。
1: 骑马的时候。
0: 嗯。
1: 我跟你说，这孩子就不招人心疼，你就敞亮要。是不是、
0: 嗯、哎，但我你不得不说，就是小的时候、
1: 啊、
0: 我爸可能就是发现了我这种怪异的审美，因为那个我经常买一些大家认为很丑的娃娃，但是我觉得很可爱。
1: 那你选男朋友可不这么选呢？
0: 扯什么题外话呀？
1: 我就想起来了嘛，你那么选都是选人水平，
0: 以至于这个到现在我朋友的朋友
1: 啊
0: 出去玩，看到了一些丑的很奇怪的娃娃，会发给我的这个朋友、
1: 啊、
0: 说这个哎谁谁谁应该会喜欢。我爸爸当时给我买的是一只乌龟
1: 啊，那还送小姑娘乌龟、你爸也挺特别的
0: 啊，是不是、啊、
1: 当然了。
0: 然后呢，这个眼皮就是眼睛大大的，但是是耷拉着一半的眼皮，
1: 耷拉眼皮，
0: 有一个双眼皮儿、
1: 能想象大海龟吗？
0: 很可爱，我一直戴到现在。

0: 真的呀？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把他带到湖南。
0: 那我有个问题，是因为就是，本身就喜欢这个娃娃，还是就是还是因为那个是爸爸送过的，所以就还是跟别的比起来不太一样？
1: 都因为。因为你猜小时候肯定也买过其他的娃娃，
0: 对呀、
1: 啊，已经没有任何印象了，也不会把它留到今天。
0: 嗯，但是它留下了。
1: 那这个应该是初中的时候的。
0: 啊，所以就是看得出来哈，就这个东西啊，如果是接受礼物的话，其实最终看的还是人，对不对？
1: 一个是人看，一个是看东西。
0: 一个是看人，一个是看价。
1: 钱呢？
0: 那倒是，但我后来发现，就是你总结下来以后，还是说，送你的这个送你东西的这个人，其实跟礼物比起来的比重要更重一些。比如说，3:7啊，6:4啊，
1: 也不会这么细分吧？你会这么细分吗？
0: 我没注意，我就是刚才聊天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就可能本身还是人更重要一点。
1: 嗯。连朋友送给我东西附的那种贺卡我都会留着。
0: 真的呀？
1: 真的。
0: 那如果朋友只送你贺卡呢？
1: 没有朋友会只送我贺卡。
0: 你快有了。
1: 那我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朋友了。
0: 那不得是好朋友吗？我亲笔写。
1: 哦。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礼轻情意重，我亲笔写还不行吗？
1: 好轻啊。
0: 纯手工亲笔写。
1: 好轻啊。
0: 还咋的？
1: 但我朋友之前还说过一句话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之前看好了一个小猫的纸抽
0: 啊，
1: 就它是一个玩偶，但是它的背后是空心的，
0: 我懂懂，
1: 你把纸抽放进去，它是一个纸抽盒，它又可以是一个娃娃一个摆件
0: 啊，是不是你挂车上的那个？
1: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
0: 啊、
1: 但是它价格呢就略有昂贵一些，
0: 不菲，
1: 就是它要150左右
0: 啊，那
1: 它很贵是吧？确实是很贵，虽然它很可爱
0: 啊，
1: 这个是我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看到过。这个我就逛过这个店，我就觉得这个小猫很可爱，我拍了照片、
0: 你说这个东西很漂亮，
1: 对，
0: 但我买不值。
1: 什么？就是你不会特意去买它。
0: 我买。
1: 如果你真的想要买一个纸抽盒的话，你肯定不会花这么多钱买它。
0: 对的，对的。
1: 然后就这个事情就被我的一个好朋友知道啊，就是给我折红玫瑰的这个花的这个女生。
0: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给你买，我说可是它有点贵，
0: 它有点贵，
1: 就是即便是我朋友要送我，我也会觉得它好像稍微有一点价格有点高了，但是他说就是因为自己不舍得买，所以才要别人送。
0: 哎呦，我好喜欢这句话呀。
1: 是，
0: 这是真。
1: 然后你仔细一想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你送给其他人的话，你也会考虑说，哎，他喜欢，虽然价格略高一点，我也会给他买，就像那个护手霜其实是一样的。
0: 哎，诗莲，我跟你说个事儿、我真的知道我要送你什么，你会特别高兴。
1: 什么呢？那你别告诉我。
0: 对，但是不是我也不准备告诉你。
1: 嗯，
0: 因为我觉得、
1: 你也不
0: 太贵。
1: 我也不准备告诉你，我也不准备给你送。
0: 对，太贵了。但我知道是啥，我而且我保证这个东西肯定，就是能送到你心巴上。
1: 那你送一下试试呢？
0: 我告别人送你。
2: 您看我这环境。
0: 哎，咱这朋友关系，我又让你得到，我又没有失去，咱俩都高高兴兴的。
1: 太聪明了，
0: 是不是？
1: 你小时候，你朋友应该多给你买几本书。
0: 你首先把微信给我。
1: 嗯。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0: 行，今天就聊到这儿啊。然后这个我们期待着哈，就是有一天可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有关于我们送礼物这件事儿。然后也看看今天，咱在今天节目里挖个坑，看看诗琳能不能收着我说这样一定能送到他心巴上的礼物。
1: 那我希望是
0: 你送给我，看看未来我能不能送啊。
1: 嗯，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本期节目编辑诗琳，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0: 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庞小鹏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金秋送爽，硕果迎之。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建设项目投产仪式举行，共同见证企业发展里程碑时刻，助力临江市临夏特色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拼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
0: 市委常委、副市长邓体玲代表临江市委市政府对项目顺利投产表示热烈祝贺，向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来宾表示诚挚欢迎，向企业全体员工致以衷心问候。他说，临江坚持践行两山理念，持续推动产业由粗放发展向绿色创新转型，不断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建维年产96吨二氢虎皮素项目顺利投产，有效盘活长白山林下落叶松资源，补齐生物科技产业链短板，提升生态资源价值转化能级，是我市推进生态加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对壮大绿色产业实力、稳住工业经济底盘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建维公司坚守创业初心，以生态绿与科技蓝双轮驱动企业发展，深度融入临江15五发展规划，持续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市场拓展上实现新突破。临江市委市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落细各项惠企政策，做好全周期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仪式现场，相关领导嘉宾共同按下项目投产启动键。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实地参观全新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二氢虎皮素完整生产工艺流程。项目立足长白山丰富林业资源，依托自主核心专利技术，推动林下资源向产品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转变。项目总投资2亿元，满产运营产值15亿元，实现税收2亿元。项目的落地投产是临江市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拼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成果，将进一步带动临夏精深加工产业提质扩容。未来临江市将持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做强医药健康、临夏特色深加工产业，推动生态优势加速向经济优势转化，奋力书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省市县相关负责同志及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出席仪式。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市委副书记、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庞小鹏深入

0: 宝山中学开展教师节走访慰问活动，向立足岗位潜心施教的一线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与诚挚的问候。庞小鹏先后走进校园、教学楼、学生食堂等重点区域，实地查看校园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校园安全管理及秋季开学各项工作运行情况。随后召开座谈会，宝山中学工作人员详细汇报了学校办学特色、教育教学质量、师资队伍建设及学校长远发展规划等工作成效。庞小鹏表示，宝山中学作为偏远的乡镇学校，要充分发挥服务乡村振兴、兴边富民的作用，对全体教师坚持扎根深山、潜心育人的坚守予以肯定，并勉励全体教师牢记育人初心，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持续夯实乡镇学校规范办学根基，用心办好群众家门口的优质教育。本次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教师坚守教育初心，笃行不怠，深耕讲台，凝心蓄力推动临江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8号，完成展陈提升改造的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正式免费对外开放，以全新面貌迎接广大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学习，缅怀先烈。
0: 本次提质升级实现展馆软硬件全方位提升，技术应用上整合大型半景化多媒体投影、微缩半景化景观、多媒体场景复原、互动体验展像等多种形式，实现场景、实物、绘画、声光电的有机结合。硬件设备上更新整体声光电控制系统，一二三层均采用多媒体 iPad 统一控制灯光设备，开关、工作照明及视频播放，实现智能化管理与维护。展陈形式上，展馆新增立体电动表图、 LED 多媒体演示沙盘、触摸互动演绎系统，让参观者身临其境学习历史。在文物利用上，通过多样展柜、特色展台等优化文物陈列方式，活化红色文物展示，增强观展体验感与感染力。展馆整体叙事依托东北地区解放战争历史脉络，聚焦凸显四宝临江战役的关键性胜利成果，系统梳理完整历史沿革，充分彰显这场经典战役在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1: 这一次的展陈升级呢，我们坚持以尊重史实、讲好红色故事为基础，对展馆的展陈内容、展陈形式和配套设施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提质升级。在内容上啊，我们立足东北解放战争的大背景，聚焦四宝临江战役的重大历史价值，进一步梳理和完善了历史的脉络。在形式上啊，我们融合了半景化、场景复原、动态沙盘、触摸互动这些多媒体技术，同步还更新了智能化的声光电控制系统，实现了文物、绘画、实景和声光电的有机融合，让历史。同时我们还优化了文物的展陈布局，采用了多元的展柜，提升了文物的展示。今后啊，我们也将继续深耕红色宣讲，讲好四宝临江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
0: 近日，白林高速项目抢抓建设有利时机，各施工环节稳定推进，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86.3%，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2: 群山叠翠，林海苍茫，白山至临江高速公路正穿越崇山峻岭，向着通车目标奋力冲刺。白林高速是全省桥隧占比最高的交通重点项目，主线全长44.293公里，同步建设连接线、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等配套设施。自2024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项目全力做好要素保障，征拆资金全部落实到位，为工程建设保驾护航。目前路基、桥海、隧道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七座隧道装饰作业全面推进，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后续工程多点

0: 协调，倒排工期，统筹质量、安全与进度，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剩余建设任务。一条大道连通两地，白林高速建成通车之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公路路网，拉近白山与临江的时空距离，强化互联互通，释放沿线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交通基石。逢山开隧，遇水架桥，白林高速建设者鏖战林海，一条民生大道正在群山之间徐徐铺展。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关键的，你看以前的农民们可能能参与的这个文娱活动特别的少，
3: 有限，
2: 可以说特别的少，都不是有限了，一年可能有几个月时间是集中劳作，
3: 就比如说文化下乡的时候，
2: 对，
3: 然后
2: 什么都是坐在那儿看
3: 戏曲大舞台，
2: 就
3: 是有一个能够给乡亲们看的这种节目也好，活动也好，大家会觉得倍感珍惜。
2: 的确啊，你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县的有位负责人呢，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村超背后的高人呢，就是人民群众。榕江呢走的路子是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啊，还有就是台江县的台盘村，村 BA 是打哪儿来的呢？就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啊，是当地他们是苗族啊，吃心节里的篮球赛。这项传统呢已经传了80多年了，您品一品这区别啊，这不是文化下乡，这是文化在乡，我们
3: 自发的，
2: 在原来原有的这些节日也好，或者说我们相聚的一个日子也好，又出了让大家能够多比如说玩啊，或者说文娱啊，文体的一些活动，
3: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村民们自己当主角。
2: 对，
3: 这
2: 个区别呢，就不是文化下乡了。我们刚刚说是文化在乡啊，那父老乡亲们是主角，让大家展现出那种我觉得就是我行，我能，我自豪，我是主角的这种精气神儿啊。那我觉得人活一口气嘛，这种精气神儿才是我们最广袤国土上的最肥沃的土壤啊。那咱们吉林也一样，刚刚我说了二人转，还有我们朝鲜族的这个歌舞，我们如果说大家呢接触过或者是去看到过朝鲜族的这个聚集的村落，你会发现呢真的是啊，
3: 载歌载舞。
2: 第一，你进村子里面，首先你感觉真的是干净，第二呢就是载歌载舞，平时我觉得他们在做饭的时候

0: 时候啊，朝鲜族老阿妈们也是那种就愿意
1: 哼着小曲儿，对
0: 啊，在那儿一边就是挥舞着手。
1: 嗯，
0: 如果说吃饭的时候呢，再喝几盅，他就围着这个锅台就转起来了，那种感觉。它就是浓浓的生活的气息，还有就是大秧歌。
1: 对，而且你发现没有，一些就是每一次哈，这种村 BA 也好，或者是这个村字号的这个活动，我们都能够重新的认识很多乡村的文化。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足球场上哈，看到了这个朝鲜族朋友穿着非常艳丽的民族服饰，然后拿着那个鱼载歌载舞，对吧？拿着鱼来当啦啦队，那叫什么鱼来着？就是一长条的那个。我们去沿边一般都会买的那个叫什么？哎，一下子
0: 明太鱼。
1: 对，明太鱼。漂亮的姑娘们一手拿一只明太鱼，然后当这个又能就是它非常的硬嘛，
0: 你就打节拍。
1: 打节拍。
0: 嗯。
1: 然后呢，又能当一个挥舞的这种手势舞的这种很好的器材
0: 道具。
1: 另外呢，就是就说回来，就是非常的有当地的我们地方特色哈，这是别的地方最能够代表当地的。另外就是你看歌曲上。我记得在一场足球赛场当中，那个嫂子一出来的时候，全场为之动容。
0: 哦，对，
1: 哦，就是这种，好像我们小的时候听过这歌，但是当他在这个广袤的这个足球场上响起来，然后号召比如说出去务工的游子回来参与这个当地活动的时候，那种情感又不一样了。
0: 我觉得现在呢，很多活动啊，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上带动大家，
1: 对，
0: 让大家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精神共鸣。
1: 嗯，
0: 其实呢，以前我们总认为乡村呢就是一望无垠的这个大地，都是像我们东北就是黑土，别的地方可能有黄土有红土，就都是跟这个劳作。
1: 对，
0: 劳动，
1: 嗯，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庄稼，
1: 嗯，
0: 是离不开的。很少有把这种文化呀，有把这种东西去跟他们去相结合，往一起想。
1: 对，
0: 我们以前说去乡村呢，也都是说想体会到乡村的那种
1: 田园生活呀，
0: 田园生活呀。但现在不一样了，扎堆去乡村，我觉得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我们参与活动去了，有很多。这个活动你是在城市里面体会不到的。
1: 对，这也是一种文化输出，更是一种审美的输出哈。那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们俩之前的疑问是一样的，说为什么从去年开始哈，怎么一下子这种村里的活动越来越多呢？而且就是都是比较大型的，无论是我们从直播上从各种媒体上哈了解到的看到的，怎么一下子突然红火起来？这不是一下子的哈，因为这个事儿呢离不开国家把这事儿已经提上了战略了。就是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全乡村的全面振兴。那体育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就明确支持像村超、村 BA 这类的村系列的赛事。农业农村部等七个部门呢，还联合印发了文艺赴美乡村的工作方案。这说明啥呢？就是村字号从一个村的自娱自乐上升到了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群众有热情，根子扎得深，上头有政策，这三条凑到一块儿，想不火都难。
0: 那搞清楚为啥火呀？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怎么把这把火烧得更长一点。那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把准一个方向，坚持三个回归。其实这个方向啊，就是让农民真真正正的长期得到实惠啊。那我们其实说了，我们村字号的这些活动是让农民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我们乡村生活的变化，也真真正正的让我们城市里的人能够去体会乡村的生活，而不是说用它来去造一些所谓的网红，所谓这个昙花一现的一个现象级的东西。它的根儿呢，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啊。那咱们拿村超来说，创办四年，迎来了1790多支国内的球队，1870名国际球员到榕江来打球啊。那到今年5月呢，榕江接待游客达到了2887万人次，旅游收入达到了324.9亿元，新增经营主体超过了10000家。这就形成一个圈儿啊，就是这个赛事引流，文旅呢也是给大家来做带动的，产业能够增收，那自然而然群众就受益了。它是环环相扣，缺一环不可的，而且呢这个环呢扣完了还要转起来。
1: 对，而且我觉得刚才一心提到的这几些数字哈，真的如果放在原来不敢想象是一个乡村系列的活动能够带动这么多的一个产业链了，算是啊。而且呢。

0: 稻香蟹、稻田蟹，还有非遗香酒这一块呢，也是纷纷亮相。比赛其实是个引子，把集字号的农产品卖出去，把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这是正经事儿。
1: 的确是啊，那村字号能够出圈啊，根儿就在于它是农民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像四川村五里有一个蓄蛹草霸龙，这打哪儿来呢？是来自非遗啊，水疗彝族草霸龙。那村民呢，就是就地取材，拿秸秆啊就扎条龙，就图个吉利嘛，来自于大地的馈赠嘛，这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主体、农民主创、农民主推，还有农民主接。说到这儿啊，就给您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小故事啊。像这个榕江县委书记徐博，他就有一回在赛事闭幕上致辞，讲了多少呢？就俩字儿，闭幕，全程6秒钟。为啥呀？那天天黑了，天凉了。孩子们踢了一下午球，就又累又饿啊。他心里想的是，就是让孩子们赶紧完事儿回家吃饭休息，比啥都强。
0: 就是没有原来过多的形式哈，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特别的要紧哈，就是要深挖自家土。嗯，不能说每个村办的活动都是一样的，因为地域不一样，它特色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有一些地方，现在我们也经常有的时候看到有点蓄愤，就是什么呢？觉得哎，这个村的 BA 火了之后哈，另外一个村马上办的是一模一样，就一窝蜂的全都在办这个篮球赛，就缺了跟本地特色相结合的那口气儿，观众看着就不新鲜了嘛。其实这方面贵州的做法也挺聪明的，村边火了哈，周边的县各走各的道。你看三都办了村马，那根子呢是水族的；端午传统呢，凯里办了村踢，靠的呢是民族服饰底子；黎平办了村歌，因为那儿哈有同族的大歌，各唱各的调，各亮各的宝，那凑成了一个差异化的大矩阵，反而就是越办越丰富了。这个理儿呢，其实咱们吉林哈也是偷学成功，就非常的适用哈。你看北大湖它的香瓜呀、鹿茸啊，这个可以当成奖品。伊通河的这个原镇的赛场上呢，穿插了二人转、二胡赛马，敦化把木耳产业和村舞绑在一块儿了，镇赖呢把这个湿地的白鹤和蒙古族的民俗搬上了舞台。总之呢，就是都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哈，谁也没有照搬谁，但全是自己家的宝贝。
1: 嘿，的确啊，说到底呢，村字号的根儿在人民，源在乡土，强在人才，长在方向。再给您说一个甘肃东乡的例子啊，当地呢有一个天才妈妈项目，走非遗工坊加职业培训的路子，办了60期培训班，培训了4500多名妇女，160多人呢成了东乡绣娘的骨干。一门传统的规格手艺啊，给做成了年产值400多万的富民产业，还登上了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这就是把乡土文化和现代市场还有国际舞台呀给接上茬了。
0: 而且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哈，说村里面的活动是热闹，但是你看一场活动下来它不能只有热闹。其实它赛事的准备是非常专业的一系列的工作要做，从项目的立项到这个思路的一个大家的奇思广益，
1: 再到最后的这个活动的执行，其实都是比较麻烦的。
0: 总之呢，就是搭台唱戏哈，搭台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里面的人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有没有专业的人来干专业的事儿，给这个舞台把村民给乡村们搭好啊。那乡村振兴呢，说到底还是人。村字号这个舞台呢，其实也是一所特别好的学校，它能识人、能育人、能留人。榕江呢有句话讲得特别的新潮哈，说手机是新农具，直播是新农活，数据是新农资。当地呢已经累计办了500多场乡村主播培训，覆盖群众4万多人次，还搞了荣归计划、青村计划，到现在呢吸引2000多名游子返乡创业，带动60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返乡创业项目呢年产值啊突破1.2亿元，以赛事识人、以赛育人、以赛留人一个闭环就形成了。而且呢咱们吉林这几年也一直往这上头使劲哈，像镇赖村晚上那些本土的电商达人就是土生土长培育出来的，会种地、会开直播，这会张罗事儿的新农人呢越来越多。像上周来我们直播间的哈这个冬瓜专家，
1: 对，
0: 他们家也是，那除了有像这个 那天来的嘉宾一样，他能够有懂技术、懂植保，还有呢，家人开始学习着怎么直播，通过线上的方式，把冬瓜这个产业链给他打通，加工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物流方面，都有专人在学习、在执行。
1: 的确是。

0: 但是可能有人要问了，说你们说这么多啊，那就是在乡村办几场球赛跳几支舞，就真有那么大意义吗？其实啊，跟您说，就不只是文体那点事儿，
1: 对，
0: 就这些形式呢，它是在悄悄改变乡村的模样啊。
1: 嗯、
0: 现在呢，您看农民的心气儿是先变了。乡村振兴呢，我们不是要光富口袋，更是要富脑袋。我们往前倒推20年，很多时候我们不光是影视剧的呈现，更多我们去真的走进乡村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除了民风的淳朴，还感受到了这个
1: 些许的不方便，
0: 含蓄，
1: 嗯，
0: 啊，就农民们都是很含蓄的，
1: 不善于展示，
0: 不善于展示的，就总感觉畏畏缩缩，他们就觉得我可能这一辈子只会种地，但现在呢就不是了，村子好啊，让乡亲们自己创自己演，很多人从过去都不是羞于上台了，羞于说话，
1: 嗯，
0: 啊，让到慢慢的走出家门，再到
1: 踊跃展示，
0: 现在敢登台敢露脸，有自信啊，
1: 嗯，
0: 那比如说就有个村干部就跟我们感慨了。说自打办了村舞，乡亲的关系啊融洽多了，
1: 嗯，
0: 这邻里纠纷少了差不多两三成，大家伙有事儿干，有乐子找，那你像有一些以前的我们的歪风陋习自然就少了，文明乡风啊就起来了。
1: 对，
0: 嗯，
1: 那所以说到底呢，乡村振兴哈，从来都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而是让乡村成为更好的乡村。咱吉林的黑土地呢，既能长出好粮食，也一定能长出更好的日子，更旺的精气神儿。
0: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明，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老张为赶乘早上的航班，提前通过顺风车平台预约了次日清晨的拼车服务，后因顺风车司机超时未到且单方面取消了订单，老张尝试多次重新预约顺风车未果后改签机票，产生了额外费用。顺风车司机爽约，老张的损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司机违约需担责，老张未选择合理补救措施，应自负扩大的损失。民法典第591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约方负担。本案中，老张和顺风车司机通过平台达成合乘协议，司机超时未到且无正当理由取消订单，构成违约。但老张本可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等补救措施进行适当的替代安排，并无改签机票的必要。如正常乘坐原航班，则不存在后续扩大交通损失。结合司机的违约情形，拼车费用与选择出租车或顺风车独享需支付的费用差额等实际情况，可酌情调减司机的违约损失赔偿数额，平台无过错，不担责。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15号早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2: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3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4: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2: 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9月1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冬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冬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 大冬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冬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冬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等参加会见。
2: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9月14号，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5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4: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出席会议，聚力推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会上，长春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入境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2: 吉祥新闻记者孙天林报道，9月13号，吉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在长春闭幕。经过2天紧张的会议日程，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吉林省文联第10次代表大会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审议通过省文联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修订了吉林省文联章程，丁义轩等100人当选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委员。今天下午，省文联第10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主席团，王迪当选为省文联主席。第10届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省作家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副主席，推举产生主席团秘书长，金仁顺当选省作协主席。闭幕式上宣读了关于吉林省作家协会第9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修改吉林省作家协会章程的决议，宣布了吉林省作家协会第10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名单，于百秋等103人当选省作协第10届委员会委员。
1: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 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式裂变、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2: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100余项核心专利。
5: 聚焦于零环形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发挥链组企业的头雁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6: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2: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源、运光源、智光源、极光源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源、华光源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源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源，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7: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2: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8: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极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2: 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请听报道。
9: 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
10: 我们锚定精品工程建设目标，战极寒、抢工期、保安全、提效益，高质高效完成并网任务，全力将风光资源优势转化为油田绿色发展的硬核优势。
9: 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4: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请听报道。
2: 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11: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2: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12: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2: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13: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2: 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报道。今天，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工防做现场分享。

0: 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作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日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1: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曲强报道。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三名分别为长春、吉林、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0: 9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2: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6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3: 面是我们的民兵，后边是我们的妇女团队，两支队伍一起出来的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我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4: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2: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排，剧目成功入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5: 演艺山鸡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6: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2: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舞剧《双禅月》也将于9月16号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1: 9月12号到15号，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医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团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请听报道。
2: 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竞赛类别，吉林选手在赛场上充分挖掘长白山人参的道地药材价值，将传统烹饪技艺与中医食疗养生理念相结合，最终我省派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7: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时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时食补体系。
3: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8: 我们本次抱着交流学习的态度来参加本次药膳大赛，同时也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3: 安徽省亳州市号称世界药都，也是长白山人参重要流通。

0: 枢纽。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号至13号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请听报道。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筑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3: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4: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5: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艺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6: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其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请听报道。
2: 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一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7: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教室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2: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一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8: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2: 课余时间，郭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7: 孩子就越来越少，现在都往市里搬迁，所以说不管是剩余几个，哪怕是最后一个，我也要算好最后自己的一半岗。
2: 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9: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里都暖洋洋的。
2: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7: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2: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吉林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 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6: 吉祥新闻记者汪永维报道。九月十四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本届大赛设置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9项、优秀奖9项。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0: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1: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1: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0: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2: 妈妈，这个老爷爷在吹糖人，像会变魔术一样。
13: 对呀，儿子，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
1: 糖人，一勺滚烫糖稀，经一人指尖翻转，吹气塑形，花鸟鱼虫，神话英雄瞬间鲜活。这甜蜜的艺术，藏着中国人对生活的浪漫想象。
14: 朋友们，我们正在伊通河赛龙舟的现场，在这儿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但刚刚我们听说，其实东北啊，不一定要等到端午才能看到龙舟赛，这是怎么回事呢？民俗专家朱立春老师的解读。
15: 他那个威虎满语就是船
14: 啊，
15: 赛威虎他也是在松花江流域、啊、
12: 妈妈，我也想去看赛威虎。
13: 好啊，过几天哥哥运动会他参加了旱地赛威虎，咱们去给他加油。
12: 好啊。
16: 赛威虎一种满族传统竞技运动，承载着满族渔猎文化的特色，最初是水上赛船活动，后演变为陆地五人协作竞速运动，现已成为民族体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17: 一次不经意的好奇是文化传承的起点，一场偶然的邂逅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带孩子走进博物馆，触摸历史的温度， 分享一个老故事，点亮童年的想象，参与一场社区活动，感受文化的脉搏。传承从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
1: 守护文明薪火需要你我接力，从点滴做起，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

0: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源自细节的关怀，
1: 在我国北方，
0: 是相互协助的温暖，在信息之外带来多一分的感知和认同。
1: 信息继上海、北京，
0: 关怀他人，情动你我。温情九一六，新闻有温度。
2: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6: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8: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0: 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2: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再加上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1: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1: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5: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

0: 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2: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

0: 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3: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1: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

0: 青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情觉得自己心里特别压力大啊，比较委屈难受啊，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啊，或者说因为某一个选择啊面临着非常大的一个选择，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自己非常迷茫的话，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了。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节目最开始，首先是气象信息。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好了，听众朋友，咱们首先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啊。预计15号早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最低气温可达1到4度，有轻霜，请注意预防。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苏源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5到7度，其他呢是9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为23到26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简单的给大伙儿介绍了咱们这个小人长谈节目的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介绍的天气预报，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这个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咱们的这个名字呢叫小人长谈，播出频率啊在吉林省内啊，各个城市都有调频，只不过各个城市的调频频率各不相同。比如说，在我们长春市，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调频 FM91.6，在吉林市啊、白山市啊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都有属于自己调频，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啊，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不太清楚的话，您就可以用家里的收音机听中波738千赫，中波738千赫。您找到之后呢，加上这个关注啊，您找到之后不用加上关注，因为它那个是属于就是记住那个播出的那个位置啊，就是中波738那个位置啊。您就可以呢，到晚上7点到8点半就可以听中小的节目了。这是调频和中波啊。那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收音机啊，或者说呢，这个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方，又想听咱们广播的话，原来做不到，但现在能做到。现在呢，您可以这个用手机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直播。但是重播呢，只有蜻蜓上有。所以说我们呢，就给大家推荐蜻蜓 FM， 您可以到蜻蜓 FM 上，到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样的话能搜到我们播出我所在这个频率的24小时的播出。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哥的节目啊，晚上7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是小哥的直播节目啊，这个是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啊，各期小声长谈重播的话，您可以呢在蜻蜓 FM 上，不有那放大镜搜索吗？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找到咱们节目的重播啊。您可以找到这个咱们节目的这个按日期上传的，比方说2026年的1月份的节目，你是在上面按日期是能对应找到的，2022年的也能找到啊。这是收听，说完收听之后呢，咱们再说一个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呀，现在是为大家开通的，这是一个参与的渠道，也是最重要的节目直播时期的参与渠道，就是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这三部热线现在就能打，现在呢就能唠嗑，就能聊天，就能参与。那么如果是啊。如果是其他的朋友还想用其他方式参与呢，还有一个渠道，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留言呢，现在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到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啊，咱们那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往公众号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呢就看着您的留言啊，就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了啊，就随时的就可以进行交流了。记住啊，咱们正在此时此刻啊，在直播期间正在互动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视频了啊。视频直播呢，现在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号正在直播啊，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搜中小，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来到直播间的朋友呢，帮着点小红心啊，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另外咱们节目呢也是刚刚开始直播，帮着转发一下，谢谢大家啊。
的，这是咱们节目的直播啊，这是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个说完这个参与方式，哎，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这找到之后，加关注啊，加关注，点进了点小红心。还有呢，就是如果是认同我们价值观，常年听咱们节目的话，那就加一个这个粉丝团啊，加粉丝团啊，大概一个快币啊，一个快币能加一个粉丝团啊，欢迎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之后，您看看您现在是不是对于我还是处在关注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啊，关注会被自动取消啊。然后您如果说已经被取消的话呢，您就再关注回来。谢谢大家啊。当然，介绍的最后呢，还是再次的和大家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的。那进行到这儿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叫老阿姨的胡思乱想说，哎呀哥，你这衣服太带劲了，咋的？二大爷家小子结婚，哥是证婚人呐，还得说嫂子形象主理人呐，这衣服选的那是相当成功了啊，谢谢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也挺满意啊，我媳妇挑这衣服我确实非常喜欢啊。再有一个呢，涉及到我二大爷家小子结婚是不可能了啊，我二大爷家小子现在也都70来岁了啊，说我二大爷家小子那个，说我二大爷家小的孙子结婚，这是有可能的啊。真的啊，这真得问问去，那孩子好像真快结婚了。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啊，咨询你个事儿，我的奶奶呢病故了啊，传给我家一个玺印呐，是我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但是传给我家的时候呢，说不要告诉别人，传到我这儿呢，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和这个大伯二伯家的大哥和二哥说了，说了呢尤为祖训，不说呢总感觉有事瞒着他好像不好。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做？求解，谢谢啊。就是有事瞒着他，怎么就不好呢？你家还得有啥事儿都得跟别人分享呗。啊，你们家地里买两筐土豆子还得跟他说呀。所以说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连这么点儿那个讲话了，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这点事儿都整不明白。

这个东西就是你家的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跟你？都是咱总讲，你奶奶传是给你爹传下来的，你受你接到的是你爹给你的，你爹给你的玩意儿，你非得跟你什么堂哥说啥玩意儿呢？你是不是有病？而且人家还告诉你，是那个不让你跟这个说，不让你跟那个说。所以我说你狗肚装不了二两香油，是不是没说亏你？你自己寻思寻思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什么？你奶奶的太奶传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呢，是跟你。跟你奶奶那头下来的啊，跟你奶奶那头属于那个母姓那头是吧？你这个最好你去找个明白人看看吧，因为这种事儿啊，咱说实话，就是稀里糊涂传下来的，说到哪辈儿做的假都不知道。有的是真的，但是非常非常少啊，但是有可能呢，是你奶这辈儿啊，稀里糊涂的有这么一个，然后就说太奶。

传下来的，也有可能呢是你奶奶的妈妈啊，那一辈儿传下来的，也都有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吧不准啊，这样的事情大多数都不准，这是我，但是我真的祝愿它真是真的。那你奶奶的太奶肯定前清的时候的东西是吧？我是祝愿它是真的，但是我也告诉你，这种所谓的传家的这种所谓的文物啊，真的并不多啊，真的并不多。这个你最好是偷摸的找一个明白人啊，找一个明白人，而且还得是信得过的明白人，你去问一问啊。

然后最后跟你说，这是谁说的？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呢？是吧？你这基本上的那个秘密守护秘密的能力得有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好了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我看看啊，我们导播，我们热线编辑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说李洋洋是自己，这是一位是老先生还是老太太呀？啊，不知道啊。说这个李洋洋啊，是一位老先生啊。说李洋洋呢是自己的外甥女儿，今年已经47岁了。明天呢要到长春去做一个手术，希望能祝福祝福。好的啊，谢谢老先生对我们的关注也和信任啊，在这儿呢祝李洋洋明天手术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好了啊，这个咱们节目呢是正在直播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这位朋友叫月耀朗说，钟豪老师你好，祝您小声长谈节目收视长虹，大爆特爆，越来越好，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我们的热线电话呀还没有接进来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正在为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因为今天是周一嘛，咱们直播呢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说这个说这个啊，哥呀，晚上好啊，我家男孩刚上初一，这字儿太愁人了，横不像横，竖不像户，还连笔，写字和性格有关系吧，练啥能好点，小时候小学的时候也没个好老师管，班主任是语文老师，三年级又当主任了，六年最后半年老师有病，别的班给代替课，数学老师换了六个，四年级的时候最后这个是从下边调上来的啊，我们班都他们班都散漫惯了，这上初中科多就不习惯了。这个吧就是老师管不过来就得看家长了呗，是不是，你说老师管不过来或者说老师不能管，完了你家长才不管，那就这样呗，那就只能这样呗，你说呢，对吧，这个也怨不着别人啊，怨不着别人。上初一了，练字儿好像有点晚了啊，有点晚了。但是每周练俩小时也可以，这就得看着呗。小学练字儿就是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干的事儿，三年级老师好像是钢笔字儿前还看着点儿，之后就不管了啊。嗯，那个字儿的间架结构啊乱七八糟的基本上也都练会了，所以说就不管了。那你这个都上初一了才想起练的话，你这个确实有点晚了，但是呢你确实得字儿写得好点，要不然的话你作文就是字儿这块说丢个二分三分的太正常了，而且不光是语文丢分，数学呀物理呀化学乱七八糟都可能因为字儿丢个一分两分的。那咱说孩子，咱家孩子如果就是一个中下等生，那也就那么地了。如果说咱家孩子还是上等生，上等生的话，你就想想现在你考试师大附中，你要想考师大附中，你哪科能丢超过五分啊？结果题都做对了，用户卷面子给扣两分，你多亏啊！所以说呢，就是现在的时候吧，就是作为您来说呀，您就是要么你就给他报个书法班吧，晚点吧，但是呢因为初中的课程和小学完全不一样了，初中的课程会越来越多，你到初一还行，因为和那个小学的课程基本差不多，虽然是节数多了，但是呢你到初二物理再一加上来，对吧，然后呢就是你比方说像地生这块还虽然说不考了，但是也是开课的，而且学校我觉得有好处，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没有别的办法，就只能你家长拿出时间来啊，你拿出时间来你看着他写横平竖直不连笔，因为初中有的时候他要不快写的话作业写不完，他和小学就是俩概念啊，就是俩概念，就是小学有的是边玩边学的，那孩子到初中之后都开始懵了。这个同学们就是那个上节目啊，不是我上节目，同学们是上课呀，这个千万记住了，就是家长记住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是学字儿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啊，或者说有的呢是幼儿园那个学前班的时候呢给报了一个就是什么小书法班啥的，让他写字规矩点，这个吧确实是有的学校吧，有的老师啊，有的学校整个这学校看字儿看的就特别严啊，看的就特别严，你比如说咱们长春的师大系看字儿看的就可严了，但是有的学校也是特别牛的啊，就有时候出中考状元那就乱七八糟，他那个学校他就不咋看，他不一样啊，他不一样，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没招啊，就是家长的时候就记住，就是那个一年级二年级一定要把他字儿给他整规矩了，不要舍不得撕，不要说这好不容易团团拉拉写个字儿写完了就别那啥，不行，必须按规矩来，哪笔从哪到哪一定要给他规定好了，然后一定要让孩子按规矩写。
养成习惯，因为那个小学的时候作业少，他就有功夫能够练字儿。把字儿练好了之后，他是这样，他那个从小到大的过程啊，尤其到从小学到初中的过程，是个秃噜的过程。你在小学的时候，你得练到很高，很高很高之后，到了四五年级之后啊，他得需要快写字了，因为作文字数也加了，那个题量也加了，他就需要快写字，一快写字他就往下秃了。对吧，往下秃了的时候，你那个一二三年级如果说提的特别高，到那个四五六年级秃噜的就少，对吧，然后上初中之后还能保持一下。但是我说这个是普通孩子啊，就是人家有那个书法天赋的，有书法天赋的，有这个家里头就是人家家一直都练字儿，所以说字儿特别好的那个例外，那种孩子例外，跟咱们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啊。大多数都是往后秃噜，所以说上初中这三年，你得在小学的时候把它整高了，到初中的时候它秃噜足够秃噜啊，上高中就好了。因为上高中之后，有些孩子就知道字写得好看招人稀罕啊，小男生写字写得好看招小女生稀罕，小女生写字写得好看招小男生稀罕，因为扔纸条啥的。你扔那个纸条，你写那字人对方都看不清你写的是啥，那多失败呀，是吗？所以说上高中就会好很多，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原来写字不好的，到高中就彻底就秃噜到底儿了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我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啊，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年了，说遇到了某种的这个委屈啊，遇到某种委屈，遇到某种难受啊，遇到这个某个事儿，一直以来都无法释怀的话，哎呀，憋得难受，不拉的不行不行的，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这个拨打咱们直播间聊聊天唠唠嗑。还有呢，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比较迷茫啊，不知道如何判断，不知道如何选择等等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咱们聊聊天，咱们唠唠嗑，咱们唠一唠啊。

0: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哎，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字儿写的好不好，先放一边，先把字儿写的好的结果给孩子渗透一下，对吧？一旦字儿写的好了，那你是吧？哎，这对，确实是啊，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字体啊，现在反正用电脑打字的多了，但是呢，平时向孩子们答卷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咱们这么讲吧，就是字儿是人的第二面容。是人的第二面容，所以说字写的好点儿还是有用的啊。然后呢，小米说的诱惑、忽悠、引导、圆通很重要啊啊，这得忽悠孩子，让他知道字写的好了，那就怎么怎么样的啊。啊，现在可能还少一点了，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因为字儿写得好而改变了命运啊，而改变了命运，或者说呢，而这个有一个好的机会，这样的事儿不胜枚举啊，不胜枚举。我同学，我们寝室的一个同学，那个毕业的时候写推荐信，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打印，那时候都手写那个自荐信。我们老四给写的，我们老四我原来说过，就是庞中华的那个字儿完全一样的，王老四给写的自荐信，写完之后拿到那个推荐的单位去了，到那一瞅字儿，赶紧，爷那领导一瞅是这个留下，这个给咱们整宣传处去，当秘书，当那个记者去，就因为字儿好，完了给我那个同学说，完了这我还得照老四练字儿啊。就是那个年代确实很重要，但是现在依旧重要。就像我刚才说，你写个小纸条给女生扔过去了，那老女生瞅半天认不清你写的是啥字儿，人直接给你扔窗外头去了，对吧？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摞仪，第五重1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困扰，假如说很长时间这个事儿呢一直以来都给您造成特别大的心理压力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钟晓愿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聊聊天唠唠嗑，我希望我们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呢能够得到迅速的缓解啊，让我们心里不那么难受啊。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咱们的这个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我们的团购产品啊，来看一下啊，好视力。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好视力眼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老朋友了。这个咱们这个口碑已经好几年了，而且一直是爆火的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眼瞅到中秋节了嘛，孩子们都要回来了，而且自己呢有可能也走亲访友的啊，老街坊啊老朋友聚会也越来越多了，家里总得备上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啊。今天就给大伙带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利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呢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利克谢红肠啊，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做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呢吃起来特别的香浓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呢越嚼越香。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呢，就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不能高于10%，粉面子加多了肯定它就不好吃。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是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那有一些红肠呢，它很离谱，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买红肠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利克谢红肠呢就做到了。此外呢，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呢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啊。叔叔阿姨啊，叔叔阿姨啊，各位听众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的正宗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个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合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啊真是不一样啊。
掰开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呢是浓郁的肉香，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冷切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就是切点辣椒啊炒着吃，这是要能吃辣的话呢，用辣子炒那是特别好吃啊。那么说到这儿呢，肯定很多朋友都流口水了啊。各位听众肯定也都馋坏了啊，说赶紧买吧，赶紧买啊！今年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红肠啊，送2盒经典红肠。精致呢就是瘦肉的，经典是肥瘦的啊。就是哪款都好吃，每盒是1斤，一共5盒，只要179块钱啊！这又便宜20块钱，这是啊，真材实料啊，味道正宗啊，大家都爱吃，大家围坐一起吃红肠唠唠嗑，这不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吗？啊，这中秋福利挺大呀，179不是199了啊，179啊，买5盒啊，5斤啊，5斤红肠179啊。这个大伙看一下啊，是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听众赶紧抢啊，是要不然这个机会可是说啥说没就没。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是不习惯打电话购物的朋友们呢，您可以打开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也可以啊，就直接下单用微信。进购物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哈尔滨红肠，反正跟大家说一下，哈尔滨红肠这次中秋福利特别大，179块钱5斤啊，179块钱5斤，不是199了啊，便宜20块钱，比原来的在原来那种非常便宜的基础之上又便宜了啊！是3盒瘦肉的，2盒肥肉，3斤瘦肉的，2斤肥肉的，总共5斤哈尔滨红肠，5斤哈尔滨红肠啊，而且是都有小盒包装的啊，都有纸盒包装的，才179块钱啊，才179块钱啊。那接下来介绍其他产品啊，接下来呢问问大家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朋友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呀，去医院一检查那时候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边除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呢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呢就能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大家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都全都结束了啊，电话呢是400-100啊3930，400-100-3930啊。好的啊，这个接下来呢说一下这个今年的中秋节咱们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啊，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叫爱达魔都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呢大饱口福。而且呢岳云鹏和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啊。这游轮呢停靠韩国的釜山和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这个南浔古镇呐、钱塘江观潮啊、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啊，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
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来，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要4599元。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每全年呢、啊，就这一次。游轮超值美食盛宴啊，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联系啊。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旅游节目组电话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13944100916。这个电话呀和微信是同一个啊，就是微信，你想加微信号也加这个啊，你想加微信号的话也加1394410091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啥闹心的事儿啊，难受的事儿啊，有啥让自己觉得心理压力大的，无论是自己过日子、婚姻、家庭情感、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啊，无论是哪样的，包括这个工作上的事儿啊，包括工作上的事儿，和领导处不好啊，和同事处不好啊等等这些事儿都可以啊。因为这些事儿其实你要说大事儿真不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时间长了它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内耗啊。有很多朋友他还真就乐意内耗啊，其实明知道这个事儿自己也干不了啥，或者说呢也明知道这个事儿过一段时间也就过去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成天寻思啊，睡饱觉吃饱饭啊，就在那块内耗。其实内耗没有必要，可以外耗，不要内耗啊。好的，我们的这个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留言吧。今天这事儿挺有意思啊，今天问情感的事儿基本没有，啊，全都是问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事儿，挺有意思啊。如果是有这个情感方面的事儿啊，或者说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比较细致的事儿，最好还是打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呢，我能听着您说话的声音，而且呢。我那个一旦那个就是发现有个问题需要确认啊，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确认的话，我随时就能问您了。那您留言的话呢，就唠嗑行，但是呢，有一些问题的话呢，可能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留言就是解决不了的啊，就是打电话，打电话呢就是还干脆还顺当，然后呢，这个咱们可能给提的建议呢也更切合实际。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铁杆小米转过来，叫秋秋美丽人生问我说：“小哥呀，你家还在延吉吗？”小米说的，你应该认错人，对，嗯呐，我们家一直在长春，都好几十年了。我没在延吉住过，没在延吉住过啊，就是延吉我去过几次，我非常喜欢那座城市啊，非常喜欢那座城市，但我确实不是延吉人啊，也家里也从来没在延吉待过啊。应该是认错了，或者说您想象错了，就是咱们小声谈谈节目在延吉台有播出啊，在延吉台有播出，可能你觉得在延吉台播就理所当然是延吉人，不是啊，那个是播的重播，在延吉台播的时候播的是重播啊。

0: 好，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想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检查，长春哪个医院更好？你推荐一下呗啊。”你说这个情况我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啊，没法在直播间里说，因为你这涉及到病症了，我不说了啊。但是我说你听着啊，你要想检查的话啊，你要想检查，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是你得不怕人多啊，能排起队啊，挂号得预约等等这些东西啊。你要是不想拉，就是想看看，你就上医大医院啊，咱们现在叫吉大医院，或者叫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改两回名了啊。你要说我来个痛快的，直接嘁哩咔嚓，对不对啊？一刀砍个猪后球定下来了，你就上联医院啊。各有所长，其实不是说谁一定对谁一定不对，就是各有所长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一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喂，你好，这位女士。
1: 嗯，你好，小哥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嗯，哎，我很幸运打进电话，我是您的一个忠实听众，我好久就是一直在听您的节目。
0: 好，谢谢啊。
1: 我觉得您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
0: 啊，谢谢谢谢啊，嗯。
1: 就是那个过多的，我就直接说事情吧。
0: 嗯。
1: 我跟我爱人就是。在婚姻生活上，我觉得我俩就是，经常就吵架，就感觉沟通起来特别费劲，
0: 嗯，
1: 然后就觉得，就感觉对现在这婚姻就感觉有点越来越失望。
0: 那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嗯，我50多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嗯，孩子20多。
0: 出手没有？
1: 没有，上大学呢。
0: 上大学就算出手了，你还想管到啥时候？你管到他退休啊？你可真是的啊！
1: 嗯，
0: 那个孩子出手了，现在就差个工作呗，工作有可能能帮上，有可能帮不上，那就是靠老天爷了，是吧？
1: 嗯，对。
0: 那你俩吵架主要原因是啥呢？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个，就是感觉一些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感觉。

0: 我就是告诉你，这么倒油的话，就是这个油
1: 退没退休呢？
0: 没有。
1: 没退休，为啥给他做饭？自己上早餐点给五块钱吃包子去，惯的他。
0: 我们就是习惯在家做饭，我不习惯在外边。
1: 那你活该。对吧？
0: 然后吧，就这样事儿的，就说了几句，然后后来给我气哭了，我就很生气，我就没吃完饭，后来我就干别去了。
1: 他吃没吃？
0: 他去吃了。
1: 那你看看，你就不合适了呗？他肯定是你那天早上早饭做少了，昨天早饭做少了，他气你，完了之后他要多吃点儿。
0: 嗯，然后后来下午他也出去了，出去之后后来我就过一段时间我就消气了，然后中间我也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那个后来我就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就出去晒被去，晒被那个被吧是我家是在四楼，然后是在我们那个就是我得下到楼下，然后再到一个对面的一个那个有个缓台上那个就是像那边上那个是二楼。我拿了两个就是那种床被大床垫子挺厚的。
1: 哎妈呀，那多少沉呢？我都整不动。
0: 我刚开始拿了一个，后来我觉得反正晒一次我就把那两个全拿出去了，晒完了。然后等到下午就是阳光快美的时候，完了他就说他提醒我，他说哎呀那个是不是差不多了，应该把被拿回来了。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就说我说你去拿吧。然后其实我也没指着他拿，然后我就
1: 就是别进呗啊。
0: 对，然后我就出去了。其实我也没太指望他去哪，我就下楼我就去哪去了。然后再拿那个被，你知道那是个大床的被，就是很沉的嘛。然后就是关键是挺长的，然后我就一个搭在身上嘛，那另一个正好旁边有个人，他就帮我搭了一下。然后我就从那个二楼下楼回到这边来，回到一楼，然后进那楼顶的时候正好是碰着邻居帮我开的门，然后我就进来了。其实刚开始吧，我还没太指，但是就是从别人帮我搭手往上搭，然后这边帮我开门的时候，完我
1: 就来气了，
0: 我就越来越来气，然后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我家晾被那个地方吧，他在一个在我们的房间里，就是一看就能会看到。然后等我走到楼道这个楼门口的时候，他就没等我敲门开门，他就自己就把门开了，然后他就瞅着我，然后我也没搭理他，他就帮我把被铺上了。然后我就进来，我就说的，我看清你的本质，然后我就很生气，他就帮我铺了一下，后来铺了铺都也差不多铺完了，我就说不用铺，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我就这个事儿我就越想越生气，小哥我就想，你说其实这个被我自己我也完全也是能拿回来的，但是你说他就在家里他就瞅着我。
1: 是这样，关键你不是有老头吗？你没有老头的话，别说整一个被呀、啊，你大米都能扛上来，200斤都没事啊、
0: 嗯。是啊，但是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啊、
0: 嗯。对，我既然他也在家，然后那你说他其实他都听到我进来了，他为什么他就不能搭一把手帮我一下？我就越想越生气。
1: 他在单位是个领导吧？
0: 不是。
1: 还不是个领导？你在单位是领导吗？
0: 也不是。
1: 啊。那就是说他不认为那个活是老爷们活，他干这个活是帮你干，这个怨谁呢？这个怨20岁的你。哦，怨20岁的你。就你要刚结婚前就这些活如果都定好了，那个是谁干谁干谁干就好了。20岁的时候呢，你那时候你这太贤惠了，这太懂事了，那到最后你就教成这样的一个事儿呗，对吧？你这个真是，说实话，因为我回头看了一下，人家没啥事儿，关键就是你自己在这块纠结，自己在这块埋怨完还屁用没有，那不就自己找不自在吗？
0: 我就回过头来想，我就觉得，我就感觉，就像您说的，你说我既然其实这些活我自己也可以干，但是他既然在家说。他就一手都不能帮，就在那冷眼旁观。
1: 你没教过他呀？
0: 我其实
1: 人家他爹就不当吗？但我问你一下，就你们家那个别的活他也啥不管？比方说出去买个房子啦，谁打仗啥的打不过人家，或者说的那个出外头外联啥乱七八糟，这些活啥都得你干，他啥也不干吗？
0: 他倒也不是什么也不干，其实
1: 完了他挣钱的话，挣钱的话是留下来自己花，还是全都给你，然后让你来整个的掌控整个家庭，让你分配呢？
0: 我俩钱就属于，我俩收入还都可以，就是自己花自己。
1: 啊。
0: 然后基本上就是那个

0: 就是我家的钱主要还是我在理财了。
1: 嗯，主要你在理财，就是人家从来没说因为钱的事跟你俩犯忌，
0: 对
1: 不对？
0: 我俩从来不会因为钱的事吵架。
1: 你看看咱们转回头来啊，转回头来，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问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事儿不怨对方，听明白没有？
0: 嗯。
1: 这个事儿不怨对方，这个事儿真的就是怨你。你在你家几个孩子？你自己几个兄弟姐妹？
0: 我有一个哥。
1: 你还有个哥？你一个当妹子的咋啥活都干呢？这你家这老太太这教育孩子教育姑娘教育的太好了，对吗？
0: 我觉得我干的活也是挺多的，可是
1: 对啊，但是不是就是人家不认为那活是他的活啊。那你看咱们有很多家里老爷们回到家就脱衣服光膀炒菜，爷爷没觉得说这个活不应该我干，就是已经习惯了，
0: 就是就像炒菜的活，他觉得我擅长做这一方面，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基本我做的多，
1: 对呀、所以说那这个整个这个事儿就是我听了从头到尾人家对方都不知道咋回事，然后你自己在这块生气，所以说你就到了一个生气的年龄啊，听不听？小米都说了，小米说的，你就不能全身屁股疼，胳膊抬不起来，脚崴了，真是的啊！
0: 就是吧，
1: 说不是姐姐，你家那位装领导的是东北的不？我们东北都是老爷们做饭、拖地、干家务，一个爷们这样多让人笑话呢，我们大伙儿一起笑话呢啊！
0: 就是吧，小哥，他的工作性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以前就是他经常出差，所以就是干了这些活儿，我指不上他，所以。都是我在干，
1: 那所以说你活该呀、你这么多年你都干了，完了你现在干就开始有怨气了，那你不活该怨谁呀？
0: 我只是说的就是这个
1: 我再说一遍，包括他就不会，就这么简单，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可是
1: 你磨叽他有啥？你跟我俩磨叽他，跟你磨叽他有啥用？他是不是都不干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想办法让他学会干活，就这么简单，他多干一样你就少干一样，你都说你自己生气，我听你都来气，磨磨唧唧就在这说他这么不对，他确实不对，但他真的不会，那眼睛里就是没活。因为啥？因为我刚才说我不是没夸你，你原来真的太能干了，啥都自己干，那你啥都自己干都干了30来年了，那你现在就还啥都自己干呗？你攀他干个六饼啊，他能干啥你就能干啥去呗，这怨别人吗？不怨你自己吗？那不就你自己惯出来的吗？我不是说你不好，但是你现在这个状态不对，你既然都干了这么多年就干吧，前30年咋没毛病呢？前30年咋不怨这个怨那个的呢？现在怨这个怨那晚了，听着没有？
0: 之前也是有矛盾的，
1: 有矛盾你不也没离婚吗？就扯那些没用的玩意儿啊！你自己现在记住，你要聪明的话，你就想招，能让他多干点，你就少干点，就这么回事。你聪明点啊，别磨着那些没有用，也别抱怨，抱怨更没用啊！听不听着？
0: 好吧。
1: 好了，再见啊啊！
0: 嗯，
1: 哎。小米都说，那长嘴你得长啊，他看不着你还不会叫他。就是，那你说你跟他说，你就很简单一个事儿，那我跟他说，我拿被拿不动，走，你跟我俩去，你是个好人，他就去了呗。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

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中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0-6090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0-6090-2166，4000-6090-216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啊，给大伙介绍的是一款酒啊，这不马上到中秋节了嘛，不少人开始挑选待客送礼的酒了。我相信不少各位朋友啊，买酒都踩过坑啊，有的呢酒看着包装挺好的，实则呢根本不好喝，要么入口辛辣，呛嗓子，辣喉咙，喝着烧得慌，要么呢味道寡淡，没有酒香，一股子酒精味儿，不管是自己喝还是请客送礼啊，都特别尴尬。其实咱们老一辈喝酒选酒不求别的啊，就图一个口味纯正顺口好酒，对不对？咱们这款五粮液的红尊龙啊，叫五粮液红尊龙酒啊，全是真材实料，口感和品质那大家绝对可以放心。说起这五粮液啊，老一辈人谁都知道，妥妥的老牌子啊，大品牌，口碑几十年了，靠谱又有面，中秋送礼啊，家里待客摆上这么一瓶，立马就显得隆重吉庆。咱们年纪大了买酒呢，最担心的是买到贴牌酒、杂牌酒，怕品质不好，喝着伤身，这点呢大家尽管放心。这款五粮液尊酒啊，是四川宜宾总厂原厂嫡系酒啊，不是分厂勾兑的啊，更不是那些糊弄人的贴标酒，是正正宗宗的五粮液品质，喝的时候咱们熟悉的老味道。它用的是五粮液传了好多年的老配方，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纯粮酿造，实打实的粮食好酒。而且呢是用650年的古老窖池发酵酿制的，老工艺老手艺酿出来的酒呢，纯纯正正，没有杂味儿，咱们自己呢喝着放心，送亲。

你朋友呢也特别有诚意，这个酒啊是不错的啊，拧开盖之后呢是粮食酒香就飘出来了啊，正宗的浓香型白酒的味儿，不用凑近了使劲闻，整个屋呢都是香香的，味道纯正不刺鼻子，没有杂味儿，闻着就是特别舒服。不少常喝酒的叔叔啊都说这款酒特别温啊，温顺，入口柔一线喉，说的就是它。平时小酌一杯，哪怕多喝一点也不口干不上头，喝完浑身舒舒服服，一点不难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中秋啊，全家团圆吃饭，或者呢走亲访友串门，带上这款五粮液红尊龙，大品牌真粮食酒，口感温和，不管是自家小酌还是送礼待客，都是挑不出毛病的好选择。平时呢没啥事儿，老两口在家呢做几个小菜，切点火腿，半盘花生米，小酌两杯，聊聊家常，回忆回忆过往，那是相当得了。今天呢，咱们也不搞虚的，原产地好酒福利直接大放送，官方价1瓶1000多的五粮液红尊龙，今天呢，咱们中秋特别专属补贴，到手两瓶只要299块钱，1瓶是1斤500毫升，整箱6瓶更划算，只要799啊，6瓶799。这个各位听众，这个价呢跟厂家磨了很久才申请下来的破价福利，所以呢库存没多少，1瓶1码，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400-999-0139啊。

来看一下啊，这个国和堂的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前面给节目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提醒一下所有家人们啊，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的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你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这是咱们的这个国堂这个钙啊，接下来呢，这个静脉曲张的朋友注意啊，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这个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突起。那么以下啊这条消息您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大家记这个电话啊，0431-8056-1616。技术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块钱，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现在只需要。

0: 10块，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所以说你需要得先打电话预约啊，预约电话是0431-8056-1616，8056-1616。好，我再说一下这个好视力的这个口播啊，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带来一份这个叫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的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肝润火呀，清润肝火啊，这个舒适眼罩，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照例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现在拨打。好的，在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你好，钟小哥呀，我今年47了，这几天突然发现神经炎，感觉非常上火，人都能劝别人，却劝不了自己，向您求个祝福吧，祝我早日康复，谢谢啊。这个祝钟小工作室全体人员工作顺利，一路长虹。你神经炎这个事儿，你还得重视呢，你得上医院看看去。”对，而且神经炎那个，我还不能说病哈，说病烦人。

你这得抓紧时间诊断治疗啊！就首先来说，祝你早日康复，而且这个能治，而且这个能治也不是特别难治，但是你得治。听众朋友，赶紧上医院，赶紧上医院，上一个好一点的医院，比方说咱们连医院啥的啊，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医院，完了就赶紧，就是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是吧？该理疗理疗，这个该补营养补营养，总之就是抓紧时间把它治好，治好就完事了。要不然的话，一天天的，有的时候一整就睡着了，睡着了一睡一两天都不行，多吓人。

真的，我不是那个跟你开玩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我知道这个事儿，我那个经受过。他我同学，我那时候大学刚毕业，那时候啥都不懂呢，22岁吧。我跟我一起的我们那个同班同学，他老爹那时候也就40多岁呗，50来，他爸结婚特别早。不到50好像是，然后就你这个跟你这是同样的，那家一睡觉能睡2天，招唤都招唤不醒，后来整医院都进 ICU 了，我一查神经炎，这家伙治了大概半个多月，治好了，好了，现在老头可好了，身体杠杠的。那回吓懵了，就是因为我们都大学刚毕业，不知道这事儿啊。

0: 所以说第一呢，第一祝你早日康复，哎我咋咳嗽上了？第一呢是祝你早日康复，第二呢是抓紧时间到那个好的医院去做一下诊断和治疗啊。这个东西别拖啊，别拖。来看一下招财猫啊，招财猫说呢，啊说刚才那位女士说你年轻的时候太能干了，这男的真得教，我都快五十了才悟出来啊，啊才悟出来啊，让你让他干他也干，男人其实没那么懒，我老头现在就做饭拖地啥都干。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确确实实有一些事儿他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不习惯啊。说男的眼睛里没活，那真你想让他干啥你就直接告，你刚才那个释义堂说的，你就用那个用词组是吧，别用反问呐、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没有啥用。你去把大蒜给我拿来，甚至得告诉他大蒜在哪儿啊，拿一头多大的蒜，你直接告诉他就得了啊，你就别搁这啊，我都这样了不知道拿头蒜去啊，你这样吧，他是够呛，我知道你要干啥我就给你拿蒜呢，这是不老实的啊，这是不老实的，那老实的那行就生气了呗，那就到最后生两肚子气，犯不上。临走之前告诉他今天几个活啊，一二三这几个活，然后这几个活的那个达到的标准你都告诉他，比方说啊厕所收拾到什么程度啊，你给我拍张照片发给我，对吧，那个沙发上那点东西衣服给我叠了，那个什么东西总共就这仨活，我回来的时候验收，或者说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个照片，到几点几点你给我发照片，你要这样的你都能当个好领导。就是摆弄人，其实你摆了你家老爷们儿跟你在厂子里摆了人是一样的，有的人自觉那你就用自觉的方式要求他，有的人他不自觉或者说脑袋里没意识，那你就得用脑袋里没意识的方法去管理他，就这么回事儿。别抱怨，抱怨到最后没啥用啊，只有反作用啊。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天津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

0: 你是中小吗？
1: 哎，我是中小啊，这上点岁数了，这是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0: 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咋这么会说呢？
1: 啊，谢谢谢谢啊！你说，
0: 啊、
1: 咱直接说您说的事儿就行啊，咋的了？
0: 我吧，就是我在天津了的，我弄咋，我是搁东北呢，现在。
1: 嗯。
0: 就是我弄咱手有10000块钱，我呀，我这不后找的老头，我是单身，到天津了，完我就搁他那10000块钱咋搁的呢？
1: 嗯。
0: 我那他回来呀。
1: 嗯。
0: 我就他们这早上吃完饭把桌捡去了，把这10000块钱，我就说我妹子，我说我搁到你这嘎达。
1: 嗯。
0: 我说家有啥事儿啊？
1: 嗯。
0: 我说你搁这么就随礼，我往回邮吧，还得那花10000块钱，纵然不花了。
1: 嗯。
0: 我说还费着事。完了，他说搁着搁着吧，搁着他说把他对象也招呼来，完我就把他女婿也招呼来了，
1: 嗯，
0: 我知道这10000块钱我就搁那，
1: 嗯，
0: 搁那了，得有5-6年吧，完我一年我回来一趟，
1: 嗯，
0: 我这下把我开始我没问，等我老头没了我就回来了，回来我就问这一万块钱说花，有2000块钱还剩8000，
1: 啊，
0: 剩8000，嗯呢他就说。就不承认了，或者
1: 嗯，
0: 不承认了，就说没有这回事，两口都不承认、
1: 啊，
0: 两口都不承认，
1: 啊，
0: 不承认呢，我也就是，我也就没跟他俩追求这事儿，我寻思姐和妹儿用这钱，你说这8000块钱，你说还挺不好的，我就拉倒，我就没认，
1: 嗯，
0: 我就不要了，我说，这事儿吧，我说咱俩是姐妹，我说我是你姐。
1: 嗯，
0: 另外我说要掺和这事，我说楼上楼下我们俩前后楼，
1: 嗯，
0: 我说我在一统住，
1: 咱别说在哪儿，别说在哪儿，你就说、
0: 啊、
1: 你现在想要问我啥事
0: 儿，我就说呀，把我气的，我说我现在血压也高，另外不说心脏也不好，
1: 嗯，
0: 最近睡不着觉，我那意思啊，我就说是他就我这黑天不睡不着觉，我就坐这两天我就坐的一身病，
1: 嗯，
0: 我呀。给我气的，我他给我送这送那，我也不要。
1: 嗯，
0: 我那意思，我就说，你要不给我，我也就不要了。姐和妹儿，我寻思也就，这么地吧。完了、
1: 嗯，
0: 那天我没说啥，我上他那去，他说你还总提这事，你提这事，我爹妈也都没了。另外，我就这一哥哥，我大姐在黑龙江，我是老二，
1: 嗯，
0: 他是老三，
1: 嗯，
0: 完了，我说我这话也没处说去，我说我心不痛快。
1: 嗯，
0: 哎、完了，他说啥呢？嗯，你再撑着这事儿，我就杀你。
1: 嗯，
0: 哎呀，给我气的，我说我也没去问你，没去找
1: 你。你在天津还是在吉林呢？你现在呀？
0: 我现在在吉林呢，我们俩现在住前后楼呢。我现在我隔夜回来我就买个楼，我是。
1: 你买个楼，那谁伺候你呢？儿女呢？
0: 我就一个儿子，我们还他爸妈有单位，不让超生，我就一个儿子。
1: 不是，我问你一个儿子，儿子在哪儿呢？
0: 在长春呢，
1: 儿子不管你啊？
0: 他管我啥呀？他也不管我，就现在隔音。
1: 不是他那个，那你那个跟儿媳妇处不上来啊？
0: 我儿子和媳妇他俩离婚了。
1: 那跟儿子，那你咋不跟儿子给儿子做点饭去呢？
0: 我跟儿子干啥做饭去？
1: 我说你咋不给你儿子做点饭去？他都离婚了，没人伺候呢。
0: 他搁长春打工呢，他有个楼。我有一个小孙女，小孙女不搁长春念书呢，过年。
1: 那你回来你买房子不买儿子跟前儿呢？你买回公岭干什么玩意儿？你买妹妹跟前儿干啥呀？你让人妹妹伺候你啊？
0: 我跟你说，这事儿吧，我儿子也搁一统县，这个楼吧是我侄儿他们盖开发的，我们亲戚都搁这一个小区，我
1: 啊那还行，
0: 那这不我
1: 那你这事儿跟没跟你儿子说呀？
0: 知道。
1: 那儿子咋说的？
0: 儿子能说啥呀？我孙女都22了，我孙女都上都读大学。
1: 咱不说别的，我问你儿子咋说的？儿子就是
0: 我儿子没说啥，我儿子说他不给吧，这不是别人，嗯呐。
1: 那你能不能？你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事儿你自己糊涂了？说压根儿
0: 没
1: 这事儿啊？
0: 不，这绝对不是。
1: 我听着像啊，我听着成像了，我跟你说啊。
0: 不是。
1: 那你也没让人，你也没让人写个收条。
0: 没有，你听我俩学啊！
1: 你别听我学了，我就问你，就这事儿，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跟我说，我都信不着你，你知道吗？
0: 我因为啥呢？你听我俩学，他跟我嫂说过。
1: 他别跟谁说，跟这个说，跟那个说都另一回事儿。那人嫂子，你嫂子能给你要钱去啊？
0: 就不能，他跟我嫂说。
1: 所以我说，再者说了，你也不是没有儿子，你儿子也没跟你嫁那头去，那你给你妹妹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 他吧，他有个长孙家，我那啥，我没家。完了，他跟我嫂说，我二姐给我10000块钱。完，我嫂说，你二姐咋这么大方，给你10000块钱呢？完了，对了，那会我问他，他说啥？你不给我的吗？这10000块钱？
1: 嗯，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没说明白。你这个事儿啊，你别在这块纠结这个事儿。第一个，你高血压、心脏病、睡不着觉这个事儿啊，这个你没这10000块钱，你也是高血压、心脏病、睡不着觉，怨不着这事儿。第二个呢，这个事儿当初的时候你就没说明白，然后你现在糊里糊涂了。你现在有人管你啊，你就乐呵的吧，你别在这再挑这个理挑那个理了，听不听明白？
0: 听明白了，他不给我，我就生气。
1: 你生气，我跟你说，你那个病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生气来的啊！你能
0: 重了？
1: 你那个能？
0: 原来没这么重。
1: 你吃没吃药啊？吃没吃睡觉药啊？
0: 吃药不好使。
1: 你吃药都不好使了，你还怨这怨那个？你这典型幻想啊！
0: 不是典型幻想。
1: 行了，我跟你俩说到这儿，我节目到点了。你那个病不是你妹妹来的啊，你那病就是自己得的，听不听着？
0: 听着。
1: 啊，好了，再见啊！哎。
0: 嗯。
1: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令人操心的老奶奶呀。她说的这个东西半真半假，稀里糊涂，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不能按照，就是听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能完全按照她说的做判断。我听着就是她糊涂了，她妹妹呢其实给没给她花都不好说，跟她说不明白话了。再加上她妹妹呢也可能是个说不明白话的人。就这样，因为到最后人儿子都说了，你还咋地吧。很有可能是儿子拿他也是没招，就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人呐，这个年轻前不省心，这老太太年轻前她就不让人省心，到老了也是不省心呐，没招。好了，那咱们这个看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朋友说，这玩意儿就是习惯了，我从结婚到现在今年都72了，买菜做饭全是我的。那你得叫他洗碗，你叫他刷碗，他反正也没啥事，让他刷碗啊，让他刷碗收拾地。好了，今天的小儿堂谈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时间，大概一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儿堂谈。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嗯啊，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 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为大家带来好听的内容和实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实实在在地解决病痛。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8: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位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很多时候啊，我们说什么是你的？是你的房子还是你的钱呢？还说是你的退休金？你那张存折、那张银行卡？人生啊，有很多种不确定性。就像一位老兄弟讲的，昨天我还好好的呢，可能早上起来还好好的，上午呢就突发脑梗了，等再明白过来呀，半身不遂了。他讲话，我给这个家呀做了一辈子饭，那没用啊，老伴伺候了一个月就吵吵够了，找了个保姆伺候啊，孩子呢也是有时间来看看。他说没病的时候啊感觉不到这些啊，这有病了感慨太多了，因为也没经历过什么，你只有病一次倒下一次，你才能看清很多东西。你也别怪说老伴不伺候你，因为人家也是老人了，你说谁能伺候谁呢？所以说，说什么是你的？是钱是你的，还是房子是你的啊？衣服是我的，你放心，等你没那天，衣服都给你扔出去，被啊、褥子、垫子都给你扔出去。不是说你家这样，就谁家都这样。有一天我下楼，楼下的垃圾桶里扔了好多衣服，还有一些书都给扔出来了。我拿起来一看，都是机器方面的书籍，就这么给扔了。回来我就问老伴儿，我说这也不知道谁家扔的啊，那衣服啊看着还都挺好呢，就全给扔了啊。还有那是书，老伴儿就说那不楼下老徐家吗？那老徐头前两天心梗人没了，这今天呢他儿子过来之后把那家都给收拾收拾，收拾收拾房子，听说是想往外卖呢，所以就把老徐穿的那个衣服啊啊那些东西全都扔出来了，这上午都扔一批了，这下午又开始往外扔。所以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啥是你的，房子、存款呢、衣服啊都扯淡，讲话来就连老伴他都不是你的。记得我跟大伙讲的不，也是我一个患者讲给我听的，他们铺子的有一户，那老张婆子仔细一辈子，就自己家自留地儿种的那小菜啊，他都不舍得吃，他都得赶大集给他换成钱。家里那个鸡心果那才多钱那玩意儿啊，舍不得吃，上大集给卖了去，结果怎么样？高血压，那导致脑血栓，完了之后躺炕上，老伴儿也不管呢，最后那不活活的病死了吗？死了没有一个月呢，他那老头啊就把隔壁村的一个寡妇给领回来了。你看俩人就那么过上了，没事俩人就喝呀，活着的时候你不舍不得吗？ 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哎，这回好。

好了，啊，省下那钱呢，俩人天天喝，没事就喝，不光喝酒，还吃好吃的呢。所以人这一辈子，你说啥是你的？就你自己身体是你自己的。就像我有一个患者似的，40来岁，脑血栓，那以后路长着呢。你注意不好，你再二犯三犯，这就像那个腰间盘突出似的，你犯一次，它加重一次。那有多少脑血栓患者，第一次时候没那么重，啊，能走，好的也快，但你看第二次犯病，直接就卧床了，直接就瘫痪了，半身不遂了，犯一次重一次。那有人可能会说了，那这一次啊，我都好了，你看胳膊腿都好使，都正常了，就像腰间盘突出似的，我这都不疼了，我怎么还能犯第二次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伙说的，也是我最大的感慨：为什么这病我们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这病它还在我身上？实际病没有去根啊！你包括我说的这病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医生呐，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没有你，没有深埋这药，我根本走不了路，没有你。”我说话呢，不能像现在这么强，这么顺溜。从医院出来之后啊，我根本走不了，是媳妇儿推轮椅啊，给我推车上的，就右侧的那腿一点劲儿没有，这就到现在能上班了，走路啥的都没有问题了，说话也行了，吃东西也不呛不咳了。这多亏了有深埋这药，多亏这药给我化淤堵，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是老师，为啥我现在我这右眼始终抬不起来呢？我想不通。我也上了眼科医院去了，大夫也说了，说我这右眼没毛病啊，这视力看啥东西看得挺好啊，说眼睛也不胀也不疼也不花捂的，那怎么就抬不起来呢？人说你这是脑血栓带的，我就特别不理解，我都化淤堵了，我化瘀了。那为啥我的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是画的时间短呢，还是我画的力度不够啊？不行，我一次两袋药，那所有的药我都加量用。这个时候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医院住院为什么他有那个门槛费吗？咱们呢还是以脑血栓为例，你看最多让你住院没有超过2周的。”就没有超过半个月的，就打那血管药。你除非呀、啊、那种私人的小诊所，你就去正规的医院，你连续打上半个月，一般都给你停了。我说那你知道为什么不？你像很多西药啊，为什么讲周期呀、啊？你就像溶栓似的，到一定阶段它就不让你溶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也是亲身经历者，你发现即使。就这个脑中风的病人在医院，溶栓也好，通血管也好，啊，肢体康复也好，做的都很完美了。甚至有的那脑血栓病人脑袋里边都支上支架了，一个脑血管支架5、6万块钱，这都给支上了。你发现该做的全做了，但为啥出院之后还是半身不好使呢？还是半拉身子不灵活呢？还是走不了呢，还有就是说话说不清楚呢。完，医院大夫也让你出院，完告诉你，你这情况啊就这样了，啊，你得上哪去康复？你自己呀再买点药。我说你知道为啥不？因为到这一步，医院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后续的事呢就是你自己康复的事了。你就像冠心病、心梗的病人似的。我也住院了，我甚至我都支撑支架了，有的讲话了，我下了3个支架呢。但我发现我支完了，我就是心脏不疼了，我还是有心脏憋闷的，甚至心慌的感觉，我还是感到没有劲儿啊，尤其心脏没劲儿，两条腿呀、啊、走道没有劲儿。说这是为什么呢？咱们就拿这个脑血栓为例，这病为啥叫脑血栓？血栓，血栓，
啊，这个血呀，在脑血管肯定是栓住了，肯定是梗住了，肯定是淤堵住了。那么淤堵住了，为啥人会出现半身不遂呢？为啥会出现语言障碍呢？有的视力障碍，就像这小刘似的，右侧的这眼睛他就睁不开；有的是吞咽出问题，因为这人呐，除了有这个脑血管病之外，这脑袋里边还有脑组织啊，大脑、小脑、脑桥、脑干、下丘脑，这叫脑组织。那么除了这个脑组织之外，脑部还有神经，那么它跟血管是一样的，它遍布在我们脑袋的周围，它就像一张网一样，给我们整个脑袋给包裹住。所以你看，人的脑部啊，一共有12对比较大的神经。什么视神经啊、嗅神经啊、听神经啊、吞咽神经等等。那么，当这个人呐、啊、突发脑血栓之后，这个血一下子就在脑部的血管当中淤堵住了。这个淤堵的那块脑血管它就受损了，同时淤堵那块的脑神经也跟着受到损害。有的受损了，有的受损之后啊，甚至还出现了萎缩。所以你看，我们有些人到医院去检查，告诉你一个病，什么病啊？脑萎缩啊，对，脑萎缩。有脑血栓的人呐、啊，咱不能说全有吧，几乎都有脑萎缩，只不过每个人的轻重情况它不一样。所以脑血栓发生之后，不仅仅脑部血管淤堵了，啊，出问题了，你包括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同样也会遭到受损，甚至萎缩、坏死。为啥你脑血栓半身不遂呀？为啥你语言不利呀？就像那个脑血栓患者似的，很多人到今天依然是右眼完全睁不开的，就是因为脑血管受损的同时，你脑组织、脑神经也跟着受损了，就是我们出现了什么呢？萎缩呀，坏死啊，对吧？所以这就是很多人讲的，说我在医院，我治了半个月，我这还没好利索呢，医院就让我出院，因为你后续这个医院他就整不了了，你就在医院你住上1年2年，他也是这样，后续就得你自己慢慢恢复了，明白没？所以医院呢，他就定了一个门槛费。到这个费用就结算，完事就让你出院，包括心脏病也是，后续你就自己慢慢恢复。就像很多病人跟我说的，说老师啊，我特别感谢你，没有深买的药我站不起来，我恢复不到今天这样，但为啥我现在这右眼还是完全睁不开呢？我话淤堵了，我都通了，因为我现在我都能走了。我比在医院出来的时候，我都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呀。我来告诉你为啥，你现在脑血管通了，脑部的气血通畅了，脑部的经络通畅了，带的脏腑也通畅了，二便也通了，胳膊腿也通了。可以说，现在脑血管里边是非常干净了。能做到这一点，深买这药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是什么呢？受损的，甚至说依然存在着一些萎缩的表现。所以你的右眼始终睁不开，因为你的脑组织、脑神经、脑细胞依然存在着受损、萎缩、坏死。这就像啥呀？就像马路开车似的，啊，这车呀一下子给那马路的护栏给撞坏了。所以这条马路呢，就出现了拥堵、水泄不通。现在呀，交警队把这个肇事的车辆给拉走了，这条马路是不是又恢复了正常？是不是又畅通了？但是这个马路这个护栏是不是坏的？这谁过来一看，哎呦，啥时候的事儿？你看这个啊，护栏给撞成这样了。所以呀，你就得去修补好这护栏，啊，修补好这马路牙子。所以他才能够完全的怎么的完好如初，才能够像当初那样。这就是我给大伙举的这例子。这回你能明白了吧？是话淤堵了，
是通血管了，

0: 是气血通畅了，是经络通畅了，脏腑通畅了，但是当时你那脑血栓已经给周围这些脑组织啊、脑神经啊、脑细胞啊、脑髓啊造成了受损，甚至萎缩坏死，而且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为啥很多人说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当初那样了呢？我这病怎么恢复不到从前了呢？因为你的受损组织萎缩坏死没有修复。所以为啥这些修复营养剂这么贵呀？找一个好几万，找一个好几万。所以为啥说有钱人你看同样的病人家恢复的就快，恢复的就好呢？明白没？你的脑髓没有修复。脑髓是啥呀？脑髓就是肾经，因为脑为髓之海，肾是主骨生髓的啊。这个髓通过我们这个后腰杆的直接它能送到我们脑袋上。肾用啥生髓呀？用经吗？肾藏经，对吧？主骨生髓，你看。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治病是治病，康复是康复。就像化瘀是化瘀，补肾是补肾。所以治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好，先聊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叶老师继续讲解。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治的问题化瘀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的该补肾了。因为脑病最终它的根儿在肾，肾主骨生髓，而脑为髓海。你像现在最棘手的像老年痴呆呀，对吧，阿尔茨海默症，这病的根儿其实就是脑髓。所以为啥要补肾呢？就在这儿。咱再说一个病，你像哮喘，老百姓有的说我这老慢支，我这气管炎，医学上叫啥呀？慢性支气管炎，老百姓习惯性就叫老慢支。这就说明啥呀？慢性的支气管炎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什么呢？这个病它老，啥意思？老了呗，有年头了，讲话了，一把岁数了。所以老慢支这病啊，为啥前面加个老呢？说明啊，得这个病的人呢、啊，年龄都比较老了，而且呢得这个病病史都比较长了。慢性支气管炎的病人大多数都是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一般得的是啥呀？是急性的支气管炎，老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老年性的支气管炎，能明白吧？

难传，非常的难办。我们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治咳不治喘，治喘必打脸。就这个毛病，你要控制症状，这不难。但是你说你控制好症状之后啊，你就让他以后不犯病了啊，这办不到。他老爱犯病，反反复复的发作，就像那人过去讲的，你把这个人这边的脸皮啊给他撕下来，给他贴到另一边脸上，一边呢是不要脸，另一边呢就叫二皮脸啊，就形容这个病的，这个病就是这样的。你治哎，他就舒服，他就好，完过一段时间他就犯病，讲话呢就屡劝不改。再有这个病啊老不好，他会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今天好了明天坏了，猫一天狗一天，你也不知道他啥时候犯病，天气稍微一转凉，或者啊花粉啊一起风，你再着急上火，这病马上就给你犯，你就开始咳嗽。所以对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来说，你第一个要引起重视的就是老慢支，老慢支再往下发展是肺气肿到肺心病。那么怎么去治疗呢？方法也很重要，你方法不对，你最后变肺气肿了啊，甚至肺大泡了。有一种病啊叫肺大泡型肺心病，完之后呢就转化为心衰。心衰是啥知道吗？就像汽车一样，心脏是发动机，开汽车发动机不转了，讲话了趴窝了，打不着火了，或者说你打着火了，这车它不走道，你这不毁了吗？对吧？心脏休息了，那人他就没命了，是不是？那么治疗老慢支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说你讲这些有啥用啊，我告诉你，就这些东西你得懂。如果你得了这病，你就一味的止咳平喘，我跟你说你一辈子你都不带治好这病的。首先我说这么个观点，老慢支这病就是虚。有的老伙伴就问了，什么是虚啊？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得看一看这人他爱不爱出汗，有的时候一动换就是一身汗。你看我有这么个病人，他就是老慢支，他到我这儿来看病，我眼看着他从走廊走到我这边，加起来也就能有个20来米。你等他走到我科室门口的时候啊，用了得2-3分钟，他完了之后还得倒气儿呢。到我这屋里，我说你坐一会儿喝口水，他说没等一会儿啊，晕呐。说着说就从这个挎兜里边拿出一个小手绢，干啥呀？开始擦汗。所以说你看这老慢支就是虚。虚怎么看？首先要看你出汗不出汗，第二呢就看你喘不喘，浑身有没有力气。你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病人，他走平地那才走多远道啊，到这屋他就上气不接下气的。所以大家看这个是不是虚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小伙子，你跑百米你才能出多点汗呢，你别说走平地了，你家7楼你噔噔噔的啊，甚至说也跑上去了，也不会说倒气啊啊，甚至喘气都喘不动啊，完了之后满身大汗。所以这就是虚。在《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肾必虚。这个凑字用的特别好，所谓的凑就是让这个病慢慢的去找你，病走过来的意思。什么叫邪之所凑？就是这个邪气，你比如说你像病毒啊微生物啊等等往你的气管里边凑，它为什么要往你的气管里凑啊？就是因为你肾虚了，你肾不虚的话它凑不进去啊，你免疫力低啊，那个细菌病毒它就在你这气管里边给你扎根了，你就得病了，你这病它就不容易好啊。所以中医认为老慢支也好其他的病也好，主要得病的根源就是虚啊。那究竟是哪儿虚呢？五脏都虚，但是这个根在哪儿啊？在肾。因为肾是五脏之根，所以古人管这个肾叫啥呀？先天之本。那么我们说老慢支你得找肾，是肾的问题。那有的老同志可能就说了，

你说我肾虚，我就肾虚啊，你有啥依据呀、啊？你肾不足，肾虚，那怎么虚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医说的虚啊，它是有一些表现的。你比如说，你就是一个老慢支、肺气肿的病人啊，你现在呀，把准备好的那个小镜子拿出来，你首先看看你这个嘴唇是什么颜色，是不是青紫色？完事你再把这个手伸出来，看哪儿呢？你看你那个手指甲那个地上，你看看那个地上啊有没有营养圈？第三，你再看你这个手指肚，你看看你手指肚有没有那个青紫色？就这个嘴唇和手指这两个地方，如果要有青。

咱家睡觉怎么睡？你躺着睡觉，你睡不了，你憋得慌。啊，很多人到这个程度之后啊，他是坐着睡觉，或者是半仰着睡觉，就是我在后背啊垫个被，我躺不下去呀、啊。哎，有的讲话了，我垫个被窝卷啊，弄两三个枕头，其实这就是肾虚了。你出现这个情况，不仅是你肾气虚，你心气都虚了。第三个，这是最重要的，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人，他来我这看病啊，他都是什么呢？带着尿不湿来的。为什么呢？肾虚啊，大家都知道这个肾生二便呐，对不？肾虚了，他大小便他就收摄不住了，要不就是浮肿。所以说这个病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个在虚，肾虚是你的肾精血不足了，所以肺气肿、肺心病的人，你得调剂你这个树根子，你得补补你的肾精。那有人问了，说老师啊，我想用这种专业的方法补一补我的肾。讲话了，我夯实夯实我的肾。那夯实夯实啥意思？就是强壮强壮嘛，对吧？打夯强壮。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跟大家也说过了，就叩齿提肛，没事啊，你做它三遍五遍的，不用你花一分钱。另外有条件的话，梅花鹿的胎盘，这胎盘好东西啊，你有条件你就吃一吃。但是我提醒大家，这种药啊不是一般的药，昂贵不说，你要看好喽，啊，怎么吃？这个胎盘自然晒干打粉，这药啊吃到嘴里边呢，有两个感觉，有点腥，有点咸，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之后就一个字儿。爽，两个字就是舒坦。那喝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跟大家总结这么几句话：一是吃得香，二是睡得着，三是看得清，四是你的胳膊腿有劲儿。大家想一想，你吃喝拉撒睡都改善了，你身体能不好吗？即使你有病，那病的还挺重的，你这个树根子都好了，那你还怕什么呢？对吧？你盖那房子有地基了，你就不用担心害怕了，就再大的风它也没事啊。你就是得了所谓的绝症，你身子骨也能经得起折腾，不是？所以这个有机会有条件的你喝一点，它指定是有好处。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呼吸系统的毛病，你像咳喘、老慢支、肺气肿，它这个治疗啊一定是要从肾上治。就肺这个毛病，你得从肾开始治疗。比如说我以前在门诊，我遇到一对母女到我这儿来，进屋就跟我诉苦啊，说她怎么难，吃了多少药啊，反正是一大堆，就一边说呀一边就喘呐、而且这母亲来的时候呢，手里还装个罐头瓶子，而且是那种大号的。为啥呢？吐痰，一边说就一边吐痰。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这病啊是怎么怎么回事，我就跟他讲，结果他说，大夫啊，你别说我这病是怎么来的了，你就告诉我这病得怎么治吧。我说方法倒是有，第一呢你别着凉，第二呢我教给你个小方法叫叩齿提肛。你叩齿之后啊，口腔里边不是有唾液吗？这唾液是谁的？是肾给的，你把它咽下去。另外啊，提肛啊是帮助你把这个肾精给它固定住，你不是肾虚了吗？把肾精啊给你固摄住。所以大伙儿啊坚持用这个方法挺好的。我跟这个患者啊是这么交流的，就在交流的时候，我一边交流一边得给他号脉呀、他这个脉啊跳的就特别快，而且非常的弱。我说我看看你这脚，你把这个裤腿子你搂起来，我一看，哎呦，肿了，那浮肿了，你这典型的肾虚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尿尿怎么样啊？有没有说一咳嗽就夹不住尿了，一咳嗽一顿的尿就拉了出来了。这个时候他闺女就说了，说大夫你说的太对了，不瞒您说呀，这都带着尿不湿来的。你看他这么一说，这就很明显了，这就是肾虚啊。这就是啥呀？树根子虚了，肾虚了。中医有句话。

0: 叫啥呢？叫肺肾两虚。所以肺肾你得同治。然后我又看了看他的舌相，舌苔啊刷白，而且两边啊有瘀斑，我断定他心脏也不太好，于是给他开的参白，同时呢又给他开的梅花鹿胎盘。那么为什么肺有病需要治肾呢？因为肾是根儿啊，记住了，到啥时候肾是根儿啊。你像胎盘为什么说是大补之品呢？因为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都好，女的吃大补，男的吃也大补，男女大补啊。胎盘你记住了，这是最接近于人体的，这是所有的中药都比不了的。所以这东西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可以说这东西补肾是最好的了。我当时我就嘱咐他，我说我看病有自己的说道，这个方剂啊既不是给你止咳的，也不是给你平喘的，我是给你肺肾同治的。病人也实话，说我来了啊，我奔你来了，我就相信你，你让我咋治我就咋治。然后呢就约定了，我说你先吃着看，对，一个月之后复诊。结果你看2多天，不到一个月呢，人来了。来的时候啊，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他这个罐头瓶子换了一个小号的了，而且走路啊不像以前那么喘了啊，很顺溜的就走到我跟前了，往这一坐啊也不那么喘了。他就告诉我说，大夫啊，我头一回听说喘这个事儿还得去治肾。我说你先别管你头一回听说还是第几回听说，你感觉怎么样吧，就这效果感觉怎么样吧。他说好啊，好，最起码你看我这痰少了，而且我原来呀这咳痰呐费劲，现在我这个痰一口是一口了。他说这也奇怪了，我这个痰出来了喘就差了。对呀，这叫肺肾同治啊。到最后这脑袋也清亮了，走路呢也特别有劲儿，而且这个唾液多了，痰少了。后来他这个病一方面化瘀，一方面呢继续夯实这个肾，不断的补精血，慢慢身体就进入正轨了啊，这病啊慢慢的也就好起来了。所以这个病你除了治疗以后啊，你除了化瘀以外，你还得补，夯实你的根儿。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先讲到这儿，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易老师继续讲解。
2: 中医有云：瘀结生百病，瘀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瘀在关节是酸疼，瘀在肠胃是胀满，瘀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10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深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 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我经常说有病不怕，对吧？该治治，该补补。就像失眠，有人说道士啊，失眠你一般是怎么治疗的呢？说实话，我从来不给病人开安定。安定这东西你听我的，咱能不用咱就别用，因为这东西也没啥好处。你用安定的人，你看那说明书你就知道了，有很多副作用啊。所以我让你睡好觉，我不用安定，但你也不能说这东西没用，对吧？它也管用啊。你像有些人啊，他就愿意用安定片。但是中医治病啊，我对于失眠我也是有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其实很简单，我还是去治疗你的肾，我让你这个命根子夯实一点。为什么我说失眠要先治肾呢？这个肾和睡眠有什么关系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这个补肾呢，就相当于说给这个电池充电。你看我们20多年前没有手机，对吧？现在很多的上岁数的老大哥老大姐呀，啊，咱们上岁数人都是人手一部手机了，对不对？在家也好，出门也好啊，都把这手机啊攥在手里边，装在这个包里边，放在小挎兜里边。最次的也得是老年机呀，它方便联系呀，那屏幕啊，讲话了，那字儿啊，有的都跟那个指甲盖那么大，啊，有的那老年机来电了，就来电话了，那个声音特别大。那现在就是说啥呢？大伙儿都用上手机了，方便了。那你想一想，你这手机你用上一天，有的是用上一段时间，你晚上回家你是不是得充电？你就说充电吧，你说那得充电呐，你不充电的话，它第二天没电了，它就没有用了。对吧？他就家人找不着你了，是这样吧？哎，你今天晚上不充电，明天用不了了。那同样，人睡觉跟手机充电是一样的，睡觉就是在给你这人充电。所以你看，古人把睡觉叫什么呢？叫续命啊，也叫复命。你续命，你就可以把你这个寿命延长。你不睡觉呢，那就叫啥呀？叫耗命，消耗吗？什么是消耗啊？就是越来越少嘛，对吧？现在用的少了，你看过去那煤气罐是不是家家都用啊？你家里那个用煤气罐熬汤啊、烙饼啊、啊做饭炒菜呀、啊，你都使用，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节省着点用啊，别用的那么浪费，因为你这罐啊，你要节省着用啊，可能你能用上2-3个月。你要说我浪费着用，不管啥我都给他开最大，完了之后呢，我这边呢就没事了啊，我也不关，我就让他在那烧着，那很快可能用不上一个月，这一罐气儿用没了。这就叫啥？这就叫消耗。人家用这煤气罐小火慢炖啊，用完之后啊，仔仔细细的把这个阀门啊都给关好了啊，人家煤气罐讲话了，可能说用半年都没问题。所以你要是睡觉不好，一定消耗得快，所以当务之急，一方面你就给他补肾填精啊，肾精充足了，就相当于把这命给他续上了。你像我遇到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啊，他失眠非常严重，所以当时我给他开个方子，梅花鹿胎盘一颗，玉米须15克，黄芪30克，山药30克，炙何首乌20克，天花粉15克，麦冬15克，每天一剂。这药煮好了之后啊，放入那个梅花鹿胎盘制剂啊，后放，千万别在一起煮。那么这个方子里边加入梅花鹿胎盘是为了补肾。为什么要加入梅花鹿胎盘呢？因为梅花鹿胎盘男女大补，男的也能大补，是女的也能大补。 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男女吃了都大补。那么在很多历史文献当中，包括医学典籍，你像最早的经络著作《足臂十一脉灸经》，最早的脉学理论、脉法、阴阳脉史候啊，最早的医学书籍《五十二病方》啊，最古老的气功导引术啊、导引图，最早的房中养生著作《十问》和阴阳，最早的养生著作《养生方》，最早的妇产科书籍《妇产书》中都有梅花鹿胎盘入药的记载。那么有一本书叫《伤寒杂病论》，后人呢给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那么在《金匮要略》当中详细记载了一味药，就是胎盘。你知道补肾为什么要分男女吗？人是不分阴阳？我问大家，人几个肾？两个肾。那么两个肾当中也分阴阳，左面这个肾为阳，右边这个肾为阴。左边这个肾藏精，右边这个肾藏血。所以古人的时候啊，有两味药分别叫什么呢？叫左归丸右归丸。所以你看补肾分男女，你比如说鹿就不太适合吃，你比如说虫草这个药，女的呢就适合吃，其实男的呢就不适合吃啊。世间只有胎盘是男女都适合的，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从胎盘中繁衍的，对不？你男的他也是通过胎盘吸收营养繁衍的，你女的也是从胎盘当中吸收营养繁衍的，这是肾的根儿啊。所以你说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用梅花鹿胎盘，对吧？别糊弄啊，说同样去补肾，山药也能补肾，对吧？它不一样。所以我补肾啊，我要好，那你就得用梅花鹿胎盘。所以当时我给这个患者开的这个方子里边就加入了梅花鹿胎盘。这病人喝了一个礼拜左右啊，给我打电话说真是不错呀，啊，跟以前用过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啊，我觉得有劲儿啊。另外以前我这后脊梁啊是冰凉冰凉的啊，这几天我感觉暖和了。又过了几周又来电话了，说我可以走道了啊，比原来呀走道强多了，顺畅多了，这个风湿的腿不疼了啊，可以走很远了，而且现在这个血糖也控制得不错，感觉身上长肉了，照镜子发现这个脸色啊特别红润好看了，而且我舌头里边啊没有青筋了，我以前穿的那个裤子现在都感觉紧了，长肉了吗？体重增加了。我说这挺好啊，这个方子你可以坚持用，而且我说你可以让你姑娘也吃点，因为啥呢？就是她姑娘结完婚之后啊一直没有孩子，不是说没要，是一直没要上，所以当时呢我就让她给孩子呢也吃点，就给她姑娘也吃点啊。后来时隔两年左右啊，还给我送过来喜糖了呢啊，说孩子怀上了。我说那太好了，对吧？所以就通过这个事儿，我想跟咱说这么两句话。第一呢，跟大家分享的医案都是我经历的一些啊，我治过的，我了解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也希望大家珍惜自己。我想说啥呢？就无论你是这两年一直关注我们这节目的，还是说我刚刚打开收音机哎听到你讲课的，我都希望你能好好的调剂调剂你的肾，好好的给他夯实夯实。那么有人说了，睡不好觉对身体影响大吗？我有这么几个数据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吧。高血压34%是由失眠引起的，糖尿病呢38%，它的罪魁祸首就是失眠睡不着觉。心脏病31%是睡不着觉啊给你带来的，尤其现在有很多是抑郁的，那有抑郁症的非常多，73%的抑郁症都是失眠所引起的。所以你想健康长寿不得病，睡眠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那说到这个失眠，大家可能就会问了啊，我为什么会失眠呢？究竟原因在哪儿呢？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也跟大家讲了，我说你失眠这个

东西啊，跟你的肾有一定关系。中医管这个叫什么呢？心肾不交啊。心按照中医讲是火脏，那它是主火的，就像太阳。肾呢，它是水脏，它就是主水的，就好比大海。你看早上太阳在天上，这是心在上面，肾在下面，而到晚上呢，太阳下山了，落哪去了？落在海里了，这叫心肾相交。所以天黑了人就要睡觉了，因此到了晚上心肾必须相交，对人才能睡着觉。不然的话，太阳一天都24小时赶着天上挂着，那大海也都给烤干了，是不是啊？那么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古人把睡觉叫续命，那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心肾相交，是火和水遇到了一起相互平衡了。所以你看睡不好觉的人，你心脏不会好到哪儿去。好多的心脏病、高血压的病人，你看看他这个睡眠都不会太好。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火它没有掉到肾水里，你没有做到饮水归元，你这个心火呀还在你心口这个地方烧着呢啊，所以你睡觉你就睡不好，你心里边就忙的，就着急，就心慌，心脏就难受。另外大家知道这个肾呐是主骨生髓的，它管你这胳膊腿，所以睡不好觉的人你走路都是头重脚轻的。你想一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这个就是失眠的一个中医辩证。那么要想解决你的睡眠，主要是把你的心火给它降下来，给它降到这个肾水里。中医讲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那么跟它对应的就是啥呀，木火土金水。你的肾就是你的水，你得补一补肾。你说这也太慢了，不如安定来得快。这话也对，确实没有那安定来得快。有人讲话了，吃上安定啊，没有半小时就睡着了，对不对？但我问大伙，你吃安定你睡是可以睡，但是你觉得你睡醒之后解乏吗？我告诉你，你用好多好多的安眠类药物，你是睡过去了，但醒了之后你脑袋疼不疼？所以安眠药表面上是帮助你睡眠了，但是它也是麻醉了你的神经，而且安眠药这东西吃多了你的心率会不齐。有的很多年轻人啊，你不孕不育，我没有吓唬大家的意思，你看看这个安眠药的说明书，严重的小脑萎缩、老年痴呆。所以说呢，你看我一般我不采用这种手段。而且睡眠中医讲这是一个基础病症。什么是基础病症啊？就是你睡不着觉，这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它会引起很多的毛病。比方说你今天晚上睡不着，第二天早上你都不用量血压，它肯定是高的，你的心会难受的，对不对？你包括有些人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溃疡、焦虑、心烦。所以大家记住我说的话，睡觉对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重要。你想你其他的毛病慢慢的都能好，那你就得有个好睡眠。因为睡眠本身就是身体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换言之，你有好多的毛病，你能吃能喝能睡觉，你就能经得起这个病的煎熬。你同样用一种药物，睡觉好的肯定比那些睡觉不好的失眠的人他那个效果好。而失眠你要从哪入手去治疗呢？你就记住，一定要从肾上去治。心肾相交就叫水火既济，尤其是心脏不好失眠的人，你更要补肾。这是我一直的观点，当然了，是观点就有人赞同有人反对，我不要求你必须赞同。就像有人说了，我就觉得鹿茸这药好，鹿茸这药补肾好，你好好查查，鹿茸是补阳药，扶阳的药。所以很多人吃完这药之后啊，他那个血压上来了，血糖上来了，吃的眼睛也干，嘴也干，有的甚至都吃出高血压，吃出脑出血。所以补肾呢，应该怎么补啊？叫精血同补。你像这个乾隆皇帝活了80多岁，快90岁，你翻开那医书你去看看，就是常年吃这个梅花鹿胎盘。所以历史上乾隆皇帝是最会养生保健的那么一个皇帝。
啊，也是一个很长寿的皇帝。他每天喜欢饮用一种药，就是用梅花鹿胎盘制作的。这个药深度补肾，男女大补，用来益寿延年。你就记住，人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你吃的这药也得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吃什么补肾都不如吃胎盘补肾。胎盘这东西啊，男女吃了都大补。你说我吃人的不行，那不行啊，为啥？他犯法。除非说是你自己吃你自己的，你说我吃别人的那就违法了，因为这个胎盘它属于人体器官啊。那你怎么弄来的？你花钱买的，这叫倒卖。所以跟人最接近的，甚至说比人的还好的胎盘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为啥说比人的还好啊？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高等动物，就是会使用工具，能够直立行走，有思想。梅花鹿是啥？梅花鹿那是神兽啊，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当中梅花鹿的胎盘也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是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呢，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那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呢都会把自己的胎盘给吃掉。因为这个胎盘它是大补啊，动物吃完了之后它马上催奶啊，因为奶嘴它就是肾精血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奶嘴你放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它的胎盘比人的好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人现在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发现没？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她那胎盘是什么颜色的不？可能有的没见过，我跟你说吧，有的那个胎盘呢是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你的胎盘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给你怎么的集中处理销毁了，因为现代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个胎盘你都得在那等着，就千万不能惊着梅花鹿。梅花鹿胆很小，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啊，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这人在那盯着啊，就是他跟这人熟，这人是天天给他管饭的。一般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胎盘才能出来啊，出来之后啊，你赶紧的就给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这梅花鹿它就给吃掉了。这个梅花鹿的胎盘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它那颜色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就这么一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也高啊。当然了它造价也高，它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啊都是干诊的一些老干部专用啊，老干部用的，不是寻常老百姓能用的啊。现在医院都放开了，但是也得有条件的让你用，为啥？很贵，这么个药很贵。所以治病啊，你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也得通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那人的根啊就是肾，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对吧？你说咱们这人有本事，那人有能耐，他本事再大啊，他再有能耐，他也是从胎盘孕育而生的，他也不是说从那个石头从哪蹦出来的，没有，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的根儿，对任何人来讲那都是根儿。所以说这东西它补，你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哪个东西它也没有这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你就记住这话，你补啥它也不如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胎盘男的女的都能吃，男女吃了都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就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补就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这多好啊。所以梅花鹿胎盘真是个好东西。

0: 说你有云，鱼结生百病，鱼在哪儿，哪儿就发出信号，鱼在关节是酸疼，鱼在肠胃是胀满，鱼在情志是闷闷不乐，身体在提醒我们该化瘀了。因此养生的关键是顺应天时，化瘀为先，把化瘀作为健康的基础，才能打下坚实的根基。生活中化瘀并不难，它可以是晨起那一杯唤醒全身的温水，可以是午后阳光下十分钟温和的拉伸，可以是晚餐时一碗热汤，也可以是睡前温水泡脚，解去一日的寒乏。这些小小的改变都是在向身体传递信号，保持流动，保持畅通。养生之道贵在坚持，将化瘀融入生活的一点一滴，你会发现自己像一棵生根滋养的树，充满勃发的生命力。让我们从化瘀开始，顺应天时，守护内在的生机与活力。栏目热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排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这位朋友说的，老公呢工作不忙，挣钱也不多，不努力不上进，平时忙完送完孩子就睡觉玩游戏，不做饭不做家务，我工作忙工作累，和他沟通帮我多分担点，他反倒说我挣钱少就看不上他啊，到处找茬，沟通无效，离还离不起，你就哄着来呗。我跟你俩说，他在玩游戏，他比出去玩别的强，是不是？不做饭不做家务，那你可以点餐呢，你叫他把餐给你点好了，家务干点就干点，不干能咋的，埋汰埋汰着。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态放平，就是你现在既然不能离婚，说实话你再离婚你也不一定能找这样的啊，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过得舒服点，这个是哥就是实实在在跟你说句，说句没有原则的话，就是你婚姻当中怎么能过得得劲儿，看你自己啊，看你自己啊，不要总乞求对方，其实你表面上是在要求啊指责呀，实际上你的那种做法都是在乞求，你就没有必要乞求他嘛，那就解决找替代方案嘛。对他，那你如果说他能改，他早都改了。你说是不是？能改早都改了。既然改不了的话，咱这么说，他就人家还送孩子，那你人家最起码了，那你咋不送孩子呢？你工作忙工作累，你就有理啊。你为啥不能送孩子，不能接孩子？人家送完孩子接孩子完之后，人家不还得那啥呢吗？人家不还得那个辅导孩子写作业，乱七八糟不也得整吗？完之后你觉得就你上班你就累挺了，人家不累挺啊，人家不累挺说明人家有本事，人家上个班既能送孩子又能在家睡觉还能打游戏，你上个班累成那样，我看你挣的比人多多些，你挣的感应五倍啊，对不对？就是不能光看到对方看不到自己，对吧？你那样做的话，实际上来讲，就到最后，其实你一直在乞求对方，其实你是以指责的名义在乞求，啊，因为你自己没本事。所以，真的，这个我跟你说实在话，就是你千万听我的话，就是过日子这事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你找个这样的，你看到他的好处，最起码来说你。忙活完了送孩子，又能送孩子又能忙活孩子，忙完孩子之后那人家不睡觉，人家不打游戏，做饭他不会，那你要不乐意做你就点外卖，对吧？你就整那个半成品，你就买那个净菜回家一扒拉就好，那样的就完事了。家务这事儿你一周雇个钟点工，对吧？你雇个钟点工，一周上你家来彻底打扫一遍，一周上你家彻底打扫一遍就完事了，你抠他干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这些事儿，我不是说他那么做他就一定对，但是你的出发点也好，或者你做的也不是说就站在正义的角度上，他不是那么回事，有更多的方法都有。你是实际上来讲，第一你乞求对方帮助你，然后对方不帮助你，你就觉得闹心，然后又没有好更好的处理方法，是自己的无能在为自己的无能而狂怒，犯不上啊。你就听我的，他要能把孩子给照顾好，然后他把自己身体搞得好好的，该上班上班，挣的少点少点就拉倒了，因为你找的就是一个不上进的，上进的人不要你。我就跟你俩说，人家家庭条件特别好，人也特别上进啊，在某一个重要部门工作，你自己照着镜子，人家娶不娶你？肯定不娶你啊。对，所以说你就听我的啊，听我的，不要再去乞求，然后乞求不得之后呢，又那啥，你看到人家的好处，你人家同样我也上班，我也不累挺，我挣的少点是少点，但我有时间睡觉，有时间玩游戏，对吧？我能忙活孩子，我能管孩子，能管家，那行了呗。做饭我不会做饭，为啥一定要人做饭？那就不做饭，不做饭的话你会做，但是你是整菜啥比较累挺，那你就那啥。你就买那个在冰箱里堆一堆，那个超市都有那个半成品菜，你想做啥买一堆回来一热就完事儿，那叫预制菜，不是预制菜叫净菜啊，比预制菜还好啊。然后那个家务这个是外包，找那个钟点工，一周深入打扫一次，一周深入打扫一次啊，就完事儿了呗，你何苦的呢你啊。

0: 来迎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
1: 哎，你好，周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因为工作上的一些那个事情，就想咨询一下。就想让您帮我分析一下，我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地方做一个小职员，就是一个车间的一个小质检。然后我做的有，因为那个公司刚刚开业嘛，然后我自己全都是我一个人，就是做起来做了两年了。然后公司可能我是这样子想哈，然后就是说公司可能想发展下去，然后他就招了一个从外面聘请了一个小领导。然后那个领导他没接触过这个行业，然后就是说我就是当时是说我跟他不是一个就是一个部门的嘛，因为他是另外一个领导带，然后我就是直接负责我的那个我以前的那个领导。然后后面就是那个新来的那个人，他要跟我学习，然后就学习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开始对他的就是我的一些方法方式啊，可能就是说要他又按照他的要求来。然后就开始慢慢就要接触我，就是接触我的工作，就是说从微信上面，然后说把他的领导，就是我认为他是把领导架的，就是认为。然后后面现场我在干活也没有来得及，就是说看微信，然后他又到现场来找我了。到现场来找我，可能他说话就是说语气啊方面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我们就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然后因为可能是长期以来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他觉得我有点不服从他。然后后面
0: 他不是管你的吗？他后来又分来管你了。
1: 对呀，后面那个他就是说领导，所以领导他就我也不知道领导他到底是来是。领导说他不用管我的，但是他又跑过来管我，但是领导管那个新来的管我，领导他又不说话，所以这一点就产生在矛盾在这里了。然后领导他因为他经常出差，然后所以我估计领导也是把权放给他的。但是他又没有全说我归他管。所以导致我也就是说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他语气也不是很好，后面他开始就是说骂人了嘛。然后后面我就情绪上头了，然后他开始骂父母带父母之类的。
0: 那你就可以揍他了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就不是咱东北人，如果东北的话现在他脸已经花了啊。
1: 我就动手了，动手之后然后
0: 打的对，没事啊，打的对，打是对，你这咱这么讲吃亏占便宜两回事，你揍他我肯定支持啊。
1: 就是不是因为在现场也发生过矛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然后领导就是，他就是领导的意思就是说，我先动手打了人，但是他就把我给开了，然后就把他给留下来了，说通报批评。所以我就想让钟老师帮我分析一下，你看这工作是领导他一来就是想要替换我，还是说，我
0: 对这个事这最王八蛋的就是你们所谓的领导啊，最王八蛋就是他啊。
1: 那个是个
0: 那什么，那个是个装枪放的炮啊，或者说是个工具，你是一个羔羊，就这么回事啊。
1: 好的。
0: 所以啥也不用说了，啥也不用想了，就是这个事儿一听就是那么回事了。就是以我对这些事情的经验来看，就是你确实有你的缺点啊，你确实有你的缺点，那个你确实有你为人处事不太圆滑，或者说最起码来说不太周正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骂我妈肯定不好使啊，对吧？咱们一个工作，互相之间工作，有啥事说呗。你骂人干啥呀？我揍你就对了，对吧？而且这个事儿我可以报警，真讲话了啊，是不是？
1: 他身体上有点残疾，但是我从来就说没有瞧不起他。
0: 那是怨你自己，不用没有必要表这个功。
1: 对他很会示弱，所以我就像周晓老师说的一样，没有他那么圆滑。
0: 对啊，这个不会来。然后最王八蛋的肯定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领导了。这个没啥可说的了，你也不用想太多。那这个离开了他，再找工作呗，能找呗。
1: 我这几天我就是在想，但是不是我太冲动了？我在想，我应该不应该这样子？
0: 那很难。你很难，就是你跟你那个领导没搞好关系，这个是肯定的。你叫人算计了啊。
1: 行。
0: 对，就是所以说也别寻思这个寻思那个的了。这个就是他后来这个人呢，第一个你自己首先来说啊，就是不该你教的东西你教他干啥呀，是吧？你好像因为你没有什么核心的竞争力，对吧？你没啥核心竞争力，人不跟你学，跟别人学顶多时间慢一点也学会了。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干啥事吧，你得有核心竞争力，这个要考虑清楚。以后无论在哪干啥，东西不是轻易交给谁的，我凭啥教你啊，对吧？你乐意看看呗，看完之后看会了算你能的，算你有本事，是吧？ 那你看不会，你也没给我钱，领导也没指定，我凭啥教你？你还是我领导，我有时候我还得向你请示呢，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这个有点摆老资格了。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犯了很多老员工经常犯的传统性的错误，但是以后咱长个脑子，长个脑子就得了呗，你说呢？
1: 对对对，是的，
0: 岁数也不大，30多岁也很年轻啊。这个、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说这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那个东西关键点在哪里，他现在掌握了，他现在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呀、啊，所以说你这个事儿，你这是猫教老虎还没教个上树呢。你本身来说你就没有啥核心竞争力，你自己还不得多点心眼儿。再说那压根不是你的活，你揽那是干啥呀？你给人揽过来之后人还没教下，那你不亏了吗？对不对？啊，所以说以后这个长点经验吧。你也是个，就是虽然年轻，但你也是老员工了。你就在职场上，这个并不是说什么所谓的职场宫斗，那是死规矩儿。但凡有点心眼的都知道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也没给你钱。张总讲，他给你跪地磕头叫妈，还得给你点钱，你能教他，对不对？
1: 我明白了。他一来他就天天缠着我，叫我教这个教那个。
0: 对，我凭啥教你啊？我没时间，我这干活呢，对不对？
1: 那你
0: 想想是不是？那叫师傅，你咱这么你给我磕个头，管我叫个师傅，我给招教给你，我还得留一招呢，对吧？人有那个师傅，那就教这个徒弟这趟系列，教那个徒弟那趟系列，对吧？教这个徒弟说相声，教那个徒弟说大鼓书，教那个徒弟唱戏，他不能把所有徒弟都教一个徒弟，对吧？所以说
1: 我自己就是从零开始，自己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他一来什么都挺现成的。
0: 对呀、啊，这而且你没有义务教他，而且没有必要教他。再说聘了，为啥不把你当领导？为啥聘了一个领导你的人还得跟你学？你这领导就所以为啥我说第一句话我就说就是你认为的那个所谓的领导他最王八蛋，就他啊。你正常来讲，如果说这个活我要指着你干的话，我肯定说那你虽然说是就是咱总讲可能是技术好文化低。那就不文化呗，然后咱给他几个人让他领着干就得了呗，对吧？人家没有，人家认可雇一个新手都不是你，那你说王八蛋是不是就在他这儿？你想想是不是？对吧？啊，所以说也别对新来这个人有啥意见了，你应该是得罪原来的领导了，人家就是想把你整走啊。
1: 对，他很抠的，他就说我要涨工资了，他就开始给我。
0: 对吧？
1: 我对。
0: 所以说的跟领导还不能跟这种太抠的人啊，也不行啊。会算计没问题，太抠真不行啊。
1: 是很抠，他比如说我这个月找了点工作，他就从我另外那边给我扣回去。
0: 所以说不是啥好人，咱不跟他干也对啊。就是让他拿当枪使，这女的也不会得好的，你放心吧。
1: 行，好。
0: 对，你放心吧啊，好了啊。
1: 这样我就好多了，我就
0: 心情好了很多，就是给小哥打电话还是有用的啊，咱们找着问题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还很年轻，很年轻，这个东西年轻不怕失败啊。
1: 好。
0: 谁他来这个事儿来了之后，你就我长本事了也是好事啊。好了，再见啊。
1: 好，谢谢钟哥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最阴险狡诈的是不是就他那领导？
2: 欢乐杠，您的购物新选择。那现在马上就要，那咱回家是不是得拎点啥？是不是？就像一首歌唱的，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那谁不得买点？是不是？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大麦，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非常好的。首先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3: 哎呀，收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音乐一响，这个十足，对不对？
3: 太足了。家里饭上咱们也特别讲究这个八菜一汤啊、哦，中间的时候怎么的，咱都得摆上这么一盘鸡，是不是？一唱雄鸡天下白，寓意也非常好。
2: 是，
3: 所以过节咱们美化熏鸡、烤鸡，这是家里必备的。
2: 没错、
3: 啊。再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家庭啊，他喜欢吃这小鸭，比如说北京的烤鸭，这是很出名的啊。再加上鸭干嘛呢？那个鸭骨架啊，鸭子啊，还可以炖汤，
2: 熬汤喝。
3: 哎、你看你八菜一汤，咱们这个菜有了，咱是不是还得熬点汤喝呀？
2: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准备的是什么？有鸡，有鸭，哎呀，这两样东西我都给大家置办上，让您回家呢，咱们就简简单单的、开开心心的，就能过上一个好。

0: 大麦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有一款非常非常好吃的，这也是属于咱们国内来讲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理性的产品，就是来到山东之后，好客山东嘛，山东德州这个地方有什么出名？
1: 扒鸡呗，
0: 扒鸡是不是特别出名？
1: 德州扒鸡嘛，
0: 这个扒鸡呢，它其实也是炖出来的，但是人家炖那个扒鸡啊，人那高汤时间也久，文火慢炖，所以说把那个扒鸡炖的呀，哎呀，你一口咬下去，骨酥肉烂，
1: 哎呀，
0: 甚至是连骨头咱们都能嚼，咱们都能吃，一点不扎嘴哈。你说这么好的有滋有味的扒鸡，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做团购，咱这小鸡都是一斤的，都是500克的。那鸭是什么鸭呀？全国范围来讲，哪儿的鸭好？
1: 那北京呗，北京烤鸭呀，全国闻名了。
0: 北京烤鸭，你就看咱们以往节目当中，说句实在话，我给大家团购过扒鸡，对不对？但是烤鸭咱没有吧？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来团点我们北京的烤鸭。
1: 哎呀，
0: 所以你说咱这两盘子又是德州扒鸡，又是这北京的烤鸭，哎呀，卷个小饼吃，弄点小酱，
1: 盐味更浓了，
0: 更浓了，更好了，是不是？鸡鸭给大家组合在一起了啊！而且你看那个鸭子，它没有太小的，咱这个正常来讲的话，一袋北京烤鸭啊，都是1斤2两以上的啊，
1: 沉甸甸的呀，
0: 沉甸甸的。光这个德州扒鸡，在我们今天给大家组的这个沉甸甸的大礼包当中呢，就有4只鸡，
1: 4只，
0: 你这4只鸡是不是就4斤重了？
1: 是。
0: 再加上这烤鸭是多少呢？北京烤鸭，有些朋友说那2只呗，加起来6只。不是，我也是4只鸭。
1: 4只鸭呀！哎呦，这
0: 咱老北京烤鸭
1: 4只鸭得多少钱啊？
0: 再加上4只鸭，这个加起来可不单单说是8斤的问题
1: 啊。
0: 因为刚才我说没说，大麦说没说，咱这1只鸭的
1: 至少
0: 1只是1斤2两的。
1: 对，
0: 所以这4只啪。这么一加起来8只都得是8斤多，好9斤了。
1: 对，
0: 这么一个礼盒，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块钱。
1: 哎呦，大妈，今天这个价格实惠啊！
0: 划不划算？
1: 那时候咱就199就能买4只鸡，今天又给大家带来了4只北京烤鸭呀。
0: 北京烤鸭，而且北京烤鸭本身它卖的就比这扒鸡贵啊，
1: 对
0: 不对？咱4只鸡再加上4只烤鸭，这多少？8只，将近
1: 9斤。这是我听过最实惠的一个价位了。
0: 199，我给你唱首歌。啊，咱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怀里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儿喂。
1: 哎呀，
0: 没有娃娃，但是我可以在怀里再给你抱一个，抱一个啥呀？大鹅。
1: 哎呦，咱东北就喜欢啥呀？
0: 铁锅
1: 炖
0: 大
1: 鹅呀。
0: 然后还有一个吃法很出名啊，就是广式烧鹅。
1: 对。
0: 吊起来那个
1: 非常有名的
0: 小吊炉，哎，那样那小烧鹅就感觉上面那油滋了都烤出来，都往下淋那种那个烧鹅啊，鹅很贵的，
1: 那当然，
0: 而且鹅也很大的啊，而且咱也不是我送你一只，要送咱好事成双，我送你俩，这样的话再加上那4只鸡4只鸭，这得多少？算数不好，
1: 那是
0: 10全10美呀，
1: 没错，
0: 哎，咱们10全10美，我今天还是199啊，但是也是考虑到这物流很紧张，我们目前大货只到货100组。
1: 是
0: 100箱，而且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99，4只鸡4只这个鸭，再加上2只烧鹅，我不限购。哎，咱朋友们有需要，你说我一人打电话，我来3套，没问题，咱就给您来3箱，来3套。
1: 够了定，对不
0: 对？
1: 对，
0: 因为咱家里自己吃，送人都得用得到，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今天这档直播真的是太划算了，199块钱，家里吃的鸡，家里吃的鸭，家里吃的大烧鹅，咱全都有了，
1: 全具备了。
0: 哎呀，这得好将近11、12斤了啊！所以说想要抢购的朋友赶紧来打电话，
1: 是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

0: 有大鹅，有大鹅。你我跟你说，这大鹅呀，咱这是烧鹅啊，两只的啊。
1: 啊，那鹅可贵呀。
0: 对哈。
1: 是啊。
0: 哎，广式烧鹅，你在家热一下就行。都给您做好了。
2: 咱四开都是一道名菜。
0: 你家里锅要是大的话，咱给它炖一下也行。
1: 啊，那太好了。那199的话，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199有鸡有鸭还有鹅，一通电话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们就分开了吃，吃鸡吃鸭吃大鹅喽。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咱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3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抢购。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今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凑数的，每个都是精选的最好的口味的。咱们扒鸡精选的是德州扒鸡，然后咱们这个烤鸭呢是北京烤鸭，大鹅呀，
0: 广式
2: 烧鹅都是大家最喜欢的口味了，撕开就是一道名菜。今天十全十美的大礼包，特卖的价格199，所以说想订购的朋友您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听友啦。您好。
0: 哎，您好，这个直播间了。
2: 哎，订什么大礼盒呀？
0: 嗯。
3: 哎，你好，是那个十只吗？一个。
0: 对，十只的，是4只鸡、4只鸭、2只鹅。
2: 哎，这个在以前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的。
0: 对。
3: 啊，那都是整只的哈。那这一套是多少斤呢？
0: 少说的话，这一套都得个12-13斤是有了。因为什么？咱们除了这个鸡，我是1只1斤以外，你像烤鸭和烤鹅，咱们厂家正常都是称重销售的。
2: 嗯。
0: 因为它没有太小的，你知道吧？那个1只啊，都得是1斤2两以上的，所以说这一箱子它正经挺沉的。
2: 是
0: 啊。
3: 哦，哎呀，那挺合适的。
0: 对。
3: 那个，这次要不给他买点鸡鸭的话，那就给我整一套吧。
0: 整一套，好嘞，女士，给他整一套啊，赶紧这个。
2: 大小大便宜。
0: 1只才喝多少钱呢？才喝到19.9啊，是不是？我给你做这个价格，咱今天是不是很优惠力度很大？
2: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还有5分钟了啊，大家真得抓住机会了。咱这今天一共到货就不多，就到货了100箱，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2: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而且咱们这个大礼包不是东拼西凑给您凑起来的，咱们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品牌，非常精美的一个包装。哎，外边还有一个大礼盒、大礼包，所以说咱们非常合适。但是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您必须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您好。
0: 哎，你好。
4: 喂。
0: 哎，女士，嗯。
4: 还有那个大鹅没？
0: 大鹅有啊，咱鸡鸭鹅3样全占了，
2: 全具备了。
0: 嗯。好嘞，没问题，女士，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0: 还有将近1分半，咱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是合家欢了，家里人都喜欢的一款组合啊，有这个扒鸡，有烤鸭，还有这2只大鹅。刚才其实方琴提到过，说我们没有给大家凑数的。说实在话，你说咱4只鸡啊，再加上4只鸭，送的你是你2只大烧鹅，个头那么大的，
2: 是
0: 199块钱全搞定了，
2: 保质保量。
0: 对，所以想要抢购的朋友，还是那句话啊，大家赶快打电话。
2: 倒计时1分钟的时间了，想要的朋友您可得抓紧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5: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6: 黑土被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种。
7: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5: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9: 1厘米3米，
6: 就是如何把这个无土保护起来，
5: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10: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5: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6: 我们。

0: 的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炸寡都不在动脚边。
1: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交聘你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啊？
1: 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俩是同学，然后他吧32岁，2年之前结的婚，
0: 嗯，
1: 但是吧，他这个媳妇吧跟他是初中同学，就是初中的时候就认识，但那个时候吧他俩没有处对象，
0: 嗯，
1: 2年之前之后就说突然之间要结婚，然后我特别纳闷，我说为啥这么着急结婚呢？他说我家庭条件也不太好，但有人相中我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吧就结婚了，但是我也行，这女的，
0: 嗯，
1: 就是。他吧，没从来没上过班，也没工作，从小的时候就家庭特别溺爱，
0: 嗯，
1: 就是什么都家里说管着，然后就家庭环境还可以，父母吧就是都是那种退休工资比较高的那种的，
0: 嗯，
1: 然后吧俩人就结婚了，结完婚之后吧，我这个女的大概得有230多斤，我的哥们才180多斤左右，
0: 妈，俩人都不瘦啊。
1: 啊，然后吧，结完婚之后吧，我哥们就是跟我聊天，我俩特别好，跟我聊天。昨天他说话他就哭了，我说咋的了？他说，我说我这个，哎呀，太难受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个跟你说。我说跟你，我说你事，我说你咱俩没关系说就行。他说，他俩结婚2年了，这女的从来不让他碰，不碰的。然后我说那不碰的，我说那然后呢？他说就一要是碰的时候，这女的就特别抵触，然后吧就哭。
0: 那
1: 然后啊，我说这不是有点心理疾病吗？然后，那个他这个我这哥们他妈妈就听到这件事了，就特别生气，特别气愤，然后也没说啥。然后吧，回家的时候，这个女方他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了，这女方他妈妈就说那不行啊，要带他上医院检查去。然后一说检查他就哭，一说检查他就哭，然后吧，那个哭了之后吧，我这哥们也心疼啊，说那就算了吧，那就别那啥了。然后吧，我这个。这个我的哥们儿跟我说一句话，啥句话？他说，他竟然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出去找别人，但是你就是那啥，就我不行，就你别不能碰我。完了之后吧，这女的也不工作，天天就在家待着。这个他爸爸他妈妈给他那个生活费，一个月好像每个3-5千块钱吧。然后我的哥们出去上班。我不知道怎么给人解答呀。
0: 我问一下你结没结婚啊？
1: 我没结婚，
0: 你哪知这没结婚，你哪知那事儿？他跟你说，也就是他说，你别管他，你不用给他解答啊。你说这事，你说这事我们也不懂啊，这事我们也不懂。就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千奇百怪，那是私密当中的事情，那个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啊，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咱们俩分析也是瞎分析一气，没有用啊。
1: 跟本人说是不是？
0: 作为不是本人说，作为您来说，他就是有情绪跟你说一说。

0: 也根本没想在你那块得到啥答案，你知道了也就是了。啊
1: 对对，因为我没有啥，
0: 对呀、啊、你因为说你连婚都没结，你自己自己就是咱们这么讲，你有女朋友，你们俩之间啥活都干了，但是跟两口过日子也是两些也是两回事儿，这个明白吗？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就是你就是这个他说了你就听着就得了，他也没说离婚，也没说这个没说那个的，那就是他闹心了说呗，说能听着呗，到最后处理，到最后处理还是得他自己去处理，你肯定你想不明白这个事儿啊，因为极其这种事情极其复杂，不是一种可能两种可能，就是两口子之间私密当中的这些事情是极其复杂的，各种可能性都有啊，所以说你别给人家下结论，没准儿啊。啊，哎，行行行，你是个很热心的，对朋友也很好，但是呢，有的朋友是这样，有的忙能忙，有的忙帮不了。你现在你能帮他啥忙呢？就听他磨叽，对吧？你不想他烦，听他磨叽，这就算帮他忙了啊。至于说他们两口子这个日子咋过，这事儿你说我也没结过婚，我可不知道这事儿啊。好了，
1: 就我就不想跟人瞎说。
0: 对，不，你不说是对的，你很聪明，不说是对的啊。
1: 嗯，
0: 哎，好了啊。再见啊，
1: 好嘞，
0: 哎哎
1: 哎。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师傅。
0: 哎，你好，师傅，电话接进来了 是遇到啥事了
1: 啊？老师，我也请教一下。
0: 怎么了？
1: 母亲吧，71岁了。我爸70岁。
0: 嗯。
1: 他俩吧，摆个地摊儿。然后呢，开始前是我妈摆，跟对面的商品也不一样。然后矛盾也没啥矛盾。对面还挺帮助我妈的。对面小，63岁，也是两口子，老两口。然后的话，这我爸来了之后，就是跟人家整那个同品类的东西，但是不一样。他那个假如说是那种鞋垫，他整另一种鞋垫。但是品类相同。后来的话，就因为这售卖东西的，后来对面也上我们的东西，就是都一样。
0: 算货了，开始啊。
1: 对，一样了之后，这就买他的不买他的，他就。来回那人又在这边看看没相中，上这边买的了，那边不乐意。他就骂个死的，然后的话互相之间，我妈就瞅着就生气。然后我妈现在还有病了。背子上有个结 节，还有一个团状高密度眼。这种情况呢，我这劝他不出吧，年纪大他不出，不出摊还不行。也让他出吧，他看着他就不高兴。不高兴完了一等他呢还。他给这边卖货，我妈给这边卖货，人家在那边就是点我这边也有，或者是招呼啥的，互相之间就是有这矛盾。我又想问问，我怎么还能给他调解开呢？
0: 你这事怨你爸呀？
1: 对呀、
0: 啊，对呀、啊，这玩意怨不着人家呀，对吧？同样都是摆地摊的话，咱们这么讲，那叫什么生意是那叫什么？就是那个。那叫什么合不合一丈几了，就是反正就是一丈之内还是一丈五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这个是江湖上历史上江湖就有这规矩，就是人家在这块就是比方说啊，我跟你讲个那什么，就是早些年说的我这头是撂地演杂技的，对吧？你就在我旁边变戏法没问题，你在我旁边那个算命没问题啊，叫金皮彩挂风马燕雀嘛，是吧？这是江湖摊嘛，对吧？那么你那个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叔叔一丈五，反正就是一丈五尺之内不能做同类生意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属于就呛行了，就是人家那就谁都不能干了。对啊，这是你爸这头先违反规矩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原来挺好的，人家你咱这么讲，他卖鞋垫，你卖手捂子。这不挺好的吗？你非得卖鞋垫干啥？就鞋垫挣钱呢？你脑瓜有问题吗？这不是，对吧？
1: 对，是我爸的。
0: 对，这就你爸，这事绝对怨你爸。所以说，你这都不错了。那如果真在旧社会没有法律管着的时候，那这两家就打起来了，都死一个都得。对吧？这个咱得讲理，咱说这玩意儿。虽然没有法律，但是有规矩啊，这是历史上的江湖规矩，就是这么定的啊。
1: 这江湖规矩是人定的。
0: 对呀、
1: 那我这个我真不，那你说一丈五，一丈五，那我这个我也违反规矩了。那你说，那边有个修理部，我是搞家电维修的，
0: 那没关系，那没关系，
1: 5家，
0: 那没关系，
1: 这个没事。
0: 你是做商，
1: 啊，店儿，
0: 那是行商。
1: 那是行商，
0: 对不对？那个是就属于那时候地头上的，就是撂地儿的。你做商不管那个，那我家铺子就在这块儿，我家年100年，我家就做这一个买卖，我能改吗？
1: 对呀、那我
0: 对不对？
1: 房子这租离他近了，完了也是家电维修了。
0: 没事，就是如果说你们家那块有10家家电维修，那所有全城的家电维修都上你们这儿来，还不是坏事呢？因为你记住，做商和那啥和撂地儿的不一样。
1: 撂地儿的就不应该做同类生意。
0: 对，撂地儿的就是一丈之内啊，或者是两丈之内，就是实际上来讲，就这条街上，就是能势力所及，你就尽量不做同类生意。
1: 我感觉也是我爸
0: 就是这么这个这事是怨你爸啊。
1: 那我应该怎么给他解开呢？让我爸不卖那些东西了。
0: 那这个事儿你就跟他说呗，这事确实怨咱们，对吧？然后最好是你就这么骂是没有用的，而且人对方你一开始你家看着你岁数大，人又帮你这又帮你那个，你出这事儿出的不对呀，对吧？
1: 对，
0: 你这个事儿，
1: 但是吧，
0: 你们俩吧，就是
1: 虽然帮，但是他也想不让我妈在那边卖，完了也用各种办法，也暗地里也整啊。
0: 那说是那么说，但是最起码过得去。
1: 一方面也帮，反正总体上还是他是不想让他改呢，但是也没那么严重。
0: 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人家最开始人家面子上过得去，你这整的到这块就呛行了嘛，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确实是怨咱们，咱这说实话啊。再有一个，他乐生气，他生气吧，咱也别管他了，他乐生气，因为生气也是他做这个生意的内容之一啊。
1: 啊，
0: 那个
1: 也是解不了是吧？
0: 不好解。这个事儿其实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是啥呢？就是他俩真能坐下来商量。就比方说，咱家有鞋啊，就是咱这块有手套啊，有这个鞋垫啊，就是总共十样东西。
1: 啊，
0: 咱俩一家进五样。
1: 啊，
0: 就比方说你负责进鞋垫啊，我负责进手套，你负责进头巾子，你负责进发卡，就这几样哈。然后摆在俩摊儿，摆俩摊儿，你那也摆，我这也摆，完了两家开始杠价。哎，你这块超上，我这块那个10块钱一个，他这块我9.5块，完了就开始骂你不是人，我这块9块啦，你他9块，完接骂对方不是人，我8.5块，到最后卖到5块钱啊，5块钱好多人都来买。啊，实际上呢，咱这么说吧，就是这个东西卖3块钱都挣钱，就是两家要最好能干到这样，那就厉害了啊。
1: 啊，
0: 就是化，这叫化干戈为玉帛，就是这叫管理方式啊，用管理来求同存异，这个能做到。嗯，
1: 这个你说是让两家
0: 是
1: 不一样的东西是吧？
0: 就是比方说，在咱们两家总共进10样货
1: 啊，
0: 有5样是你的，有5样我的，但两个摊都摆
1: 啊。
0: 对，明白吧？然后两家成天骂。啊，爹娘祖宗那么绝！哎，你降价我也降价，你降价我也降价。
1: 啊，是假的。
0: 对，完了大伙都看热闹，你知道吃瓜的人多呀，特别乐意看热闹。完到时候到最后就是我就卖这个了，实际上他这卖没了，还得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完了上他后台上去求点，完了这么多绕个大弯再回来再卖。
1: 啊，竟然有这种方式。
0: 有，太有了，就是这个会玩的，你知道这事儿。这个事儿都在某一本书上都有记载。
1: 啊，这个高明，实在是高明。
0: 就是，但是很难了，
1: 啊，
0: 老头老太太做不到，老头老太太做不到。但是就是说，实际上在玩摊儿的时候是可以这么玩的。
1: 啊，您说这个我明白了，那谢谢老师指导。
0: 明白吧？然后呢，咱这么讲，晚上一算账，卖的头花，那谁进的头花，这盈利都给你啊；卖的手五子，那是盈利都给你，就两家一算账拉倒了。
1: 他是利用了这一些了。
0: 对啊，利用人们爱看热闹这个心理嘛，对吧？
1: 啊，
0: 就是人的缺点，爱看热闹，爱占便宜，你用这种招就把他就都那啥了，就都满足他了。但实际上咱们也该挣钱也挣钱了，别太黑就行了，是吧？
1: 行
0: 啊，对，反正这个事如果让我说的话，怨咱家老头，怨咱家老头，
1: 对对对对，
0: 确实怨咱家老头。
1: 我也这么说。
0: 好了啊，
1: 谢谢老师指导啊。
0: 哎，
1: 好
0: 了啊。打进8581511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这是5号线啊，喂，你好。
2: 你好，周晓老师，我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就是跟孩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交流沟通哈，出现了就是很大的障碍和就是什么？
0: 你别着急，慢点说，慢点说，慢点说，我不着急，你也别着急。
2: 啊。
0: 这样我问你，
2: 就是，
0: 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岁数？孩子多大了？孩子现在上班呢，还是上学呢？结没结婚？处没处对象？这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2: 啊，这孩子是95年生的，现在在北京工作，他的工作还是很稳定的。
0: 嗯。
2: 然后，我今年51岁，我刚刚退休。
0: 嗯。
2: 啊，是这么个情况。
0: 还处没处对象呢？

0: 没有，应该是没有。我因为这孩子是单亲家庭，我就是和我
1: 是
0: 丈
1: 你带
0: 夫，
1: 他吗？
0: 是我带的，一直都是
1: 你
0: 从
1: 从
0: 小
1: 多
0: 我
1: 大？
0: 孩
1: 你
0: 子
1: 从
0: 带
1: 多
0: 的。
1: 大开始带的？
0: 他是，这种是什么情况呢？是我生完这孩子没多久之后，然后我丈夫他就抛弃妻子，他就离家出走了，因为
1: 了
0: 天天待在，
1: 了啊。
0: 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在我后来后期他走了之后，我就回了娘家，我们就是他后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办的离婚手续，他就走了。他搁外面好像是跟别人生孩子了，等
1: 人
0: 到
1: 家又
0: 在
1: 有
0: 这个
1: 家了，
0: 条
1: 就是
0: 件，
1: 啊。
0: 对。条件也是感觉差不多的时候，我就把这孩子带在身边了，一直都是我在，供这孩子上学，包括读大
1: 那
0: 学，
1: 最开
0: 所以说
1: 始
0: 他
1: 的
0: 就
1: 时
0: 走。
1: 候是在姥姥那看着了，小的时候是吧？
0: 小的时候在奶奶家。
1: 在奶奶家，然后到幼儿园的时候，你就是5、6岁呗，你就给接回来了，5岁左右接回来。
0: 上学的时候，包括要上小学的时候，后来我就给他接回来，上的幼儿园，之后一直都在我身边，就是照顾的。后期她丈夫呢是，后来她爸呢就是，跟就是也是就是跟生完孩子后，也就是不顾症吧，就是后来她丈夫就去世了，也不在了，也死掉了。现在是这孩子就是在我身边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我对他比较严厉，我不希望这孩子成为像他爸那种不负责任的人，然后我就是对他可能是各方面也严厉，就是他表面是他可能是不反抗我，但真正的上大学就业之后，就出
1: 有
0: 现了
1: 本事
0: 很
1: 了
0: 多很，
1: 啊，有本事了
0: 对，
1: 啊。
0: 就是我跟你说老师就是一直就是我不和他联系，他从来不会找我，就是从来没有主动说给妈妈打过一个电话呀，关心家里人呐，就是从来没有这个事儿，我从来从今我就和他说过，我说的，就是。你妈可能在家里，就是如果死了，你可能都会不知道。就是包括就是说，你给她打电话的时候，你给她打电话，她看见你电话的时候，比方说下午从1点赶上周末的时候，她会休息。她从我从我1点给她打电话不接，3点不接，5点不接，包括到8、9点钟她也不接。等我再给她打呢，说我没看到，或者是说我会看见第二天我会回。我说那你考虑你母亲的感受了吗？这一宿你妈妈会不会睡觉，能睡得着吗？说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就是这样，而且你还现在是
1: 他
0: 搬不
1: 现在
0: 动的，
1: 还在大学参加工作了，已经是不是
0: 已经参加工作了。他工作在北京工作也将近10年了，
1: 啊？都工作10年了啊，人家
0: 工作
1: 不
0: 十年了，
1: 就是不乐意你呗，
0: 你还
1: 完
0: 有
1: 你
0: 种什
1: 自
0: 么
1: 己还
0: 情
1: 觉得
0: 况呢？
1: 自己多重要呢，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但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嘛，就这么一个孩子，他现在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年他也不太回来，包括疫情的时候。那你知道，就是他回来的时候肯定不方便嘛，都一直没回来。前年是大前年时候回来的，应该是3年前吧，应该不到3年，2、3年吧。包括就是他姥爷去世，他奶奶去世，他都没敢回来，那也都是遗憾。有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就是这孩子就是很懒，很懒惰。懒惰吧他是不爱动。那年就是就是那就是前年回来的时候我跟你说，就是曾阳老师，我就当时我就都绝望的，我都那什么的，我在机场去接的时候，我自己的孩子我都已经不认识了。当上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帅，1米8，是非常阳光、非常帅的那么一个孩子，我都引以为骄傲。以前我觉得就能把这孩子养得这么好、这么懂事、这么听我的，然后阳光、帅气，然后各方面都非常优秀。但真的我看这孩子的时候，真的我都想死了。240多斤，我都无法面对这个
1: 那
0: 现
1: 咋没死
0: 实
1: 了
0: 是
1: 呢？
0: 这样。那我是那种心情，但是
1: 那咋没死？死了现在没这些事儿了。我说话这确实不好听，但是你知道你这种语言对人的伤害有多大？就像我刚才跟你说这
0: 我没
1: 种，
0: 跟孩子说，我
1: 就
0: 跟
1: 是
0: 孩
1: 你
0: 子没
1: 知
0: 这
1: 道
0: 么
1: 你
0: 说。
1: 自己的这种，你自己的这种精神状态，就是对人的伤害就是非常大的。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就像我刚才跟你说，那你咋不死了呢？就是伤害人是你，我为啥这么说一句？其实我是一个主持人，我能不知道这话伤人吗？但我为啥要
0: 还
1: 说一句？
0: 行，
1: 就是让你
0: 我
1: 知
0: 能
1: 道，
0: 接受得了。
1: 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这句话实际上你说的好像是给自己说的，但实际上来讲，你的眼神也好啊，你的状态也好，是极其伤人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
0: 是，
1: 说
0: 我也感觉他很
1: 我
0: 凶。
1: 咱们这么讲，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听你说话唠嗑呢，我呢有两点啊，有两点。第一点，你呢，实际上来讲，跟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啊，我不知道在单位是不是很好相处，但最起码来说，跟家人相处的话，你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以至于说你的前夫对你也是，你要说他不负责任是不负责任，但是你要说你是一个特别好相处的，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最起码来说多少招人稀罕点儿，

0: 那个都不会，
1: 那可能还是差点吧，
0: 都
1: 可能这也是、嗯、
0: 都不会那样，就是说孩子还不懂事呢就跑了。都不会，既然能结婚，俩人咱这么讲，俩人在一起，那月海老咋把红线拴上了？虽然没拿钢丝绳子给你们拴了，把红线拴上也不是轻松就拴上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啊，我觉得作为您来说，首先来说跟您相处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事情，你一直在要求别人怎么样，你不知道自己对别人造成的伤害和压力。啊，这是你不要反驳我啊！
1: 没反驳你，
0: 对，跟你唠嗑，我只能这么唠啊！不要反驳我，不要找理由。
1: 嗯、
0: 你问我就是我听出来的，我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那怎么说呢？这玩意儿随爹随根随妈随嫂是吧？
1: 嗯，我也是。
0: 你再伺候，他随他爹那个根儿，啊，所以说你心里应该有一个数，我希望你心里有个数，之后对这件事情要求别太高，啊，已经能做到都十来年都不回来看你了，你还自己拿自己当人家妈，你当个六饼啊？你但凡有点脑瓜子，但凡有点智商，都不至于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了，还以我是妈妈，我怎么怎么地？你妈妈个六饼啊，这不是那么回事儿了都啊！听明白没有？
1: 嗯，懂了。
0: 所以说这两条我认为我总结的没错，而且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很多人都说听你说话很压抑，就是你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说这也是你跟孩子无法最后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这个小米说成天道德绑架别人，软刀子割肉啊，成天你生的你养的你付出了打压别人，人家用你了吗？人求你了吗？没有吧，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第一能
1: 他用我就求我、
0: 嗯、
1: 他需要开我犯罪证明，他需要家里的什么证件时他找我，然后不用我，
0: 那不是一个当妈的一个家人理所应当干的吗？
1: 嗯，我
0: 那叫求吗？
1: 那必须的。
0: 那叫求吗？你还能记这个破事儿？你还能记着？你说你这个当妈都说人不乐勒你啊？好了，那个我这两条，我认为我没有听错，你想明白了这事儿也就完事儿了啊。好了，再见。
1: 嗯，好。
0: 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哎，我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在济南这边读研三。
0: 嗯。
2: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个可以读博的院士团队手下的一个老师，是在西安。
0: 嗯。
2: 对，然后我现在有几个问题考虑，就是一个是我的就是读四年博士下来，我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因为他们那儿基本上都是晚上12点以后才可以打卡下班的。
0: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了解了一下，他们那边其实四年普遍是毕不了业的，大概需要5到6年。
0: 六年左右的多啊，你是理科
2: 的
0: 吧？
2: 对，是工科。
0: 工科的，对啊，文科还可以，文科相对而言好一些，工科就是累，那没办法，要不然博士凭啥给你啊？那博士那么好得的吗？是吧？
2: 然后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半年之前找了一个男朋友，他是在济南工作的，他家也是在济南。
0: 嗯，
2: 我就如果我要去西安读的话，可能就面临到我们只谈了半年但是要异地4年的问题。
0: 嗯，那就黄了再找一个都可以，没问题啊。
2: 我比较担心对于工科的女生来讲会不会其实没有那么好找。
0: 有的是。
2: 对，
0: 这个是开玩笑啊，你能听出来吗？就是是这样啊，就是我首先问你，就是你不要考虑那么多，我首先问你，你确实有男朋友，他家能再给你在济南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吗？
2: 他给我的信号就是如果不能结婚的话就不会去非洲近找。
0: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俩关系没处那么铁，对吧？
2: 可以这么说啊。
0: 那你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应该以自己为主呢？
2: 是，
0: 对吧？这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啊。
2: 嗯。
0: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找工作好不好找？
2: 不是很好找。
0: 那不是很好找，老师给你找个读博的渠道不去读去，傻不傻？
2: 我其实主要还是比较担心，就是身体能不能受得了。
0: 那你硕士是不是也读下来了？
2: 是的。
0: 对吧？
2: 但是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尤其是研三这阶段，我的就是。

0: 状态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1: 那是因为处对象了，你那心思没往学术上干。你但凡用点心思在那个学术上，那个硕士那个毕业没有那么难毕业。
0: 嗯嗯。
1: 你找一个不念书的对象，一天天整领你又这又那，成天整事儿，你还能毕好毕业就怪怪的。
0: 好，明白了。
1: 是吧？
0: 嗯，是。
1: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我可以硕士就业，但我一定得有一个我相应而言好的就业环境，对吧？我得有个就业条件。我确实有对象，有对象的话呢，咱们能不能给我安排？就我爱你可以，但是我们毕竟不是说处三年了，我就认识你才半年，我念书你上班，对吧？
0: 对。
1: 你想是不是？我认识你才半年，那玩意儿，人家我，而且人家说了，你跟我俩结婚，我能给你张罗工作的事，他就能张罗成啊，对不对？他家济南首富啊，上他家公司上班去啊，他霸道总裁啊，啊？那张罗就能张罗成吗？他连骗你都不肯骗你，知道吗？
0: 哦，明白。
1: 是吧？如果是我的话，就是特别稀罕你，就无论如何都不想让你去读博的话，肯定是你先留下，我们家正在给你找啊，各大部门你随便挑，实在不行咱进国企，国企咱也进管理层，是不是得忽悠你？然后人家骗你都不骗你，或者说哎呀，我特别爱你，我非常希望你能留下，虽然我现在没有能力，但是如果能跟你结婚的话，无论工作好坏，这话是不是都可以说？但是人跟你说啊，你现在咱俩能结婚，你不结婚的话，我跟你费那劲干啥？你不值得我费那劲。你这话一说就不是处对象的话呀。
0: 嗯。
1: 你这傻孩子还当回事儿呢？你说对不对？
0: 对对。
1: 所以说呢，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从自己出发，那个去考虑这个问题。对吧？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才可以。就是博士，如果你毕业了，就是比方说你在济南也好，咱不在济南，我上北京了，我能找到一个你博士毕业可能都找不着的一个好工作，对吧？那就是北大要我了，对，让我上那块当辅导员去，那我肯定去啊。是不是？
0: 是。
1: 对啊，你博士毕业你进不去北大呀，对不对？那有这机会为啥不去？那我博士一定不读。第二，对象家能给安排工作啊，非常好的，自己非常满意的工作，对吧？那我就不去了。那博士，我问你，博士是谁推荐都能去？你推荐不用考啊？
0: 啊，不是。
1: 那人家导师也不是就一个博士生啊，人为啥推荐你啊？你这一个，
0: 对对，
1: 你我问你，一个导师一辈子能推荐几个学生？你自己算算。他一年一般的来讲不会超过两个，对吧？是吧？那他一辈子能推荐几十个人吧？也就是吧。二三十个人都挺多的，是吧？
0: 是的。
1: 那为啥你能？那你那么多师兄师弟？那啊，硕士有的老师都带20多个硕士，那为啥给你推荐读博？那不是你有这个条件吗？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以为是哪个同学、哪个朋友都有这个条件，都能给你那啥吗？那个导师都特意给你，就没等你毕业，你先跟你商量，都没有你去找导师去，导师先跟你商量。哎，我那个有个师弟，他那个研究方向非常适合你的这个状态，你去到那块能学着东西，该你的吗？说句实话，我说句最不好听的也最没有原则的话，你爹你妈一步磕一个头，一年拿50万给你这个老师给不给你推荐？
0: 对对，是。
1: 你想是不是？咱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吗？你跟高晓松能比了吗？对吗？
0: 是。
1: 那有这个机会你拿这机会当啥了？你那个对象拿你当啥了？这账算不开吗？
0: 明白。
1: 对吧？好了，多了不说了。
0: 好了，谢谢哥小兰。
1: 我跟你说呀，你这傻孩子，你给我打这个电话非常关键，我告诉你。以自己为主，以自己的发展和前途为主，听见没有？
0: 听见。
1: 好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不客气啊。这个小米说，哥呀，当年那个时候真的是这么跟我这么说的啊，说给我安排工作，他们家啥都包了。哎呀妈，机会特别好是吧？关键是男孩见过，男孩见过的我嫌我他老，不老的我还没见过，我就拒绝了包办婚姻。

0: 这都是命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这位朋友跟我说，小哥呀，这个老公暧昧出轨单位同事，曾经几乎抛弃家庭，时隔发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一年半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纠缠不清。作为妻子该怎样面对这样的婚姻状态，又该怎么选择以后的路啊？给点建议。其实就一句话，要点志气，就是不能不要志气。这个时候要志气，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差啥，我得整明白了啊。你就是男的是这样，你不能太爱他啊。虽然我也是男的，我也这么告诉你，你老公这样的，你不能太爱他，你不要指望着他对你如何如何好，不要渴望着他如何爱你。现在情况你就是冷静要志气，我要能离起婚我肯定跟你离婚，离不起的话我怎么想办法我能离起。真的，一切就是这么简单。很多人纠缠不清，其实你说他跟那个女的在那纠缠不清，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因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就是因为你跟他也纠缠不清吗？你如果跟他拎得特别清，那头早都完事儿了。你跟他也拎不清，又指望着对方如何如何能爱你，然后呢又觉得对方对不起你，之后呢自己又离不起，所以说就导致这样。所以小哥建议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多要点志气，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能有能力来抵挡住，或者说有能力来面对一些你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的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要点志气吧，要点志气吧，长点本事吧啊。刚才我说了一句，说的离不起婚，可能很多朋友是受到伤害啊，有一些朋友是受到伤害。其实我说的没有恶意啊，就是你从利益上讲，或者说从现在生活现状来讲，你离婚你不合适，你离婚特别不合适，甚至说你离婚之后你自己往下过费劲，那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不就是离不起吗？你离完婚了之后，你还总指望对方没事经常来看看你。啊，这一边张罗离婚，一边说那你管不管我这个，管不管我那个，那不就是属于离不起吗？离婚是为了干干净净的离开，而不是更多的纠缠，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讲理啊，不是为了让对方更讲道理，也不是为了教对方做人，更不是为了对方能够更爱你，而是选择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啊，有新的生活内容，完全全新的，跟过去切开，就是但凡能切割的全都切割开，这才是离婚的目的啊。

0: 好，下面呢，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先生。
1: 哎，你好，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叔叔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我家有个女儿嘛，去年这个大学毕业。
0: 嗯。
1: 考上我们这儿的一个事业编。
0: 嗯。
1: 她高中时候谈了一个男朋友。
0: 嗯。
1: 今年去年也毕业了，毕业以后呢，考研，读研了。
0: 嗯。
1: 现在是我们两家是都认识，
0: 嗯，
1: 但是也没有把这个事情说明挑明，
0: 嗯，
1: 我家姑娘呢也没有去他们家，
0: 嗯，
1: 男孩呢也没有来我们家，
0: 嗯，
1: 现在我们两口子又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弄？
0: 那咋办？你管人那是干啥呀？你俩人处好了结婚，处不好就黄呗。那玩意儿，你这，咱家孩子刚毕业22、23，你着那几个啥呀？你咋的？有好的啊？有县长姑娘找咱们呢？县长儿找咱们呢？啊？
1: 不，主要是我们这是地方小，你看孩子上班上个2、3年，一般都就谈婚论嫁。
0: 嗯。
1: 他们谈上3年。
0: 那咱也没不是说没对象，谈婚论嫁啥呀？那你整不好人对象以后分国务院去，人家上北京上班去呢。
1: 你上国务院了，我们就黄了呀。
0: 那为啥黄呢？你两口好，人家直接调去了，给你姑娘调去了。这玩意儿就是说，你别拿你那个观点来寻思这事儿了。那俩孩子处对象，从高中就开始处挺好，你烂根割了什么玩意儿呢？
1: 那就现在，
0: 人家孩子咋说的？你姑娘跟你咋说的？
1: 关键是挺好的呀。
0: 就是人挺好，你别跟烂割了。那搅和吗？这不是？
1: 哎，我的意思是，那也不要见一下，就是我们他们家也没有见过姑娘，
0: 就是没见就没见，没他们小两口认为说可以见了，就自然而然就叫你们见了。你是不是看不上那小他爹呀？你还是看不上那小他妈？有这样的，俩小孩处对象，完了那个俩大人认识，完了姑娘家就想乎的小子家虎，就说啥不给姑娘给他，有这样的？
1: 那没有，
0: 不是我不是说你，我说你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你就跟你姑娘表达一下是可以的。我知道是有这样的，就是小孩处都挺好的，但是大人知道他那个家里头那个老公公，那个或者说老婆或者老丈人那头那个不正经啊，外边有人怎么地的，完了就刷不敢姑娘。我觉得那个有道理。等你这个如果说不是看不上男方家，因为都认识嘛，不是看不上男方家，也不是说他们家人虎啊，或者他们家人花花啊，那你别管这事儿，啥时候他俩处成了，那是咱家姑爷；不成，那是咱们家大侄子，对不对？
1: 对，
0: 那能咋的？可别跟着搅和啊！
1: 那就不用管了，
0: 因为咱家还23、22，大学刚毕业，人家念回大叔27、28结婚很正常，不像说初中毕业，知道吧？
1: 哎，主要我们在小地方，
0: 你这跟大小没关系，你为啥你送他念大叔？念大叔不就为了别管你？你是大学毕业不？
1: 啊，是。
0: 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啥？你多大结的婚？
1: 我26。
0: 你26，那你这孩子还有3年呢。那时候你媳妇多大？
1: 同岁，我们同岁。
0: 就是，那你们26，平常我们这23，那就得着急呀。而且人家不像你那处对象不一定赶人家早呢，人家16就处对象了，你啥也不是，跟人家比，你还有啥意见可参与的？
1: 行，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他小，而且。从小认识的，青梅竹马的，这个尽量能成让他成，如果实在成不了呢，再说成不了的事，尽量能成。
1: 我也是希望能成。
0: 那有啥？那黄就黄呗，黄还不耽误咱们找，真是的啊！
1: 哎，那倒也是。

0: 确实
1: 是吧？所以说
0: 你
1: 有点正能量啊！你这老家伙，发现你这想法太窄了。你那什么啊？你那个，我想想，你干点正能量的事儿啊？
0: 嗯，
1: 对啊，好像太负能量了，就啊是咋的？家里女士跟你嘚嘚这事儿了，还是咋的？
0: 啊，那经常担心。
1: 嗯，对，所以我就说呢，你威胁就是，你老爷们你看，别这生这孩子处挺好的，嘚啥玩意儿？好了，别说了，闭嘴啊！就这么的，听不听说？好了，再见啊！
0: 行，再见啊，谢谢。
1: 这位朋友留言说：“小哥你好，你帮我匿名啊。”好的。说我呀是您的忠实粉丝，听了很久节目了，有收获挺多的。现在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家里呢有个小孩啊，13岁，上初一，孩子呢比较内向。据孩子说呀，他和一个同学玩了之后，他俩一起受到其他同学的排挤。他那个同学呢不太受大家的喜欢，他说他是被连带的。说是这样吗？现在就是他因为这个事上学都很不开心，作为家长该怎么帮他解决呢？啊，要不要找找老师呢？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事儿就是他如果是向你求助了，你就可以帮助他，然后就是不要赶着那帮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第一个啊，你需要知道跟他俩交往这个小孩到底什么样，为什么大家都烦他啊？为啥大家都烦他？这个一定要知道。如果说大家都烦他，然后这孩子浑身就是毛病，你家孩子跟他玩的话，你得说你得加点小心呐、啊，这玩意儿你也烦他不多呀，对不对？你得讲就是什么样的人才是好朋友，对吧？有质有量有多文，对吧？交朋友也不是说的那个弯到坑里就是菜的、啊、是吧？这个是首先让他教他怎么交朋友，交什么样的朋友，对吧？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啊，确确实实是你本身来说，是说句实话，很有可能是咱家孩子跟人家玩，然后人所有朋友都烦咱家孩子，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要教你家孩子怎么交朋友。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孩子，就像你这样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什么呢？就你们两口子啊，也是社交面儿。社交活动非常少，社交面不太多，啊，人呢也不是那个特别的那个就是室友的这样的人，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啊，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孩子在你这块学不到啊如何选择朋友啊如何受别人欢迎，根本就学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跟你说一下，就说那你现在你们也得改，经常领孩子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啊，就是他喜欢也好，这13岁时间是晚了，就从那6、7岁啊，5、6岁六七岁的时候，就多带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那个多跟那个别的朋友一起交往，这个然后你跟你那个朋友啥经常交往，这就可以了。那么要不然如果说你说我就这性格了，那你就不要担心孩子在学校里是怎么样，那很正常啊。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一个办法，就是说。如果说是那种情况，就是说确实就是你们家孩子本身来说就是烦人，人家同学们都不勒他啊，都不勒他，因为啥呢？你要受一个朋友讨厌，受两个朋友，就是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们，受几个孩子讨厌很正常。如果所有孩子都讨厌，那一定是咱自己的问题，对吧？那你就得教他怎么和别人交往。第一呢，和别人交往的时候，那首先来说你要有利益的让渡，你不能啥都是你的啊，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那就是你有利益的让渡之后，对方才可能有利益让渡给你，才能互通有无，对吧？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这才是朋友。所以说你呢，偶尔的啊，偶尔的周末的时候邀请他的一个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到你家来玩，或者说邀请那个小朋友的妈妈，你们加上你，完了你们两家人一起到某个娱乐场所啊，不是说我说娱乐场所不是那个大人那个娱乐场所啊，就小孩的游乐场啦，或者说小孩们因为他们可能喜欢动漫啦，或者喜欢什么的，反正就是他们共同喜欢的一个地方，一起去玩啊，一起去玩。然后呢，隔一段时间再安排一次，就是跟这个好朋友交好了，交好了之后呢，然后再通过他再交别的朋友，就是这个就得你帮助他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就是各个击破，是吧？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我有点那个，钟晓老师是这样的、
1: 啊，
2: 我有点关于孩子的感情问题，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我有点特别迷茫和困惑，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啊、说说吧。
2: 姑娘今年是25岁。
1: 嗯。
2: 然后呢，那个她高中时候吧，就谈了一个男朋友。
1: 嗯。
2: 这个他俩吧，就是这么4-5年了，也是分分合合好几回，也是有我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我就是始终是不同意。
1: 嗯。
2: 然后年前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又来找了我闺女了，然后他俩就又在一起了。我闺女好像有点就是那个心太软，不会不善于拒绝的那种女孩。
1: 还是关系处得好。
2: 然后我还是不怎么太同意，我不太同意这个点，就跟你说一下，
1: 嗯，
2: 就是这个男孩子家庭条件一般，
1: 嗯。
2: 我不太随心，我就看我闺女跟他在一起以后生活就压力会很大，会很难。
1: 嗯，
2: 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再继续就是反对下去，我就挺迷茫，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1: 他这个事儿该说说了，那啥人啥命啊？你咱这么讲，有可能跟你闺女结婚了，人他们家呜呜就起来了呢，养活80个你们家姑娘都能养活起，对吧？那也有可能说结完婚之后。那个就还就那样，那你姑娘自己选的，因为他家穷的事你姑娘知道，对吧？
2: 是。
1: 你不像说你提出别的了，比方说这男的不行啊，这男有彩啊，对不对？被教育过，或者说的那个在外边还有别人，这些事你要能出来，你跟他说是可以的。你要光想我穷的话，你知道现在孩子他对于爱情他的教育，他认为那你就是王母娘娘，我们纯洁的爱情，友情饮水饱，那是毕竟年轻。他还没有到那种那么现实的，像成年人这么现实的阶段。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咱这么讲，你即使搅和这个事儿，你也不能从穷这个角度搅和，因为只有你们成年人啊，才想过这个穷，才有那穷。咱们孩子没穷过，他不知道穷是咋回事儿，知道吧？
2: 那怎么知道不晚了吗？我就怕等到3年2年以后再后悔，再拖个孩子，什么时候太难了，就吧。
1: 我再跟你说一遍。你说这个话我能理解，你能理解，对吧？那孩子能理解吗？对吧？那你跟我说，你都不用跟我说，我一说那肯定有，要有个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俩人基本的道德水平差不多，一定找条件好的。那咱们都多大岁数了，我都老登了，你岁数也小不到哪儿去了。那你18前你也不这么寻思，对吧？你要那么寻思，你至于找他爹吗？是吧？
2: 这跟前这亲戚朋友介绍这个条件比他好的多得多的。
1: 你说对不对？我说的你说对不对？你哈一虎气没有用，
2: 那肯定我认可，
1: 是吧？是不是？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你要用穷这个事儿肯定劝退不了了，而且他俩已经处了好多年了，就是中间断了也不是故意断的，也是将你给别断的，现在又找上了，不好整了怎么办？我就告诉你，就是这个男孩你该说明白说明了，其他咱别别了，别坏了啊，别给别成了，有些时候能别成了，有一些就是你不管他，他俩能干黄了，家长一别，哎，俩人一起对付家长可有劲儿了啊，到成了之后他俩再干仗，完再离婚，那更闹心啊。
2: 我得如何开解我自己的，周三老师，我实在是
1: 还是啥名的孩子也不是你，孩子是你生的，但不属于你，人个个有个个的命，知道吧？你那个，我再跟你说，莫欺少年穷，为啥呢？就这孩子，你说，可能说这么讲，他有可能找着你之后，人家到最后人家发大财了，那都谁敢说呀？那穷小子后来建立起这个商业帝国也好，后来当大官的那有多少啊？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用你现在这个状态的话，你肯定没用。你除非像我跟你说的，你找着这个男孩不检点这些证据，或者说其他的跟穷没有关系的不能嫁的这些道理，你能找着，你可以提醒他。而且那些时候有可能人家孩子还是那啥的，人家孩子还是不认可你的，你也没招，你能做的非常有效，非常有限。一定要知道这个孩子并不属于你，你不要说指望着说孩子说一定按照你的想法，而且说句实话，你的想法也未必就是对的。一旦不跟他了，跟别人不但穷还成天揍他呢，那你看咋整啊？
2: 行，我知道了，周老师。
1: 对吧？我跟你说，你找一个现在看着有钱的，跟家姑娘一结婚，咔嚓家道落了，人家说你们家姑娘丧门星，成天揍他，你咋整？谁敢保证这事儿？我就问你啊，对吧？
2: 是的。
1: 嗯，
2: 是。
1: 好了，听我话吧啊，孩子自己有自己的命运，人家有可能是好命，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命，但是这个事儿都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2: Okay.
1: 好了啊，再见，哎。
2: 嗯。

哎，不会变，干变没变黄，不会变还非要变，你愿意变就变吧，爱咋变就咋变吧。告你别变别变，你非得说变别变别是吧？就这个，如果是老外来中国考汉语过级的话，这个给他，基本上他就是这道题基本上就是那啥，就是那啥题了，就是免答，他就不会答了，答也没不会得分了啊。

0: 我们下面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你好，张老师，特别高兴和您通话，想咨询您两个小问题。
0: 好的，说吧。
1: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家庭生活的。
0: 嗯。
1: 我老公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特别忙，周内几乎每天都是11点到家，周末加班也是常态。
0: 嗯。
1: 所以每天周内我就是带宝宝先睡，都见不着他人。但是比较好的是有公婆帮忙。
0: 嗯。
1: 但是周内我就是见不着人，周末2天就会有期待，希望他能带我出去啊，就是吃一吃好吃的，或者多陪陪我，多陪陪宝宝。
0: 嗯。
1: 但是最近他周末也是从早到晚的加班，我就难免会失落，然后就是会吵架，所以想请教您，怎么是让自己变得独立，对他降低期待，然后就是
0: 降低期待个六饼啊！你好好伺候人家不行吗？他一月工资多少钱？
1: 4-5万吧。
0: 对呀、啊，一月都4-5万了，你还赶那块指着周日陪你？你知不知道大厂一般的来讲50岁就退休了，五十岁以后有的是时间，甚至说如果说再累一点，像华为这样的45就能退休，45岁之后有的是时间，钱也真够了。一月4-5万了，这样还赶那块要求人家周末陪你？他一月挣5000块钱，他周末他能一周能陪你5天，你干呢？这没算开账吗？老娘们。你这不矫情吗？这不就是一月要给四？我跟你说，一月要给我4万块钱，我都去陪他去，他就乐咋干咋干，真的乐不乐回来回不回来都行，知道吗？
1: 嗯，我就希望他能多。
0: 不可能，不可能，除非你让他换工作啊！
1: 你敢这么说？
0: 对，因为大厂都那样，我太了解了。因为我有朋友，华为的也有，中兴的也有，那个自己的也有，都有。不可能，他们那就是说用这20年把一辈子钱都挣出来，完了就拉倒，就退休了。知道吗？啊，要不然的话，一月他顶多挣15000，凭啥给他4万多？给他5万多？
1: 嗯，
0: 就是挣的这个钱啊，
1: 嗯，
0: 就是挣的不能陪那个家人，就是挣的家人得付出，他那有3万块钱是你的，是你挣的，知道吗？剩的1万块钱才是他的，这样你就心里平衡了。
1: 明白，就是不要总期待他能。
0: 期待个六饼了，你等他岁数大，等他退休，你再陪你吧。这时候那时候你也早点退休，你俩开个车哪儿乐哪儿溜哪儿溜的，天天陪你。到时候你该烦我那啦，那身上净些理工男的味儿啊。
1: 就感觉他平时都没空回我微信，就沟通比较少。
0: 确实，他们确实没时间。
1: 是那。
0: 确实没时间啊。
1: 那我就自己找点。
0: 你找点事干吧。那个他不是总这样的，他们上一个项目可能这周就可能这个半年就不行了，这项目结项之后他就能休息的，能休息几天，然后周六周日就又有时间了，甚至说也可能就也别指望周六了，周日能有时间就不错了。
1: 嗯，
0: 对，就是他就相当于啥呢？我告诉你，就相当于你嫁给了一个这个英雄啊，战斗英雄。他这段时间在那攻山头呢，你说你一个老娘们在那时候，人那时候打仗呢，正打算打一个攻一个山头，而且人家对方也有攻这山头呢，谁先攻上去谁占据主动，对吧？人正在打，你老娘们说你回来陪我呀，你回来陪我呀，那他能干了啥呀？他打个屁仗了，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大厂都是你像我们这把又谈往后又谈好年吗？就是有很多那个我们台里这些朋友，你像我们早退休的早合适了，有很多又往后谈3-4年，对吧？4-5年的都有，那他们为啥还50就能退啊？那不就累的吗？那不就挣的钱吗？我不说人20年把你一辈子钱全挣完了吗？所以说你得知道这一点啊，这是你矫情了，这绝对你矫情了。而且一月不像说一月挣8000，一月挣7000，那你该往死琢，我都让你琢的，一月挣4-5万吧，行了，别那啥了，你在北京也算个挺高的收入了啊。行了，
1: 是张老师，我就是
0: 对呀、啊。如果咱们说在北京啊，你还。

0: 那这跟打仗是一样的啊。
1: 哎，周强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同事关系的，就是我心里一直不痛快，之前不知道怎么得罪了一个女同事，她总是在背后说我坏话，关键她也不当面跟我说，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得罪她了，然后关键她背景还
0: 是，就是我告诉你，就你这个说话，你这说话动静就得罪人，一般女生都不乐意，都不乐意听你这种说话动静女生了啊。所以说背后说你说话，背后说你话，就你说话这个声就特别的，就是那个男生比较喜欢听，所以女生就烦你，听明白了吗？就你这个感觉就绿茶的动静，听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没有。
0: 你自己不知道，你这都是我知道你不是绿茶的人，但是你这个状态就是夹子，所以说女生烦你很正常，你。可能单位男生领导啥都能挺喜欢你的，你越这样人家越烦你吗？所以说
1: 关键他当面也不跟我打招呼，然后就感觉挺别扭。
0: 打就不打呗，那你还非得他给你开支，
1: 我也不给他打。
0: 他给你开支吗？
1: 不。
0: 然后他决定你奖金吗？
1: 不。
0: 那人家懒得和你打招呼，你给人家开支吗？
1: 也不。
0: 你给他开奖金吗？
1: 也不。
0: 那人家懒得和你打招呼，你还非得让人跟你打招呼吗？
1: 那我也不理他
0: 了。你就是懒的呗，是不是啊？听明白了。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嘞。哎，
0: 好嘞，不客气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

0: 声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国风系列歌曲，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临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韵唱山河。

刘珂以国风单曲《题诗策判》，晚日凝花柳，春风散管弦。扬州自古便是一座诗城，多少文人墨客纵情提笔，为这春日广陵。琵琶声缓，如诉如慕，歌者以乐意事，一弦一语，至真至诚。遥想当年，赶考之人用了半生，写尽了纸上的深浅。试想如今，红尘之徒阡陌纵横，谁人不是一首？

顶着蓑衣，一手攀寻着前行的路。当行至水畔，两岸樱花不断，几斗清风饮下，前尘往事已如烟吹散。当又逢树暖花开，再提笔时，也愿将这一篮风月送你，一篮风月即将灭。

流星白羽是刘可以演唱的国风歌曲，以古典诗词意境为基调，白马少年行舟载酒，青云似鹤，江湖浪迹与少年侠气浪漫图景交织，借月色山河传递逍遥洒脱的人生态度，反复咏叹穿过云彩的山峰，逐梦翱翔。

由可以国风暖心之作《人间一两风》，清晨一碗软糯香浓的粥，从喉间暖到胃；漆黑寒夜里那盏灯，照暖了归途。细碎的生活摊开，便是一片人间烟火。它是平凡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份情谊，每一分懂得，每一次珍惜。它温暖缭绕，是人间最绵长的滋味，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但愿岁月如客，来去皆从容。愿你凝眉抬眼间都有人懂。人山海海，路途漫漫，历芸芸众生的你，身边总有一两风拂心，甜过你的梦。

刘克以江南主题歌曲《闲思万里》。时隔多年，主人公再次来到曾与好友赴约的园林。天色将晚，下起雨，在连廊下避雨赏景，对盏饮茶，时至万籁俱寂，雨停风起，月色流淌下，闲咏风韵，箫声窈窕，悠悠山水在蔓延，筝音慢柔，轻弹一个雨碎江南。

五千年泱泱华夏的历史长河中，以秦汉唐宋元为代表的历代王朝精神文明仍世世代代激励着后人。歌曲《王朝》结合竹笛、古筝、三弦等中国传统乐器及现代流行音乐编曲，歌词大气磅礴，成古通今，向心而行，散发出中华文明一路向前的恢宏气魄。胡夏、徐梦圆、刘珂颖、Vita 四位歌手联袂演绎，融入了说唱以及戏曲唱腔，以一种诗书画卷形式带领你感受华夏魅力。

李乐、雷逸元，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杜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四集，
1: 河湾小学吉曼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0: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哎，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顿好呢。嗯，
0: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0: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你来是有事？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0: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一年帮扶妻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嗯，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新华港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甜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啊，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甜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金老师要做什么呀？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4: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

0: 丹田没有在数星星，它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1: 神舟飞船？
0: 神舟飞船。丹田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2: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3: 他看到了吗？
0: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4: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0: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0: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地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2: 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南京、长春、太原、哈尔滨、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兰州很多城市附近，都有可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不过在地面可用肉眼观察飞船的时间很短，一个地方一般只有5分钟，同时还要求当地天气晴朗，能见度高。观测的时间段主要是在清晨和黄昏，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到。
3: 哇，那天懂了这么多，太了不起了。
0: 丹田，你真棒。
2: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
3: 我们不让你走。
0: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6: 奇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3: 给我看看，
7: 我想看。
0: 我们先调整好焦距。
3: 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期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
0: 三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啊，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

0: 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河湾村啊，人气啊，旺旺的。
1: 没错。
0: 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脖子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2: 我签，我签。
3: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
4: 哎，我也签。我签，我签。
5: 山局长，我也想签。
3: 哎，老哥，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4: 哎，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走地门了。
5: 我说了算，我签。
6: 你敢？
5: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回去。
5: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7: 没啥好商量的，走。
5: 小心！
7: 别上了。

0: 孔教授，啊，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1: 孩子还能拿着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陈李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2: 你蹲个啥啥？哎，你以为都像你？
0: 跟那炸药包似的。<笑>
3: 你看，孔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笑>
0: 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
3: 哎呦，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咋变？<笑>
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笑>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2: 再不要说了，啥？当年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秀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
0: 哎呀，是他。
2: 牛不喝水强按头，硬不让我签啥。<笑>
3: 坤教授，
2: 您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笑>我回头就去签合同。好，<笑>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
0: 咦，<笑>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
2: 自打他来河湾后，甘甜都变样了。
0: 对呀。
3: 你们父女俩对河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呢。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2: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0: 爸，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
2: 哎，行了，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0: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孔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
3: 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机票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的，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
3: 这是我头一次听说。
0: 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
3: 爸，
0: 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种花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1: 溥爷爷，
2: 溥爷爷，
0: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
2: 是。哎呀，
0: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2: 溥爷爷，您好吧？
0: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2: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他心里疙瘩，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1: 这，
3: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1: 这还用你说吗？
4: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
0: 哦，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4: 对，我不想穿船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0: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5: Now, 丹田,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4: My name is 丹田.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岗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

0: 校、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1: 齐先生，齐老师好。现在鲜花岗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拜。
2: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3: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题了，他发言了吗？
4: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3: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4: 看到了看到了。
0: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岗二

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京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寸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6: 幸福的花
1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简单些。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经历。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民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国粹梦，民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

0: 千年企鹅，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
12: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1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

0: 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像消防英雄。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弃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4: 所依行。

0: 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

0: 争夺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

0: 5.45，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 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了这弦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 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1: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 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那路漫漫兮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草。幸福的花儿，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吃香。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

0: 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0: 好暖，不再。

0: 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农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60吨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

0: 凉茶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

0: 喝越甜。
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

0: 发送到中考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啊，好，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2: 今天有点事情想问你。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我简单说一下，我和那个老伴是二婚年哈，20年了。
0: 嗯。
2: 完了，我们共同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2: 70平。
0: 嗯。
2: 完了，就是。我儿子，我自己有个儿子，
0: 啊，
2: 完了，他自己买房子和买车贷款都我儿子拿去，没有给老头拿去。
0: 嗯，
2: 完了现在呢，准备他都论家了，就觉得装修还没装修，完了彩礼加起来也不够，为什么不够？去年我病了，花了7000-8000块钱，就是做了一个尿道造口的那个手术。
0: 嗯。
2: 完了，我现在保险呢交的晚，完了、
0: 啊、
2: 还得久的，老头给我交保险，完了还现在又交口袋什么费用啥的，
0: 啊，
2: 现在不能干活。
0: 嗯。
2: 完了，今天呢，我儿子就说，我爸上来说，你意思要叫我把这房子卖了，
0: 嗯，
2: 完了，他上他那个楼去，上他那个楼去，我俩上那个楼去。
0: 那是扯淡，
2: 去完了
0: 坚决不去啊。
2: 坚决不去啊。
0: 对。那不扯呢吗？咱们这么说的，你就亲爹亲妈跟儿子儿媳妇在一块过，他都不得劲儿，何况还是个后老伴儿，你不扯吗？对吧？
2: 他说他和他媳妇就是在青岛了，不回来，18回不回，在那工作。
0: 你拉倒去吧，那人家回来呢。再说人家那新房，咱老头老太太老登老登去住啥去？
2: 对呀、啊，我就拿不定主意，我
0: 坚决
2: 不
0: 能去。
2: 去老边儿，我现在是天津人。
0: 你这个事坚决不能去，再说那玩意儿不现实啊。
2: 嗯，
0: 你要说咱们有啥本事，跟你老伴商量商量，说咱有啥本事能帮点帮点，对吧？他毕竟要说媳妇儿、
2: 嗯，
0: 这玩意儿当爹当妈的，你叫人家，就最起码来说，一点不出吧，还是有点磕碜，你说呢？就虽然说这个玩意儿没啥磕碜的、
2: 啊，
0: 但是就好像咱们老辈人要不帮着点，就确实他是就像没尽到责任似的啊，就是咱们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就是说得把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2: 嗯，
0: 这事儿绝对不靠谱，不能信这个事儿。就是你能帮啥忙就帮点啥忙也就是了，跟老头商量商量。这事儿呢也确实得需要跟老头商量，因为你也没钱，老头那钱也不多，不富裕，对吧？老头先方有没有孩子？
2: 他、
0: 嗯、
2: 有带他老伴儿那儿了，他们不来往。
0: 啊，人那头就是跟着老头，
2: 不来
0: 根本不来往。
2: 儿他也不来往。
0: 啊。
2: 老事儿，不来往。
0: 这个事儿你就得挺住了啊！这事儿你别到时候再把老头交代进去，犯不上了啊。
2: 嗯，老伴儿就是。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0: 对，就压根儿就是不同意，什么同什么一会儿同意，
2: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不同意。你个大糊涂妈，在那块儿出那个事儿啊！
2: 我就跟这
0: 对，就这个事儿吧，就跟你儿子说，这事儿不靠谱啊，不靠谱。
2: 他就有多大能耐，他就使多大能耐、嗯。
0: 对对对，咱们这头有啥能耐，也就使多大能耐，也不能说一点不帮，
2: 嗯、
0: 对不对？啊，
2: 嗯、
0: 就这样。但是他说那个什么房子卖了上他那住去，这个事儿不靠谱。
2: 对呀、啊，我今天我问了，我说你说，那个嘛要走他前头的，你说那个你能受他吗？
0: 嗯，
2: 我拉炕尿炕能受，我说那我受不了，我
0: 就
2: 这样问。
0: 嗯，
2: 我说那嘛要躺炕的拉尿，他那不行，他不行。我觉得不行。
0: 所以说别想那些事儿。
2: 啊。
0: 别想那些事儿啊。
2: 嗯，我就问你，我听你的，我左右为难，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0: 这个不用左右为难，这应该他说这事儿前你就告诉他，这事儿肯定不行，那是不现实啊。
2: 他说他和他媳妇不回来。
0: 那一旦要回来，再者说，咱这么讲，你儿子说了算吗？对吧？
2: 对
0: 啊、你那个没等人那新房，没等人家那个小两口住呢，你们俩老登出去住去了，那搁哪说也不好听啊，对吧？对不对？那么扯呢吗？

0: 都没房子。
1: 那房子坚决不能卖。再说那这凭啥给卖呀？对吧？
0: 嗯。
1: 啊。
0: 嗯。我听你的。
1: 那挺，你这玩意儿，你这不把人老头，你这咱说实话，你这么干的话，把人老头踢等进去了，那成啥事了？不行啊！好了啊，
0: 嗯，
1: 哎，
0: 好，
1: 你要说这，咱这么讲，你要说，
0: 嗯、
1: 你要说，我就那啥了，就想把房卖了，那你跟老头俩租房子住，你也不能上这儿住去啊。
0: 嗯，好。
1: 反正我是反对这个事儿，我坚决反对这个事儿啊！啊，好了，再见、啊。
0: 有角度，嗯，好，谢谢你啊，兄弟、
1: 哎。好嘞，不客气，再见啊。
0: 哎谢谢
1: 这事儿你不现实，你这玩意儿你听着就不对劲儿啊！你要操作起来，其实更不对劲儿，对吧？那玩意儿啊，那个说孩子说又要彩礼又要啥的，咱确实没那本事，没那本事，那就晚两年呗，对吧？那个结婚这个事儿，就是你不能说的，你把你房子卖了上他那儿去住去，那人那是新房，你儿子咋说都行，你儿媳妇的时候能没意见吗？你那新房新床新被褥新屋子啥的，你人那小两口都不住，然后你老两口去住去，那不犯膈呀？二号线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周老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1: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啊，是我那个父母的事儿。
1: 嗯。
2: 嗯，然后是这样啊，然后就是我妈呢是单身把我抚养长大的。
1: 嗯。
2: 然后单身了呢得有20多年，然后后来近两年就前两年呢找了个对象。
1: 嗯。
2: 然后这个对象呢，其实我也是鼓励他就是找对象。
1: 嗯。
2: 然后他就找了这个人呢，就我们初相识的时候这个人很好，
1: 嗯，
2: 然后他到现在呢依然是就是他的退休工资呀，我妈今年63岁了啊，
1: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那个老头应该比他大了2-3岁，
1: 嗯，
2: 他的退休工资呀都交到我妈那，
1: 嗯，
2: 然后呢那个平常呢对他也很好，比如说我说我肚子疼呀，我妈说肚子疼呀他能给揉一宿，就这种。但是现在出现一个啥问题呢，就是他不允许那个就是我妈朋友多，他就是社交比较稳，因为他把我抚养长大嘛哈，他就是身边朋友都很多，他不想让我妈去跟这帮人来往，
1: 嗯，
2: 然后唯独就是那么一两个2-3个可以来往，其他不行，然后你咱东我妈东北老太太，她愿意打个麻将，
1: 嗯，
2: 打的也不大，
1: 嗯，
2: 你看她自己工资也够，也不是说是花老头工资去那个打麻将输钱怎么的，不是那样啊，
1: 嗯，
2: 她自己钱也够，然后呢就是打麻将也不行，完了之后出去说是吃个饭聚个餐同学聚会啊啥的哈也不行，然后因为这个事儿呢就是他俩就天天吵架，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这个人他俩三观不合，然后这个老头就是没事呢就是怎么说一句话出来呢就是怼的，就是不管是身边有朋友也好亲戚也好，一句话出来大家就都挺沉默，就我妈也觉得丢脸，
1: 嗯，
2: 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气得我妈天天吃药，就吃那个心脏那个药，因为气得就喘不上气儿嘛，
1: 嗯，
2: 然后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说他们俩应不应该再继续下去，
1: 啊、
2: 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1: 嗯，
2: 那你说父母这一份的感情，
1: 你结没结婚呢？
2: 我没结婚。
1: 你跟你妈还在一块住呢？
2: 不在一块住。
1: 啊。
2: 我已经独立出来了，但是妈妈那边有啥事，比如说她要干嘛干嘛，我都是开车呀，干嘛呀，看病干嘛，我都是管的。
1: 嗯。
2: 嗯，然后我妈退休工资呢也得有个快3000块钱，然后她年轻的时候也买了保险，一年也能拿点，也不是说就不是说离了这老头她就是过不了了，也不是那样。
1: 嗯。
2: 但像我妈就是啥呢，就每天跟我嘟囔说过不了了，过不了了，哎呦我妈气死我了。
1: 这事你别管她。
2: 但她现在是啥呢，就是一到就是这个老头已经每年走2回了。
1: 嗯。
2: 然后就是隔个半来月呢就每天跟我妈妈打电话。
1: 嗯。
2: 啊，就是说什么，哎呀，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我改了，我不管你打麻将了，行不行呀？哎呀，你愿意玩玩呗，是不是？
1: 嗯。
2: 回来了之后了，那老太太还想打呀，那再去打，再干。
1: 嗯。
2: 再干，再走，再走，再干，就是重复往回，就这样似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种折磨，然后我又不知道怎么去劝劝他。然后我妈又是一个挺要面子的人，然后这个老头其实他俩挺有缘分的，他俩是就是我妈是他初恋。
1: 嗯，
2: 就是他第一个喜欢的女的，那时候追过我妈，然后后来但是他们各自都组成家庭了，我妈就觉得这都是两个村人都知道啊，这么大岁数了在一块儿了，那么长年他没走，
1: 这还有这还有其他内容呢，还初恋呢，他的那时候咋没结婚呢？
2: 那个时候就是我妈也没看上他，然后之后就跟别人在一块了，
1: 那到现在也是没看上的。
2: 是哈，我也那么觉得。
1: 对，到现在也是没看上他，然后老头到现在还觉得他成好了，这俩人就这么就得干仗啊。
2: 对，完了我现在我也有点不太认可他是啥呢，就比如说我妈那年龄大了很正常，昨天的事儿，就我妈忘出门忘锁门了，我俩见面总共半小时，他跟我嘟囔三遍，我觉得这是你两口子的事，你跟我妈跟我到我面说我妈不好干啥呀，我不太理解呀，那你是想让我说我妈两句吗？那我不懂呀，就是就现在就是这就是这个老头的这个情商就是太低了，
1: 那就怪不得你妈看不上呢，但是现在是这样，你看不上的，这还没有更好的了，你这事咋整？你说
2: 对对，这还没有更好的了。
1: 这个事儿就挺闹心，完了，你这块儿啊，首先来说，我再跟你说一下啊，就是你首先来说，你有没有对象呢？
2: 我那个没有呢。
1: 你咋不找对象呢？
2: 我找对象干啥呀？我不着急找对象，我是不婚主义。
1: 那你就别管人家处对象的事，你自己都不明白咋回事，你管人那事干啥呀？
2: 那不是，那主要我妈老生病呀，就是天天就是
1: 没有他不找这老头，他也生病，他到那生病时候60多岁了，那他这不今天这明天那的，肯定是这有这老头还有人伺候点，没这老头就得你伺候。
2: 就我俩住一个小区，他老刮楞我，就是。
1: 那你搬的远点，把你房卖了，上城西买个房去，他俩打仗就不找你了。
2: 不用管他啦。
1: 不是，他这个事儿是这样，你不能不管，但是你不能真管。对吧？
2: 那我咋不能不管呢？你说
1: 这事
2: 儿
1: 就是说他跟你说了，你说哎呀妈呀，这是咋整啊？这玩意儿你就找着这样的了，那你就摊上了咋整啊？那你撵也撵不走，那你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别生气呗，是不是？你就
2: 算了，昨天听你节目了，
1: 只能这么说。然后他信不信是他的事儿，他一个，你知道处对象这人吧，智商都是零。所以说，就算他60岁，他智商也不够用，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这块你还不处对象，我估计你妈也挺犯愁的。
2: 我妈不管我俩说好了。
1: 也管不了了，啥哪有爹妈不管的，都是管不了了，后来认命了。
2: 怎么去
1: 了？是这么回事吗？然后你这块吧，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他俩这个事儿吧，就是无解。
2: 真无解
1: 啊！无解。然后你这头呢，保证你的身心健康，然后不要认为说这个病就是你那个，就是你后来这个，现在他也没结婚，只能叫叔是吧？
2: 对。
1: 说这病就是这叔气出来，净扯淡。就是你妈是
2: 吃药，
1: 他天天吃药，他没这老头，他也天天吃药。
2: 他就
1: 那个脾气，还我跟你说，
2: 对我妈也是，你
1: 就是
2: 好
1: 有个好人照顾他，不知道咋嘚瑟好了，说实话啊。但是你说当姑娘能那么说，不能那么说呀，是吧？他这个咋回事？你人正经的吧，都60多岁了，哪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能给你养老啊？对吧？那么多朋友，哪个朋友说你肚子疼了给你揉肚子？别说男的女的。是不是哪个朋友说把他那个钱给你花了？你们这打麻将不逗你个300-200都算够意思，好朋友了。所以说你妈这不就是想不开嘛，不成熟，你说是不是？但是呢，你想想你妈这个脾气，从年轻到现在，她啥时候改过呀？
2: 没改过。
1: 还没改过，这啥？说实话，得回是那个白月光，那么老头年轻起来就稀罕他。是吧？那要不是年轻前就歇呢，那这现在我勒你是个啥呀？我不是不挣工资，你咋的呀？我凭啥管你这个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对吧？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呢，老头那头是嘎咕点儿，但是问题最大的是你妈，但是你妈改不了。为啥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无解的？
2: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不要说他，你说他给你妈气得病了，我再告诉你，他要没老头，他现在还不如那时候呢，不如现在呢。你知道吗？得回有个老头给端茶倒水的，还伺候呢。完了自己赶那块狗掌鸡就整那个羊柿子，啊，
2: 是吧？是那么个事儿。但是我总感觉就是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你看这回撵走了再回来，撵走再回来，然后就觉得他们现在天天吵架，不是说
1: 没事，他俩乐吵吵吧，就是这个没招。这没招，就是你解决不了他，就是你这个性格，你就想想，我问你妹妹，你看你跟我俩说话乐乐呵呵的，笑笑呵呵的，我问你谁说啥，你再说你那个妹子说你这事不对，比方说我这头说了，说老妹儿啊，你这得咋的也得找一个到老是个伴儿啊，你带听的。
2: 我不听，但是
1: 就是，我问你，你带听的吗？那或者说，我说老妹儿，你那个这个工作现在这么干不行啊，你得那个换一个工作方式。你这样的话怎么的？你带听的？
2: 也不带听。
1: 就是啊，你我现在这样就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啊。所以说，谁说啥你不带？你妈跟你是一样的。
2: 嗯。
1: 对吧？
2: 啊、行、啊，
1: 所以说我这么、
2: 啊、
1: 这么说，听明白了吧？
2: 能听明白。
1: 对，那个实在不行了，让老太太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忽悠忽悠的啊。
2: 我劝过，就是、
1: 嗯、
2: 是，就你那话，就你跟我说话都劝他。我说你在外面的同学，你真有病了，就是谁管你啊？是不是哈、啊？我说不还是这老头吗？不还得是我吗、
1: 嗯？
2: 结果他也不听，他说不行，我心太崩了，他就、
1: 嗯、
2: 就是咋
1: 说
2: 他
1: 就、
2: 啊、就
1: 是他就不成熟。实际上就是不成熟，实际上来讲是不成熟，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麻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不然的话，你就把老头教会他，打麻将就带老头去啊，你俩
2: 他不带
1: 做对家，对不对？做对家，完了再找一对老头老太太，哎，你俩人都做对家打圈，完了之后互相作弊，完了看谁作弊做得好，赢得多，完了之后俩人还四个人打起来了啊，完之后还能一起吃饭去，这就挺好的啊。对，这真的，你妈要聪明的话，就应该给老头教会了，完之后让他上瘾，这样的话就他再打麻将他就不管了，是吧？
2: 嗯，
1: 这不聪明吗？不聪明，非得对着干，那你还有好？你说呢？
2: 是。
1: 嗯，我这么说完了，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是吧？
2: 对，我心里面，我就怕他啥，他因为找老头是因为我不结婚，他去找老头。
1: 嗯。
2: 那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心里压力挺大的。
1: 破车揽债。啊，你没那么大本事啊，你还能决定你妈的命运？净扯淡。
2: 他说指望我也完了。
1: 就是。
2: 找老头吧。
1: 你就找老头。那你找老头你还能再生一个呀，你不还得指着你吗？
2: 嗯，我
1: 说那玩意儿就是他就是想找老头了，这往身上折，哎呀，
2: 就找老头。
1: 就是啊，你二分钱买个包子浑身都是褶，拉倒吧，你别听他的啊。
2: 嗯，行。
1: 嗯，他这废人，他这事还往姑娘身上怨，他自己想找老头就找老头得了，还怨人姑娘不结婚。你这真不讲理，老太太，你这都说人老头气他，那就气他的活该啊。
2: 行，
1: 别生气了，你别生气就行了啊。
2: 我不生气。
1: 对，完了你。
2: 我有的事我看不开。
1: 你别往自己身上揽那个债，不是你的事儿啊。
2: 嗯。
1: 哎，那行了啊。
2: 行，
1: 好嘞，
2: 那谢谢钟老师。
1: 好嘞，
2: 好，
1: 再见啊。哎呀，真是想不开，你跟人老头，他这个事儿就这么回事，就60了，他也看不上他。看不上的是看不上的，但是他就觉得他不行啊，觉得他不行，年轻前就觉得他不行，所以说呢，有些白月光你就别找了，在想象当中是最好的。他觉得他不行，他就烦我的啊，但是呢，你说到岁数了，你不找一个，还没个老伴也不行，所以说就找他了，找他呢，等这老头这头呢。就是这个年轻前，他就内心当中就是最美的人，60多岁老太太了，也是最美的老太太，所以说生怕别老头下手，他就成天看着呀，哎呀，这么的怎么的，这么看着，那么看，你看他干啥呀？你说那么大岁数了，就他俩就这么回事儿。他俩就这么回事，然后呢，这老太太脾气不好，老太太脾气不好，她跟这个老头吵架，她跟哪老头她都吵架，跟谁结婚跟谁干仗，肯定是那么回事。完了，整的姑娘这块那啥，整的姑娘这头负担还挺重的，好像是因为姑娘整这样，其实跟姑娘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其实啊，有些人啊想不开，尤其都已经那么大岁数了。嗯，咱们这么说吧，你就这少是夫妻老是伴儿，真的少是夫妻老是伴儿。你咱这么说，你说他，你瞅成天瞅人老头这么烦人，那么烦人的，到最后你挣钱给谁挣钱给你花，包括儿女，对吧？谁挣钱给你花？你一天天磨着人家，你一天天有的时候还损着人家，还看不上人家。你这么看不上人家，那么看不上人家，人家挣钱给你花，对不对？你挣钱给你儿子花，你多不讲理！你而且真的到老的时候能在一块儿，就说吵架，吵吵架咋的了？对不对？一旦有啥关键时刻，你能说，咱这么讲，你就突然之间，你这个躺那块儿，就说的，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翻翻滚的，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你让谁来？谁能说撂下东西，撂爪就上来就给领你上医院的？有谁呀？对吧？不还得人家老头吗？到最后的讲话，你就说这。就说你要吃药了，你自己动弹不了了，你要吃药了，然后那个整点热水吧，你不也得老头吗？你看不上他，你烦他，到最后是不是他给你？包括有些老头看不上自己老婆一样，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相伴陪伴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完了，还这个非得要去打麻将去，人家烦乎你打麻将，非得人家烦啥你非得干啥，你这不就是看不上人家吗？就不懂得珍惜嘛。好的，马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我想说说我儿子的事儿，请您帮我出出主意。
0: 啊，说说吧，咋的了？
1: 啊，我儿子今年26岁，在外地做火车司机。
0: 嗯。
1: 然后之前他处了一个女朋友，大学毕业也在那个城市上班。
0: 嗯。
1: 前两天这两个人分手了。
0: 嗯。
1: 是因为我儿子有不少坏习惯。
0: 嗯。
1: 嗯，爱去网吧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
0: 嗯。
1: 嚼槟榔。
0: 嗯。
1: 嗯，我个人卫生也不好。
0: 嗯。
1: 两个人吵架的时候还动过手，
0: 啊、
1: 打过人家啊。
0: 嗯。
1: 现在这女孩就是坚决要分手，
0: 嗯、
1: 已经搬走了。
0: 嗯。
1: 准备就是回我们这边的老家了。
0: 嗯。
1: 嗯，我们在那个城市刚给他买个房子，然后也装修好了。
0: 啊。
1: 东西啥都准备好了，现在对象也黄了。
0: 嗯。
1: 然后孩子现在就是没人约束他，他就是感觉他越来越放纵。这两天吧。
0: 嗯。
1: 我就发现他有个事儿，昨天晚上我们之间就是手机有定位，能查到他的位置。
0: 嗯。
1: 昨天晚上我看他好像去了，就是像 KTV 或者是足疗店那种地方。
0: 嗯。
1: 然后我跟他说了，他也就是不听我话。我说你上那儿去干啥去？人家就是不听，挺反感的。
0: 嗯。
1: 今天早上我发现他把我定位给取消了。
0: 嗯，很有必要，取消就对了啊。
1: 嗯，我现在就是特别着急上火，就怕他就是走下坡道。
0: 他原来也没在上坡上啊。他走的就是平道。
1: 嗯，完就是现在我跟他爸，我俩寻思想，就是请一段时间假上那个城市去陪他住一段时间，但是他不同意。
0: 不是，你们家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一个处对象的事你管人家干啥呢？
1: 就是
0: 你们俩是闲的，没事干呢？就没正经工作呀？还是说自己啥也不干呢？
1: 有工作，有工作，就怕孩子搁那边就是学坏。
0: 他能坏哪儿去啊？啊？你们家孩子都大学毕业了，上大学就不有很多事就不应该管了。我问你，就你管，你这一直管，管完之后你管出啥了？个人卫生不好，抽烟、打麻将，完还泡网吧，哪样你管好了？你管好了，至于这样吗？所以说，小姑娘就是这小姑娘就没做错啊。就这事儿，孩子行的话，老婆婆也没法处。
1: 嗯，我就寻思想让他就是辞职回来吧，但是在这个火车
0: 人家凭啥辞职回来？你给安排工作呀？
1: 嗯，就是回来工作也不好找不到。
0: 那你闲成啥样？你俩是不是你俩看看病去吧？啊，正经人正经爹妈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1: 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咋管。
0: 你别管不行吗？他都26了，都上班两三年了，我估计二十二 22毕业的话，23上班，那都上班3年了，个屁的了。他乐干啥？再说26、27小伙，哪有不打我，哪有不打游戏的？乐打打去呗。再说你成天定位他干啥？你不想我闹听啊？
1: 我就寻思看着他。
0: 你看他干啥？我你看好了没有？
1: 没有。
0: 他们家根儿不行啊，他家根儿咋的？都杀人放火呀？啊？
1: 那都不是。
0: 那你就你那么看吗？你这纯粹，我跟你说，喝酱油耍酒疯，把你嫌够呛。我跟你说，那这样的话，孩子有好，那肯定不负责任呢。成天有爹妈支持着，他也不用负责任。
1: 嗯。
0: 你别管他了，他乐咋咋地，他就，他是他们家祖坟的事，跟你有啥关系？你看我说你好像说委屈你了，你委屈啥你？我就问你，你看那么多年，看那样，看出多些毛病来？看那小姑娘不跟他处对象了，不叫你看还能好？
1: 是，就越管他就越不听。
0: 所以说你就别管了，听不听着？
1: 嗯，
0: 那行了，再见。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这可真是的，你说说，你这。

0: 这 one day day 的，你说？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你好。
0: 哎，
1: 你
0: 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现在是这样，我这个工作吧，现在工作量突然增加了，大概是以前的2到3倍，但是这个工资是不会往上调的。
0: 嗯。
1: 我就很纠结这个工作要不要继续干。
0: 嗯。
1: 然后呢，家里面老公有一个小生意，然后生意这一块呢，老公不太喜欢，也不太擅长经营管理，之前我也是帮着有一些经营管理的工作，但是现在自己的工作这个量增加之后，再去管家里这一摊就有点忙不过来，然后我就很纠结要不要辞职。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公去年出点就是婚内出轨这个状况，然后所以现在我就很纠结，如果没有这个状况可能我就不纠结了。现在
0: 不纠结就是说的就辞职干干活干家里活了，是那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吧，我从第一个事儿开始跟你唠啊。第一个，你的工作量越来越多，这个和你自己有很大的关系啊。
1: 这个就是工作的您就是突然那个变动
0: 啊。变动那原来这块有这个人呗。
1: 就是原来那个部门他黄了，撤销了，然后现在调到另一个部门，就是这个情况。
0: 调到另一个部门，但是另一个部门给开活的时候就开的比较多。
1: 对。
0: 那你为啥接呀？那你干不过来呀？
1: 那没办法呀，现在。
0: 这不是，我说当时跟你说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整不过来，可能影响工作质量，这事可以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谈的。
1: 大家都很多这块。能谈可能也谈不了像原来那么少。
0: 那不可能的，你这上哪还过那好日子去了，妹妹啊！哎呀，你自己寻寻，你自己信吗？我都不信呐。
1: 对对。
0: 对不对？那不是那时候了。哎呀，能挣钱就不错了。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事儿呢，咱俩商量。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可以商量的，永远记住，你记住，永远有特殊的，永远可以商量。那么你自己这头呢，可以想办法，对吧？
1: 明白。
0: 哎，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只是说的现在不能兼顾那么多的事儿了。对吧？原来家里有个买卖，你可以因为原来工作比较轻松，你就可以那啥。但是咱总讲，毕竟你上班这也是一笔钱呐。对吧？你我问你，就是你现在觉得在这块累挺，你回到家之后，你比在这块一样累挺，你能挣这些钱吗？不好说。而且你在那块挣那个钱，那是你的钱吗？那是买卖上的钱，是吧？
1: 对。
0: 是吧？这个你得要知道，你想这头毕竟它是现在还是保的，是吧？还是旱涝保收的。对吧？那你那块儿，你咱这么讲，你要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当然因为做买卖这种可能性特别多，就是你随随便便干的时候挣钱，你集中精力干赔他。你说你这个你想你这因为你做这么多年买卖，你肯定知道这样的吧？
1: 是有这个可能。
0: 稀里糊涂干起来还挺好的，这成天盯着看了，你就像炒股似的，你成天不看呢，整不好挣钱了。成天早上开盘看一阵，看到晚上收盘，哎呀，那一月赔老了。对吧？你精力用上去了，反倒你方向错了，你不敢跑啊，这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这，然后老爷们儿该收拾收拾，毕竟咱们岁数在这儿，也不想离婚，对吧？孩子也小，那是该收拾得收拾。然后呢，该忽悠忽悠吧，男的这玩意儿吃忽悠，忽悠你得学，因为我听你说话，你这老家伙吧太硬了。你学着点那个人家那个茶艺师的那个说话方式，哥哥怎么怎么地啊？这是无论在单位还是在那个在这个家里面，梆梆硬这个女的吧，经常都是吃力不讨好，干着很累的活儿，然后没人心疼你，你知道吗？因为知道你就那样，你就应该干那玩意儿，你老爷们也不心疼你，那个领导也不心疼你，对吧？你看人家一天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那个，是吧？走路如弱柳扶风，是吧？你这样的，你看人家干的不一定比你多，但挣的肯定比你多，对吧？对，老爷们那头也是一样。你说你这家往那一坐，这霸道总裁啊，霸道总裁你干去吧，对吧？一听你说话，我不知道你工作当中是不是呀？但是我听人这么多年，我觉得听得挺准，太硬了，太讷了。你工作能力也挺强的，但是累死自己没人心疼啊。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学着点跟人家那个茶里茶气的那个女同事啥的，那个姐姐啥，跟人家多交流啊。
1: 嗯，
0: 学点软和的，学点这个软和的事儿，是吧？啊，
1: 好的。
0: 嗯，我不建议你辞职，
1: 不建议辞职。
0: 然后老爷们该归拢归拢啊，不要说的你把精力都放在他身上，那不行。现在咱这岁数，归拢听话就行，然后还是挣钱啊。
1: 行，那我知道了。
0: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哥跟你说，软和点儿，多多少少软点，太硬了，真的不行啊！听着没？我说没说错你搁这乐，搁这偷摸乐。我说绝对没说错你，我都敢保啊。
1: 是
0: 那么回事吧？好了啊，
1: 好
0: 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真的，女生太硬了，你确实能出成绩，但是你累死没人心疼，真的。完自己还怨啊，那没人管我，你们那头都是，你自己给人感觉你比汉子都汉子，你累点，那男的累点，谁说你俩心疼咋地了？就是你就比爷们儿都爷们儿的当爷们儿使呗，对不对？那就自己吃亏嘛。得学会叫哥哥啊，得学会这个啊。小米说，要学那洞庭的碧螺春，要学那西湖的明前龙井，还有某院中间那棵母树大红袍，一骂茶呀。而且都是很好的茶呀。就是，但是咱说实话啊，就是它很受用啊，它很得意的东西。它那种沟通，你知道，人和人之间就是沟通，嗯，这种方式和女生沟通可能就很麻烦，可能很麻烦。但是和男生之间沟通，它就是好沟通。那你别说咋地，你不服就是不行，对吧？你要说十个里头最少得有七个是好沟通的啊，但是也真的说句实话，女生之间千万别这样，这样的话能气死，把不会的能气死，然后会给你设置很多障碍，犯不上啊。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现在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2: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2: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2: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就说问问。
0: 嗯，
2: 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2: 对，
0: 那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2: 哎呀，当时就是
0: 交
2: 友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好，也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那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2: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2: 对，比我多。
0: 你是吧？那你这个，
2: 但是现在涉及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2: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你没对象？
2: 有对象。
0: 有对象是吧？
2: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却有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刀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0: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2: 那倒是，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那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的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的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2: 51，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50几？
2: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2: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2: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斤斤离。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2: 对
0: 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2: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他说，就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2: 行。
0: 好，就是
2: 我老是这个事儿过，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2: 把我死了，直接他收拾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反正你就听我的，
2: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2: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2: 但是人吧还是个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2: 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烦，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好了啊，哎，
2: 好，谢谢，
0: 好嘞，
2: 谢谢，
0: 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2: 拜拜。
3: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去年大学毕业已经参加工作了，跟对象谈了6年了，是高中同学，对象呢现在读研二呢，彼此都没见过对方家长啊，现在我们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是要求女儿带男孩来见我们呢，还是让女儿提出要见男方家长啊，谢谢。你姑娘自己说了算，人男的大学没念完呢，他们俩乐意咋整咋整，你可别管那个事儿了。这大学刚毕业才20多岁，着那急干啥，好像咱家姑娘嫁不出去似的。他俩自己啥时候憋不住了说的，哎呀妈呀，我想要结婚了，想要那啥，完那时候再勒他，要不现在别勒他，勒他他晒脸，你不知道吗？好的，来迎进3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邓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4: 我在抖音上看过就是你的好多节目，
3: 嗯，
4: 然后我现在有个困惑是什么哈，就是我跟对象结婚十多年了，15、16年了，
3: 嗯嗯，
4: 但是我现在有个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跟他过了这么些年，我把我自己过成了外人，就是，
3: 嗯，
4: 我对象跟我婆婆就感觉他们是一家人，然后我就是一个外人，就这种感觉。
3: 嗯，他挣钱不给你吗？
4: 挣钱倒是给我。
3: 那老婆不是外人呢，挣钱在哪儿，这个感情在哪儿？
4: 就是我说个简单的事儿哈，
3: 嗯，
4: 就是有一次我发烧了生病了，然后他连问都没问，他说啊你发烧了，然后不管。后来有一次我婆婆过来了嘛，我婆婆过来生病了嘛，他又买药又干啥的就管，
3: 嗯，
4: 然后就是我跟我婆其实我说话有一些矛盾，肯定我也有问题啊，因为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在一起住，
3: 嗯，
4: 然后后来那个，因为我婆他们是就是黑龙江搬到就是大理那边来的，
3: 嗯，
4: 因为当时来只有一个房子，然后还有贷款。我刚是结婚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你不要，就是你刚结婚就把婆婆撵出来这样的，
3: 嗯，
4: 就是因为他所以他也买不上房，只能租房子嘛，就不太好，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
3: 嗯，
4: 在一起住后来就有点矛盾嘛，有点矛盾。后来我婆婆就让我滚出去，后来我们就搬出来了嘛，
3: 嗯，
4: 但是以后我跟我婆婆就联系少了，但是我对象还是就是天天给我，不能说天天嘛，就是经常给我婆婆打电话，一打一个小时，而且还都背着我打电话，
3: 嗯，
4: 所以我就心里特别不舒服，
3: 嗯，
4: 然后我对象是什么呀，我说我最说个小事哈，我今天早上我下楼买早餐，买早餐给孩子吃，然后就有那个快餐盒嘛，
3: 嗯，
4: 然后后来我就拿来装垃圾了，
3: 嗯，
4: 然后晚上我对象一看见我就冲我瞪眼睛，他说我本来我想带饭的，然后你拿来当垃圾了，
3: 嗯，
4: 类似于这种事就特别多特别多，然后就是我俩现在
3: 你又没听明白什么，你把那个垃圾盒，你把那个快餐盒当垃圾盒了，然后他瞪他眼睛，为啥呀？
4: 他说意思，他本来想就把那个盒清洗一下，然后那个在以后比如说上班带饭用的。
3: 哎我去，真会过呀！那你得照他说的，那你得向他承认错误，对不起，我这不知道你这么会过呀。
4: 我不知道他要那样完他不愿意，然后家里攒了一堆就是垃圾，比如破纸盒破瓶子，我说别攒没有地方放就不行，
3: 嗯，你给卖他呗，
4: 但是他要攒着一堆完再卖那种，
3: 对他攒一堆，你那啥，你在你们那小区肯定有收破烂的，你瞅着碍事了你找收破烂来你就卖他，卖完之后钱你不给他，时间长了就好了啊，你这你自己你不会过日子吗？你不属于
4: 那你说我们俩之间婚姻没有问题吗？
3: 有问题啊，问题还挺大的呀，但是这个问题不光在他身上，你这心眼太直了，你没有弯弯绕能行吗？那作为一个女的你心眼太直了不行，吃亏。
4: 但是你就让我撞吧我就撞不出来，我包括我说我跟我婆婆有矛盾的时候，
3: 嗯，
4: 就那时候我婆婆都不跟我说话，
3: 嗯，
4: 然后我还照样给她，比如说她过生日什么我照样给她买衣服，但是买衣服她都没当好衣服穿。
3: 嗯，那你别也，你给人买了是你尽你的孝了，他不当好衣服了，他缺他的德，你尽你的孝，他缺他的德，到最后谁合适，跟你有啥关系？这想不明白吗？
4: 然后我们俩每次都因为过年就上哪过年，然后每次过年的时候都要。
3: 你俩几个孩子？
4: 两个。
3: 那感情挺好的，感情不好的一个孩子都没有啊？大的多大的？我寻思大的多大，小的多大？嗯。
4: 大的现在15，小的11。
3: 你现在天天正常上班吗？
4: 我上班。
3: 上班啊，早晨就是谁管大的，谁管小的？
4: 两个孩子全是我管。
3: 全是管，但15那好像基本上伺候上校车就完事儿了，是吧？15初三吧。
4: 哦，对对对。
3: 初三是吧？
4: 他已经上高中了。
3: 妈，他上高中了，15上高中了，毛穗啊，16啊。
4: 啊，16毛穗。
3: 啊，那上高中了，那还行，挺好的。那小的是13是吧？13上初中。
4: 小的他现在在小学，小的11周岁。
3: 啊，小学11周岁，那是5年级。
4: 哦，对，
3: 是吧？开学现在开学是6年级是5年级？
1: 五年级
3: 是吧？嗯
1: 嗯嗯，
3: 那你这个时候正是没有太大压，没有太大压力的时候。
4: 嗯，其实中小哈，就我真是没有，也没把你当外人哈。
3: 嗯，
4: 我们俩就是你说没有压力也有压力，有房贷有车贷什么。但最主要是什么？因为最开始我跟对象结婚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正经工作。
3: 嗯。
4: 然后后来我们因为要买，因为我不是我婆婆没钱嘛，我要买这房子是我们家就女方出的钱，然后付的首付。然后因为后来装修就没有钱嘛，因为他没有正经工作，我有正经工作，然后就用我的名义办了信用卡。现在我们俩就是借房贷。

0: 次贷信不用讲，就是信用卡还欠了十多万。
1: 哎呦我天，那可不行，赶紧抓紧还上吧。现在别寻思说失不失败吧，我感觉你最近好像有点心理感冒了。你呀、啊，你是不是看啥心理学的书，或者说网上哪个心理学专家挺耐眼珠那个看完之后你觉得自己很失落那种，感觉自己很失败啊？
0: 嗯，就我心里我看很少，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就觉得你说的话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也能通过线下看本质，所以我想让你点
1: 我
0: 一下，到底
1: 我
0: 的问题出在哪了？
1: 第一个，离婚不现实，对吧？而且咱不合适，不能离婚。第二个，你家老爷们挣钱不是不给你，给你。第三个，你家老爷们不是不听你话，就是你对他要求有点高，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就完事儿了，知道吧？你别不让他干啥，你安排他干啥，听明白没有？
0: 但是我有时我说他也不听啊。
1: 你那不听
0: 个电话，
1: 你安排他干活，你非得指导他人生没有意义，指导他为人没有意义。你今天给我拿上来十箱矿泉水，累死个王八蛋，但是他能干就行了，听不听着？
0: 嗯，
1: 就是给他全都是具体的指令，说你如果说今天他没拿，那你就明天来，对吧？我提醒你，听明白没有？
0: 嗯嗯，
1: 就是你现在你就是你把他当成你老爷们儿，你别当成你那个各种，你别把他当老天爷，他不是啊。就是驴，你是不是还得给点胡萝卜，完了后边拿鞭子抽，是吧？你就当驴使唤就好了，明确告诉他你今天需要完成几个事儿，对吧？完成不了的明天，对不对？你比方说需要他明天完成，你一定要告诉他今天完成，这是你的统筹安排的能力问题，知道了吗？具体他跟他妈咋那啥，那你要能让他在他妈那斗了俩钱了，那你也算赢，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嗯，所以说想办法，这个你得聪明起来，别那么笨啊。就是你就记住，别听一些什么我很失落呀，我很啥的，日子都过成这样，孩子都俩了，失落个六饼啊，怎么能过好怎么过，听着没有？
0: 因为我们俩吵架他从来也不哄我，你就越
1: 你指他哄个屁呀，都俩孩子哄啥呀，你就怎么想办法能吵败他才对呢，还指他哄你啊。
0: 好，
1: 好了，再见啊！哎，好嘞。
0: 嗯，好的，谢谢赵姐。
1: 这位朋友说，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离婚4年多，快5年了。那段时间是我抗拒结婚和恋爱的，是因为受伤很深啊。但是直到遇到了他，半年前我单位新来的研究生，我就沦陷了。随着接触深入，我发现我们三观很合，都很踏实，不喜张扬。可是我比他大9岁啊，我们是平级，我也不是领导，他应该不是功利性的接触我。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想他，可是没用，求小哥劝劝我应该继续爱着他吗？我估计是够呛啊，我估计是够呛，你清醒点，冷静点，实在不行洗洗凉水澡啥的啊。这缺心眼吗？就这个事儿，有可能开花，但未必能结果。但是你岁数，咱这么讲也不小了，别扯这些没用的了。人家勾引勾引你行啊，人家勾引勾引你行，人家逮谁逮谁你行。但是到最后结婚前，人家爹妈跟你们你就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同意。所以说，你冷静冷静吧啊，平静一下，平静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奇迹，但是这个奇迹非常少。你还是不成熟啊！你原来遭那些罪，主要来源于是你不成熟。所以说，原来遭的罪，活该。打进1号线浙江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朱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原来给你留过言的，就是我今年39岁。
1: 我记不清，记不清，你就从头说就行啊。
2: 啊，我从头说啊。
1: 嗯，
2: 我一直在浙江这边上班。
1: 嗯，
2: 每年的话就回去最多2次3次吧。
1: 嗯，回去很少。
2: 原来对，原来我媳妇我们俩关系还可以。
1: 嗯，
2: 就是说她那个人不怎么爱说话。
1: 嗯，
2: 我走一段时间她就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不搭理我了。但是我要是回家的话呢，
1: 嗯，
2: 能住两天是吧？也都挺好的，感觉也可以了。
1: 嗯。
2: 今年呢，我打电话他还是不接，我的心里老是犯嘀咕。
1: 嗯，
2: 犯嘀咕呢，我就回家跑了一趟，我就感觉我就自问了，你说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啊？你这天天给我 整这个事儿
1: 啊。
2: 他后来我他也那啥，我们感觉也没啥。
1: 嗯，
2: 我们俩也住了，在一块住两天，后来也是吵架，也是吵架，到最后整个不欢而散。
1: 啊，
2: 对，前两天孩子呢，前两天孩子这个开学嘛，正好赶上他过生日。
1: 嗯，
2: 我就回家了四天。
1: 嗯，
2: 回家了四天，把孩子送学校，给他过了过生日，完后我们俩还是不让我进屋。我要是逼太急了，他就到自个儿脸上就扣我砸呗。
1: 啊，
2: 就这样，搞得特别那啥。现在呢，家里边的基本上的钱呢，我就说过年的时候给他1000块钱，平时像他买保险，
1: 嗯，
2: 这些需要钱的地方我都给他打。
1: 嗯，
2: 每个月我也给他个2000块钱，就这样子。
1: 嗯，
2: 就这样子。
1: 几个孩子？
2: 有两个孩子，大的。
1: 两个孩子，他不上班吧？他上班不？
2: 他上班，
1: 他一个月挣多少钱？
2: 他一个月大概3000块钱左右。
1: 3000块钱，你再给2000，一月5000块钱，5000块钱俩孩子有点紧张啊，江工嘴上，因为还得吃喝呢，不像说光孩子钱呢。
2: 对。
1: 那他挺费劲的啊。
2: 但是家里边你看水电费啊，包括燃气费这些东西，所有物业所有这些都是我在网上交的。
1: 嗯。
2: 这个东西我不需要他烦心。
1: 嗯。
2: 我父母平时有时候他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
1: 嗯。
2: 他不在家，我妈妈就在那边看孩子。
1: 嗯，
2: 但是这个样子，现在他自己给我整的，让我怎么会了？我不知道到底咋办。
1: 嗯，
2: 现在我感觉他现在要跟我分开一样的。上次跟我说，他说等孩子，等二姑娘马上上中专的时候，就跟老大一个学校。
1: 嗯，
2: 然后他又在郑州租个房子，就不回来住了。
1: 啊、
2: 就不回来住。他说他一个人养他两个孩子。
1: 啊、
2: 养了两个孩子，现在如果这样走，我现在呢，我确实我也。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我也想。
1: 那你就辞职回去得了呗。
2: 嗯。问题是我辞职回去，在家里边我挣不了这么高的工资。
1: 嗯。
2: 到时候没钱还是。
1: 家都没个屁的了，还呀，挣多少工资？你挣多少工资有什么有用啊？自己花呀。
2: 现在是他也不让我回去了。
1: 嗯。
2: 他现在看见我就生气，恼得不得了。现在微信也把我拉黑了，我们俩也不联系了。
1: 没有，处到这份上的呢。
2: 嗯。
1: 那我跟你俩说，那你俩中间出的事肯定不是这一两件事。那有可能比这严重啊！
2: 就是上次我怀疑他了嘛，怀疑他了啊！
1: 对，我
2: 可能把他冤枉了。
1: 那你肯定是把他冤枉了，但是我感觉也不止这一两件事啊！这个东西，哎呀，六七年了，一年就回家两三趟的话，这个他一老娘们自己在家还得带整俩孩子，完他还得上班，还上那班还上的不正常，那确实压力挺大。包括和你妈的相处。和老人家的相处，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好整啊！你这个已经很大的危机了，这个我听反正挺危险了。那个这样吧啊，这个你这块你琢磨琢磨吧，琢磨琢磨，反正跟人商量商量，问问那个岳父岳母啥的，这个对不对？有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啥的？实在不行，你这头别干了，你赶紧回老家得了。出来挣多少钱？挣1000，挣10000，挣10000，挣10万，到最后就给家整没了，白扯了。你挣钱给谁花呀？是不是？
2: 但是他不让我回去
1: 啊。那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回去，你就不回去啊？你还是自己不想回？你这头是不是还有个小的？
2: 啊？
1: 我说你在浙江那头是不是还有个老娘们？
2: 没有，
1: 你扯那蛋干啥？还恋恋不舍的，当牛做马的，你图啥呀？啊？这个就最起码来说，你需要很长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很大的精力去处理问题。你可不能说你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咱俩探讨一下，完了我教你个啥招，马上就好，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
2: 是，
1: 听明白了。
2: 我知道，我那个郑老师，我想问一下，除了我回去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在那个豆包还有那个地方，这个我也问了，他说像这个事情的话。你就现在他不愿意搭理你，你就现在就冷处理就行，你也不用搭理他了。
1: 嗯。
2: 然后每个月给孩子转点生活费。这次孩子生活费，钱呢也不用。
1: 我问一下最简单的事，那个豆包和 DeepSeek 不是人，你知不知道？
2: 我知道。
1: 那不是人的玩意儿，你自己人的事儿，你问的不是人的玩意儿啊！那玩意儿他我跟你说，他那是都在网上搜一些什么这个结果那结果，他连牲口都不如，你信他的？你说你多缺心眼儿，你这老爷们儿，你这真缺心眼儿到一定程度了，你啊！小米说你们家儿豆，你家孩子豆包生的。不扯淡呢吗？那不缺心眼才能出这种事吗？对吧？啊！
2: 但是上次我给他钱过生日，给他买礼物，但是他还是这样不原谅我。
1: 那个东西是一次两次的事吗？不是啊。好了啊，就是听我跟你俩说，就这个事儿不，比如你不用问这个问那个的。 而且你出这

所隐瞒呢？这嘴还这么硬，分明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或者压根没有意识到严重性。他就是没有意识到严重性，都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净扯淡啊！然后那个闲着没事去问那个那啥，问那个人工智能去。人工智能会给你所有的答案，听明白没有？人工智能很少有说这个我不会。然后他给你的答案都是一些就是不是完全针对你个人的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咱说句实话，你是没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人家那个这仨孩子小米、那个穆轩和这个南希都用人工智能剪过片子，那人工智能他听不懂话。听不懂话，最起码现在他听不懂话，那得非常详细的介绍，他是一套一套一整套技术才能跟他正常的交流。你这都不懂，你说这哎呀，而且现在好像是人家有规定，不允许再让那个这个人工智能去回答这方面的问题了，因为他纯属扯淡。你不扯呢吗？那个小米说豆包是人工智能，这老哥人形智障吗？这不是。嗯，今天的小人畅谈节目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咱们的荣誉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来，坐奶奶跟前，坐好了。奶奶给你讲讲咱这家训是咋来的。说起来啊，那可老早老早了，好几亿年前吧，咱脚底下这地方不是山是海，老大老大的海，一眼望不到头。海里头啊，泥沙天天翻，跟脚簪巴似的，里头裹着小鱼小虾啊，海里的小虫子啊，水草啊，啥小生灵都有，就这么一层压一层，跟叠被子似的，压了一年又一年，压了上亿年，最后啊就变成硬邦邦的大石头了。后来啊又过了好些年，地底下不老实了，轰隆一下，两大块地撞一块了，这些大石头啊就被顶起来了，越顶越高，越顶越高，顶成了咱现在这些大山。你瞅瞅咱周围这些山，以前啊都在海底下躺着呢，石头从海底升到天上，它能好受吗？挤啊压啊，再加上外头风吹日晒的，石头里头那些小生灵啊闷了上亿年了，就慢慢变了，变成黑乎乎的带油性的东西了。这东西啊顺着石头缝子往外渗，石头就跟筛子似的，一道一道的绿，一遍一遍的筛，越筛越细，越筛越净，到最后啊就剩那点最金贵的东西顺着石头壁往外冒，挂在悬崖上，太阳一照，这就是渣训啊。藏话里啊，渣就是石头，训就是流出来的精华，合起来啊就是石头的精华。早先的人不懂啊，一看黑乎乎的从石头里流出来，还以为石头哭了呢，眼泪都是黑的，就管它叫石头的眼泪。其实啊，哇，啥眼泪啊，那是好几亿年前海里的小生命变的，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啊。所以啊，哇，你以后看见山上的石头，别光觉得它就是块石头，这里头啊藏着老早老早以前的故事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

0: 理学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来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跟您收音机前的老听众也成了朋友。那咱们以什么为终极目标呢？就是健康。大家讲啊，这个年纪越大，对健康的需求啊也越大。那谁都希望自己的老年生活呀能幸福，谁都希望自己年纪大了的时候啊身体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能吃能喝能走能跳。但是呢，你看看啊，这个有没有健康的老人家？有啊，你到公园里面去看，你看这个有晨练的，确实有一些老人家呀，这个70多岁的身体啊抽陀螺的，这个打拳的、练剑的、踢毽子的，哎，这身体有一些确实挺好，但是这毕竟是少数啊。你想想，这一辈子的一个机器啊。到了老了，你说是不是需要一个大修啊？需要保养啊？甚至有些零件都坏了呀。所以啊，孟非呢在节目当中一直讲的就是以健康为核心的这些内容，把我这些从医多年的经历，把我这么多年治病的经验和案例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呀找到这个最合适的能够解决身体病痛的这个药。你看这一次啊讲到这个扎巽这个药，那这个在藏语当中啊，扎就是大山的意思，巽呢？就是石头当中的汁液，所以说这个药材呀很神奇，它是大山的汁液，岩石的眼泪啊，这是整个医疗系统当中啊特别神奇的这么一种东西。你说它是石头吧，它是从石头里面挤出来的；你说它是金属吧，它是必须是有金属的这种石头大山出来的这个东西才是扎巽，而且颜色呀也各异，它有金银铜铁锡呀，只有在这个5种金属的矿藏啊这个里面挤出来的大山里面石头的眼泪。才真正的叫扎巽，长的这个东西啊，就疙疙瘩瘩、麻麻赖赖的啊，一小块，小的跟花生一样，大的呢就跟这个小苹果那么大一块，那上面啊不规则的，疙疙瘩瘩的，颜色呢也是各异的。那其中啊，金银铜铁锡这5矿里面，以这个精铁的矿出来的这个扎巽呢，品质更好。那咱们这次呢，已经是第三天了啊，这个第三天的时间呢，有的听众朋友啊已经打电话了，订购了这个扎巽膏，听好了。整个中国14亿人，到现在为止呢，能够听说过扎巽的人都少之又少，能够用到扎巽的人，我跟你讲，10万分之1都不到。也就是说，10万、20万个人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人能够用到扎巽膏。为什么？就证明这个东西稀缺少。有些人难得一见的搞到点扎巽，但是不一定用到扎巽膏啊。现在外面呢，你都买不到这个东西啊，你到药店里买不到。你呢，在外面你去找关系，你都不一定能买到扎巽。当然，你能买到里面含扎巽的药啊，它是里面的一个配方。整个藏医里现在有300多个药方比较有名的，其中有40-50个里面用到扎巽。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扎巽少，如果不要扎巽多呀，原料充足的话，那药方里面用到的特别多。鱼头云端公布祖师爷不就说了吗？说扎巽可解世间一切疾，可治世间一切病。那就是扎巽这个东西啊，效果非常的神奇。可以这么去当之无愧的讲，如果说以稀缺的角度来说，扎巽是所有的药材当中，中药材不算啊，说藏药里面数量最少。那如果说以藏药里面为论，扎巽是所有的药材里面最珍贵的，不是说价格最贵啊，它是存世量太少了。可能说在雪山冰川之下买着很多的扎巽，但是这些东西啊，万年以来都见不到，能够见到扎巽的地方少之又少。现在随着这个人口的城市化，在外面的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扎巽就更少了。你记住了，在藏区没有人专门靠着采集药材生活的，他都是那个走到哪儿了，一走一过啊，见到了采回来。这样的话，有一些野生药材就出来了。但是呢，藏药不出西藏地，这是一个习惯。也就是说，藏药吧很少能够下来，因为你单独拿过来不知道怎么配方，对吧？你要拿过来了之后，按照藏药的配方呢，外面呢拿过来了，他不知道这个方子又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药啊就很难出到藏区。你包括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收音机前的老人家，很多人呢，这个久病缠身，身上的病也比较多。这么多年以来，你都没见过扎巽，甚至连有的人藏药都没吃过。也就是说，咱们接触了之后啊，刚好呢，我是汉族人，学的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又进修的藏医。那在这一块上面呢，你看这个十味换血呀，这个就属于藏药体系里面的，包 包括这个

阳天盘呢，这也属于藏药当中比较不错的一个东西。它是按照藏药的理论以及那种制备方法来做出来的，这写的还是中药饮片，但是呢，你这个吃到嘴里面，这是货真价实藏药的技术和手法。那现在这个扎菌呢，就是纯粹的藏药了。那这个药啊，是个好药，也是个难得一见的药，价格呢也不便宜啊，599一盒，一盒里面是30条，用上一个月的量。你病症比较多的，就得用2条，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了。所以这次呢，企业给的量也不多，我也比较理解。这两天呢，咱们听众朋友打过来电话，然后呢就订购这个扎菌。我再说一遍啊，一共就3000盒，5天的时间，每天呢就600盒。那这六百盒呢，现在是这么定的，就是如果说你拿3盒是1797，邮寄到你手里面就是6盒，也就是说你花3盒的钱拿了6盒。如果你要是买6盒，那就是3594，你到手里面是12盒，啊，这就相当于是花了6盒的钱拿了12盒。如果你要12盒的7188，但是到你手里是24盒，你就等于吃了2年的量了啊，这就划算了。所以啊，如果说你这边呢身体当中比较需要的，确认这个扎菌解决我们身体病情啊，咱们就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今天呢一共也是600盒，就这一份呢，600盒咱们这个完了就没了啊，不会说后面再有了。包括这一次啊，也是最后一次，绝无仅有的一次。你不像别的说你打个电话特别需要的我能帮个忙，但是这个扎菌真的说实话我再帮你真的搞不来了，只有这一次，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所以啊，咱们也趁着这个机会，你看这价格多便宜，打了5折了，这多划算呢。而且扎菌是难得一见的好药，天赐之物啊，所以说你就该用，赶紧用。这个尤其是昨天呢，我犯了个小错误，我赶紧改了。你看昨天晚上了之后啊，工作人员跟我说，好多老人家打过来电话呀，就感谢我，就说哎呀，这孟非这孩子呀挺好啊，马上想起来这个事儿了，就给解决了。要不然你说这3594，7188，我没有那么多钱，不像人家退休工资高，这个拿这点钱不当钱，我这退休工资低，一个月2000多，我买不起啊。你看这一下，我花了1797，拿了3盒，又给了3盒，这也挺划算，我先吃着吧。那怎么办呢？你说不能不治啊？你看，这也得谢谢孟非这孩子呀，帮助我们解决了难题了，是不是？你说我要手里钱多，我就拿6盒、12盒了。现在钱不够，我就先少拿点。你看，这一下子呀，我就等于办了个好事。所以说呀，我呀，有的时候难免还是想的有所疏漏，但是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所以啊，在这一块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人家们、各位长辈，我呢，万一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周全，哎，大家多多包涵啊，你们也理解一下晚辈。这个有些时候吧，确实没想到、没顾及到的事儿啊。这次呢，咱们赶紧亡羊补牢，把这事儿解决了。那另外啊，有几个病症的老人家，大家听好了，这个扎菌你是千万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说清楚了，第一个，各类风湿骨病啊，骨刺增生、突出、脱出、膨出的这类的严重骨病的，你听好了，你用到各种什么按摩呀、啊针灸啊、正骨啊，它只是治标，解决不了本。那你用上扎菌膏，你用上1年以上的时间，我告诉你，疼痛基本上就没有了。你要是严重的，用上2年的时间，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它是从里到外解决这个骨头的。那第二个呢，从嘴到这个口腔，到咽喉，到这个食道，到胃，到肠，到胆，到这个胰腺，到大肠，到小肠，到肛门，整个这一条所有的消化系统上面，如果出现了任何问题，大家听好了，扎菌膏你就好好用啊。这一条啊是3克，你倒到勺子里或者直接倒到嘴里面，一口水送下去，跟你食堂吃的这些药啊间隔开20分钟、30分钟就可以了啊。这个扎菌是难得一见的好药，那平时含扎菌的药材里面，这个药方里面含的量很少，连1克都没有。咱们这个是纯的，我们中心里面也有藏医，包括我也是藏医，但是呢，我们绝对不给他们配说里面带扎菌的复方的药，我们要用扎菌就给他用纯的，就一个，哎，就这么一个，不给他加别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呢，保证了这个药物的纯粹，效果来的特别特别的好。什么胃病、肠炎的、胃溃疡、12指肠溃疡的、牙周炎的、牙龈炎的、胆囊炎的、胰腺炎的、肝炎的、肾炎的，效果来的特别特别的好，你就去用吧。这个病解决这个消化系统所有的这一条，它能去沟，厉害的很。然后包括这个肝炎的、肝硬化初期的、酒精肝的，包括这个肾炎的、尿频、尿急、夜尿多的、大便不好的、男科炎症、妇科炎症的，你去用扎菌这些东西，很厉害。那尤其有3大类的病，大家听好了，这个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特别的好。孟非老师呢是东北人，这个东北有一句话叫杠杠的，哎，这个东西效果治这几个病都杠杠的。听好了，第一类的病就是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这3个病治起来是一个比一个困难。有些人吃了两

三年的这个塌钉了，就是血脂降不下来，特别的顽固。哎，你把扎剂用上，你试试，六个月下来了之后，如果你的血脂啊有一样高，打个比方是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是肝功能脂高，严重降不下来的，那你要是一样高的那种，你吃扎菌就按一条那吃啊，一天一包，你吃吧，六个月下来了之后，血脂绝对降得了。那如果说你有两样到三样都高的，那你就听我的，按两条来吃，吃成三个月，然后呢再给它降回来，一天一条，哎，这样去吃吧，四五个月之后，你的血脂也就恢复正常，效果来得很好的啊，咱们经得起任何的检验。然后呢，尿酸也是如此，除了那种手脚都鼓起来痛风时的，这样的话需要用两条，剩下你就用一条，基本上三到五个月你的尿酸就能够恢复正常。你告诉我这个效果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尤其糖尿病的患者听我的啊，九点十点以上的血糖的，你就一天两条，如果是九点以下，就是六点多七点多八点多血糖的这些人，你就一天一条就够用了。糖尿病的患者你听我的，你要用你就照着一年用，也就是说你最少是3594啊，一天一条，这样的情况呢，3594呢是六盒呢是六个月的量，然后呢厂家给你邮寄的时候啊，多给你再拿六盒，到手12盒，刚好一年的量。糖尿病的患者你就用上一份一年的量，或者是两年的量，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如果你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啊，比较麻烦了，那你呢要不然就是用两年，要不然呢就是你用一年，但是呢你每天呢用上两条，你这样的话效果才好。大家听好了，这个钱不能少，你听我的，一定要用。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用，稳定血糖，首先这是第一个字，稳定血糖，慢慢往下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能够让你这个并发症啊来得晚很多，甚至不来了啊。它把这个病毒病情、稳定病情的效果来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呀、啊，包括你现在眼睛视力模糊的、身上瘙痒的、小便带泡的啊，这个大小便不规律的、睡觉不舒服的，然后经常心慌的，你看这不都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你把这扎菌用上一天一条到两条，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你记住了，这个吃完了之后是从根上来去治疗这个病的。所以说三高的，这三高可不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是高尿酸、高血粘，也就是咱们高血脂，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这三类的代谢性疾病，你听我的，用上这个扎菌效果非常非常的神奇。那还有两类的病一定要用，第一个就是心脏出问题的，我不管你是心脏任何一个问题，你心慌啊、胸闷呢、房颤呢、早搏呀、心动过缓呢、心动过速啊、心衰呀、心绞痛啊、这个踢波倒置啊，这个等等等等，一切一切的心脏病，包括你已经现在这个心血管有堵塞的，包括心肌炎的、风心病的啊、瓣膜关闭胃炎的，包括你已经做了支架甚至做了搭桥的，听着啊，没做支架没做搭桥的一天就一条，做了支架或者是做了搭桥的一天就两条，就这么去吃，效果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你会谢谢我的，你会大声的说出来，你说这点钱真没白花。当然了，解决心脏这个问题你时间要长，至少是一年啊，也就是说你至少订六盒3594拿到了手里之后，他是给你多拿六盒吧，这样的话到手12盒，一天一条的话你就用上一年的时间了，你至少用一年。你听我的，这个药你吃了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解决你心脏的问题，解决你心肌功能的问题，让你心脏恢复供血的问题，疏通你心脏里面堵塞的问题，效果很神奇啊。你看我们以前在中心里面啊，这个患者里面，尤其是以这个心脏血管出问题的这些人很多的，大家发现没有啊，年纪越大这个心脏的出问题的概率越高，甚至有些人呢这个别的病都没有也会有一个冠心病，为啥？这个心脏出问题啊，一个是跟着急，第二个是跟上火，第三个是跟生闷气，第四个跟过度的劳累都有直接的关系，甚至有些人得了个风湿到最后都影响心脏，这叫什么？风心病啊，风湿性心脏病啊，还有一些人心肌炎呢，还有一些人出现什么啊，心肌包液呀、啊，心肌炎呢，病毒性心肌炎呢，很多呢，所以说心脏出问题的概率是最大的。为什么？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我说别的细胞啊，它都是代谢的，心脏的细胞一辈子就代谢两次，那年纪一大了，心脏呢已经是第二次代谢了，它修不回来。你不像细胞更新一次，你这个年龄了更新不了，过了30多岁、40多岁，心脏已经更新不了第二次了，只能是以旧用旧，没办法，那只能说保住它嘛。所以说各种营养药啊、营养心肌的药啊、恢复心脏功能的药啊，啊各种东西往上用，各种疏通的药啊，你用吧。用到最后，你发现你吃的药越来越多，效果来的不是特别理想。单纯的活血化瘀那是不行的，知道吗？你像我要解决心脏堵塞的问题，这块用的东西很多，但是呢，你要解决心脏全方位的东西，我告诉大家，这个扎菌膏你用完了之后，那作用来的特别特别的快啊，很神奇。这是说到心脏，所以说呢，你根据心脏的问题啊，咱们选择用量。第一个就是你没做支架、没做搭桥，你就一天一条；如果你已经做了支架，

做了搭桥了，就一天两条啊。做了支架的这种，你过程两个月到三个月，这两条改成一条。但是如果你已经做了搭桥的，大家听好了，或者装了起搏器的，你就每天两条一直吃，你就不用再说了，我研究回来一条，不用了。你就是做了搭桥或者装了降噪起搏器这类的人，就是每天固定两条炸训膏，你就这么吃，小袋啊，小条条袋，里面是三克精华呀。整个国内能够生产炸训的就两个企业，一个是西藏的甘露，一个是西藏的秋本，你看都跟咱们是好关系，咱们在西藏秋本的生产就这么多。有人说能不能想个办法找点西藏甘露的，如果以生产炸训为例啊，别的不说，以生产炸训为例，秋本的厉害，我们只用秋本的。西藏秋本的这个炸训膏啊，质量上啊剂型上啊，尤其是熬制这个量上面的都是顶尖的。你说为什么说我们选它呀，两个一比还是这个好，所以说我们就用了这个。但是这次啊量不多，所以说大家呢一定理解我啊。然后下一个毛病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如果有脑血管的问题出问题的，什么头晕呢、头沉呢、反应慢呢、脑袋上扣个帽子呀，然后这个经常性的脑袋就是滋疼一下、哦晕一下啊，脑缺血的、脑缺氧的啊，反应变慢的、睡不好觉的，这个脑血管已经硬化的、出现过腔梗的、轻微的脑出血的，或者已经脑血栓的后遗症的这类的人，大家听好了，炸训你就去用啊，没问题，效果也是很好的。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用到这几块三大核心问题，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这个炸训是绝对给他用得上的。反正放到我这，我是一定给他开。一定我呀，大家听好了，主要就源于炸训这个药材本身，它就是天地精华，上天所赐的神物啊，这东西不得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所有的药材体系当中，什么中医、苗医、蒙医、姚医、黎医、藏医、回医、维医等等所有的医学里面，药材我认为最神奇的就是炸训，咋有这个东西啊，从石头里面挤出来的，大山的眼泪，哎呀太神奇了。所以说当时我学到了了解到了的时候，我也请教我的师傅，也请教我的同事，后来我也翻各种的资料，然后也跟老前辈一起去学，慢慢慢慢对炸训的了解越来越深，我对这个东西就越佩服。这个东西这天地之间太神奇了，居然还能出现这样神奇的东西啊。那你说后来给患者用的越来越多，我熟练了，也越来越得心应手，所以说用起来呀，那真的是不能说立竿见影吧，但是呢它慢慢来的情况下，一般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的效果在身上出现，而且效果只要一出现，后面的结果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我就一个想法，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么好的药，咱们也趁着这个机会，这么少的量啊，你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抓紧时间给工作人员打电话。你是拿三盒是1797，还是六盒3594，还是12盒7188？你买三盒，厂家给你邮六盒；你买六盒，厂家给你邮12盒；你买12盒，厂家给你邮24盒。也就是你定了多少，厂家给你配送多少，让你多吃一点。你看这好事哪找去？所以说你现在此时此刻，你抓紧时间，赶紧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别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啊，还有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说这次错过那终生遗憾，后面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千万千万别错过。那说到这个扎训呢，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啊，是不是藏族人呢？也对它倍为珍贵啊。我告诉大家，确实如此，就是藏区的人呢，对这东西也是，哎呀，见着了之后喜欢的不得了啊，他把这个东西也当成宝贝。如果说藏族人能够遇到的，只是说那个地方别太少，一块两块他就不拿了。但是要是超过三块四块的，他一定会拿个一块两块的回去备着。我不说了吗？很多的这个住在较远的地方，山脚下的这些藏民呢，尤其是那些放牦牛比较多的这些在山脚边上待的这些人呢，见着了之后都拿回去放到罐里面，然后也不洗就泡水。然后如果说还有一种情况，他们也会用到这个咱们现在说的这个炸训治病。治什么病呢？大家听好了啊，藏区这个畜牧业啊还是比较发达的。那你看很多家里面养那个牦牛啊，有人说这个藏民是不是都条件差呀？有一些藏民家里面条件真的差啊，这个政府给盖房子呀对他们也挺好的，但是还是有一些藏民条件很好的。你像有的人呢家里面养牛养的比较多，有的人家里养羊养的比较多，我师傅就养羊，他不养牛啊。那个有些人家里养牦牛的，养几百头啊，大家知道吗？一个牦牛挺贵的啊，2000万一个呀，你算什么，几百个牦牛啊，那都上千万的资产。你不要认为有一些藏民很条件差啊，这个有一些放牧的藏民家里条件很好的，还有一些养羊。那其中如果要是牛羊有一些生病了怎么办？那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个牦牛啊，大家听好了，很少生病，

0: 牦牛呢，跟骆驼有的比，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这牦牛啊，被称为什么呢？被称为高原之舟。也就是说，你在高原上面啊，养这个牦牛基本上不生病。但是如果把牦牛放下来就不一样了，你把牦牛放到这个云南一带，海拔低下来了啊，1000多米、2000米的地方就难说了。所以说，这个养牦牛啊，在西藏养的多，在这个青海开始就少一点了。你再往下面来，像西藏这个再往下面来，这个四川甘孜那边那也有一些藏民，他们养的牦牛啊也可以，但是这边牦牛就不一样了，地理环境不一样了，他这边牦牛的生病的概率就比这个藏区多。哎，你发现了吗？就神奇了，这个藏民养的牦牛不怎么生病，但是藏民养的羊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小毛病。那你说怎么办呢？拿什么治啊？大家不知道了吧？那我告诉你，如果说家里养的羊的要是有一些毛病了，那住得很远，哪有什么兽医啊？兽医站都离得好远的。你知道他们给羊吃什么药材？你跟他说，这个羊在外面不也吃到野生药材吗？外面都有啊，是羊能吃到野生药材啊，也有一些就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真要是有毛病了，这个藏民就拿这个扎菌啊，把它那个放到水桶里面，然后把家里面那个整罐泡着那个扎菌的水啊，就放在这个水桶里面几块，或者是再找点多放点，就放在这个桶里面，然后给这个羊啊就喝一点。这个羊还不怎么爱喝水，你知道吗？但是呢，就给它创造条件的那种啊，让他们喝。这个羊啊，喝的那个扎菌泡的这个水，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咱们吃的是扎菌膏，那扎菌膏的纯度多大呀？3克的膏啊，是不是？你就喝那一桶水都不如3克这个扎菌膏，喝那一桶水都不如咱吃了1袋2袋那扎菌膏。但是呢，就这样的水，那羊啊，这个不好了啊，肚子胀了啊，或者是那个眼睛出问题了，那关节有的时候摔了怎么样的？哎，把这个扎菌这个水给羊喝了，基本上几天下来，1个多星期，这羊就好了。那你告诉我神奇吧？真的特别特别的神奇。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藏民呐，这个上千年以来啊，观察自然得出来的这么个结论，观察自然得到这么个结果，他们在运用到生活当中。大家知道吗？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这是藏民呢在这个自然界学到的怎么给羊治病的这个事儿，学完了活学活用，就把这个扎菌用到这个羊身上了，哎，就把这个羊身上的毛病就给治了。你就说吧，效果来的神不神奇？快不快？7、8天，这羊这问题就解决了，效果就这么好。所以说扎菌呢是个难得一见的天赐之物，好药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有人说了，就问孟飞老师说：“孟飞老师，你说的这个藏民在自然界当中看到，说这个自然界当中的羊啊，治病就用这个扎菌，这羊还会自己找扎菌吗？啊，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你别理解错误。怎么回事呢？大家听好了，这个羊啊，普通的这种养的羊啊，你像什么这个山羊、绵羊啊、小尾羊啊、刀郎羊啊等等，这羊很多种品类啊，还有包括什么藏羚羊啊等等。”这个羊啊，不是每个羊都认识的，不是每个羊都认识扎菌的啊。但是有一种羊，先天的天生就认识扎菌啊。这种羊是整个所有羊的族群当中，体质最好的，寿命最长的，身体最健壮的，最健康的。这种羊是什么羊呢？我给大家说这个名字啊，看看有没有人在动物世界里面见过啊。可能这个现在年轻人都没见过动物世界。我记得我小的那个时候啊，这赵忠祥老师啊。讲的这个动物世界可好了，哎，我特别特别喜欢看，什么非洲的狮子呀，啊，非洲的那个水牛啊，角马呀，斑马呀，哎，你看，说到这，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这个自然界当中啊，这个动物啊，种类比较多，那其中啊，有猎食类的动物，你像虎豹啊、豺狼啊，这些是吃肉的啊，那么也有吃草的，其中你感觉到有意思吗？啊，自然界当中有没有牛？有野牛啊，啊，有自然界当中有野牛啊，野牛长得好大的，是吧？然后呢，中国就没有野牛，你发现没有？中国没有野牛啊，中国没有，非洲那边有野牛，很大个啊。但是呢，中国有什么东西啊？包括外国也有，有野马。那这个内蒙古啊、新疆啊、啊这个沙漠的边上啊、啊这些地方有野马啊，自然界当中有野马。第二个，自然界当中有什么？有野驴。哎，自然界当中也有野驴，自然界当中还有野羊。你看，自然界当中有野羊啊，然后呢，自然。

自然界当中啊，这个东西都有啊，是不是？马、牛、羊，那你看自然界当中都有，还有野驴都有，是不是？尤其是藏羚羊很厉害的。那我说的这个是羊啊，那野外也有羊，咱们一般说的都是羚羊，是不是？那非洲大草原那个羚羊比较多，什么瞪羚啊，那羚羊蹦蹦蹦，屁股白的那种啊，那样的。但是还有一种羊啊，这种羊就少了，也这种羊最厉害，这种羊叫什么呢？大家听好了，这种羊叫岩羊，岩是哪个岩？岩石的岩。这种羊叫岩羊，它就在哪儿？它在岩石上。那大家想象一个事儿，哪有岩石？山上才有岩石，对吧？你地上那不叫岩石，那叫沙石瓦砾啊，那叫戈壁，那不叫岩石。只有这山才有岩石。那么这种山呢，它越陡峭啊，这个岩石就越多，干枯枯的，没啥东西，那上面都很少能长着树。这种环境自然恶劣，又没水，然后又没有植被，就这样的一个地方。你想想，生活条件多艰苦。那为什么岩羊啊，就岩石的这个羊啊，它生活在这个地方？你记住了，越贫瘠的地方，自然野生动物就越少，那它相对来讲就越安全。哎，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有一个族群的羊，它就生活在悬崖峭壁之上，它就在山上长。这种羊跟岩石为伴，在岩石上蹦窜下跳，这种羊啊就得了个名字叫岩羊。这种岩羊呢，它也属于国家保护动物，很少的啊，它属于二级国家保护动物。那么在整个中国，这个岩羊啊，只长在西藏，只长在西藏，也是属于中国很珍贵的一种自然资源。那么这个羊呢，它也翻山越岭啊，它往这个印度尼泊尔那边方向去走啊。这个羊在那一片，但是呢，它是属于中国很少的这么珍稀的野生动物。那么还有一群岩羊生长在哪儿呢？法国的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呢，山顶上也是积雪，那羊上不去，但是呢，下半截它就是石头了啊。这个地方就有这个岩羊的生活，有羊的地方还有一个东西呢，只要有岩羊生活的地方，它还有个东西豹。哎，它跟那个共生的，这个豹啊，它是吃这个岩羊的。这个豹啊，它柔软，窜得厉害。那么就说到岩羊这块了，就跟扎熊有直接的关系。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情况，你听听。你们有时候听过一个相声叫羊上树，哎，这个羊啊，它能上树上去，绵羊上不去，绵羊笨，什么羊能上去？山羊能上去，这山羊能爬树，哎呀，山羊能够上墙，你是没养过，你不知道，就有一些养羊的家里面啊，你看那羊动不动爬墙头上去，那个墙啊，就是红砖墙啊，直上直下的，就这样的红砖墙，那缝，那手指都伸不进去。那我告诉你，这个家里如果要养着山羊的，羊就是顺着一个90度的墙面。它就能上去，它能爬到哪？它能爬到棚顶上去，它能爬到房顶上去。所以说，你爬到房顶上去，那你是咋爬的？顺着那个墙爬到柴火垛，顺着柴火垛就爬到房顶上去了。穿房越脊，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自然界当中的山羊为啥叫山羊？大家听明白了吧？这个羊是生长到山上的，被人驯化的，所以说山羊就具备这个习性。哎，山羊它就能够翻山越岭上山，那羊啊，那岩石那缝隙啊，它就能够提上去。它就能踩上去，这就是羊的特点。那我说到这个岩羊是什么意思？就是西藏的老百姓，哎，在野外的环境当中就发现了这个岩羊啊，就啃食一种东西。正常的岩羊吃什么？大家听好了，这个正常的岩羊吃苔藓，就那个绿色那个苔藓呢。那你说这个苔藓有营养没？我告诉大家，苔藓有营养啊，维生素啊，然后它经过转换了之后形成蛋白质啊。所以说这个岩羊啊，长得还胖乎乎的。它就生活在山上，你就见那个悬崖峭壁，直上直下90度，那羊就能上去，啊，那山往山上窜，那个山落差几百米啊，那羊嗖嗖嗖，几秒钟就能下来几十米、上百米，就直线了。一个窜下去了之后，你知道那羊能窜多远吗？就是直上直下的那一块，一个窜上去能窜上去6、7米，啊，跳下来的时候，那岩羊一下子能跳下来10米多，甚至20米，一下就窜下来了，给个点一借力，蹬就蹬飞起来了，就窜到那块，人都上不去，脚都落不了地方，羊能上去。你就想想，而且猎豹要在那个山上追它的时候，那个雪豹啊追它的时候，在那个悬崖峭壁上健步如飞，蹭蹭的跑，就这样的。甚至那个岩羊跟那个猎豹还有那雪豹，就从那个山坡上掉下来了，掉了20、30米，咣摔下去了，两个起来了，接着跑。它们那个毛啊，就跟别的毛不一样，它那个毛更蓬松，就轻轻摔一下都不当回事。那豹子也是摔个几十米高下来没事，你就想想自然界多神奇啊！那么你想想，它经常有猎豹这么追呀、啊，雪豹这么追呀、啊，这个羊啊，它最容易受的是什么？是摔伤。那个羊最容易受到的是摔伤啊！这一旦摔伤了，有那骨头骨裂的。所以说，这个羊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它为了适应自然环境，它这骨骼的密度很强，一般情况下都摔不断。但是偶尔要摔断了，剩3条腿，那羊还能跑。那你说，它跑不上去了。

登不到顶了，没有吃的，它饿死吗？所以说，自然界的野生动物啊，就神奇，它就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弄好。你大家发现没有？这个猫猫狗狗啊，它动不动在外面要吃那个草，就咱们老百姓讲的叫败草。它吃完那个草了，它往出吐，吐什么？猫和狗它舔毛啊，猫和狗舔完毛的那个毛团进入到胃里面去，它不消化，它就形成了胃那个里面的毛团，它影响消化呀，胃里不舒服啊。它吃了那个败草之后，嚼了进到嘴里面去了，它就把那个草给刮住了，然后顺着那个大便的时候，就把那个毛团给拉出来了，或者它就反胃就吐出来了。你看看，这自然界当中动物神奇吗？那包括那个狗啊，如果受伤了之后，它吃那个土源，它在外面就找，找那土源吃了之后，哎，它这个骨伤慢慢就好了。你看看自然界神奇吧？所以说，包括那个鹿啊，鹿涎草也是如此。那鹿要是受伤了，它弄那个鹿涎草，它咬过来了之后嚼碎，把那个鹿涎草那个汁液涂到那伤口，几天就好了。你发现没有？自然界当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它真是药材，神奇不神奇？那岩羊也是如此。你知道这个岩羊生活的地方有多神奇啊？岩羊是不是生活在山上？岩羊生活在山上之后，这山上是不是有岩石？那大家明白吗？渣菌从哪来的？渣菌是不是岩石的眼泪，大山的眼泪啊？岩石的汁液，大山的眼泪啊？所以说，自然界当中啊，能够有幸接触到这个渣菌的，就有几种动物。第一个，猎豹、雪豹这类的东西啊。猎豹是长在大非洲的啊，雪豹这类的，美洲狮，他们在山上追跑黑豹，他们抓这个岩羊吃啊。那个豹子能见到，能见到这个渣菌。那第二个叫红薯、红薯兔，他们能见到这渣菌，因为他们也在这个地方生活，对吧？但是这个猎豹也好，雪豹也好，还有这个红薯兔也好，他们不吃这个渣菌。唯独自然界当中只有一个东西能吃渣菌，什么东西？大家听好了，整个全世界，整个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野生动物能吃这个渣菌，就是这个岩羊啊。阿尔卑斯山上有没有这个渣菌我不知道，我没去过，但是咱们整个中国长渣菌的地方就是西藏嘛，是吧？那西藏这块的山上就有渣菌的，岩羊就生活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如果一旦岩羊自己感觉身体不好了，或者说骨头受伤了啊，岩羊就把这个渣菌就给吃了。有的时候，尤其这个渣菌，岩羊要是缺盐了啊，缺矿物质了，这个岩羊也会自己把这个山上分泌出来的这个渣菌就吃了。所以说，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岩羊的地方渣菌就少，为啥？几乎都让岩羊给吃了。但是这个岩羊呢，大家明白啊，它能咬得动吗？这咬不动啊。这个渣菌它是跟石头相似，跟金属相似，很硬，所以这个岩羊啊，它就有意思。你知道什么有意思吗？它咬一小块，这一小块能多大呢？就跟核桃那么大一小块的渣菌，它放到嘴里面，嘎嘣嘎嘣嘎嘣嘎嘣慢慢嚼，哎，嘎嘣嘎嘣慢慢嚼，慢慢磨，能磨多少是磨多少，能磨多少是磨多少。它咬不动了，该走了的时候，有意思了，怎么了呢？它把这渣菌吐出来，找个岩石边它吐出来，它不扔，吐出来放到道上去了，然后呢？回过头来走着走着闲着的时候吃饱了啊，一天的觅食完了闲着之后再找一块再放到嘴里嚼，嚼完了之后又放，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自然界当中啊，这个藏民就见过这个受伤了的这个岩羊啊，他自己就嚼这个渣菌，然后呢通过观察发现，哎，过一段时间这个岩羊啊他伤好了，那个所以说藏民就发现啊，这东西还有这样的作用的。所以呢，这藏民家里面自己养的这个羊如果要生病了啊，如果哪不舒服了，看这羊蔫了，生病了，肚子胀了，不消化了，或者怎么样了，或者受骨伤了，哎，这藏民不给他们吃别的，就拿这个渣菌弄的水，然后呢泡，你说能泡出来多少药效吗？但是给这羊喝了就好。你所以发现没有，这渣菌神奇不神奇啊？自然界当中能够用。而且再有一个，正是因为这个岩羊啊，它唯一的能够用到的自然界当中的一个主料就是药，就是这个渣菌，野生的这个渣菌。那这个药在渣菌用到之后，这个岩羊的身体发生变化。岩羊的身体发生什么变化？第一个，岩羊的寿命比较长，比别的羊的寿命都长。第二个，岩羊的肌肉的能力比别的羊都好。啊，那个没跟你说吗？那悬崖上面站都站不住的，是它往上一窜，能窜去了五六米远，横跳从这个山坡跳到那个山坡，就那个悬崖那块两个地方是山涧，就窜过去七八米、十米的，一下就跳过去。你就告诉我多厉害。然后第三个，它那劲儿特别大，两个羊打架的时候，那撞的咣咣的，没事，在山上那么撞没事。第四个，骨头的密度非常的结实，非常非常的好。再有一个，岩羊这个神奇的物种，大家听好了，它几乎不生病，它几乎不生病，就跟什么有关？不是它一点不生病，它也生病了，它也不告诉咱呢，对吧？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生了病了，它就有药啊。你说自然界当中居然还给它配了一个专属药，啥药啊？就是杀菌，因为别的动物它也不认识这玩意儿，别的动物也采不着，
就在岩羊的生活区域就长这个东西，不说吗？扎菌就是长在岩石缝边上的东西，别的东西够不着啊，唯独这个岩羊见到它太容易了，每天都从那路过，这扎菌呢，这岩羊就吃，它有不舒服的地方呢，或者怎么样，藏民经常能看到这个，所以说你发现没有吗？自然界当中就有人能利用到，就是有动物能利用到，谁能利用到？就是这个岩羊就能利用到。那么实际上啊，岩羊这个东西，我后来查阅过资料，我就发现了啊，我就发现什么呢？第一个，岩羊的生育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岩羊这个族群没有传染病，啊，也是跟它生活的环境有关；再有第二个，也跟自身岩羊的免疫功能有关；第三个，也就是说岩羊的骨头的密度非常的强，我不说了吗？从山坡上直上直下摔下来10米20米，摔完了都很难受伤。那更高的就难说了，那也是自然界野生动物抓它的时候，逼不择路了，掉下来了，或者别的动物扑过来的时候，一起掉下来几十米，这就摔伤了。因为它摔伤了，另外一个也摔伤了嘛。所以说这次逃跑就成功了，但是呢，他这骨头要养伤啊，他就用到这个了。所以说骨头上一般出伤了就用这个。那为啥这两天我总强调，我说你无论多严重的骨病，什么这儿疼那儿疼，风湿、骨刺、关节炎的等等的，你用上这个扎菌，你用上一年，我让你不疼。为啥？咱有依据啊。但是有人说，说孟非老师，我怎么能跟羊比呢？咱跟羊比不了，咱身体没有羊好啊，是不是？但是羊身体那么好，它也容易受伤，它受伤了那骨头。那用上那个扎菌都好了，他吃可比咱们吃快，咱吃用一年这骨病才治得差不多，人家那个岩羊骨头代谢比他们快，基本上人家自然界当中这岩羊吃上那个扎菌十几天就好了，当然他吃的多呀，他拿那个扎菌一大块慢慢在那嚼，能嚼多少嚼多少，他慢慢嚼，谁知道他吃进去多少了，咱也没测量，是不是？他可能一天都吃了5-6克甚至7-8克，而且人家还能嚼碎，你看看人家吃的这个东西跟咱们是不是一样的，只是咱们现在用的是扎菌的膏，那岩羊是没有膏，它也不会熬啊，是吧？所以间接的就证明一个事儿，很厉害。那再有一个，我告诉大家，这对老百姓来讲，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讲，你们听好了啊，岩羊的心脏比别的羊大，因为个头比别的大，那心脏的活性啊，比别的羊啊，那动能高得多，而且它上蹿下跳。大家说说吧，走平路和爬台阶是不是体能消耗不一样？那羊走台阶吗？它不走台阶，它直上直下往上窜。你告诉我，它得消耗多大的体力？消耗体力越大，哎，又在高原之上，那你告诉我，这个负荷是不是就更大了？这种负荷超大的时候，一般的心脏承受不了。就人这心脏要是上蹿下跳，像羊、岩羊那么窜来窜去，那心脏都得破裂。岩羊一点事没有，那你就琢磨琢磨，它凭什么有这么大强大的心肌功能？第一个是跟物种遗传，那它也会出现负载超荷呀。那为什么他那种负载超荷被动物使劲追的时候又缺氧啊，又超负荷，又增强供血又供不住的时候，他到最后还不会出现心脏的问题？自然界当中就研究过，研究过什么？就没有一个岩羊到最后结束生命的时候是跟心脏有关的。也就是说，那个小岩羊和这个年纪大的岩羊也做过解剖的，因为有野生动物研究的嘛，有医学也跟着研究的。现在研究动物这块有个动物医学学会，就专门研究这个的，就发现岩羊的心脏的心肌功能，哪怕当你用老年的心肌的时候，老年的时候，岩羊的心肌的功能非常的强，心肌细胞的活力非常的足，韧性、弹性、血管都是一等一的棒。也就是说，它哪怕到了这个岩羊的暮年，它哪里最好最早退化？肌肉最早退化，骨骼和心脏都不退化。跟什么有关？我告诉你，人家研来研去就说了，跟岩羊的生活习性有直接的关系。那岩羊吃什么？岩羊就吃两样东西，一个就吃苔藓，第二个就吃这个扎菌。所以说，苔藓哪有这个功能啊？那显而易见，就一个东西就促进了岩羊的这个特性。什么特性啊？一个就是岩羊的骨骼，第二个就是岩羊的心脏爆表。那再有一个，岩羊反应能力跟别的不一样。大家知道吗？羊这种生物啊，在这个国外啊，被称为恶魔。为什么？羊那个眼睛那个纹瞳孔是竖着的，恶魔的眼睛瞳孔是竖着的，所以说国外是这么说，咱中国不说这个。但是羊是冷血的，羊这个物种是冷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把它杀了它都不叫，你给它爪子剁下来它都不喊，它不跑，这是第一。第二个，你把那小羊当它的面杀了，给它烤了，它就在那瞪眼睛看着你，甚至低头还吃草，它一点感情都没有。羊是冷血的，但是呢，羊的反应速度比较快。你会发现没有，越是野生的，这羊的反应速度越快，跟什么有关？跟智力有关，跟躲避偏离有关。那么以反应为例，反应越快就证明脑容量越大呀，反应越快的羊脑容量就越大。所以你会发现没有，绵羊的反应就小，为什么？绵羊脑子小，山羊的脑子就大。你脑袋不大，脑子大，岩羊的脑子更大，岩羊就更聪明。那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大家想想，它就吃两样东西，
一个是吃苔藓，一个是吃杂菌，所以说杂菌在这方面对这种。

脑容量，对这种脑部活性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告诉你，有些人年纪大了之后，你说你老年痴呆的，家训不是老年痴呆，但是呢，它保证你细胞活性。第二个，它能让你睡得好啊，稳定你脑神经啊，修复你脑血管。在这一块上面，这家训是真的真的非常神奇。那岩羊反应速度超快，你有机会你看动物《动物世界》，我看过。那《动物世界》你看看，那岩羊的反应的速度，那七拐八拐在山上窜来窜去，每时每刻计算着山上的落脚点，然后每时每刻在躲避的天敌，还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它就能躲开，就能跑掉，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脑部的反应嘛。所以说羊，尤其是以岩羊为例，它跟扎训为伍，才造就了岩羊特殊的生存环境，以及它的特殊的生活习性，以及它强健的身体，是不是？骨头从来不退化，心肌功能到老了还是那个样子，脑袋的反应超快。那你想想，它那么消耗体力的，那血管的压力有多大？那它怎么不高血压呢？岩羊怎么不高血压呢？是不是？那岩羊怎么不糖尿病呢？一个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扎菌这个东西在自然界当中啊，它又有这样神奇的效果，在这个岩羊身上效果就这么好，你知道吗？它就造就了岩羊的这么一种神奇的物种。所以说以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就听好了，什么心血管不好的，心脏严重退化的，功能下降的，心绞痛的，胸闷的，支架搭桥的，脑部功能血管退化的，老年那个这个年纪硬了，脑血管硬化的这种，轻微出现脑出血的，腔梗的，已经脑梗塞脑血栓的这类的，包括颈动脉斑块的，你恢复血管弹性，恢复血管功能的这一块用到扎训，效果特别好。所以说祖师爷在说嘛，可解世间一切疾，可治世间一切病。那藏医里面龙病赤根培根，龙病赤八培根这几个病三大病因，所有的藏药里面认为所有的病就这三大病因。病中医的就是气和血，气血不足，水谷精微啊，这个吸收代谢水气热气不好的一个事，所以说它一下子就涵盖了中医所有的治病理论共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扎菌就能够解决这些病。所以你看那扎菌，咱们的药里面说明书都写就治三阴病。什么叫三阴病？气血循环代谢水气啊，肝肾胆啊，消化骨骼，它全治，这就是扎菌。所以说你想想，这么个东西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下来，那受益的人多了，是不是？穆飞老师把这个东西啊，这次想了一个办法，我是费了天大的劲，使了个天大的劲，就拧不了台，一共就三千盒。所以说我说句心里话，我今天有点愧疚大家，但是呢我也很开心了，为啥呢？还有三千盒，是吧？那一盒没有呢，那你这不更可惜吗？所以这两天呢，咱们这个每天600盒，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还有两天的时间。你要是这两天前天错过了，这次听到了，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东西在我们中心是599一盒，这次啊，这个企业里面也给的政策了，人家也拿出个诚意，但是仅此一次啊，下次都没有，就一次啊。多少钱呢？599一盒，你拿三盒是1797啊，拿到三盒。结果给你邮寄的时候到你手你能收到六盒，就是你买三盒还多给你拿三盒，你要是用六盒就是3594，到你手里是12盒，你要买12盒就是7188，到你手里就24盒，你看多划算呢，打了5折了等于啊。那你说这个事儿仅此一次，下次没有。一呢，咱们这个东西是第一次说，二呢，这东西也是最后一次说。所以说这个大训这个东西，你想买买不到，想找找不到，你吃完这一次你说我过两天再拿点，对不起，真的没有了，我拿不到了。别的东西我能给你想想办法，这个东西我想都想不了。你说嘛，我跟中心讲了，中心说库房里的东西不往不拿，为啥？先要满足我们中心的患者。你不像说这东西多，你要多了我就给你多拿点了。我这次整个呀，你算算听我节目的都是几万人，但是呢我这次整个才能拿三千盒，你说这才多少人呢？而且这个有一些抢，所以呢大家听好了，这就是机缘了，咱们这就叫缘分，你能抢到就是抢到了，我只能这么说。你看看，按照有的人去拿，你就按照六盒来说吧，今天一天也就是多少个人呢？100个人，你这么多听众，100个人能拿到，有的人还要多拿点的，就不到100个名额了。所以说呀，谁能够拿到，谁就抓紧时间拿到。你呀，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解决什么样的病？所有的消化代谢系统性疾病，什么口腔溃疡啊、牙龈炎、牙周炎、食管炎呐、咽炎呐、肠炎呐、胃炎呐、胆囊炎呐、胰腺炎呐、肠道息肉痔疮啊，这一块所有的消化系统的病全管。肝炎、肝硬化、呼吸的。这个肝囊肿的、肾囊肿的、肾脏功能不好的、肾小球过滤不好的、感染的包括这个肾积水的、这个前列腺不好的、尿频尿急尿多的、大便不好的，这些全部管。然后呢，这个糖尿病的严重糖尿病的、轻度糖尿病的、糖代谢不好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包括这个高尿酸的、痛风是严重的、得结石的，包括这个严重高血脂的，这些情况的，抓紧时间把这个扎菌吃上。你的血糖只要没到9点以上，你就一天吃一条。你要过了9点以上，你一天吃2条啊，这么去吃。然后尿酸特别高的，你就去吃，一天就一条就可以。

0: 血脂特别高的你也吃，血脂一项高的你就吃一条，超过三项高的你就吃两条，降下来之后你再改成一条，这么去吃。然后心血管和脑血管没有出现过梗塞的，你就一天一条吃。如果出现过梗塞或者做过支架或者做过搭桥或者脑出血的，你就一天两条吃。然后就是血管，如果你有颈动脉的，你就一天一条；如果你颈你有下肢静脉曲张的，你就一天一条。但是你又颈动脉瘢痛又下肢静脉曲张的，你就一天两条。吃两条就记住了，就是前两个月到三个月你一天两条，然后呢，两到三个月过后你这个情况稳定了，效果出来了，你就改成一天一条。什么样的人要一直两条吃？大家听好了，支架做过三个以上的，或者做过搭桥的，或者已经两次脑梗或者两次脑出血的，这类的你就一直保持两条。所以这次啊，你就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也根据你的经济情况，抓紧时间，这个事儿你千万不要错过。错过这一次，老百姓不就说嘛，说错过了这个村儿，就过了这个村儿，就没了这个店儿了。咱们这个东西也是，你错过这一次机会，后面就没有了。你再往后，你听别人说效果好了，你再想用，基本上就拿不到了。仅此一次，只是这一次，唯一这一次，也不会有下次，就这一次。所以说，咱们能够遇到就遇到。你看前两天那个听众说，说以前在青海拿到那个扎菌粉，吃完了之后效果好。那是粉啊，吸收率没有咱这高啊，是不是？那膏吸收多好啊，扎菌粉弄完吃上几个月效果好了，再吃没了。所以说这次他也提前说了，我说就提前给你留点，结果现在来看也提前不了了，我也没统计呢，我不知道他这两天有没有打电话，我估计这次他一定拿得多，明白吗？他这次我100%肯定他会拿12盒，为啥？12盒7188呀，但是到手里就是24盒两个年的量啊，他绝对会这样办的，但是呢我也不会拦他，为啥？因为他真的知道扎菌好，而且吃完了之后他吃扎菌粉效果也特别好，这次能够遇到扎菌庄，他也说了相信我们中心呢，我们中心的东西好吧，所以这次我敢保证一点，他绝对不会错过。这样的情况下呀，谁用谁的效果就出来了。那这一次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机会难得，天赐之药啊。这个主持人说了，这个东西啊，可解世间一切急，可治世间一切病。你像什么皮肤有炎症的，免疫功能下降的啊，这个肿瘤后期做过放化疗，然后现在维持身体的，然后身上良性肿瘤比较多的，这类的情况都把扎菌膏用起来。心血管不好、脑血管不好的、代谢性疾病的、消化系统疾病的、严重糖尿病的、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那这样的情况下用的越时间长效果越好，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尤其吃的时候啊，大家要注意一点。第一个啊，你保存这个东西呢，你不用放到冰箱里啊，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你呢就正常放阴凉背光的地方就可以了，你不要找它直晒就行了。然后第二个呢，大家听好了，这东西也不怕潮，它因为有个塑料袋嘛，它就包起来的，但是尽量不要给它潮湿啊，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袋子潮湿了长霉菌了，是不是？你到最后你撕的时候你掺进去一点不就不好了吗？所以放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放柜子里啊，啊床里啊，抽屉里头啊，都可以，不用放冰箱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吃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为了这个不混合药效，就是不是说它不能跟别的药一起吃，它跟别的药一起吃也没事，也不会出现反应，但是尽量让它单方单用。咱们在中心里这么多年就是单方单用啊。那咱们吃的时候呢，注意一点，就是跟其他的药和保健品你间隔开15到20分钟。如果说你正常能够分得开的话，你就照着20分钟半个小时来这么间隔就可以了啊，一定是这么吃。然后呢，再有给大家提醒啊，它这根据每个批次不一样，有的时候呢是粘稠的膏，有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颗粒一样了，这都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一批次是哪个批次，出来了之后到你们手里就不太一样的时候，你也正常吃没关系啊，这个是一点都不影响的。然后就是保质期，这个药的保质期是三年的时间，所以你这次你是拿3盒也好，拿6盒也好，拿12盒也好，你不能多。你说我拿1年半的呢，别拿1年半的了，听我的啊，你给别人留点好不好？你说你拿着1年半的，咱们工作人员也不会拦着你，但是呢你这个除非说你问题特别的多啊，你我说什么样的人你都拿啊，打个比方糖尿病影响的心梗脑梗了，那你要不然不要那么多，好不好？给别人留点好吧。那么这次呢也是时间的关系啊，咱们明天后天还有2天的时间，没有定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咱们千万不要错过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要不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啊聊两句。
1: 好的，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0: 嗯，老师，大庆高我订了一年的量啊。
1: 这么多呀？
0: 哎，我就想确认一下，是不是订一年发两年的量，对不对呀？
1: 对对对，一年的量12盒，到你手里面给你发货24盒，没错。
0: 啊，好的。你看吧，市面上的药啊，我都吃遍了。我都吃出经验了啊。
1: 你得多少病啊，吃这么多药啊？
0: 哎呦，大病小病多得很呢。
1: 那你是感觉这个吃的药多了，都吃出经验来了。
0: 你看我知道中药它劲儿小是吧？藏药的劲儿大。我一听这是藏药啊，还这么难得。再一个您讲的神的好，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我就想吃点那个扎心试试。好了的再给你反馈。
1: 没问题，你说说你的啥情况？
0: 好的，我吧。就是一开始啊，是那个胃它反酸，尤其是晚上吧，我就吃了它就吐，不吃吧它里面酸的就难受，那我就自己就然后就找着胃药给它顶一顶嘛，吃了顶一顶啊也不行，后来就开始胃疼了，排便呢也是发黑，它连哈就是连那个马桶冲几遍都冲不下去，吃点东西吧，他就撑的不行。有时候也没吃啥啊，但是那个辣的呀，还是油大的，我都不吃。反正就是他就是吐，我这个胃就折磨我得有几十年了。到医院检查吧，是说是那个什么萎缩性胃炎。这些年呢，吃药是越吃我这个胃呢是越不行。脸色呢是蜡黄蜡黄的，人呢还特别瘦走路总是往一边倒，那个腿呢就像没有根似的嘛。我那个胸口还憋挺，就检查说我是那个什么心脏早搏房颤，再后来吧我就手脚麻，晚上也是整宿的失眠，我就抑郁啊，我就怕我这么折腾下去。会得那个不好的那个胃癌嘛啊，搞得就是天天担惊受怕的，是很多医院也都去了，什么大医院小医院都去了，后来说我是什么疑难杂症，检查呢还检查不出来，
1: 他就是找不着原因了，只能归疑难杂症。
0: 对对，就是反正一天天都特别难受，现在记忆力也特别差嘛，就感觉好像有点痴呆似的。就有人说我这个叫什么脑肠轴
1: 啊，他那个说是心脑不是脑袋和肠轴是一体的，他说这个就是你这个地方特大。
0: 对，我听你讲这个扎心好像什么病都能治好，你看我这一身的毛病到医院他是解决不了，我就想着吧我试试扎心，然后我就订了一年的量，能吃个两年嘛。再一个我听说它没有毒副作用嘛，你看我这个胃很多药它都不能吃了啊，本来胃就不好是越吃越严重，孟非老师我这种疑难杂症是不是能吃这个扎心呢？
1: 可以的可以的，我跟你说个情况啊，在这个藏药当中有两个品牌药就是成药，一个叫帕珠丸，一个叫洁白丸，这两个呢是治疗这个藏医里面治疗胃病比较好的药，但是其中呢这个又以洁白丸效果来的好一点，它里面用的有一个料就是扎菌，明白了吗？所以说扎菌对解决所有的消化道系统的问题，从口腔到咽喉到食道到胃到肠大肠小肠它一条线上它全管，所以说藏医里面就没有说什么疑难杂症这一说，为什么呢？藏医就认为就是龙病吃八培根，你只要是运化水土不好它就属于其中的一个原因，扎菌就能解决这个。你要拿到扎菌膏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就专门解决三阴病，三阴就是龙病吃八培根。所以说在那个书里面写嘛，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能治世间一切病。你像你这个属于疑难杂症的老慢的胃病啊，又解决不了的，又去不了根的，你吃上那个扎菌，你一个月我估计就不吐了。
0: 太好了！
1: 你这不吐了，最起码你能长点肉啊，要不然你怎么吐你都没营养啊。你走道都得发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这么一句话啊，脾胃腐蚀五谷精微，取之成之化之为血，就是脾胃是养血的，你气血不足了，你可不房颤早搏吗？这是连带的，所以这扎菌你就吃，你不像别人那样说那个严重吃两条，你就正常。

0: 一条，好的，
1: 哎，刚刚好，哎，祝您健康，哎，再见。
0: 哎，好的，谢谢孟非老师，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菌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汁，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腺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三盒到手六盒，3594元买六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汪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蓝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

0: 零九八三六五九，四零零零九八三六五九。那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呢，我在我们家小区门口啊，碰到修鞋的老周师傅。这个老周师傅呢，他一看见我，哎呀，过来拉着我的手就跟我唠嗑，他说唠一会儿吧，唠一会儿吧。哎，说着说着呢，哎，他就拿着那个锥子，他就在那纳鞋底儿，哎，在那缝鞋。哎，一边说一边跟我唠，他就说呀，他说慧心老师啊，我这辈子啊算是看明白了。他说，你说这人一辈子省着省着，攒着攒着，不管这个人有多抠，你说这钱吧他还是没存够，攒多少都不够花。有的人这一辈子说我谦虚，啥事儿我不吱声，我忍让忍让，你再忍让你最后也得罪不少人呐。有的人一辈子都读书写字儿啊，聪明到老了也没少吃亏，这一辈子都觉醒啊，说我成熟了，我淡定，啥事儿不吱声啊，我一辈子追求完美，但是还有遗憾，是不是？哎，这一个纳鞋底儿的掌鞋的周师傅，你看说出这番话来了。哎呀，当时我挺惊讶呀，我跟老哥哥一握手啊，我说大哥呀，你这活得太透亮了，活明白了。你在咱们小区修鞋20多年了，嗯，下雨天不带雨伞，那邻居都给你送雨披，嗯，那冬天那我们都给你送热水喝，那谁家鞋掉底儿了、开帮了、断线了，到你这儿来不收钱，收也是3块2块的，都给修的非常完美。那你看你这双手，你这修的不是鞋呀，你这是给我们这些人修的体面呢。你看我这鞋不都你修的吗？这一来二去的，我就跟这老周大哥呀就唠起来了。哎，唠着唠着呀，他就说了，我算活明白了，我那一辈子鞋底儿啊，哎呀，这儿女呀也嫌我挣的少，哎呀，到老了啊，你挣多少啊，你也不中用了。哎呦，这话说出咱们多少人的心声啊！啊，老姐姐、老哥哥们，你们都听听啊、哦！干一辈子，就农村活，铲大地、趟地、扒苞米、收拾秋，就现在正忙的时候，你咋干？儿女也不带说，妈你挺累的，你歇歇呗，妈你这钱也挣够了，你别挣了，我给你几万块钱你别干了，有这么说的吗？没有。我告诉你，你越能干他越说你这体格好，哎，你要躺着不动他了，他还说咋不干活了呢。啊，你看这老周大哥学明白了吧，修鞋人家心善呐、啊，脚踏实地呀、啊。养儿养女要养正气，你儿女甭管他是产地的农民、开出租车的，还是说做大买卖当大官的，你得让他有德行。别管干啥，人这一辈子得问心无愧。你看老周大哥，人家一个掌心。

别的，啥事看得明明白白的。我说老哥哥，你活明白了啊？你看看，这老哥哥说，嗨，我这都跟你学的，你这一来二去的，没事到我这跟我聊天，劝我啥事别往心里去，我现在也学明白了。我说那就对了啊，就身体是你自己个儿的，你没病啊你就胜利了，能吃能喝能拉能尿，你就是赢赢家，大便都拉不出来你趁多少钱有啥用啊，是不是？觉都睡不着你趁多少钱有啥用啊，半身不遂躺那儿了，个人伺候了你，斩八万丈给谁留的呀，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年轻的时候啊都过过苦日子啊，老了呢也是一颗正心，就是心眼儿好使啊，但是呢那攒的这一身病啊，这一身病都是年轻的时候着凉啊受累呀、啊、得的啊，老了老了有病吧早治，别等别疼，你看谁把病等好了啊？现在别说咱们老年人一体多病啊，那你就用药你就溜着吃啊，提高免疫力，就年轻人说得癌的多少啊，年纪轻轻得肺癌了，年纪轻轻得痛风了，得糖尿病了，30多岁我们医院内分泌科就专门治糖尿病那科，一天得接收30-40人到50人，最小的13岁糖尿病，上小呢你问因为啥，成天喝可口可乐，成天喝饮料，就现在这孩子就整那奶茶呀那饮料啊，一杯20-30就那么喝，都给你喝出糖尿病来。那么中年人呢，喝酒熬夜吃外卖，就那外卖饭店的油没有好油，啊，美呢！我下饭店，我点10个菜，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就老实了，啊，没有好东西，还不干净。有的饭店的菜饭，你吃完回家就拉稀。我为啥这么说？我深有体会。离我们家不远，有一个草帽饼，那饼烙可好了，草帽饼，他家菜饭也行。我姑娘动不动喊我妈来吃点儿。是挺可口挺好吃的，隔三差五领我去，哎，我就品着，回来就肚子疼，就拉稀，得拉2天，头一回我没往心里去，第二回又这样，我就纳闷了，我说这家菜饭不行啊，看着挺干净啊，油大不干净，不然的话你不能闹肚子呀，打那往后谁也不去了。这就说明啥？外边的菜饭你少吃啊，啊，再一个，咱们现在得脂肪肝的、胆囊炎的、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就癌变的可多了。你说咋的？抵抗力低下了，现在人都囊巴。过去那人要走2里地，啥事不大，嗖嗖的顶着冒烟雪，穿大棉袄，哎，大胶皮褥子、大鞋，给他垫上毛袜套子，嗖嗖走吧。走一身汗，啥病不得。现在你看这人，哎呀我难受，哎呀我没劲儿，亚健康，也就是抵抗力低下。所以现在全民，你我就咱家养的小猫小狗都得提高抵抗力，不然的话说来病就来病。所以现在你看咱们人人都应该补什么呢？多种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你比如说多种维生素你可以吃啥呢？21斤维他，多种维生素。要是抗癌的呢，你可以吃点硒片啊。老年人还应该补啥？补钙。为啥我给你们整那个啊，这个钙呀，让大家吃啊，你不然的话老年人你缺钙骨折呢，骨折了腿脚不好使了，你一养养100天完了，啥都高了啊。所以呀、啊，到啥时候该怎么办，慧心会给你们想到头喽，你们就跟着我走。咱们相处是7年呐，人这一辈子有几个7年呢？人心换人心。
我呢能让你们吃上好产品，想着法儿的让大家呢少花钱，能不花钱更好，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吧，接下来我们在十一之前还要干一个大事儿，干啥？提高抵抗力。因为过了十一，一凉飕飕的，一查人要感冒，你们发现没有啊？就最近啊，吉林呐、长春呐，老伙伴要及时给我反馈啊。吉林、长春，咱们这个整个吉林地区的啊，老伙伴们，我等你们电话，我就问你们个事儿，有没有出现一打喷嚏、感冒，二带状疱疹盛行，就长那个舌盘疮，老的、少的。有长脸上的，有长脑袋上的，有长肋巴的，有长腰的，还有长大腿里子的，有没有？就咱们吉林地区，我想调查一下这个事儿。这都是抵抗力低下，体内有湿热之毒，肝，比如说脂肪肝、胆囊炎啊、血糖高、尿酸高、血压高，或者脾虚、大便胶粘的人，就愿意得这个病，有没有？你们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这两天我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要问这个事儿啊。如果你们得了，或者身边的人得了，赶紧给我来电话，我告诉你咋整，啊。因为吧，那个黑龙江的患者，黑龙江啊、齐齐哈尔啊、哈尔滨呐，啊，包括牡丹江啊，盛行一大片，就天天来看带状疱疹、舌盘疮的人增多了。这就是一法子病毒，所以我要了解一下咱们吉林地区有没有这个情况啊？这就说明啥？今年秋燥，今年的秋天这个燥邪伤肺，而且燥邪一旦伤肺之后，它是困我们的脾湿，引起呢燥邪犯肺，这个木火星金，特别是肝火旺的人，今年人火都大，有病没病这人火大。你看，说说跳楼了，说说急眼干起来了，人脾气都不好，火大。再一个，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前天别的医院哪个医院名我就不说了啊，在二楼，就是正常的不有消防通道吗？那个大家都坐电梯呀，或者有一个非常畅通的通道，还有个人不总走那个通道，那个大医院。都走电梯，那楼梯没人走。二楼有个人吊死了，那把护士吓死。哎呀，不是我们医院，是别的医院。我们这一哄声是都听说了，这人查出癌症了。一个老头60多岁，查出什么？原来吧有胃癌。哎，这手术了还挺好，今年呢这又查出肺癌，还转移肝了。这老头儿女领他在医院住院，哎，他晚上没吱声，他溜达的，拿的那个不知道在哪儿拿的绳子，一个小细绳，不知道在哪儿拿的，就在走廊的下边那个楼梯那儿，他吊死了。你说多坑人啊！那医院一哄声是啊，都受影响啊。这就说啥？人逼到绝路，这种情况，人谁不愿意活着？你得病，你活不了了，遭不起那罪了。所以近些年，就今年秋天，好多奇葩的事儿，就你想不到、念不到的事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年就10月1，咱们要格外加小心，因为10月1呀，整个今年跟八月节间隔的时间挺短，25号过八月节，然后10月1又放假，有的高校呢，大学生吧。这10多天假连一起放的，一准儿就放10多天假，这样就导致全都返程返家乡，再就是咋的呢？旅游，人口流动大，带的病毒多，带的火气大，人一动，动者为火，火一烧，有高血压的你注意，有血糖高的你注意，有冠心病、脑梗的你更得注意。再一个，它一动有病毒，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特别是肺子上长结节的，你注意，火一烧，火炼真金，你那个就。

定是良性的、恶性的，是不是癌症，它就现原形了。就今年，所以大家要注意。再就是总拉稀，肠子里长息肉的，要防备得肠癌。再就是尿频，老年性前列腺增生、钙化的，我们要出现说尿频、尿疼、尿黄、尿红，甚至尿不出来尿，要怀疑前列腺长了一些东西，大家要及时检查啊！我就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能够呢身体好啊！你说咱们这岁数，六十多、七十多、八十多，现在晚上睡觉往炕上一躺啊，脑袋跟放电影似的。年轻的时候陈芝麻烂谷子，七百年谷是八百年糠都寻思起来了啊。老年人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你看你这个一记忆力减退，二呢脑袋不清醒，第二天早上起来呀浑身骨头架子酸疼，就失眠的人非常多啊。那像这种情况你要小心你的啥，你的血压，血压上来了，脑袋迷糊，心口窝憋挺，整个人脸就不是色儿了，啊！夜里烙饼，白天迷糊。你看咱们中医怎么讲的？精血亏虚，脾肾不足，脾虚。这个时候注意啊，只要早晨起来你大头沉，脑袋不清亮，首先说它不疼，我们叫昏蒙，就是昏昏僵僵的，眼皮发硬。看啥模糊，这也是昏蒙。这个时候你张嘴看，如果是胖大舌和齿痕舌，你大便就是胶粘的，你大便就是粘马桶的，就是拉不净的。如果你有脂肪肝、胆囊炎或者肝纤维化，你嘴干嘴苦，眼睛干涩，注意啊，这个季节容易阴阳衔接不上。你看今天到我那号脉这个小伙子，他手心出汗，那手心胶粘，然后呢一摸那手指尖冰凉冰凉的，他说阿姨你摸我这手指尖冰凉，哎呀我一摸手指尖冰凉，手心出汗，脑门子出汗，腿冰凉。那你看看吧，38岁大小伙子，这就是你要出汗你全身出汗，有的人半头出汗，就光脑袋出汗，光手心出汗。我说孩儿哎，你还有个地方出汗，哪儿？阴囊潮湿，睾丸出汗。他说真对，姨呀，你别吵吵，不好意思说。我说没事，这是病，啊，这就叫湿气。这个湿来自于脾，说明他脾虚。我说你大便不好，胶粘的，粘马桶。他说对。这个热来自哪儿呢？湿热熏蒸，热来自胆。这孩子呢是搞啥呢？搞土木工程的，就是工程建筑，是工程师啊。你看那小子，工程师，但是没活儿，没工作。为啥？现在盖楼房的都歇菜了，盖好了都搁那还没卖出去呢。你不信？你看咱们吉林这嘎达。那楼房盖的也太多了，呼呼起来那老些高层卖不出去，所以最近这几年盖楼房不兴通了。他是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师，没活。这孩子跟我说，阿姨你给我开药能不能想招报销啊，我没钱。哎，我说你这工程师怎么差这点钱，没有医保吗？他说我医保原来搁那单位上班，现在不给那单位了，人家把医保给我停了。听听你听听，孩子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的儿女不容易啊。为啥咱们儿女现在30-40岁甚至40-50岁没退休呢？在这单位上班就给开2-3千块钱，他也不走，他就搁这挺着，开这么点好干啥的，他不走。你知道为啥吗？就靠这点医保劳保呢，起码他给他交医保交劳保，你再开个3000-2000的，是不是够花？不的，他要不上班，你这医保呢就停了，医保停了你有病咋整？你自己交啊，你自己交，一个月是468块多，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医保
职工医保，职工医保多少钱你们知道吗？那职工医保就是自个儿交468.53块，自己交，每个月都交那种。你要是居民医保呢，就居民医保每年400多，但是它报销比例不一样。居民医保每年你交400多，他一年门诊他就给你200块钱，50块钱起步线，你住院报的也不多。要职工医保呢，一年你交5000多块钱，一个月交468.53块，那报销有400块钱起步线，然后一年给你2000块钱，那你看看吧。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儿女容易吗？光说咱们可别长病啊，你要是长病，你儿女可愁坏了。你要是能给他拿钱行，你自己拿不出来钱找儿女要钱，儿女打工挣那3000-2000的不够孩子补课的，所以下顿饭店小两口乐够呛啊。你不干了，不干，老保给你停了，医保给你停了，这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年轻人也难呐，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呢有病早看啊。现在年轻化，就癌症年轻化，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年轻化了，不容易。50多岁人说没就没了，一问肺癌、肝癌、心梗没的，那你说原先没感觉吗？有，一定要做到水没来前先叠罢啊！哎，那么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记住，这个一旦抵抗力低下，它是这样。像我今天讲这孩子，他大便不好，得肠息肉、胶黏，脾呢不好，肝呢有脂肪肝，所以脑袋出汗，耳朵眼儿刺挠，出汗也是脑袋下边脖子盖冰凉，阴囊潮湿，睾丸出汗，小伙子还有生理功能障碍，40多岁阳痿了。那你看为啥？生理心理压力大呀，没工作，供孩子上学，医保老保都停了，你咋整？哎，像这种情况要全面调理。我说孩子吃便宜的吧，啊，吃便宜药。我给开的啥呢？2陈丸。我说你照3月吃啊，那你咋整啊？你给他开汤药，那一副药6-700，他没钱呢。你吃绞股蓝那一盒没活动，那好几百，他能吃起吗？最好的就吃绞股蓝。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有这个情况的，咱们儿子有这个情况的，有脂肪肝，有胆囊炎啊，有肺结节，你给他吃绞股蓝啊。没绞股蓝咋整啊？吃2陈丸。那光吃绞股蓝行不行？不行。吃啥？我说孩子你找我看病，我告诉你吃啥。绞股蓝你能不能吃起？吃不起。吃不起吃2陈丸，搭配一个东西叫硒片。他有时候大便带血，多少有点贫血，就怕啥？怕有这个胃肠道出血。你胃肠道要出血，这人有出血的地方，那怕得啥？怕得肠癌呀。哎，大便总拉黑屎，跟那板油似的，黢黑黢黑的，有点贫血。所以这种情况，我说你吃硒片。硒片能干这几样事儿：一，提高抵抗力，首先让他抵抗力上来，清除自由基。第二呢，能干什么呢？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主要是上边的甲状腺啊，包括下边的我们的肝脏，哎，因为它有脂肪肝，还对什么呢？肺结节，防止癌变，让肺结节啊、甲状腺呐、肠息肉啊，防止癌变，提高抵抗力。因为这个硒片，它就起到这个作用，调节人身体的免疫系统。哎，我告诉他，我说这个你就吃。那硒片，你看我们医院也200多一盒，但是你说你咋办？200多一盒，一盒30天，他早一片晚一片，一盒吃15天。所以现在呀，跟大家说，我这段啊也在研究这个事儿，争取呢在11之前，也把这个硒片给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弄来。但是说实话，200多谁也吃不起。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你看，指地不打粮的，指儿不养娘的，有没有？我说这话不好听，真就有啊！啊，他还想琢磨找你要个1800的呢，你咋整？所以现在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给你们留个作业：有心脏病的，有脑梗的，
血糖也高的。

血脂血压都高的，就这些慢性病比较多的，你重点吃绞股蓝。绞股蓝的吃法呢是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岁数大了病多呀，精神头不足啊啊，你搭配那个休和三宝，这都是我刚跟你们搞完活动啊，手上都有，你就靠牌吃。心脏特别不好的，那重点是心脏病，心脏病特别多，心慌胸闷，心律不齐，或者心脏做了支架搭桥啊，还是心慌，这样的人呢，你要搭配咱们那个辅酶克石吃。辅酶克石能够保护心肌，包括咱们的姑娘儿子，他要是熬夜，他偶尔的觉着这个心脏不咋得劲儿，辅酶克石你就要给他吃啊。那么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抵抗力低下，一到这个时候他有感觉，有感觉什么感觉啊？一犯鼻炎了，打喷嚏，流清鼻涕，感冒；二呢得带状疱疹了，就是长舌盘疮，身上起水泡，皮肤瘙痒刺挠，大便呢溏稀没劲儿，特别是身上查出来了说有肺结节。那你就要加小心呗，人家告诉你定期检查是不是、啊、或者查出来了有肠息肉啊，肠息肉你是不是得定期检查，怕长啊，那得肠癌呢啊。特别是还有一种前列腺增生，那它尿频、尿等待、尿分叉，甚至尿储留，尿储留是一定要引起注意，因为尿储留就是尿不出来尿了，憋的小肚子膀胱胀的难受，他尿不出来，老头呢一滴的一滴的吭着吭着使劲吭着尿不出来，一检查前列腺增生，这也容易出现癌变。如果出现尿血、尿疼、大便色发黑，就像吃血肠一样那个黑屎，贫血脸色发白，这就容易得什么？得肠癌，容易贫血。再就是我们肺子干咳没痰，或者痰少难卡，好理解不？干咳嗓子眼刺挠没痰，或者痰少胶粘的卡不上来，嗓子眼气管肺子都不得劲儿，这种人你要吃硒片了啊。就是那个肺癌，就是说出现那种呢夜间阵发性的变异性咳嗽，咳嗽带回声的、哎、咳嗽咳嗽，有这个金属样的回音，有的人咳嗽像吹口哨，金属样的滋滋，金属吹口哨似的，那你这么干咳没痰或者咳痰带血丝，就防备是肺的癌变。所以这几个容易癌变的症状我告诉大家了。另外得甲状腺疾病，也许你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囊肿，或者你做了手术，他让你长期吃优甲乐啊，促着甲状腺素，这叫全名，一天吃一粒，那一盒就30粒，一次就你就能买一盒，多了还不卖，是不是、啊？就这个，如果出现手脚冰凉、血压低、怕冷、尿频，这是甲减；如果出现手脚热，能吃，手脚出现发热、口干、心慌，是热象，这是甲亢，心烦眼珠子发胀。不管甲亢还是甲减，它就是内分泌系统疾病，它容易导致我们一心脏不好，二睡觉不好，第三点呢就是容易引起肾脏功能的下降，蛋白尿啊、浮肿啊、腰疼啊。那么这个浮肿呢，大家要注意，它是粘液性浮肿，就是啥呢，并不是说一摁一个大坑，那要是一摁一个大坑吧，你谁都害怕，说这不浮肿胖了吗，就怕咋的呢，觉得胀得呼的，哎呀脸也胀得呼的，胖了呢这腿也胀得呼的，一摁还没有坑，这是咋回事呢，那你看这叫粘液性浮肿，就说明内分泌失调了啊，老伙伴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要给身体补一些微量元素，你看着微乎其微的，但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主要。那你说你吃那个优甲乐就那一小片，你没它你就不行啊，那你我们补微量元素包括

0: 多种维生素啊，包括补硒，都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抵抗力，让它有一个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功效。这个硒呀、啊，就有抗氧化的作用，就是防止血管硬化引起的手脚麻、头皮麻。再一个呢，清除自由基就是辅助降压、降脂、降糖。所以你看，咱们中国科学院武汉研究所正式公布，硒不足人不会长寿，硒越多人越长寿。它呢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有弹性，让我们的脏器年轻化，脂肪肝的不得肝癌，肺结节的不得肺癌，肠息肉的不得肠癌，就是防止癌变。特别是在报道当中就提到呢，针对三种癌有预防和抵抗作用，肺癌第一，第二肠癌，第三前列腺癌。所以大家呢，咱们老伙伴手上有那个硒片的，最好使的就是前年呐，我给你们弄的那个叫啥呢，叫诺莱维牌硒片，那个好使，它含量高啊。因为现在药店呐，说卖硒片呐，卖多种维生素啊，卖这个氨糖啊，卖辅酶 Q 十很多，但是老哥哥老姐姐们普遍反映说，你说我们在医院买那个，在药店买那个，吃着就不好使，那慧心你给我们整这个就好使，知道为啥吗？我给你们整的是医院专门做临床的，医院开出来的，那你想给患者开，首先得让他有效果，辅助治疗，凡是做过大手术的，你抵抗力低吧，哎，你要吃硒片。凡是得过心梗、做过支架的，脑梗、脑血栓得过，现在有后遗症的，是不是抵抗力低下，身体垃圾多，也要吃。特别是血糖高、脂肪肝的老伙伴，内分泌失调，肝脾肾胰腺功能会下降啊，所以这个时候要吃硒片啊。所以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啊，手上要有就是诺莱维牌的那个硒片，你拿出来吃，不多吃啊，一天就吃两次，早一片晚一片啊，不用多，要是有绞股蓝的搭配着吃，效果会很好啊。哎，关于这个事儿吧，慧心呢正在跟院里研究，看看能不能想办法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弄一批，价格呢让他是100块钱以内，超过100我就不给你们整了，因为啥？太贵了，一个让他价格便宜，一个呢还让他有赠送啊。哎，这个时候咱们大家用的时候，让我们一个月、三个月内就能看出来身体抵抗力增强了，今年冬天不犯病，身体不犯大毛病，长东西了放心，让它缩小别癌变，这对我们健康啊才有个保障哦。好，老哥哥老姐姐们，节目呢快结束了，按照老规矩，慧心呐出一道题考考大家，看看今天的内容啊，大家听没听进去？题目是慧心讲的第四代硒叫什么名字？ A 无机硒， B 纳米硒， 3 天然有机植物活性硒。看谁能答对啊，答对了有奖。好，慧心呢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异域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蓝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

0: 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晨曦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绘制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你是慧心老师吗？
4: 我是慧心呐。
5: 啊，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这位老姐姐你好。你家是哪儿的？
5: 啊，慧心老师你最近很忙吗？
4: 哎，你好老姐姐。
5: 哎，
4: 家是哪里的？
5: 遵化市的。
4: 嗯，叫什么名啊？
5: 我叫樊翠萍。
4: 啊，今年多大了？
5: 今年72了。
4: 好，那么咱们说说病情啊。来电话有啥事啊？
5: 我来电话我想找慧心老师帮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经常便秘，就是你讲课说那个干燥，就是头上崩硬崩硬的呀，他一开始他崩硬他不出来，就那个
4: 前边干后边干不干？
5: 前面干后边不干了。
4: 啊，干石头。
5: 啊，对。
4: 多长时间了？
5: 哎呀，这都有好几年了，10多年了吧。
4: 嗯，肠子检查过没有？有没有肠息肉啊？
5: 检查过了，肠息肉都做了。
4: 做过手术是吧？
5: 安呐。
4: 肠子长息肉，胃就得加小心呐。
5: 哦哦哦哦。
4: 胃长没长息肉？长没长？
5: 胃也长了。
4: 都做手术了？
5: 啊，都一块做的。
4: 嗯，那就使劲生气，它就不长了，就去根儿了啊。
5: 哦。
4: 啊。这个病胆不好。
5: 啊。
4: 大便不正常。
5: 哦。
4: 口干嘴苦啊，去查血糖血脂啊。
5: 我血糖高，心糖尿病都20年了。
4: 现在空腹血糖控制多少？
5: 现在空腹血糖还行，空腹血糖控制的是5-6-7吧。
4: 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呢？
5: 打胰岛素呢？
4: 打
5: 早晨起来，早晨起来打9个，晚上打8个。
4: 9个8个17个，打的啥玩意儿？
5: 打的优必林。

0: M3070。啊啊，那还行啊，控制的，控餐后俩点呢，
1: 不算高了，最近以前高，以前吧我那个打胰岛素，没按那个就是钟点吃饭，就是30分钟吧，我没达到30分钟我就吃了，完之后呢，现在呢那个去上那个医院呢，找那个大夫说的，你那个。打胰岛素必须得30分钟吃饭，完了现在最近控制的餐后还行，以前的餐后高，
0: 现在餐后多少？
1: 现在餐后，9.8，
0: 从吃第一口饭开算啊、
1: 啊，对，就是餐后2小时呗。
0: 对，那你现在是这样，大姐，糖尿病并发症。津液不足，现在眼睛怎么样？
1: 眼睛吧，我这个视网膜左眼睛已经掉下来了，视网膜。现在那个就剩右眼睛0.015的视力了。
0: 左眼视网膜脱落。
1: 啊，对。
0: 右眼0.015啊。
1: 0.015视力啊。
0: 哎呀妈呀，那刚看这个影啊。
1: 呐。
0: 刚回话的看这个影，可得保住啊，这一点量没有咋整啊。
1: 是啊，是啊。
0: 你那个视网膜病变，你现在你吃没吃那啥呀，一开呀，一体态呀。
1: 一开我没吃啊，现在吃还可以吗？
0: 买一体态常没吃呗，常年吃把那个眼睛保住啊。
1: 啊，
0: 你把好的那个保住啊，你不好的那个看不着了就看不着了。
1: 啊，
0: 那能看着这个回话有点影，中频没有强啊。
1: 啊，现在吃还可以吗？
0: 您就溜着吃呗，它只有好处没坏处。
1: 啊，就是一开，
0: 一开也叫一基肽。
1: 啊，
0: 或者羟苯磺酸钙都行。
1: 啊啊 啊！
0: 这都是治视网膜病变的。
1: 啊啊！
0: 就是营养视神经的。
1: 啊啊！
0: 有好处，那咋整呢？
1: 那是现在就那能对付能走，那个我主要是吧，我就是个便秘太愁人，我就寻思找慧心老师你给我看我这个便秘这个怎么能解决。
0: 几天拉一回？
1: 我一天呢，因为我白天吧，我要是吃点就是这个能那个走动的东西吧，我天天喝点酸奶，喝点牛奶，完了吃点那个，能下便的那个水果。完了吧，早晨起来吧还行，要是能便下来也是干。完了要是不吃这些东西不运动吧就不行，就是3天2天能出一回。
0: 那你吃这些东西，你血糖高不高？
1: 血糖啊。有时候高，有时候不高，不告诉你了，那个5、6、7嘛。
0: 就说吧，你这个岁数大了，咱不能指着吃泻药活着。
1: 我
0: 大便拉屎没劲儿，是胃肠蠕动缓慢。还得过胃息肉和肠息肉。如果能通过饮食，吃点多吃点蔬菜呀、游游肚子啊，动弹动弹，能让它拉，不比吃药强吗？
1: 那倒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对，
0: 哎，然后呢，你可以，你口干口渴的症状有没有？
1: 有，我这血糖高能没有吗？我天天喝水。
0: 喝水正常饮水行，但是特别的觉着是喝完水也不解渴，口干口渴，这是糖尿病的肺热菌伤。你皮肤瘙痒不的？
1: 瘙痒，这嘎贼上，那嘎贼上了，完了这个腿肚子下边的腿肚子还肿。
0: 那贼儿就不是瘙痒了，那贼儿是末梢神经病变，你得吃甲钴胺呐。甲钴胺，你这糖尿病周围神经支柱、角质柱都木个张的。
1: 我这脚趾都疼。
0: 所以那不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吗？我给你出个办法，可以上你家跟前的药店医院去买维生素 B12。回来往竹山里上打。左腿一只右腿一只。那玩意便宜没多少钱，连着打10。

0: 15天。
1: 啊，打针
0: 影响下肢神经的。
1: 啊，
0: 完了之后呢，你就开始吃甲钴胺。
1: 啊啊，
0: 能听明白吧？你干啊不行啊，你明白吗？
1: 听明白了。B12，
0: 维生素 B12，那个小玻璃瓶的红药水的。
1: 啊啊，
0: 买回来你买一盒10支。
1: 啊，
0: 那一盒打5天，你买2盒。
1: 啊，
0: 然后买1毫升注射器。
1: 啊啊，
0: 你找家跟前护士大夫让他给你打。
1: 啊，
0: 往足三里上打。
1: 啊，往足三里上打。
0: 对，
1: 啊，
0: 你打上它对影响你下肢神经的那个腿麻，
1: 啊，
0: 脚丫子木针刺感，那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
1: 哦哦，啊，
0: 然后呢你打完这10天吧，不能总打呀。
1: 啊，
0: 然后呢就靠牌吃甲钴胺。
1: 啊啊啊啊啊
0: 啊，
1: 啊，
0: 这大便的干燥这个事儿吧，好办，
1: 啊，
0: 大便干燥你就买点麻仁润肠丸吃，我告诉你咋吃
1: 啊，
0: 空腹吃
1: 啊，
0: 早晚都空肚子，你糖尿病不能搁蜂蜜
1: 啊，
0: 哎，你早晚都空腹吃，然后呢你推推肚子，再配一个啥呢，复方芦荟胶囊。
1: 啊，复方芦荟胶囊。
0: 哎，复方新芦荟胶囊。
1: 啊，对，复方的。啊，
0: 对，复方新芦荟胶囊，这个都是有点通便的意思，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听你说的意思吧，你还拉。拉呢，你要多吃点水果蔬菜呀，血糖控制的还行。比方说你吃水果蔬菜了，血糖不高还行，那就吃水果蔬菜呗，多动弹动弹，它能拉出来，不比吃药强吗？
1: 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嗯，是啊。
0: 哎，你是拉屎没劲儿，你不是拉不出来。
1: 对，它不出来。
0: 哎，没有劲儿，说明老年性气虚。要不就喝点汤药，可以用点黄芪。
1: 嗯，
0: 哎，黄芪30克，
1: 啊，
0: 玄参15克，生地、麦冬各15克，
1: 啊，这4样，
0: 哎，4样15个，加上甘草
1: 5样，
0: 10克，哎，猪水喝，
1: 啊，
0: 但你不能钉耙纸的喝汤药活着呀。
1: 啊，是啊，
0: 哎，你这是肾气虚，这么一来你尿频，你憋不住尿。
1: 是啊，
0: 尿频憋不住尿，肾气虚，因为肾是推动着你的大便、膀胱和你的直肠。
1: 啊，
0: 好了，姐姐都记下来了吧？
1: 啊，
0: 好了，老姐姐都记好了吧？
1: 哎，
0: 好，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喂，老师你好。
0: 哎，我是慧心，你叫
3: 公主岭的朋友。
0: 公主岭的朋友多大年纪？
3: 62。
0: 嗯，
3: 我和我妈妈跟老师跟了6、7年了。
0: 啊，
3: 老师你卖的药吧都挺好使的，
0: 嗯，
3: 就是去年买的那个水飞剂，我老公那个脂肪肝都好几年了，就是吃这个中度脂肪肝给治好了。
0: 嗯嗯，
3: 今年上个月去医院检查去，大夫说没有了，好了，多好啊。
0: 你老公多大年纪？
3: 跟我一样了，
0: 62。
3: 嗯，
0: 那脂肪肝不是好了就没呀，脂肪肝大便不好。
3: 对对对，就是粘便池子，
0: 就粘的。
3: 对，
0: 所以要健脾呀，健脾疏肝，你不能再得呀，你再得老脂肪肝的该血糖高了。
3: 那健脾咋健呢？
0: 你咋健？你全面说症状。现在今天给谁看病？
3: 老师，我这个事儿我挺难的，我是给我孩子看。
0: 来吧，先说孩子。孩子多大了？
3: 你那个30多了。
0: 30几，正道的好好说话，看病大方的。30几。
3: 38。
0: 儿子是不是？
3: 啊，
0: 上班没有？
3: 上班了。
0: 嗯，
3: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吧，就是考大学的时候，19岁那时候吧，压力大，完了这刚开始吧，就手指头有个小白点儿，

0: 到处治啊，到北京治了好几次呢，往北京也没治好啊。完了，后来我就在长春治了，长春也没治好，现在就这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面积越来越大，越白，可操心了。
1: 确诊没人说白癜风了吗？
0: 就是啊，后就是考大学的时候压力大，就是得那个病了。可闹心了，我都哭了老多回了。完了，老师，就是我听你讲你这个绞股蓝，去血毒，他那个皮肤病是不是血里有毒啊？我买了绞股蓝，请给他吃这个。
1: 吃倒可以，儿子38结婚了。
0: 那没有啊，这不有我对象吗？
1: 现在手上哪个手是什么部位？是手背上啊？
0: 现在几乎都有了，全身差不多都有了。
1: 白癜风不好治，
0: 真不好治啊！都治了多少年了？
1: 不好治呢，这个病也没生命危险啊，但是呢，越紧张越严重，
0: 压力大。
1: 就你这个劲儿，
0: 他就这个劲儿就得。
1: 老妹妹，就你这个劲儿，就你现在这个状态，这个劲儿。把孩子都整焦虑了，你都焦虑了。
0: 我是我都哭老多回了。
1: 那你老哭孩子也没压力吗？
0: 我不能让他看着我哭啊，我这我也是一身病啊，就因为这事儿，原先我都没有病
1: 啊。所以白癜风吧不好治，不敢说白癜风给治好，谁也不敢说，它属于疑难杂症啊。但是它跟啥有关呢？它跟焦虑抑郁有关。血虚生风，一个这人血虚，长期熬夜焦虑，人就容易得这个病。他属于血液病，而且他有遗传因素。
0: 那都没有，我就是老师你说的对，就是焦虑，就考大学那题不会，他就是着急就得那个病了，有药题。
1: 哎，所以说焦虑、抑郁、紧张不好治。现在呢，放松心情，别让他发展。哎，别得出别的病来，你这样的容易得这几种病了。焦虑抑郁，首先人失眠，再焦虑抑郁人血糖就高。那你再整个糖尿病不坏了吗？
0: 那怎么是啥呢？
1: 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呢给他，如果他睡眠正常，你看他睡觉怎么样？
0: 现在还行
1: 啊。如果
0: 单位工作累的话，也有那个熬夜失眠的时候。
1: 要首先保证睡眠，别焦虑，别紧张，放松心情，能好挺多，没有啥要命的病。然后呢，养血去瘀可以，绞股蓝一天3次，一次吃2粒啊。
0: 啊，吃2次啊。
1: 一天3次，一次2粒，能听明白吗？
0: 啊，每天3次，一次2粒。
1: 对了，对了，啊，让他保证睡眠，别焦虑，别烦躁，可以配点啥吃呢？让他啊，配逍遥丸吃。哎，逍遥丸是解郁的，梳理肝脾的，他焦虑抑郁了。
0: 啊，
1: 哎，你也可以吃点儿，配点儿。逍遥丸吃上，每天都吃，得吃6个月到8个月，
0: 不能吃多了，
1: 怕吃多了不治病就吃饭。先把你自个儿的病看看，焦虑抑郁挺严重。
0: 那老师，我也是焦虑抑郁的，我这天天闹心。
1: 我跟你说话我都闹心。
0: 是，那老师，这个逍遥丸按说明吃啊。
1: 按说明书吃。
0: 那你这三种药那点儿咋分配呢？
1: 间隔半个小时就可以，这几个药饭前饭后没影响。
0: 啊，太好了，老师，那天太好了，我谢药好了，我请吃饭。
1: 还有哪些症状？还有哪些病？
0: 就是这个病啊，还有我老公那个脂肪肝，上医院检查他说好了，完我就放心了。那你说还得健脾哈？
1: 脂肪肝好了，看看他胖不胖？
0: 胖，200多斤呢。
1: 吃二陈丸。
0: 二陈丸
1: 上个药店。

0: 厚的姜片切三片煮水喝。
1: 什么姜片？
0: 一块钱硬币那么大那么厚的生姜片煮水喝。
1: 煮水喝呀？那给他吃，我给他吃生姜片行不行啊？
0: 不行，
1: 得要热的哈。
0: 一块钱硬币那么大那么厚的生姜片煮水喝。
1: 硬几片？
0: 一块钱硬币那么大的生姜片三片煮水喝。
1: 早上也是不是啊？
0: 一天渴了就喝它。
1: 啊，还有这一说呢哈。
0: 嗯，好了，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5: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七三八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6: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刘闯，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2度。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北部、吉林西北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我省东部最低气温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6: 今天七三八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5: 吉林省优化升级冰雪假期政策，多为举措破解民生痛点；
6: 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式在延吉举行；
5: 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圆满收官。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10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

0: 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多部门协同推出系列惠民新举措，让特色冰雪假期更暖心、更便民。
2: 作为我省独有的特色民生政策，冰雪假期已成为带动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激活冰雪经济的重要抓手。结合去年雪假群众反馈的重点问题，省文旅、教育、人社等部门将在今年雪假的假期安排、服务保障、便民举措、配套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升级举措。
3: 雪假设置为每年的12月1日至20日，放假时长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形成3+2或2+3的5天的小长假，将推进滑雪场、滑冰馆4A、5A级景区预约系统，推动实现线上预约、线下快速核验。
2: 实施方案还对放假安排、课业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细化调整。
4: 雪假期间，各地将开放校园冰雪训练池，武力支持各地各校自交冰场，为开展冰雪嘉年华、冬季趣味运动会、冰雪运动体验等活动提供场地保障，积极引导学生走出户外。
2: 针对家长陪假难等问题，人社部门出台职工假期配套政策，
5: 优化调整休假使用场景，灵活。
6: 十年庆典暨第一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颁奖典礼成功举办，各界嘉宾与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庆文苑10载荣光。
7: 首届临江文苑散文奖面向全国征集稿件634篇，经过评委会严谨评审，共有10篇佳作脱颖而出。典礼依次颁发了散文奖、编辑奖、作曲奖、贡献奖、优秀读者奖及特别贡献奖，对优秀创作者、幕后编辑、热心读者以及爱心资助企业家进行了表彰。获奖代表在现场分享了感言。活动现场，常年擂彩赛结果正式揭晓，精美的楹联与书法作品精彩亮相，多家外地文化机构还特意送来了书画贺礼。颁奖结束后，一场小型音乐会精彩开演，临江文苑合唱团深情唱响多首本土原创曲目，文苑文艺骨干也轮番登台献艺，精彩的表演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10载笔墨耕耘，一路初心不改，此次庆典既是对临江文苑10年发展的全面回顾，也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未来文苑人将继续立足乡土，深耕文学创作，传递文学温度，书写更多时代与家乡的动人篇章。
6: 近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迎来旅游旺季，客流络绎不绝。作为国331沿线重要的文旅服务枢纽，驿站精准对接旺季游客出行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细化配套功能，优化服务细节，提升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文旅新活力，擦亮临江特色名片。
8: 依托临江厚重的红色底蕴，临江神龟湾深度融合三峡江南四宝临江红色文化资源，打破传统驿站单一休憩补给功能，将便民服务与红色文化展示有机结合，既为过往游客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也成为展示临江红色文化边境风土人情的重要窗口，让边境旅游服务兼具实用性与人文温度，成为国331上一道亮丽的文旅风景线。优质的服务、完善的配套、浓厚的文化氛围，让神龟湾旅游驿站彻底摆脱传统交通驿站的单一属性，成为国331沿线便民服务、文旅展示的核心节点，收获了游客的一致好评。
9: 这里的设施很完善，应该还是很好的一个地方。
10: 到这个神龟湾旅游驿站，设施非常齐全，我看还有这个充电呢，还有这个房车露营的地方，真的感觉变化非常大。
8: 为全力应对客流高峰，驿站全面升级服务体系，全方位夯实服务保障能力，从硬件运维到软性服务。

0: 全面提质增效。
1: 我们驿站外设有房车营地及充电桩的服务，驿站内设有超市销售及文创销售，还有特产销售等。
0: 一条边境国道串联山水风光，一座特色驿站完善旅途保障。下一步，临江神龟湾旅游驿站将依托长白秘境、极限331文旅品牌，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激活边境文旅活力，推动交通流量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助力边境通道变身兴边富民的风景廊道。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健康生活，传递科学知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百科节目。
1: 秋天吃莲藕，好处这么多。俗话说，荷莲一身宝，秋藕最补人。秋天是吃莲藕的最佳时机，它药食两用，能够缓解部分秋日常见病症，是一款极好的秋季滋补佳品。一、莲藕的营养价值。莲藕富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膳食纤维、粘多糖、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平均每100克藕中含有水分77.9克，蛋白质1.0克，脂肪0.1克，碳水化合物19.8克，热量84千卡，粗纤维0.5克，硅酚0.7克，钙19毫克，磷51毫克，铁0.5毫克，胡萝卜素0.02毫克，硫胺素0.11毫克，核黄素0.04毫克，尼克酸0.4毫克，抗坏血酸25毫克。此外，莲藕还具有药用价值，比如《名医别录》中就认为生藕性寒，能生津凉血；熟藕性温，能补脾益血。二、食用莲藕对身体的好处。一、清热凉血。生莲藕性寒，有清热凉血的作用，可以用来辅助缓解热性病症。二、止血补血。莲藕既能止血，又能补血，既适合患有吐血、衄血、尿血、便血的人群，以及产妇，也适合贫血人群、体质虚弱人群。三、有力减肥。莲藕的脂肪含量很低，食用后不容易使人发胖。莲藕还富含膳食纤维，不仅可以增加饱腹感，使人减少食物摄入，还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加速肠道内废弃物的排出，是较好的减肥食物。此外，熟莲藕性温，制熟后经常食用，具有补脾益气、滋阴养胃、通便止泻等功效。对秋天常见的食欲不振、胃纳不佳、食少便溏、消化不良等症状都有辅助治疗作用。三、莲藕的推荐做法。一、莲藕排骨汤。将莲藕与排骨、蘑菇等同煮，具有清热凉血、通便排毒、气血凉补的作用。二、莲藕香菇鸡汤。将莲藕与香菇、鸡腿等同煮，具有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益气补血、缓解疲劳、强健脾胃等作用。三、凉拌藕片。凉拌藕片不仅酸辣开胃，而且具有清心去火、通肠润便等功效，有利于缓解秋日燥气。四、清炒藕片。清炒藕片可以开胃下饭，还能缓解消化不良。四、健康吃莲藕的注意事项。一、脾胃虚寒者慎食生藕。生莲藕性寒，对患有腹泻、脾胃虚寒等胃肠道疾病的人群来说，不适宜多吃。此外，产妇也不建议过早食用生藕，可能对产后身体恢复造成不利影响，建议在产后1至2周后再吃。二、莲藕切开后不可直接存放，莲藕切开后容易被空气氧化变黑，因此可将切开的莲藕放入清水中，或使用保鲜膜将其包裹后进行存放，以防止变黑。三、莲藕不宜与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同食，因莲藕中的全糖酸可能会对铁、锌等微量元素的吸收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因此烹煮莲藕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铁锅，并注意尽量不要和动物肝脏、大豆制品等富含微量元素的食物一起吃。总之，莲藕营养丰富又美味，非常适合秋天食用，但大家食用的时候最好根据莲藕的特性选择正确的处理方法和烹饪厨具，并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合适的食用方式。
0: 好，听众朋友，这一期的健康百科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准由我国牵头制定，兼顾了规范与创新，为脑机接口产业的健康发展留足了空间，标志着我国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领域的规则制定中抢占了先机，也为全球脑机接口产业的规范化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
1: 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号对外发布，提出了7条具体举措，其中包括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内容。
0: 近日，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为由，诱骗求职者签订合同缴纳定金。经警方调查，该案受害人30余人，非法获利270余万元。
2: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3: 我是报考了2-3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2: 最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万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4: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跟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办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2: 临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4: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2: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缴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也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们最后再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也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了啊！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带着孩子计划搭乘早上航班出行，办理完行李托运并通过安检后，孩子突发状况，赶到登机口时，距离航班起飞时间还有约10分钟，登机口已经关闭。大林认为登机牌上的登机口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的提示被条形码覆盖，难以辨认，于是以航空公司未充分履行登机提醒义务为由诉至法院索赔。法院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吗？
5: 不予支持。民法典第820条，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运输旅客。承运人延迟运输或有其他不能正常运输情形的，应当及时告知和提醒旅客，采取必要的安置措施，并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由此造成旅客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除外。本案中，大林一家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航空公司承运的机票，双方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有效。关于起飞前15分钟关闭登机口规则，航空公司以合同形式进行了约定，值机柜台等公共区域也进行醒目提示。虽然大林所持登机牌上的提示文字部分被条形码覆盖，清晰度受影响，但综合合同约定及机场现场的多次多处提示，足以认定航空公司已全面覆盖合同义务。大林一家误机系自身原因所致，后果应自行承担。
1: 叔叔阿姨们眼看着中秋就要到了，姑娘儿子都要回来团聚，走亲访友，跟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也多了起来哈。家里总得备上一些大伙都爱吃的美食。今天我们就给大伙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列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儿又拿得出手。平时吃饭下酒配几片，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呢当礼物也是体面大方。
0: 咱们这款阿列克谢红肠是正宗俄式红肠配方，采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的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搭配后，让这款红肠吃起来有特别香浓的肉香，还有十分紧致的口感，特别有嚼劲儿，而且越嚼越香。
1: 真的好红肠一定要严格执行4项新标准，那就是必须采用猪肉或者牛肉，拒绝添加鸡肉。第二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啊，粉面子加的多了肯定是不好吃的。第三呢，就是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要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
0: 那有一些红肠就很离谱，袋子上标着哈尔滨红肠，其实并不是。所以呢，大家买红肠可得认准了，只有符合这4项金标准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的阿列克谢红肠就做到了。此外还得是纯手工果木烘烤，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复合的香味，吃第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叔叔阿姨可以去看看配料表，绝对是正宗的好红肠。而且人家这红肠呢，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这都是用老炉子手工果木烘烤出来的，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真的是不一样。
0: 掰开呢，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儿和肉丝儿，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呢是淡淡的蒜香，最后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儿。不管您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空手掰着吃都好吃。我个人呢还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吃法啊，就是切点辣椒炒着吃。你要是能吃辣的话呢，就用这个辣妹子炒，不是那么能吃辣的就用大辣椒就行，都很好吃。辣椒的那个辣气配上红肠的这个蒜香味儿，真的是特别的喜欢。说着说着就有点饿了，那你们要 要是想吃口热乎的也可以试一试。
1: 说到这儿都有点流口水了啊，叔叔阿姨们肯定也是馋坏了啊，赶紧订购，数量有限，再犹豫可就被别人抢光了。今天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的红肠送2盒经典版的红肠，精致版是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相间的，哪款都好吃，每盒1斤，一共5盒，只要179元，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家人都爱吃。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啃着红肠唠着嗑啊，这就是最踏实的幸福。叔叔阿姨们抓紧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没了。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消费、投资、外贸等多个领域指标平稳向好。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
0: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1: 16岁中国小将孙欣然夺得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

0: 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3: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2: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

0: 息。请听《湘江之畔展心言》，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腐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应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果。
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台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6: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6: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7: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8: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 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8: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8: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9: 今天知全天，中古之声今天。
8: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欣。
9: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8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
3: 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
2: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召开；
3: 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并网投产；
2: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经纬消息，9月13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会见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行。黄强向雷诺艾德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长春大冬会成功申办以来，在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吉林秉承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高效完成各项任务。在场馆改造、竞赛准备、宣传预热、开闭幕式及大型活动策划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我们将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切实扛起东道主责任，不折不扣兑现申办承诺。希望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在赛事海外推广、世界学术大会筹办、中国首个大冬会博物馆建设上给予更大支持，多渠道讲好长春大冬会故事，大力弘扬体育精神，为世界注入更多青春正能量。雷诺艾德感谢吉林省委、省政府对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长春大冬会组委会、执委会所付出的辛勤努力。他表示，大冬会和大运会不仅是体育比赛，更是全世界青年大学生增进交流的平台。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将与吉林加强协作，共同做好国际宣传、活动组织等工作，支持建设大冬会博物馆，吸引更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生运动员参加比赛。相信长春大冬会一定能成为一届高水平青春体育盛会。省领导张恩惠、王子莲、金玉辉，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参加会见。
3: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吉林省光彩事业促进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邱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统战部光彩事业指导中心负责同志宣读了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贺信。邱江表示，党的18大以来，我省光彩会组织民营企业家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乡村全面振兴、改善和保障民生、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等贡献了重要力量。本次会议将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及领导班子，这是关系我省光彩事业未来5年发展的大事。希望新一届理事会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在新时代光彩事业改革创新中当好排头兵，推动光彩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吉林实践中焕发新的活力，绽放新的光彩。
2: 9月14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长春举行。国际大体联、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学体联相关负责人以及各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团长嘉宾出席会议，聚力推进长春大冬会各项筹备工作。请听报道。
5: 会上，长春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赛事筹备进展。组委会始终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对前期线上会议收集的赛事转播、场馆通信、路径通关、活动费用等方面诉求逐

0: 项研究落实。目前各竞赛场馆完成国际联网服务部署，落实签证费用减免政策，细化完善宾客抵离、食宿、交通等全周期接待保障方案。本次会议设置场馆实地考察、问题答疑、城市风貌体验等环节，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打磨赛事细节，不断优化场馆设施、赛事组织、城市环境和服务保障。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力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已有超2000万青少年参与冰雪运动。大冬会是中外青年交流的重要平台，下一步中方将与国际大体联密切协作，认真吸纳各方意见，全力办好一届彰显体育精神、洋溢青春活力、传递和平友谊的冰雪盛会。
1: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包括场馆建设、膳宿安排、交通安排等。
2: 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一月份来到长春。
3: 长春目前的这个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这个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4: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以光电信息产业为主攻方向，全力推进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建设，以改革之力打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为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集群裂变式跨越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近年来，长春经开区锚定光电信息产业新赛道持续发力，聚力打造中国光电城核心区。在优质产业生态的加持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构建起光电产业多元化发展新格局。极光半导体聚焦半导体激光芯片及激光器研发制造，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在内的10余个项目，与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达成深度合作。吉天星洲深耕航天光学领域，持续攻关新一代超高分辨率光学载荷、新敏感器等关键技术，有效提升了遥感卫星的探测精度与综合性能。奥普光电深耕光电测控领域多年，在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元器件加工等领域形成了数十项独有关键技术，累计斩获100余项核心专利。
6: 聚焦于零环形产品性能提升和新产品的开发，加快核心技术的迭代升级，积极拓展医疗、农业等新兴应用领域和海外市场，力争实现业务的多元化增长，发挥链组企业的头雁效应，依托中国光电城的集群优势，带动本地精密机械加工、精密光学制造、碳纤维新材料、高端传感器等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协同发展。
7: 我们将持续巩固在国防光电装备领域的领先地位，提升我们的批量化制造能力。我们也将聚焦半导体领域的超精密制造，建立核心元器件的研制能力，打造我们的第二增长曲线，也为咱们的光电城建设目标呢添砖加瓦。
5: 龙头企业蓬勃发展离不开科学完善的产业布局。眼下，长春经开区全力构建一城七园发展体系，恒光园、运光园、智光园、极光园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长光园、华光园建设正有序推进，启光园也已起步实施。专注于高端图像传感器领域的行业龙头企业长光晨鑫也将全球总部项目落户长光园，助力经开区光电产业提质增效，
8: 深度融入吉林光电产业发展布局，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加快向医疗成像、专业影像等领域拓展，不断做强主业、做大产业，以科技创新助力长春建设中国光电城。
5: 今年一至七月，长春经开区光电产业产值增速达21.3%，光电产值区域占比从2.6%提升至10.5%，产业规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9: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释放 LIGHT 国际中心、激光实验室等20多个创新平台效能，激发长光系企业创新主体活力，全力以赴推进中国光电城建设，力争15末光电企业超500户，产值突破600亿元。
10: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吉林油田45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全部机组并网发电，项目顺利投产运行。该项目是吉林油田重点绿色低碳工程，采用风电光伏复合开发模式，充分盘活闲置井场、排涝区等低效土地资源，分期建设、分批投运。其中10万千瓦光伏单元已经于今年2月并网发电，目前

0: 累计发电量超8700万千瓦时。今年以来，项目全力推进35万千瓦风电单元建设。面对极寒低温、大风天气、道路翻江等复杂工况，施工团队实行日调度、周复盘、月总结工作机制，抢抓施工黄金期，通过暖棚封闭养护、风炮恒温等冬季创新施工工艺，有效攻克极寒施工难题，确保工程质量全面达标。据介绍，项目全面投产后，年均可输送清洁电能8.75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72万吨，为吉林油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金秋九月，稻浪飘香。眼下我省水稻主产区早稻全面成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首批金秋新米将陆续上市。请听报道。在柳河县江家店朝鲜族乡明星农业水稻种植基地里，满目金黄，稻浪翻滚，多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一体化完成收割脱粒作业，秸秆就地粉碎还田，推进绿色高效秋收。依托科学管护与优良气候条件，今年合作社600亩水稻长势均衡。
2: 我们采用了一些技术措施，目前已经安全成熟了。收获之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晾晒、加工、包装，很快就会上市了。
1: 走进榆树市孙老乐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穗形紧实，清风拂过，阵阵稻香扑面而来。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稻海间，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近年来，合作社坚持秋收及加工，实现从田间到成品上市无缝衔接，保留新米原汁原味的清香软糯，让当季新米鲜香直达。
3: 我们今年整体上的产量每公顷呢，大约是在14000斤。产品呢，主要销往的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
1: 为精准护航秋收粮食加工生产，保障新米顺利上市，国网四平供电公司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建立一起一档用电服务台账，结合企业24小时连续加工的生产特点，量身定制专属保电方案。
4: 通过常态化的上门巡检、隐患的排查、用电的指导，全方位的化解用电风险，保障粮食加工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启动仪式上，展映了全省各地各部门选送的优秀主题宣传微视频作品。省市场监管厅、国网吉林电力有限公司发出网安惠民、网安助企动员令。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围绕具身智能网络安全攻防做现场分享。省委网信办、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主要负责同志共同为吉林省网络空间安全协会揭牌。省委网信办主要负责同志对2026年吉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作出部署动员。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各地各部门将组织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陆续举办校园日、电信日等主题活动，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等活动同步开展，大力营造网络安全人人有责、网络安全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1: 吉祥新闻消息，经过连日比拼，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所有赛程结束。9月13号晚，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闭幕式在辽源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举行。本届省运会是吉林省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项目最全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向全省人民呈现了一场团结、友谊、文明发展的盛会，充分展示了吉林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的新成就、新形象。闭幕式上，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组委会为各个获奖项目颁奖，其中青少年组市州代表团总成绩前3名分别为吉林、长春、延边。辽源市人民政府获得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最佳组织奖。现场还进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下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在长春市举办。
0: 9月11号到13号，吉林省延边歌舞团原创民族舞剧《傲雪长白》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
1: 大幕拉开，长白山巍峨的剪影在风雪中若隐若现，顶水舞的圆润律动被重构为女战士们头顶重物、肩负救国重任的身体力量，长鼓舞的铿锵鼓点化作抗联战士坚定的心跳与不屈的斗志。全剧六章，首创以抗联缝纫队女战士为红色舞剧主角，将叙事视角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平凡女性。
5: 面是我们的民兵，后边是我们的妇女团队，两支队伍一起出来的给我的冲击感以及震撼感是以往的舞剧没有感受过的。
6: 我是不止一次的控制不住要去流眼泪，这个剧目的质量非常高。
1: 2024年11月，傲雪长白启动创编，主创团队深入长白山区抗联遗址采风，经过7个多月的封闭式集中创台，剧目成功入围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并入选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创作选题。
7: 演艺山鸡对我而言是一次精神的淬炼与洗礼，这种向死而生的坚韧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抗联精神。
8: 傲雪长白呢，把目光投向了抗联后方，聚焦以针线为武器的各民族女战士群体。朝鲜族的传统舞蹈讲究的是呼吸、屈伸、圆润，这些内在的动力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隐忍中的坚韧与生命的顽强。
1: 据了解，我省和黑龙江省联合申报的红色题材舞剧《双蝉月》也将于9月1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展演。
0: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白山松水，气象焕新。当下的吉林，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刷新着吉林制造的金字招牌，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吉林正阔步向前。
1: 日前，第13届药膳技能大赛暨第6届华佗杯药膳大赛在安徽省亳州市举办，由吉林省人参专班、省中药管理局、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选拔组织的吉林省代表队亮相赛场，携30道长白山人参药膳参赛。请听报道。本次大赛设置团体赛、个人赛两个竞赛类别，吉林选手在赛场上充分挖掘长白山人参的道地药材价值，将传统烹饪技艺与中医食疗养生理念相结合，最终我省派的3支团体赛代表队均获得优胜奖，并将被授予药膳制作师证书。
9: 我们参赛的这套人参主题药膳依据中医4时养生规律，将9道人参药膳系统划分成春季生补、夏季清补、秋季润补、冬季滋补的分食补体系。
5: 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推广吉林人参药膳食疗，传播药食同源理念。
10: 我们本次抱着交流学习的态度来参加本次药膳大赛，同时也为吉林省后续开展药膳制作师职业技能工种评价考核积累宝贵的经验。
5: 安徽省亳州市号称世界药都，也是长白山人参重要流通枢纽，我们希望充分展示出吉林长白山人参药食同源的魅力，推动长白山人参走向全国，香飘四海。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于9月12日到13日在上海举行。我省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大学、吉林建筑科技学院等6所院校的12支团队共获得1等奖2个、3等奖9个、优秀奖1个。请听报道。
1: 此项赛事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全民国防教育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等单位指导，以智慧青春智助国防为主题，旨在以实战化竞赛锤炼青少年科创与国防实践能力。 比赛期间，各团队参与地面反无人机群挑战赛、空地协同集群运输赛等比赛，围绕智能无人系统在国防安全中的应用开展模拟推演与实机测试，提升系统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性能。
11: 我带来的作品是全场景无人察打一体对抗机器人。参加这次比赛，能够见到全国各地的队伍，也看到了很多他们的亮点。
12: 制作了一个无人机，一个无人车。通过这次比赛，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东西，
13: 充分发挥光机电一体化的大光电学科体系优势，持续将前沿科研积累转化为科创育人资源，为智能装备领域输送兼具创新思维与工程能力的高素质青年人才。
1: 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高级教师郭一和，37年扎根偏远教学点，用青春与汗水照亮山里孩子的追梦之路。请听报道。在长白山余脉海拔860米的深山之中，坐落着临江市最偏远的教学点——临江市桦树镇红土山小学。这里距离临江市区110公里。1989年，郭一和成为一名村小教师，这一干就是37年。
14: 刚来的时候条件很苦，校舍简陋，坑洼的操场，没有体育器材，冬天依靠火炉取暖。这里需要我在自己家乡任教，是为了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将来学有所成。
1: 往返学校路途遥远，郭一和常年驻守校园，而同为教育工作者的妻子杨军深深懂得这份乡村教育事业的重量。
15: 我也非常心疼，但同样作为老师，我也理解他。他只要在这里干一天，我就支持他一天。
1: 课余时间，郭一和经常去学生家走访，帮扶困难学子，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16: 孩子就越来越少，现在都往市里搬迁，所以说不管是剩余几个，哪怕是最后一个，我也要算好最后自己的一班岗。
1: 郭一和的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着家人，他的女儿也追随他的脚步走上三尺讲台。
17: 我爸爸教过的一个孩子在高中阶段成为了我的学生，我们父女俩接力把他送到了理想的大学。每次想到这件事情，我的心里都暖洋洋的。
1: 如今郭一和依旧坚守深山讲台，37载青丝染霜，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守护大山孩子的求学希望。
14: 乡村教育不光教书本知识，更要温暖孩子的心灵，让他们快乐成长，守护乡村孩子们的求学路。
0: 吉林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日前在四平市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1: 大赛共设置34个集中竞赛项目，范围覆盖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现代服务等重点领域。项目兼顾世界技能大赛选拔项目、全国技能大赛精选项目以及贴合本地发展的特色赛项，实现竞赛项目与产业岗位需求深度对接。选手们严谨操作，精益求精，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吉林技能人才脚踏实地、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积蓄了技能人才力量。
18: 我会践行工匠精神，立足汽车研发岗位，苦练本领，以技能报国，为国产汽车行业贡献力量。
19: 我会把本次的参赛经验呢，带回课堂，参赛的收获呢，转化为教学资源，以待出教，深耕教学专业。
1: 比赛结束后，吉林省职业技能大赛会旗正式移交第四届赛事承办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9月14号，第二届白求恩医学创新转化大赛总决赛在吉林大学中心校区举行，请听报道。本届大赛设置医疗器械、生物医药、AI 加医疗、护理创新四大赛道，30个兼具原创性、临床价值与产业化潜力的项目，从120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晋级总决赛。经过路演和专家答辩等环节的比拼，最终评选出1等奖3项、2等奖5项、3等奖10项、优秀奖8项。
20: 我主要是做学动力学的可穿戴器件，希望把我们发明的一些技术好好的转化起来，给更多人用起来。
21: 我们想呢，通过这次大赛能产生一些更好更优秀的项目，来推动我们医学生产力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惠及我们吉林省的百姓健康。
0: 吉祥新闻消息，9月14号，中国科协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长春开班。本次研修为期5天，共有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一线的近70名青年科技骨干参加。 课程体系丰富务实，涵盖专题授课、分组研讨、实地研学、产学研对接等多项内容，助力青年科技人才打破学科壁垒，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推动优质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地方发展动能。
2: 央媒听吉林。
0: 9月13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省一个大豆品种入选“十四五”国家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报道介绍，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发布会发布了“十四五”农作物育种联合攻关成果，由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技东北创新中心完成的高油高产中晚熟杂交大豆新品种吉育671成功入选。9月13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长春品烟火赏好戏，解锁都市休闲新韵味。报道长春重庆路商圈文旅氛围持续升温，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消费换新系列活动火热开展，烟火市集、文艺展演、3对3篮球赛、非遗风尚、青春潮流交织碰撞，为老牌商圈注入全新动能，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活力。9月13号，新华网推出湖光逐梦向美奔跑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收官。报道2026查干湖半程马拉松将湿地生态、绿色公益与体育竞技有机融合，打造出一场兼具专业水准、文化厚度与自然之美的路跑赛会。
1: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最低气温东部地区5到7度，其他地区9到13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3到26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4度。
0: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郑宗，监制刘小磊。
3: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
4: 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的思想。
6: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4: 新闻有态度。
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好，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啊。现在我们明显的能感觉到早晚真的很凉啊。
7: 嗯，特别
1: 凉。中午那会儿还挺暖和。来看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吉林西南部、通化北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4到26度。不要被这个最高气温迷惑了啊，早间的时候外出啊，你像这会儿出门还是挺凉的。
7: 这个高温啊，其实就是指阳光上来的时候
1: 啊，最好的时候，
7: 哎，的时候
1: 啊。那么最低气温呢，8到9度，也就跟此时此刻差不多吧啊。其他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3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西南风。
7: 好，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本周三下午1点半到2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双阳区社岭街道。本次活动特邀长春市中医院、长春骨伤医院、长春鹿园区中医院3家医疗机构，涵盖眼科团队、骨科团队以及减重团队，为辖区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服务。
1: 你瞧瞧那两个字干什么？
7: 哎，就是特意还得着重向您推荐一下。
1: 啊，谢谢啊，我去啊，我去。
7: 这俩字儿，你把重音说好了。
1: 也就是明天嘛啊，这个义诊的内容呢，涵盖咱们中老年常见的眼病筛查、一对一健康问诊、裂隙灯眼底筛查，针对青光眼啊、白内障啊、视力模糊等眼部问题，都会提供专业的诊疗指导，同时也开展骨密度筛查、尿酸检测、血糖检测、骨科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特别啊，就是刚才小东强调的，这次还针对肥胖人群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减重啊，给出中医有效的指导，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就在明天下午的1点到2点半。
7: 突然看这个公众号上有人问，回听往期回听为什么不能听了？你有个前缀没说，你在什么平台上的往期回听不能听了？
1: 我以为你要说你有个前缀，你要听哪个节目啊？你要是听有态度，我们给你重播一下就行了。
7: 对，那你要听别的，就是我整随机想听一个往期的节目，你还真得告诉我们你在哪个平台。
1: 嗯，
7: 有可能是这平台的问题。
1: 哦，现在回听，可以到这个学习强国，还有我们 自己的 APP。
7: 对
1: 啊，
7: 还有什么蜻蜓了、喜马拉雅了，这些音频软件它基本都有回放，但是你要是有一个不好使，你换一个呗。
1: 啊，
5: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7: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哎，挺有意思个事儿啊。本来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事。

0: 客
1: 啊，我看见这个新闻了，
0: 但是变成了大型这个尴尬现场啊。
1: 嗯，
0: 9月12号啊，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的现场啊，前排有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哎，这个视频我看了啊，这女友呢还特意穿上了婚纱，还挺精致。
1: 哦，人家是、啊、我以为是女方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啊。
0: 其实他们俩应该都知道，
1: 啊、
0: 就是设计好了，让这现场
1: 想制造流量。
0: 现场观众是那么多，都那么激动、热血澎湃，这时候我来一个浪漫时刻，
1: 嗯、
0: 是不是大家跟着一起激动啊？好啊，在一起吧，在一起吧。
1: 啊，在他唱哪首歌的时候，然后我求婚，给我当背景乐。
0: 没想到啊，这男生刚要求婚，
1: 嗯，
0: 那还没等进行呢，后排有一个观众坐下吧。那我能读出这位观众内心的独白，真烦人！你挡着我看节目了。
1: 嗯，他应该是，而且还特别大声，坐下。
0: 啊，那个声调是往下砸的，坐呀，
1: 啊、
0: 坐呀。
1: 啊、哎，其实他们俩之前还向周围的观众撒喜糖了呢，然后因为后排的观众是齐声高喊坐下，保安赶紧就介入制止，场面一度陷入了尴尬。就是你俩那点喜事儿啊。没给别人带来欢喜，
0: 很多人就表达了自己心中的情绪、
1: 啊、
0: 说你看我们来看这个演唱会
1: 挺贵的票，
0: 那么高的票价，你我们是为了看歌手的演唱、
1: 嗯、
0: 看人家的哎特别潇洒的身姿，
1: 嗯，
0: 你来干什么，你烦不烦人呢？哎，也有人觉得说你看这你怎么就不能共情
1: 呢，宽容一点，
0: 就差那么一点嘛、
1: 嗯、
0: 你大家给他一点祝福，反正
1: 在一起
0: 嫁给他，嫁给他
1: 啊！
0: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歌手们是怎么想的、
1: 嗯、
0: 如果在你的演唱会上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也跟着坐下吧，后面看不着我了
1: 啊，退票了怎么办？你会啊，
0: 哎，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啊，不是那么严肃、
1: 啊、
0: 这不算那么严肃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多大的这个什么造成了什么什么严重的影响的事儿、
1: 哎、但是对于人家俩人来说挺重要的，我一辈子最浪漫的时刻、
0: 啊、
1: 然后喜弄，
0: 你要往这么想，那也是对于当事人来说挺严重的事儿，本来设计是个、非常浪漫的想象啊、
1: 嗯、
0: 万众一呼我们就在一起了，结果万众一呼我们坐下了。哎，
1: 你们俩不想一想，你设计这事儿的时候，你有没有影响到别人？你一就是单方面觉得我们俩很嗨
0: 啊
1: 啊！你有想过别人的感受吗？你们的那个什么浪漫最重要的时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如果您去看演唱会，花了很贵的钱买的门票，结果前面俩人站起来要求婚，挡了你的视线，你是宽容他们一首歌的时间呢，
0: 哎，
1: 还是说坐下？欢迎大家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一起来聊啊。那接下来呢，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嘛，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听听啊，人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身，品质很有保障啊，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以后啊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啊，我们的老朋友瑞雪说，你们早上说的那个体检在哪儿啊？在双阳区的奢岭街道。
0: 哎，奢是那个奢侈的奢。
1: 就是奢岭街道他们的那个社区啊，
0: 我说这个团队的阵容也是非常的奢华，
1: 哦、
0: 都是一个字儿啊，奢岭吗？
1: 啊，有点冷啊，行
0: 啊，
1: 就是在咱们双阳区的奢岭街道啊，明天下午的1:30。
0: 你说冷不冷的事儿啊？这老大哥跟咱们说了，这个关于冷不冷的事儿，
1: 嗯、
0: 是我发现你们从吉林之声是不是？

0: 象台的下属单位啊。
1: 嗯，
0: 你看你早上6点新闻，7点七三八早新闻，再到7点30的新闻有态度啊、之后还有赵飞他们的节目，每一档都有天气预报，怎么回事啊？为什么呀？
1: 嗯，
0: 不是，这关键是每一档节目它可能有不同的听众群，都想看一下天气，哎，都有这样的需求。之前咱们节目里边曾经取消过一段嘛，因为时间紧就把天气预报取消了，说上一段有下一段有，我们也这么想过，但是有听众就给我们说为什么没有天气预报啊。
1: 嗯
0: 啊，然后还特意又恢复。
1: 我以为你有什么精彩的答复呢，
0: 就是非常认真的，
1: 非常诚恳啊！
0: 怕老大哥真以为咱们是觉得内容不够了，拿天气预报来凑数了，不是？
1: 那不是有冠名吗？
0: 啊有冠名，
1: 嗯
0: 啊，你非，我还真忘了这茬了，确实啊，确实。
1: 那不是因为有冠名吗？
0: 啊，对，你看什么冷暖，
1: 多重要啊！行，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啊。首先我们要回应一下啊，昨天我们谈及的这个热点事件，
1: 嗯，
0: 就是赛场上这个比赛选手生理不适，出现了这个比较尴尬的场面，
1: 嗯
0: 啊，现在有回复了。13号，国家体育总局通过龙潭湖之声微信公众号，就近日这个 HYROX 赛事北京站发生的突发情况发布评论，这个题目是“商业体育赛事要拼搏，更要规则”。那么当下各类商业健身赛事蓬勃兴起，特别是 HYROX 等综合体能赛事快速走红，成为体育赛事新业态、体育消费的新载体。那么近日 HYROX 赛事北京站有选手身体严重失能，仍然坚持完赛，而且组委会并没有进行干预，引发了社会对公共卫生安全的广泛讨论。真正的体育拼搏并不是罔顾公共卫生与他人权益的硬撑到底，而是应该以尊重规则、恪守公平、量力而行为前提的自我挑战。
1: 嗯，那么赛场安全呢是底线，赛事规则需要护航，规则漏洞不仅损害了参赛选手的健康权益，还会动摇整个赛事的公平根基。赛事主办方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构建科学的全流程管理链条，做好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置。行业主管部门也应该加快制度啊，来制定此类新兴赛事的行业标准，属地则应该加强体育、应急、消防、卫健等有关部门联动，确保赛事安全有序。
0: 今天为啥第一条要说这个事儿啊？一个是回应这个后续的发展啊，还有一个就我觉得，除了总局说出的这个态度，还有就是他们当事这个主办方的态度，
1: 嗯，
0: 确实他们也承认了，说我们确实有这个，操作不太恰当，回应了，但是我觉得态度还有点不痛不痒，
1: 啊，
0: 就
1: 我们擦了，
0: 啊，
1: 我们换地毯了。
0: 但是他们的关注重点，我觉得随后还发了一个更加严厉的措辞的这样一个声明，说网上有人对这个选手，就是对这个失态体态失能这个选手啊，有什么网上严重的网暴怎么的，我们要拿起法律武器。
1: 我们对选手没有任何的这个指责
0: 啊，没几乎，我觉得没有人对他多么严重的人身攻击，
1: 哎，
0: 只是提起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提他。
1: 哎，
0: 啊，
1: 我们关注的是你赛事组织方，而不是这名选手，
0: 哎，
1: 谁还没点意外呢？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仍然是避重就轻。我所以回想起来，我觉得体育总局这个态度是很严厉，但是我觉得应该再有一些措施。
1: 嗯，
0: 这样的主办方能不能把他的赛事主办权停他一年半载呢？
1: 他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举办其他站的比赛？这个是有待考量的啊。好了，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这个热点事件。用8年时间完成了从专科到双一流硕士的跨越，通过某互联网大厂5轮面试证明了自己的能力。然而这位朋友却在入职审批的最后一刻被一句，哦，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

0: 没有办法继续推进入职流程而被挡在了门外。近日呢，就有媒体报道了求职者小缪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嗯，这个事儿其实也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事儿，可能很多人第一反应说那确实是不公平，但是有人真有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企业招聘，我招聘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由我企业自己做主啊，市场经济嘛，我要这个人我就要了，如果没有违反什么法律规定，那我就可以这么招了。但是有人说你这样确实不公平，第一学历能决定一辈子吗？就像这个当事人小妙啊，他说那我这只是第一学历低，后面通过我拼搏，我取得了本科什么硕士，而且是双一流硕士，
0: 恰恰证明了他的学习能力啊。
1: 我一路拼搏向上，我第一学历低并不是有犯罪前科呀，怎么拿这揪着不放了，我一辈子抬不起头吗？
0: 其实2024年教育部曾经印发了通知，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息，显然政策的导向是明确的，但是具体到这个职场招聘依然面临隐性歧视的困境。像这次这位小伙子的遭遇，涉事单位干脆就明牌了，哎，我就是你第一学历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其实一个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什么呢？就是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为什么不早问呢？在此之前，他已经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须知求职者在应聘过程当中乃至应聘前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付出了精力和时间，而层层通关之后却卡在了最基础的学历关，这简直就是一场戏弄。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在你看他简历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他第一学历是不合格的，第一步就可以淘汰他了。
1: 其实这里就是个悖论，比如说我是这个企业啊，我是企业决定招聘的这个比如说 HR 负责人，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不敢直接说出来。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了嘛，国家的政策是禁止这样提及，禁止这样操作，涉及到对学历学校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就是有这个歧视的嫌疑，所以他不能把这个心理的取舍的标准公开亮出来。但是到了最后一步，大家都差不多的时候，成绩面试成绩什么都差不多，就像
0: 他在拿这事儿，
1: 就像有人在上面留言就说了，说就像比赛最后成绩大致一样，我们要查小分了。所以那我找不出别的区别了，往前一倒，你学历第一学历是专科，人家第一学历是本科，
0: 那没办法，
1: 甚至人家第一学历是什么
0: 985、
1: 211，尽管不让这么提，但是在这上面我比你有所超越，那只能这么操作了。所以这里边确实他，你要改变这个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能解决的事儿，整个社会氛围就是这样啊。你说你不提985，不提211，评出来了，那
0: 最后就差一区别，就要找区别的时候可能就在这儿了。
1: 对啊，
0: 哎呀，所以这个区别可能建议企业你再从别的方面找一找，看看他会不会多两个证书什么的啊。啊，我们来看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啊。郭富民祥大哥也和我们探讨了一下昨天咱们那个新闻，就是说他参加比赛的时候出现了一些意外。郭富民祥大哥说，那简单啊，你就是以后参赛队员你都穿上纸尿裤上场，这不就得了吗？哦耶，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呀。
1: 选手该说了，穿纸尿裤影响我动作发挥，甚至有心理负担。
0: 那不行，万一要再发生这样的事儿，你粗溜滑也不行啊。
1: 其实这个事儿，我为啥今天真的特别想再说一遍，就是我还觉得对那位选手的态度非常不满意，就那位外籍选手，就是他在他的这个社交媒体上他发了一个他自己的态度，赢了就是赢了。
0: 不是他住院了吗？
1: 就非常强硬的说了一句，那意思你们别再吵吵了，我反正我是赢了，我就是冠军。
0: 赛事规则给的我冠军。
1: 这个规则其实是有漏洞的，人家就是昨天我们已经明确说了，你一般的选手吐个痰、擤个鼻涕都要罚时2分钟。为什么他造成如此严重的赛场污染，仍然对他没有一点影响？
0: 对，因为他影响了其他选手，咱就不说干净还是脏的事儿，你影响了其他选手的成绩啊，不公平。
1: 而且他本身态度还这么强硬，我觉得就仍然有点不知悔改的感觉，就是不认为自己错了。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啊。如果天气凉，你看早晚凉，出门感觉腰酸腿疼，或者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浑身僵硬啊，关节也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看骨密度啊，它有可能在下降，需要补钙。很多人说那牛奶钙片我没少吃啊，怎么可能就是缺钙呢？我们说了，就是为什么若干年前我们提出补钙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不少人就说我们老一辈的也没有觉得自己缺钙啊，就是因为你营养虽然跟上了，但是它很难真的进入到你的骨骼里边去。所以我们推荐的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产品，每粒里边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这个呢就是它能够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三合一了啊。咨询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
1: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啊！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是买不到的，只有咱们的节目里面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0: 哎，记好这个抢购电话啊，只要30484001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始终有你啊，倒是过得挺潇洒的。问咱们说，中秋节快到了
1: 啊，
0: 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初五了，
1: 准备啥呀？
0: 准备好上班啊。
1: 啊，对呀、啊，我们都早就一直准备着。
0: 啊，然后莫文说，哎呀，你们今天聊的是那个演唱会上求婚的事儿，之前也有很多在演唱会上求婚的
1: 啊，
0: 所以他们
1: 都成了吗？
0: 啊，就没有人喊让他坐下。
1: 不是，像老大哥还说了那句说什么、
0: 啊、
1: 秀恩爱，崩得快，崩得快。
0: 你别念出来，你就说秀恩爱，
1: 那前面那些后面崩了吗？嗯、
0: 啊，然后国富民强说，我看有网友还说那什么呢，说离婚吧。
1: 对，
0: 我觉得不至于这样，但是实话实说，确实有点挺讨厌的啊。
1: 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模糊的一个原则。反正我是这样的，
0: 嗯、
1: 你要是拿到我觉得个人的事儿，你拿到公众面上去说，有点妨碍别人的视线
0: 啊，
1: 人家愿不愿意看你是、
0: 啊、
1: 这是个问题啊。
0: 啊，
1: 你要是明星，你可能对人家都愿意看，但是你普通人，你往那一站，你不影响我看我偶像的视线了吗？
0: 你是明星，你也不是我偶像，我今天看的是他，我花钱了，我一分钟我都不想耽误、啊。
1: 真的很有可能，你就像一个演唱会上有演唱嘉宾来了，
0: 120分钟的票、我这论分钟计费的。
1: 就有很多这个歌迷，人家就表达不满了，有的演唱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0: 嗯，
1: 说你一个120分钟演唱会，这嘉宾来就唱了110分钟，你就唱了2首歌、
0: 嗯，
1: 你这算什么？这是大杂烩，就不满意了呀。你说是一个求婚的，可能也当不了几分钟、
0: 啊，
1: 但是观众心里肯定会有很多人不满意。
0: 哎，所以说别把自己家的事儿放到公共场合去啊，不合适。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啊，现在爱咱们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全省开展了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多得78元的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你免费试用。记好电话4006092166。
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那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眼前感觉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好多用户都在用啊，放心，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啊，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 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啊都能用，最后再给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重大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

0: 416-600-6066。
1: 郭富林强大哥说，昨天我留言你都不给我念，我当时就说了赛后他应该看大夫，是不是
0: 啊？那个松了
1: 啊，我让他别耽误，果然住院了吧，我料事如神。大哥不是你这病情分析的太细致了，我没法念。
0: 你真是老中医，一打眼就知道你什么问题。
1: 他都不用打眼，他一听他就知道。咱这不是吃饭时间吗，也不能把他那个病情添得太细，那个描述得太细啊。大熊也说演唱会上求婚的事儿，特别赞成小东老师的观点，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啊。
0: 你看好多时候在公共场合，比如说啊，咱们别的人有什么活动啊，或者咱们去参与，或者是婚礼，谁的婚礼你去参加婚礼，你要上台发言的那一刻，很多人下意识的会说一句，我应邀也接受什么邀请来
1: 啊。
0: 你要是很突兀直接蹦上来说，哎呀今天特别高兴啊，那个谁谁谁结婚我来，
1: 把他拉下去
0: 啊，下面就有人说你下去吧，看你干嘛。一样的道理，对不对？
1: 我着急发筷子吃饭呢。
0: 人家要是新郎新娘邀请说，这是我闺蜜，这是我铁哥们儿啊，来怎么怎么样，有这么一句话有来头，你毫无来头很突兀的，那就有点太不自然了。
1: 哎，那我们再说一个昨天登上热搜的热点事件啊，特别搞笑，就是整个一个车厢的人恨不得都投诉高铁站了
0: 啊。
1: 我看了这个标题我就想，什么事儿能让这么多人去投诉他？
0: 那标题说的特别有意思，说我们难道一车人都买错票坐错车了吗？
1: 他们
0: 觉得下了车之后，这个目的地不是我们想去的地方。
1: 哎，就是你要说你对当地的这个地貌不了解呢，好像还有点冤啊。就是最近啊，有乘客去四川的泸州旅游了，然后他们就买到泸州东的高铁票，可能到泸州没有票，那我就买到泸州东吧。
0: 对，
1: 是不是？
0: 一般人就是正常的理解，
1: 长春西是吧？
0: 长春西
1: 远一点而已。
0: 长春站，那你就坐公交车或者是打车，也没多长时间
1: 就到了。就远一点，在边上呗。
0: 无非是你理解这个长春东啊、长春西啊、长春南、长春北，就在长春城区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1: 不在市中心啊。
0: 你要说你买个长春东，一下干到九台去了，
1: 双赢，
0: 那就有点难理解了。你像咱们这个机场的高铁站，它叫龙家站，你要说它一个长春东，你肯定有人会懵，对吧？
1: 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这样的，这个泸州东啊，它不仅不在市区，而是位于泸县云景镇，离这个市区有30多公里，这可真是一字之遥，差了30多公里啊。那么这位游客呢就问了，说这一车人基本都是同样的情况，有赶着回家的，有出差办事的，全都被折腾够呛。所以呢，他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泸县云锦站或者泸县东站，避免更多的乘客踩坑。反正你叫什么我们不管了，你就是不能叫泸州东。
0: 那么有回复啊，这个泸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答复说啊，为了规范铁路车站名称管理，车站更名需要由国铁集团审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将上述建议反馈给了铁路部门，后续呢将持续跟踪工作动态。那么这个回答啊，其实也算是滴水不漏，作为地方交通管理局啊，确实是没有权利直接给车站改名，但这个新闻就怕是连连看啊。我们仔细想一下，之前有媒体报道过，别的地方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这个泸州东是30里远，其实还算可以，将就一下打个车也就不到龙家那么远，还有100多公里的，你信吗？
1: 就是湖北啊。湖北的那个孝感市大悟县的孝感北站，它实际上距离孝感城区近100公里，但是呢，人家那个后来解决了，后来改了叫大悟站。但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泸州东站这个事儿，2024年的时候有人提出过，但是2年了都没有被跟过来啊。本来是为了便利乘客，还有很多外国游客呢，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名字不准确不精准，给外地人造成了麻烦啊。
0: 其实这里面涉及的东西比较复杂吧，一个是这个大家反馈的这个建议意见啊，有没有真正送到铁路部门，还有就是铁路部门如果接到了，他们有没有引起